0: 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即是绿卡的第一步。副总统曼斯在记者会上点名微软，说他滥用有关制度，强调微软必须要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有效期通常3年，可以延长至6年。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主要是被美国科技用于吸引高学历的外籍人才。曼斯亦都批评美国9所知名学府，包括哈佛、士丹福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说9所大学涉嫌签证欺诈，将会面临进一步调查。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在美债息转跌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咗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年化收入只系有大约$500亿，远低过之前估计嘅$700亿。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 ，AI 相关股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甲骨文跌幅超过50%。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到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有意收购墨西哥式连锁餐厅 Chipotle。星巴克同埋顾问就潜在嘅收购方案展开合作，但目前未有正式邀约获得确认，交易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存在相当大嘅不确定性。但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市场上已经流传出潜在交易嘅消息。截至星期四收市 ，Chipotle 嘅市值大约$410亿，星巴克嘅市值就超过1000亿。若果落实收购，估计金额将会远超过2014年 Burger King 以$114亿收购 Tim Hortons 的交易，成为餐饮业历来规模最大的交易。但金额庞大亦都令市场估计，星巴克有可能要大规模举债，并且发行新股才可以完成。星巴克现任行政总裁尼科尔曾经在2018年至2024年间执掌 Chipotle， 带领公司业务复苏和扩张，之后才转投星巴克。尼科尔对 Chipotle 的营运模式、管理架构和增长都有深入了解，或者有助于减低庞大交易带来的执行风险。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指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冇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特区政府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热交可能涉及贩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的识别审核。去年进行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中，识别到15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代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由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方向近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所以龙尾就排到去近美孚附近。而有个好消息就是较早前在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公鞍路的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了，但现在龙尾都排到去红天路附近，而且因为这样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和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是近妈横路和石埔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的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返九龙，而家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就排到时代广场，而城西道天桥入翻去坚尼地城方向就排到光前大厦二期。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排到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沙田，而家龙尾喺创智中学，新清水湾道落彩虹方向呢分钟就排到龙窝村，西隧过香港而家擎天半岛。因为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排到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喺污水处理厂，丁九桥出翻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喺屯门公路深井出口附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喺新都就排到深圳湾出口附近。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6: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5: 翻工、创业、读书、生活，你系咪都习惯咗内地、香港两边走？
6: 由网络贴话到生活贴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实体验，
5: 我哋会带你走进港人喺内地嘅日常，
6: 亦会请内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独特性，
5: 分享点样融合同埋适应，了解两地生活新常态。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8点，有我黄咏瑶，
5: 仲有我陈舒君，
7: 生活无界限。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咁啊呢期咧真系好多事情咧都同呢个建筑界啊、楼啊、物业啊有关。咁啊起间楼啊，大家都讲啦，即系万丈高楼从地起咧系需时嘅。中间亦都好多复杂嘅过程啦，亦都有好多嘢要照顾啦。或者有啲环节未必系啊，即系事事做到完美。咁前嗰排咧，我哋都见到有好多系嘛。即係有幾個 case， 我哋都有講到噶，咁啊包括嗱，譬如公家嘢嘅就有瑪麗醫院個 lift 槽啦，咁嗰個都承認咗話，喂，你中間係咪有人亂咁簽啲所謂啊安全啊，叫做滿意啊嘅嘢，咁然後最到頭來咧就得物無所用。咁啊，嗰個臨床大樓咧，成日咧都係得四部 lift 咧，勉勉強強行到。咁呢啲咧係大家有目共睹嘅。咁建築界咧，啊，譬如宏福苑咁樣，咁你都知道喺揭出嚟嘅過程裏邊咧，大家都真係除咗搖頭都唔知講咩好啦。咁因為裏邊咧，亦都係一啲積習嚟嘅，好多年，即係譬如圍標呢樣嘢講咗好多年，裏邊嗰個即係利益團。

0: 会有一啲一判、二判、三判，成日都听到噶啦。你冇可能诶，即系所有嘢都系一间公司一包揽晒咁样。咁有时就会听到啲咩咧？就系、是、诶，一判判咗出去咧，阿二判又唔出嚟俾三判啊。你经常都系啦，你经常都会听到呢啲啊，中间又走咗数啊，啲诶工人又冇钱出粮，好鼓噪。喂，大佬真系手停口停噶，佢哋、如果佢哋攞唔到钱翻去，佢半年都出唔到粮，咁点养家咧？咁样咁另外。另外就是那些質素啊和監察，或許有時真你作為出錢方啊，你都不能夠啊，我每日呢就派一隊人去個地盤及住啊，由上至下睇下你每個細節點做，亦都冇可能，就是靠咩呢？就是靠那些專業人士啦啊。佢喺呢個環節度，佢睇完話 OK 啦，咁佢簽個名或者吸個印咧，就代表誒呢個工序完咗啦。因為樓嘅嘢咧，你唔係樣樣嘢都事後都會見得翻嘅，因為佢已經係藏咗喺個即係石屎入邊啊，又或者喺一啲隱蔽嘅地方啊咁樣。咁所以而家儀器係幫到嘅，即係你同間物業咧可以即係用探測啊。照下呢度，照下嗰度 X 光啊、雷达啊，咩都好啦。咁点解讲咁多咧？就系耐唔耐咧，就会有一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是、有啲地盘佢可能有啲判嘅环节里边咧，中间咧可能有啲嘢就做漏咗啊，又或者系做得唔准啊，唔够啊咁样样。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观塘安达臣道咧个港人首次置业呢个项目。咁呢个项目呢、这个地盘咧，其实有六栋楼嘅。咁啊，两年前咧就已经话哦，部分嘅钢筋嘅配置咧系偏离咗佢嗰个批准嘅图则咁。咁嗱，屋宇署咧，琴日咧就讲啦，就话其中三栋咧喺今年五月嘅时候咧，已经系陆续展开咗补救措施。咁呢个就系有啲就严重啦，有啲就补救到嘅咁。咁发展商咧就决定咧。唉，你搞咗三栋咧，因为六栋嘛，另外嗰三栋咧就真系不如，唉，唔好再嘥时间，你搞两年先至验下、check 下，咁先至做补救，不如索性咧就将佢拆咗去重建啦，咁样。咁所以咧，发展商长实集团咧，寻日咧都讲到话咧，呢个项目嘅新型承建商咧已经改咗添啦。就变咗系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咁就佢哋点解会做出一个咁嘅决定咧？就系、是、形容咧呢个拆卸重建余下嘅三栋咧，更加系省时有效啊！咁即系唔好再拆，因为你又搞多两三年咧，哇！即系个楼好似本来系今年嘅九月咧就可以用、可以入伙噶啦嘛，而家都有咗 delay 啦，咁不如尽快即系解决佢啦。
1: 因为成个过程都非常之耗时啦，
0: 系冇错啦，即系而且。你再驗嚟驗去，咁可能我唔好計錢嗰方面先啦，時間你已經輸咗啦，咁不如索性就係嗰三棟就拆咗佢啦，再起過啦，咁呢個唔使再花幾年時間又查呢查路又補救啦，咁樣
1: 呢個應該係最有效率同埋最符合經濟效益嘅前提之下作出研究之後嘅決定嚟嘅。
0: 係，咁咧呢個即係鋼筋咩咧？咪啱啱嗰個單咪仲結咯，就係呢個赤柱皇馬。角度嗰個 The Stanley 啊
1: ，One Stanley 嗰、
0: 啊 One Stanley 係啊，叫啲 The 同 One 咧，有時都會搞錯撈亂。咁啊，呢個 One Stanley 咧，佢嗰個獨立屋咧，佢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佢個範圍細好多，佢唔係成棟幾廿層高嗰啲，佢就自己一間屋裏邊咧去裝修咧，佢都睇到，因為佢裝修就要掘起，譬如我鋪個地板咁，我要掘起舊嗰啲，咁就咦發覺啊，原來嗰啲材料啊，嗰啲鋼筋嘅擺法啊，个疏同密啊，即系完全咧都好似同图质咧好大嘅出入咁，咁所以咧嗰、那个 One Stanley 咧亦都掀起咗好大嘅风波咧，甚至乎就而家咧就屋宇署就介入啦，咁就要去查同埋咧，一定咧要即系揾出一个解决嘅方案出嚟。
1: 要查下佢究竟系真系唔够啊，定系可能咧佢嗰啲摆位咧疏密程度咧可以拨埋一边啊咁，咁呢个系要等屋宇署方面有关嘅调查出嚟嘅结果咧，先能够再睇下嗰个情况点样去改善吓。
0: 咁嚟家佢哋嘅发展商咧都已经冇咁口硬啦，因为之前都好似对于嗰个业主嚟讲咧，都好多时好即系好保护式咁样啦。呢样又唔会，嗰样又唔得咁。咁而家咧，即系业主讲真啦，买得一亿。 千幾萬的樓，他亦都不會說
1: 沒
0: 什麼認識的，對於一些法律的程序、法律 應該有的權利、他都識把握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亦都向有關方面亦都循這個法律途徑

0: 佢最聪明嘅一样就係同传媒讲咗呢件事。咁所以呢大家就即係将佢摆出嚟，咁大家说道理囉，因为呢啲係科学嘢嚟㗎嘛，咁佢眼又睇到。check 又 check 到，咁你冇得拗喎，咁所以咧，当即系胡雪楼市呢个网站，呢个网媒咧，即系做咗一个咁嘅 investigative report 之后咧，即系调查咗，都搞咗几个月，而且咧，期间咧，即系呢个建浩啊，呢个发展商都有 warn 过呢个胡雪楼市咧，就唔好乱咁将啲嘢咧讲出嚟，否则就有法律后果咁。但系当大家都将个事实弄清楚，系即系了解清楚咩事嘅时候咧，我觉得。传媒嘅报道咧，亦都系一个公众嘅 interest 嚟嘅，即系俾大家知道。咁呢个业主亦都好似曾经话写信俾特首办啦。咁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好重要，因为你向有关部门反映咧，唔一定要向特首反映嘅。咁特首就算冇收过你个反映，佢都知道会有件咁嘅事要处理噶啦。咁你呢类咁样嘅建筑上嘅嘢，之前咧都仲有试过啦，即系有啲发展商某啲楼，佢自己都发觉唔妥嘅时候咧，咪成栋拆咗佢再起过咯。咁其中就系泡装啦。咁我觉得咧，中间有一啲环节，有啲嘢照顾唔到，或者系睇唔实，又或者测量啊、专家顾问啊嗰啲嘅 endorsement 咧，有批漏或者有偏差咧，我觉得呢样嘢面对翻咧系需要嘅。即系我就唔系好同意咧，啲楼咧，即系譬如之前局长讲咧，即系安全就得噶啦，我哋个标准咧已经超晒标好多 buffer。咁但我哋喺香港嚟讲引以为傲嘅咧，就系我哋建筑质素就不能咧，好似话即系唔冧当，间楼唔变危楼咧，就等于 OK 可以住噶啦。
1: 喂，
0: 我
1: 哋几时
0: 沦落到一个咁样嘅标准？亦都唔系嘅，咁所以咧客观上一定系有一个量度嘅标准，而且咧，我觉得早啲发现咪早啲处理咯。呢、这个系应该系一个正确同埋一个正面嘅态度吓。
1: 同埋事件咧，而家公开咗之后咧，就继续跟进啦。好似屋宇署啊，同埋即系房屋署方面，都可能系睇紧啲嚟紧啲工程上面啊，有冇啲咩疏漏啊，特别系巡查上面啦。咁啊，同业界方面多啲嘅沟通啦，了解清楚系个制度方面嘅问题啊，监管上面嘅问题定系点样咯？
0: 唔系制度问题，系嗰个中间个环节嗰啲判商咧，佢自己有啲警棍系咪啊？佢即系个偏差就唔符合图则啊嘛。咁呢个同制度无关嘅，系咪？嗱，我觉得制度系爱嚟监察嘅。咁监察之余咧，咁你如果系俾人 find out 到中间有啲咩纰漏啊，有啲咩 even 好多年前地铁都试过啦，咁好多沙中线事件啦，大家都记得。所以喺一个咁庞大嘅 project 同埋工程里面咧，中间咧有啲嘢咧就真系要环环相扣啊。只可以咁講嚇。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琴日咧講過呢個年宵濕貨檔咧，咁琴日咧又有呢、這個即係乾貨檔嘅拍即係出嚟投喎。咁而家投嘅話咧，年宵乾貨檔嘅平均價咧都高咗啲，高過三成喎。咁明年咧呢、這個即係呢個維園年宵嘅市場咧，咁而家咧就有大概係400個快餐。快餐档啦，干货档啦，湿货档啦，咁其中咧46个大型嘅干货档单位咧，嗰啲摊位咧，同埋92个普通嘅干货摊位咧，琴日就即系攞嚟竞投
1: 咧，咁你睇翻，
0: 全部都个价钱咧都比旧年咧好咗嘅、哦。
1: 系啦，咁嚟睇翻咧，其中咧最近维园个网球场嗰个咧，天后兴发街嘅46号档咧，就以最高咧50,000成交，成为呢个新档王啊。
0: 好似51,000定50,000，唔紧要啦，争咗少少。
1: 佢就系个成交价咧，就比旧年咧少咗1,000蚊噶呢个档吓，呢、个就净系。
0: 咁我觉得咧，干货档咧就少啲麻烦，又可能成本上就系我买啲货翻嚟，然后就卖出去。因为湿货档同埋嗰啲有牵涉食嗰啲咧，可能佢嘅成本咧就会比较重啲。咁事实上大家都而家喺度即系观察紧啦，香港个零售市道究竟会唔会真系好翻啲咧？咁因为正话之前我哋都讲啦，十一黄金周咧，咪市面系旺咗噶嘛吓，你都见到系啊，人又多咗，车又多咗咁样。咁嗱，啱啱咧又喺呢个铜锣湾一个地段咧，都几一线噶。咁咧就我哋见到咧有一个新嘅铺嘅租户嘅转手。咁呢、这个反唔反弹啊？又之如此类咧，咁就要睇你

0: 自己在这个时间入去租这个铺呢，你自己觉得是不是抵啦。讲一讲先啦，就是这个在铜锣湾的，咁佢嗰个是一个相连的铺。咁以往来讲呢，这一带呢即是在 SOGO 的对面呢，都是属于好多人流好旺，因为一来近地铁站啦，二来近 SOGO 呢，即是 SOGO 都好多自由行啊成啊嗰啲旅客啊，或者嚟自由即是
1: 洛克道嗰个位。
0: 洛克道嗰个位啊，因为呢个铺位呢以前呢就卖开衫，同埋有有个内衣品牌嘅，咁都租咗11年㗎啦，即是之前嗰个租户。咁近期呢就退咗啦，咁而家呢最新租嘅呢就係屈臣氏。咁屈臣氏以呢每个月大概係40万呢就租咗。咁呢个40万又係咩概念呢？咁如果你较高峰期呢一、這个呢两个呢、這个铺位嘅 size 呢，大概2000尺到啦，係11万一个月。110万一个月，110万。
1: 因为高峰期嗰阵时，
0: 高峰期嗰阵时咧系嗰阵时系好劲啊！咁但系咧而家今时今日咧，用40万租咧，就大概比起110万咧系低咗73%。咁甚至乎如果你40万咧，比起24年前咧都仲要平。咁即系话咧，如果而家入市嚟租呢个铺咧，应该系即系个性价比高啩。
1: 铺个位置又相当之好嘅，因为你睇到咧，头先我讲啦，就系咧即系对正崇光百货，加上呢个地段咧，其实咧部分嘅时间都会系行人专区嚟嘅，而且咧过往咧咁多年咧都几受啲客户欢迎，而且嗰度人流都多嘅。
0: 系啊，咁后边就即系个以前世贸啊嗰嗰带啦，即系怡东啊后边啊，咁而家都转咗起咗写字楼啦。咁呢个铺咧，上一手即系正话讲都系2015年嘅时候咧系租用咧，嗰阵时真系110万咧，又我唔知道算唔算贵喎。2015年吓，2015年系好劲啊嘛，即系仲系好多好多呢个旅客啊。我记得2015、2016、2017。18嗰啲内地嚟嘅旅客係以5000几万计嘅，2018即係一年啊5000几万，咁所以呢啲零售位呢就特别係受欢迎。
1: 而且仲要係嗰陣时嚟嘅内地旅客个消费能力呢都相当之高㗎。你睇返我哋呢今次黄金周呢，你话呢嗰个头一二日呢，其实嗰个入境嗰个人次呢已经係即係回复返去疫情前嘅水平啦。咁但係呢人均嘅消费上面呢，其实呢就大家知道嗰个旅游模式唔同咗嘛。咁所以呢购物嘅模式都唔同咗。洗費亦都咧係相對地咧冇以往可能淨係買啲啊貴價產品、奢侈產品啦。
0: 嗯，咁嗱，如果你話2012啊至到2015呢啲好日子嚟講咧，嗰、那個以過100万嘅租金咧支付得起啦。咁今時今日我哋所有嘢都調整咗嘅時候咧，就即係40万咧應該唔會貴嘅。咁世邦魏理仕嘅資料就話咧，銅鑼灣街鋪嘅空置率咧喺截至今年九月底嘅時候嘅第三季咧，大概係9.1%。咁比起第二季嘅 6.5% 呢就稍微呢係多咗呢个 2.6%。咁属于呢个譬如中环啊、铜锣湾啊、尖沙咀啊、旺角呢四大核心铺呢，佢哋嘅空置率呢就即係都算係升返啲嘅。咁呢个即係可能係地点嘅问题啦，因为总体嚟讲呢铺呢样嘢就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咧系比较凄凉嘅，就系、是、街铺咧，即系有十个咧，有三个咧系即系围咗板咁情况咧，就系话嗰阵时嗰啲业主就唔系好肯减租，因为可能佢哋成手物业啊，佢哋嘅组合咧就唔想令到嗰、那个价钱咧，即系减咗租之后咧，银行咧就会估值就低咗啊，咁啊唔觉意可能又喺 call 去窿啊，点样啊咁所以大家就守住咧，就宁愿围板。咁但而家咧都要面对现实啦，因为由2023年到而家呢三年，即系通即系开翻关之后咧，如果你仲系喺度守住一个咁高嘅租金租唔出咧，你都有排挨
1: 嘅。咁铜锣湾咧系即系几区嚟讲咧，复苏力度咧系真系比较慢一啲噶啦。咁自己由于目测啊，又或者你睇翻啲数据都系啦，而家讲紧铜锣湾咧就系唯一咧空置率唯一上升嘅一区嚟嘅啫。咁四大核心区啦，中环啊、尖沙咀啊、旺角咧，其实咧都系比铜锣湾咧相对地系旺一啲，特别系即系旺角方面啦，因为 為鄰近火車站啦，基本上面其實吸嗰個內地旅客方面九龍區尖沙咀啊、旺角啊嗰度其實都係相對地比銅鑼灣係優勝一啲嘅。
0: 嗱，如果你旅遊收益或者旅客多咧，嗱咁有多時就話，我屋企附近個區受惠唔到喎，咁又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即係你都
1: 無處不旅遊啊，
0: 你都好明顯就係話你嗰個地方多嘅，你周邊嗰啲譬如食啊、賣嘢啊嗰啲先至叫做即係帶動到啦。咁你有一啲好本地一啲區嘅唔多遊客嘅咧，未能受惠咧，依個就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咧，政務司司長阿陳國基咧都有講啦，就係話黃金周嘅旅客咧就上升啦，一連7日啦，內地即係國慶黃金周嚟到嘅旅客咧都多達依個160万人次。咁整體嚟講160万人次里面内地的呢就占了141万人次。咁比起去年呢其实呢都好咗嘅。咁佢形容就係话喺各方面譬如安排啦、接待啦、市面上嗰个人流啦、个气氛啦都好。咁所以呢就有啲行业嘅生意呢都会喺呢段时间呢係做多咗嘅。譬如举个例啊，餐饮就係啦。譬如即係好多零售类嘅嘢啦。咁大概餐饮呢佢哋觉得起码超过一成嘅增长。即係都双位数嘅。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988民生银行。民生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95亿3700万人民币，按年跌8.62%，每股盈利4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16亿6800万人民币，按年升3.62%，预期每股盈利7.02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936人民币，按年上升2.43%，折算港币2.13毫。股价走势上，去年2025年7月高位回落至到今年6月低位，跌幅超过40%。以8月低位水平3.1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13.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20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7%。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0.169倍，股息率10.77%。2020年市账率最高0.486倍，股息率最低2025年3.79%。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介乎0.434倍至到0.555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1.22倍。股息率方面，2014年低到2.28厘，2019年高就8.13厘，目标3.8。2026年中期市账率0.252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1厘，以卖价跌10%，2.79厘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6: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早上8:30，
8: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0，有 Marvin 同大家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街豉油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排队沙田围路嘅近沙角村附近。另外，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星河名居。有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西九龙走廊往油麻地方向近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但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微富新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系香港仔隧道入口嘅收费广场，反方向入翻香港仔就喺桥面灯位。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龙翔道入翻嚟观塘，彩石咧就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喺创智中学，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去擎天半岛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雀出九龍，龍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喺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天富海灣，汀九橋出翻去九龍方向，近屯門公路近深圳出口附近都有少少車龍。元朗公路去屯門喺兆康就排隊，深圳灣出口附近，荃灣路出九龍，而家龍尾就喺奇德轉身村。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2: 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4: 喂你啦！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1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5: 第三位
16: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凡作曲，乐团嘅徐嘉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填词 Yi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嘅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 星期

0: 格。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有我 Marvin 同大家去睇下位于四川成都嘅都江堰水利工程。佢系位于成都平原西部都江堰西边嘅汶江上边，距离成都56公里。呢个系喺2000多年前已经起好嘅大型水利工程。而家呢个水利工程现存依旧，继续系灌溉附近嘅农田，造福人民。四川成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在公元前256年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率众已经开始修建，其以年代之久，以无坝引水为特征，是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这项工程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日红道、宝平口进水三大部分和白象堤、人字堤等等的附属工程构成，而且他们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在鱼嘴分水堤就46分水，自动排沙方面在鱼嘴的分水堤就200分沙，再在宝平口和飞沙堰就控制进水流量的问题都一一解决了，消除了水患。但在1998年，透过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的面积就达到有66.87万公顷，灌溉的区域已经有40多个县，当地的人民直都为了纪念李冰父子，就起了一座李

0: 兵父子廟，稱為二王廟。到了2018年，都江堰水利工程就被列入為世界灌溉工程的遺產名錄。咁點解呢個水利工程會叫都江堰呢？喺秦蜀郡太守李冰起遣嘅時候，都江堰個名係叫做煎鵬，係因為都江堰旁邊嘅玉壘山，秦漢以前係叫做煎山。喺嗰個時候，都江堰周圍嘅主要居民都係底江人，佢哋將堰就叫做鵬，所以都江堰就叫做煎鵬。到咗三國蜀漢嘅時期，都江堰地區設置咗都安縣，因縣得名，跟住就叫咗做都安堰啦。同時亦都叫金堤，呢個係想突出魚嘴分水堤嘅作用，用堤作堰作為名稱。咁我同大家再講解一下咩係魚嘴啦。魚嘴係都江堰嘅分水工程，因為個形好似魚嘴咁，因而得名。而呢個魚嘴係位於汶江嘅江心，將汶江分成內外兩江，西邊叫外江，俗稱金馬河，是汶江正流，主要是用於排洪；而東邊沿山腳的就叫做內江，是人工的引水渠道，主要是用於灌溉農田。而泄洪道又是什麼呢？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的顯著功能，所以它亦都叫做飛沙堰。飛沙堰都是都江堰三大組成部分之一，看上去非常之平凡，但是其實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說是確保成都平原不會再受水災的關鍵重心。而飛沙堰的作用主要亦都是當內江的水量超過保平口的流量上限的時候，多餘的水就會從飛沙堰自動溢出。如果遇到超大的洪水非常情況之下，它還會自行攜堤，被大量的江水回歸於汶江的正流。另一個作用是飛沙，汶江從萬山叢中急刺而嚟，夾雜住大量的泥沙和不同大細的石塊，所以如果他們順內江而下，就會淤塞了保平口和灌區。古時飛沙堰是用竹籠、卵石堆砌而成的臨時工程，如今就改用了混凝土，以保一勞永逸的功效，自動泄洪，令到多餘的內江的水排入外江的正流，咁內江就唔會再有水災啦。
1: 新城資訊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過。
3: 通常朝早會諗乜嘢呢？
4: 晏昼去边度食饭？
3: 咁晏昼谂乜嘢啊？
4: 今晚食乜嘢？
3: 夜晚又点呢？
4: 第二朝食乜嘢咯？
3: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4: 系、哦、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梁荣忠，
9: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早晨，我是梁继章，坐咗直播室。
8: 早晨啊，有梁荣忠喺度啊。
9: 我系黎莉。
7: 喂，阿钟哥啊，我开始咧对我哋嘅女拍档咧有更深嘅认识。
9: 梗系啦，
7: 每一日咧听到佢讲嘢咧，睇下佢做啲乜嘢咧，我就谂啊，点解啲人咁样嘅？通常咧嗱，我哋
9: 咩叫做点解啲人咁啊？
7: 通常我哋考虑俾人讲完先咧，考虑坐咩交通工具，系谂佢快定系到唔到位，或者乜嘢系咪？琴日佢就选择咗一个交通工具咧，佢笑。喂。为什么你要坐这个交通工具？好瞓咯，可以瞓觉咯。咁即系佢拣呢个交通工具，系因为佢可以俾佢一个安，我想安息，安静啲、安静地休息嘅，唔知安息嘅空间。
9: 系啊，我就琴日去铜锣湾做嘢。咁跟住咧就系简单试完啦，就系我去铜锣湾做嘢，我可以选择搭地铁，我可以选择搭船，同埋选择搭呢个巴士嘅咁。咁啊船就赶唔切啦，咁样咁啊可以搭地铁，但系地铁要转线啊嘛，又要行上行落。咁但我系好眼瞓喎，咁我系好眼瞓喎。咁平时好赶嘅时候，我哋系搭地铁嘅，咁唔系应该好赶搭的士啦。OK， 咁但系咧我好眼瞓，咁于是咧我就即系坐巴士就可以瞓得好舒服啦。我走嘅时候啊。即系喺铜锣湾翻屋企嘅时候，仲舒服我瞓到，我瞓成个钟啊！
7: 我唔应该话你嘅，因为我以前咧都经常系咁嘅。我以前冇揸车嘅时候咧，每次一上巴士咧，我就一定咁，即系唔知点解咧，巴士熬啊熬啊，零舍好瞓。话钟哥，你有冇经历过？
8: 咪好似啲阿妈抱住你咁
9: 样，
7: 你中唔中意车瞓噶？
8: 唔中意，
7: 你唔
8: 但系我会拣边间餐厅。

0: 因为好多大型连锁餐厅咧，
1: 餐厅
0: 系啊，你会拣，即系呢个系真系好多
2: 阿
0: 姐阿哥咧教嘅，即系你去呢间大字头嘅，定话嗰间麦字头嘅，
1: 但你唔会真系喺餐厅瞓啊？
0: 我间唔中会噶。做得攰得就咪瞓咯。
1: 啲娛記你可以行下嗰啲大咩大咩嗰啲，見到一個好似類似梁榮忠喺度吊住口水瞓緊。
0: 我唔會，你唔會見到我噶，因為我會隱藏咗阿哥阿姐，因為我都已經係阿哥阿姐嚟噶啦嘛，已經係即係同埋個年紀，咪大家坐埋一齊，唔使叫嘢食。
1: 但唔會有人趕你嘅咩？你又唔食，你又唔係食嘢。
0: 呢個
1: 你仲講埋呢句話唔使叫嘢食喎？你係咪有啲唔啱？
0: 因為我未講完啊嘛，我講埋你就知道啦。因為咧呢一個係非常之唔好嘅習慣。是令到大家做生意好难搞。咁你最紧要就係你去最低人度帮衬咗
1: 起杯叫奶茶
0: 囉。我有一次呢就是、最近嘅事，我喺荃灣嗰边做緊嘢，有一个阿姐佢係冇叫嘢食。坐喺度对面嗰个阿哥呢瞓緊觉。跟住佢仲可以劲到係点样叫个问嗰个侍应呀，可唔可以俾杯水我
2: 呀、
0: 即係去到咁样。我几想呢同佢讲，阿姐你最低人度你买杯奶茶得唔得
2: 呀？係呀。
1: 阿哥阿姐可能佢冇入息退休。咁有时呢我又觉得唔应该心怪嘅，係咪先。即係例如点解有啲揸长者卡嗰啲係咪有奶茶送呀，唔好笑人哋。有一日你揸长者卡，可能你都会觉得呢几蚊嘅奶茶都系一个
2: 都紧要
1: 个。都紧要。
0: 我都揸咗旅游卡啦。係呀。一样嘅啫嘛。
1: 冇错啦。我记得嗰阵时呢我翻观塘有一个地方，咁我冇揸车啦，同埋坐渡海小轮啦，即系嗰啲船啦咁样。咁有一次又系好攰，有时翻 shift 噶。啊，我记得我喺观塘某一间医院翻急症室做文员嗰啲嘢。好啦，咁有一日咧就一上船，第一时间梗系瞓啦。咁我听到啲人已经能落咯，咁落咯咁样，一落系我上船嗰个位，原来已经兜咗一程。
2: 但系你中间冇人嗌你翻你落车啊？
1: 点搞错啊？
0: 佢冇收到你一次钱啦。
1: 冇人叫我嘅，因为佢
2: 啱啊，钟哥。
1: 等人落完船就上人噶啦嘛，跟住又再开噶啦嘛。咦，点解又系翻头先我上船嗰个位啊？咁样。
2: 咁点啊？你咪坐继续坐翻。
1: 哦。
2: 咁你好有着数喎，你俾一程钱，你坐两程树喎。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开心啊，好着数啊。下次不如你试下啦。
2: 我会知醒嘅。
1: 坐三程啊，俾你好唔好？喂，8:43啊，继续翻我哋节目，叫做。
2: 早晨。

0: 出演嘅主題曲叫 Ghostbuster， 呢個叫做咩？中文叫咩話？
1: 捉鬼敢死隊，
0: 係捉鬼敢死，中咗犀利。
2: 我覺得你有智慧㗎啦，
0: 係啊，有智慧有記憶啊。
1: Ghostbuster，
0: 其實咧，我諗翻轉頭咧，突然間諗起嗰陣時咧，又係翻一間成日夜晚要 shift 嘅公司，咁咧就有一次咧坐呢一個隧道巴士，咁啊翻我嗰陣時住西環，我諗啊翻瞓著咗啦咁樣，一醒你知唔知咩事咧？成架车熄晒灯，
2: 翻紧厂啊！你
0: 翻紧厂，翻紧厂，唔系入咗厂，入咗厂我仲大件事啦。佢已经即系已经翻翻去湾仔区啦，已经翻紧厂。嗰阵时喺我西环住嘛，佢停完之后落车，已经翻翻去湾仔区。咁嗱嗱声，乒乒乓乓跑落去啦。跟住个司机好聚精会神喺度揸车。
2: 你吓
0: 司机，司机，
1: 你使唔使播翻嗰个音乐先啊？咪
0: 断断断断断，司机，佢真系尖叫啊！因为佢真系尖叫。
2: 系啦，佢冇遇到有人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即系我都唔好意思吓亲佢，但系佢啲啊咁样吓，佢点解仲有人嘅咁样？我系啊，我瞓着咗啊，唔好意思，你哋冇经历过呢？

0: 啲咁 stupid 嘅嘢咩？
1: 唔系我试过，即系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即系仲系读紧中学嘅时候瞓咗觉。
0: 哇！真系好多年前，
1: 佢真系会行过嚟咩？梗系好多年前咧，佢真系会行过嚟，即系去到尾站咧，佢会巡噶嘛？巡一次会叫上喂。
0: 咁点解嗰次个司机唔巡呢？佢巡咪知我喺上面瞓觉咯，即系佢冇巡咯，即系我错唔晒
2: 嘅。但系佢冇谂过有人咧就会瞓到咧咁冧噶嘛，落车都唔知噶嘛。
0: 我都唔知我会瞓到咁冧噶嘛，但系我系真系要耐司机咁样，我系。
2: 不过咧有少少唔知咪叫提我定系点样，因为我呢排即系早。翻到嚟啦，咁样咁咪六点零，其实我已经见到咧有一啲嘅校巴咧载住啲小朋友喺架车里边，即系当时心里边谂啊，我哋翻工我都好明白咁早起身，即系我啲小朋友六点几已经喺个校巴上面，咁佢嘅早起身系比我可能更加早起身，跟住咧佢就因为那个小朋友咧。我喺侧边望嘅时候咧，佢系就瞓到成间挨住咗啦。
0: 全部一上行车就瞓咗。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好阴公啊，咁早起身
0: 都冇所谓啊。因为佢个校车唔系车一个嘛，可能车十二个、二十个，咁佢坐第一站嗰个一定瞓好耐
2: 嘅。系啊，
1: 你觉得喺个校车上边瞓觉嘅嗰个僆仔辛苦啲啊，定还是佢要招呼佢送落去嗰个阿妈辛苦啲啊？
0: 定系嗰个睇校车个姐辛苦啲？
1: 唔系，点解咧？因为我见到有好多咧，就系嗰啲妈妈或者即系通常我见到都系妈妈嘅，个僆仔已经上咗架车度，小朋友已经上咗架车度啦，跟住佢不断挥手。不斷揮手，跟住架車唔開咧，佢繼續揮手。
0: 你講阿媽揮手啊？
1: 阿媽喺個即係喺下喺個馬路度揮手。
0: 拜拜拜拜。
1: 係啦，拜拜拜拜。跟住咧，拜拜拜。跟住咧，架車開啦，阿媽跟住架車行。
2: 哇！咁啊，繼續揮手，繼續揮手。
1: 跟住去到停咗紅綠燈，阿媽繼續喺度揮手。Exactly 喺我住緊個屋苑樓下，我見到。我使唔使啊，大佬？上车啦！
0: 我开始留意佢啦，因为呢个阿妈好靓，我估，所以佢先系咁企喺度望住人哋嗰个阿妈，系咪咧？
2: 哦，你啊，
0: 你啊！
3: 早晨。
2: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4: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2: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咯。
5: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的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

0: 1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嗱，头先咧就系讲紧啲小朋友啦，即系佢哋翻学咧好眼瞓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而家就要讲下呢一班嘅，
3: 其
2: 实咧
3: 公平啲讲咧，啊呢位靓女，好多喺地铁上面嗰啲阿哥阿姐咧，即系唔系老人家，即
2: 系
3: 真系翻工嗰啲咧，你见到其实佢都系好辛苦，即系都好多都系半瞓觉嘅。你有冇留意到
2: 我都系其中一个。
3: 系啊，其实唔系净系小朋友嘅，
2: even
3: 大人咧，有时咧讲真咧，加上大人有时未必早瞓噶嘛，咁第朝又要翻工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大家都咁上下。
2: 是啊，大家起身的时候都是眼瞓的，但是即是去回到工作的岗位啦。咁啱啱讲紧就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使者调查小组就访问了300多位的全港12至17岁的中学生。咁结果显示呢，有 67% 的受访中学生认为是比较高的完美主义倾向的，而 70% 的受访者亦观察到有同辈是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其实讲到中学生俾咗好多嘅压力啊，或者嗰个标准好高啊，有 49% 嘅受访者咧就定义为设立过高标准未能达至理想结果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唔开心，会失落。只系有24% 嘅人咧，就系觉得咦系一个即系正面嘅动力嚟嘅，即系推动力。咁所以咧就反映咧年轻人咧就将唔够完美同埋负面嘅情绪咧就挂钩咁啊。而都提到咧就系点解佢哋会过度追求完美嘅原因咧？有31% 嘅学生认为系源于好惊失败。系啦，其次咧就系同辈嘅压力啦，同埋家庭嘅期望，分别咧就系占有即系大概20%左右啦咁啊。咁同时之间咧，有60%嘅受访者咧都出现呢一个抑郁拖延嘅行为咁啊。咁所以咧特别提到啦，即系我唔知两位嘅拍档系咪都即系个追求完美嘅人嚟嘅咧？
4: 佢呢个调查报告有冇多啲资料啊？佢咪访问亲嘅都系处女座嗰啲啊？即系追求完美本身已经系噶啦，系嘛？
2: 抽查嘅300多位，佢冇特别系咪处女座？
3: 我觉得好多时啲压力咧，唔系净系小朋友俾自己，可能屋企人都有俾佢，你睇下你哥哥啊，又考第一，睇下你啊，咁样，即系睇下你睇隔篱个屋啊，边个阿陈师奶嘅仔啊，佢而家又唔知咩，即系我谂你细个可能都会听过，我听过啦。诶，点解睇下你堂细佬而家几叻，做电视台高层咧，你仲坐喺度咁样，即系我都听过。咁所以有时啲压力唔系话自己追求完美，系家长可能唔觉意地都俾咗类似啲压力佢。
4: 同埋个完美嘅定义系咩先？即系个访问嗰个调查内容咩叫完美啊？或者嗰班年青人知唔知道？完美的定义是什么？
3: 什么叫最好？
4: 什么叫最好？什么叫最好？是没有最好的嘛。
3: 是啊。
4: 咁如果成日话什么叫完美，完美应该包含缺陷美的嘛。咁如果你。
2: 哇，你都好深啦，对呢班年轻人来讲。
4: 咁所以你应该话俾佢哋听，你追求嘅嘢系唔啱囉。即系你追求错咗嘢囉。
3: 自己同自己比就唔好成日攞人哋去比。因为人哋梗有叻过你嘅，中国叻过我啦，系咪？咁有啲人唔叻过我，咁可能系边个啦，系咪先？我冇话你啊。
2: 我冇出声啊！你讲咩啊？我叻噶啦，咁仲对入咗咩傻猪嚟嘅？
4: 咁要比，我成日话你比同边个比啊？同琴日嘅自己比
3: 系啦，
4: 呢个同昨天的自己比就最好嘅
3: 系啦。
4: 你同人哋别人今天比，你永远都冇得比噶嘛。
2: 但我反而睇呢样嘢咧，睇呢一个调查嘅时候，我有一种嘅即系感觉咧，系其实都真系几多朋友仔去到中学仔中学生嘅时候咧，都佢哋系因为惊失败，系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由细到大我都教我小朋友啊，究竟你点样先唔惊失败啊？譬如佢踢波。佢都会好惊自己会累全家，跟住可能即系佢不过佢读书又唔会觉得好好惊失败，佢纯粹
4: 感慨嚟噶，
3: 因为佢见到阿妈咪都系咁啊嘛，佢咪唔觉得我都系 OK 啦。
2: 我都好坦白，我对佢成绩即系冇乜所谓嘅咁样，咁所以佢都唔会承受一个叫做唔合格性啊嗰啲嘅压力啦咁。咁但系当佢一个足球队嘅时候，系成 team 人咧，咁如果佢衰咗咧，佢就真系好似累成 team 咁样，咁佢就有压力啦。咁有阵时佢都会同我讲，譬如会叫佢做前锋啦咁样，跟住佢就我唔想做前锋，我真系唔识做前锋，我惊我做唔到，佢就会开始惊呢啲。所以我觉得嗰个害怕失败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唔使惊，呢个都系。一个要思考的地方，
3: 你咪介绍俾你听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成功，亦都会有失败。最叻嘅人都有，所以你要学习点样去失败，或者点样消化失败呢两个字。啱啊，钟哥
4: 系啊，唔需要学赢， 最紧要学书啊嘛。
3: 系啊，赢个个都识噶啦，欢呼呐喊，开心吓，但系失败就唔系个个你接受到消化到失败，嗰、那个先系强者啊、嗯！你有冇理由唔知噶？
2: 我真系唔知、啊，
3: 你咁叻，
2: 你而家无啦话叻，自由 QK， 我带嚟呢首歌曲，佢哋全部都系中学生，相信我哋都有定压力噶吓，佢哋 IDG Bubbles 歌单有我。

0: Hello， 早晨。早上时间九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喺美债息转跌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系升咗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系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

0: 系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系1.25%。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令该地区嘅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份嘅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系3.6%。伦敦布兰特12月份嘅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系4.1%。美国财政部表示，星期四开始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针对参与运输伊朗原油、成品油和石化产品的人、网络和17艘船舶。美国正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制裁亦都是美国财政部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以切断伊朗用于对美战争的资金。财政部官员说，今次行动通过瓦解绝大多数的影子船队，对伊朗剩余的非法海上运油基础设施造成沉重的打击。由于受到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舶的装卸作业。不过有分析说，美国在伊朗已经将几乎所有海上石油交付完毕之后，才对相关船舶实施制裁，意味制裁成效有限。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通告，指日前报告一宗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其后病因诊断是不明原因肺炎。超过90%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说，在获知患病工作人员发病消息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并将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就说，一直积极跟进这宗死亡病例的情况。美国政府将暂停微软等多间科企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即是绿卡的第一步。副总统曼斯在记者会上点名微软，指他滥用有关的制度，强调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人。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有效期通常是3年，可以延长到6年。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填补国内难以找到的合适人才，主要被美国科企用于吸引高学历的外籍人才。曼斯亦都批评美国9间知名学府，包括哈佛和史丹福大学等，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说，9间大学涉嫌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的调查。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调研，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和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措施，听取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王坤明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住促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仔细和扎实。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的最高气温约是30度，新界是再高1-2度的，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是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
0: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22周
7: 第三位。
8: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7: 第二位。
9: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7: 第一位，
8: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6个礼拜 Roman Toxic， 他是张雨晨，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1: 早晨，早晨，一早上9: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处理好啦，但系龙尾都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较早前喺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喺沙田围路近沙角村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喺旧中联办都有啲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翻去九龙就排到去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落中环方向而家就喺北角政府合署。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骏发花园，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观塘码头都有啲车龙，东隧过香港就排到汇景花园，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电话机楼上车，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黄大仙中心，三号干线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喺荔枝角公园排紧队，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龍尾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就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兆康就排到深圳灣出口附近，荃灣路出九龍龍尾喺奇德專新村，呈祥道入翻去荃灣，而家就喺明愛醫院。而最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1: 同情人施法術，搗亂世界。

0: Felix 林志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早晨，

0: 墙，墙墙棒之枪，阿木对阿木，阿公冇咗一忽肉，估一个字。
1: 我记得噶，我有听过噶。
0: 嗱，系咪一定听过？系咪？即系香港嘅小朋友细个一定玩过。中央有冇听过啊？
2: 听过，
0: 听过。咁系咩字？一个字啫。嗱，一点一画你嗰手指啊，一点一画墙，斜斜棒之枪，阿木对阿木，阿公冇咗一忽肉，系咩字啊？嘟嘟，
1: 我唔记得咗。你
2: 系咪个麻字啊？唔系个麻字啊，
0: 系嗰个怎么个么字？你试下写一次啊！一点一画墙，斜斜棒之枪，阿木对阿木，阿公个公字冇咗一忽肉，咁样即系么字咯。
1: 真系唔记得咗啊！
0: 所以咧，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唔系 IQ 题啦 ，IQ 题啲好无聊噶，即系我都觉得系好无聊。但系呢啲人真系有学术嘅意味喺度嘅，学写字啊！
1: 我嗰日已经谂定啦，因为我仔有本 IQ 题嘅书，我买俾佢嘅。我本身已经谂定，我一定要拎翻嚟就考你。佢成日考我噶啦，
2: 咪即系嗰啲最老土啲啊？边两个英文字母最 friend 啊？
0: 系佢识唔识打乜？嗱，你识唔识打乜？边两个字母最 friend？
2: 系啊，
1: 你咪想的 air 啲人会响中嘅，知唔知道？
0: 识唔识打？
2: 我话即系边两个英文字母？
1: C D
2: 系啦，音乐感最 friend 啊嘛 ，C D 咯，
1: 系最 friend 啊嘛，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唔好再考啦，我哋去翻个节目啦。有咩讲啊？
2: 帮帮咁
0: 我咧喺网上睇到嗱，我冇做过呢一间嘅饮食集团啦，咁样咁咧，但系佢话咧有啲人做完之后会分享下，分享翻嘅。虽然咧佢分享嗰个人就觉得哇好辛苦啊，但系咧对于啲食客或者顾客可能就系一件好事。佢话咧如果呢一间饮食集团啊，饮食集团你会系处理食物啦，即系无论你系接触食物或者煮嗰个都系啦，厨房我一定添啦，但系你拎出去嗰、那个。都会有接触到㗎嘛，係咪？咁所以呢佢呢好嚴，嚴到咩呢？佢首先呢佢哋学洗手，有一个洗手试，考试嘅试、洗手试，你识唔识洗呢？跟佢个方法喎，唔係你自己。嗱，洗手以前呢我哋当呢一个系咪沙士嘅时候学习要洗几秒或者20秒。
1: 一首生日歌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点样洗呀？系咪唱㗎？
1: 一路唱住一路洗。
0: 唱 Happy Birthday？
1: 係呀、啊、你咪啱啱好囉。跟住你就唱完之后你就
2: 唱，我唱咗中文喎，工作你科好手，咁咪会洗耐啲啊？
1: 可以，咁你点洗啊？
0: 成个洗手间嘢咧，着晒个奇怪咯。
1: 咩真系有噶？唔系佢有一个坊间二十秒，但系有阵时我哋对小朋友嘅时候，佢好难数二十秒噶嘛。咁你就同佢讲啦，你唱一首生日歌咧，你唱完之后就应该洗完噶啦。咁跟住就会喺度洗一洗啦。
0: 即系总之嗰阵时疫情开始喺度学习，原来洗手都咁。即系可以系几复杂嘅一件事，就唔系我哋喺水龙头咁啊！再唔好讲有啲男士咧，即系抹下条裤就行噶啦嘛，去厕所即系唔使噶嘛，系咪先？我唔系讲自己啊，你唔好望住我。咁咧好啦，咁啊有个洗手试啦。首先咧，佢就话咧，嗰啲员工咧翻工咧要先洗一次，用佢嘅方法换衫。換佢啲制服啦，再洗第二次。咁同埋咧，如果佢每一次咧要去洗手間，因為人都有生理需要噶嘛，你要洗手間，你唔可以著住你嘅工作服，
2: 換衫先、啊、
0: 要換咗衫。去完厕所出嚟再洗一次，再换衫。咁所以咧系嗰个佢嘅高，令到嗰啲好有啲员工话咧，宁愿少啲饮水，因为佢唔想要高呼又换又着又换又洗咁样。咁咯，咁但系啲睇啲网民就话，如果 OK， 如果咁我系食客，我中意咁样咯。
2: 但系佢一日可能起到一道菜嘅啫。即系咁忙，佢每日就要洗手，洗手。
0: 但你觉得系唔系？即系嗰个卫生或者嗰个叫做干净就
2: 系
0: 好
2: 嘅，系个指数系好好嘅。不过我话洗手咧，我话最劲啊！我见过一个人洗手，即系叻到无伦，同埋好有型。嗰、那个就系嗰阵时啱啱仲系之前疫症期间咧，木村拓哉拍咗一个洗手片，
0: 系
2: 就系教你点样洗手。哇！点解洗手可以咁型嘅？唔使唱 Happy Birthday 嘅。
1: 咁系点啊？
2: 就系好有型咁样。我而家洗手啊！攞高三袖，望一望个镜，洗手，好专心地洗手。原来只要好专心做一样嘢，男人就系最有吸引力，包括洗手。
0: 去厕所都系咩？
2: 系
1: 咩？但系你咁专注睇唔到我都
2: 睇唔到边度啊？
0: 系咯，你睇唔到乜嘢？我想问你睇
2: 噶嘛？
1: 通常啲人咧就话，通常男人咁专注咧就好吸引啲女士噶嘛。
0: 系啊。
1: 咁但我话当你洗手嘅时候，你喺个厕所洗手，咁个女人又即系睇唔到呢个咁吸引嘅地方。
0: 咁你唔系一定喺公众厕所，你喺屋企都会洗手噶嘛？你翻屋企唔洗手噶咩？
1: 佢翻屋企洗手，佢睇个厕所佢都闩埋门噶。
2: 可能叫你老婆入嚟做咩啊？我洗手啊。
1: 咁就好无聊咯，咪睬佢啦咁啊。咁唔好讲呢个系啦，专注系啦。
0: 我即系话有时喺食客嚟讲就觉得呢一样嘢好好，但系对于从业员就会觉得好好辛苦或者即系好烦扰咯。
1: 最近咧，即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某个牌子嘅表咧，其实佢有个洗手

0: 有提示的嘛，即是告诉你，是啊，他有个计时，但我从来都没用，都没研过，我没有研究过他。
1: 你有没有开到？
0: 我当然没有啦，如果他我洗不够手的时间，他哔哔声响，他应该有个 timer 的，我一
1: 定要指定规定几耐要洗一次手，他本来
0: 不是，我每一次洗手的时间应该是，是，我没有，我没有，因为我洗手很快的。
1: 嗯， OK， 看得出，看得出。
0: 去过啊，唔该，
1: 系咪真系去过啊？
0: 系啊，
1: 我都唔知道当真定当假好嘅事嚟讲嘢。你个人开始有啲，
0: 你唔系一样，你人开始变啊，
1: 假假地。好，有郑秀文嘅呢首
0: 《陨石与地球》，
1: 听紧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
1: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3: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4: 好啦，呢、這个早上咧，你新城资讯台继续有呢个 Hello 早晨啦。我想问两位嗱，而家呢个社交平台咧，大家咧知道人哋嘅事情好容易嘅啫吓，食咗乜嘢啊？琴晚同阿老公嗌交啊，或者有啲咩好多，即系将自己嘅嘢摆上去啦。咁一个女仔咧就摆自己一个咁样嘅个案上去，就问你系我，你嬲唔嬲啊？咁样咁啊问啊，有男有女咁啊，睇下你觉得点睇啦。咁呢个女仔咧最近咧同男朋友一齐去旅行，个男朋友就问啦：哎呀，阿 Honey 啊，不如我哋 upgrade 啊，我哋坐头等啊，舒服啲啦，咁样。呢个女朋友咧就可能啲比较悭家嘅，同埋佢觉得又唔系特别好需要啫，即系又唔系好远，唔好啦，唔使啦咁样。好啦，到上飞机嘅时候，个男仔 upgrade 咗自己。点解你坐头等？咁我问过你，你话唔好嘛？咁我咧，你坐经济舱，佢就气到爆屎，佢就喺呢个社交平台话：你哋话嬲唔嬲？咁啲网民啊，又奇怪，啲网民支持个男朋友，问咗你噶嘛？你话唔使啊嘛？你嬲唔嬲啊？阿黎黎小姐，
5: 我会嬲到唔出声咯、啊。跟住我话俾你听，我去到，因为佢哋去旅行嘛，系咪？
4: 系啊。
5: 我去到当地，我肯定我
4: 买机票走。
5: 其实可能我都会噶，系啊，或者我去到其实我就分开就行咯，系啊，横掂你其实乜都唔与我噶啦。佢虽然你系有问过我咁，咁但系如果你都谂住 upgrade 嘅时候，咁其实你一系 upgrade 埋我张，一系就冇 upgrade 啦。我哋共同进去噶嘛，如果你都唔需要共同进去呢样嘢，咁我哋就分开行咯。
4: 钟哥咧，
6: 唔系你问紧我系嗰个男仔定
4: 你
6: 两个
4: 身份都可以答，
6: 我净系答一个身份得啦。我系嗰个女仔啊，我会好开心去呢个 trip， 因为。横掂都去咗，冇理由要自己受苦啊嘛！即系我去到唔开心，咁唔系个男仔受罪，系自己受罪噶嘛。
4: 咁但系你同你仲会唔会同呢个男仔继续保持男女朋友关系？
6: 冇，一翻嚟即刻分手。
5: 你仲要翻嚟先分手啊？
6: 我咪就系话你去到，
4: 佢就系唔想嘥咗，
6: 唔好嘥咗个 trip， 因为唔开心。
5: 即系使尽个男朋友啲钱，
6: 唔使使佢钱嘅，咪自己有自己食咯。你去到。咁山长水远去旅行，去到自己唔开心系自己失败嘅啫。
5: 我唔系啊，我都会使佢啲钱噶。
6: 我开开心心翻嚟之后，拜拜分手，因为呢个男人唔留得。
5: 系、我冇咁有智慧。总之我去到一系就使晒佢啲钱，一系就同佢分开行。
4: 系
5: 系话你冇咁多钱啊嘛 ，upgrade 自己嘅账，我唔 upgrade 我账，咁即系大把钱啦，系咪先？大把钱我就使晒啲钱，翻嚟就分开。
4: 系
6: 好、啊。
4: 即系我同意嘅，即系其实我都觉得，无论咩，即系我都系投入咗个女仔身份，就觉得，哇乜你咁自私嘅咁样，因为你虽然问完我啫，但系你可以加多句，不过我真系会 upgrade，
5: 系啦，嗱
4: 你加咗句，我真系我自己真系 upgrade， 你会唔会改变主意先咁样？
5: 系咯，如果系加咗呢句系好啲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加咗之后，我真系想 upgrade 咁样，你会唔会都真系照坐翻喺经济舱啊咁啊？咁样可能我都觉得啊唔紧要啦，咁你 upgrade 啦，咁我都咁样讲。
6: 其实个男人都多余嘅，跟住呢句问都唔使问啦，
5: 直接 upgrade 啦，系啦，
4: 直情系啦
6: ，upgrade 咗两个。
5: 所以咪唔要得咯，
4: 就系啦。所以话中国爱情方面系杀手嚟噶，大家小心啲啊！
5: 李治嘉丽 ，That's how we move。

0: Happy Friday 嘅时间咧，要介绍一个活动，亦都一个比赛俾大家，系十分之啱咧。特别喺周末嘅时间咧，大家可以一齐参与嘅活动嘅名咧就系昂平360二十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其实咧，昂平360唔经唔觉咧，已经陪伴咗香港20年噶啦。咁相信好多香港嘅朋友仔都搭过，甚至咧有难忘嘅回忆。而我自己咧，好记得咧啲亲朋好友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都会带佢坐昂平360。咁过程里边咧，佢哋好开心啦，同埋会不断攞手机咧喺度影相，亦都系咧感觉到香港城市嘅不一样。而今次嘅比赛咧，亦都系俾一个机会啦，俾大家喺四条昂平行山摄影路线里边咧，就是、用镜头重游旧地，或者咧就系发掘新嘅视角啦。因为今次大会咧提到咧就系严选咗四条昂平行山摄影路线，喺大家行山嘅同时咧，都可以参加呢个影相嘅比赛。可能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啊，我影相唔系好叻噶，我用手机影嘅啫。放心，因为今次咧比赛分别设有相机组同埋手机组，各次就系冠亚季军各一名，同埋合共40名嘅优异奖，赢取丰富嘅奖品。而三甲作品咧，连埋拍摄者嘅名咧，将会出现喺昂平360线上及线下广告，公众咧都有机会睇到噶。咁所以咧，无论你系专业嘅摄影师啦，定系业余摄影发烧友咧，都系欢迎参加嘅。而所有参加者咧，都会获得专属嘅礼遇，就可以以优惠价咧就系购买昂平360成人来回缆车门票噶。同埋咧，提到摄影比赛咧，真系唔系专业相机嘅专利噶。咁样提到咧，其实今次嘅比赛咧设有相机组啦，同埋手机组，都照顾到咧唔同器材水平嘅朋友仔。咁所以无论你系用单反啦，或者我哋平时用智能手机啦，样咧影到好靓嘅风景，咁但系你话，咦，究竟咩嘅靓风景啊？点样影咧？放心，因为咧有机会咧，其实今次嘅活动咧系可以参与免费摄影工作坊，由专业摄影师实地分享咧就系风景摄影嘅技巧，咁并且咧喺当日咧免费乘搭来回缆车嘅，咁所以咧教埋你点样影，咁咧过程里边咧可以让大家咧除咗系学习之外咧，喂都可以行下山，增加多啲安多芬，同埋最重要系咩？做下运动，真系放松下身心啊嘛！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到多啲报名嘅详情咧，可以上 multimetro.hk/campaign/np360 网站嘅 multimetro.hk/campaign/np360 就可以了解到详情噶啦。其实今次呢一个活动比赛咧，真系好有意义，因为咧可以让大家咧喺一个咁忙碌嘅生活入边咧，抽啲时间感受一下嗰种大自然嘅威力啦，放松下身心，期待咧我哋大家一齐参与。
1: Hello， 早晨。
0: 早上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一早晨9:30有猫咪同你哋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柏澳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而家排到去丽城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刚才都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落翻去，告士打道过海过翻去九龙，而家就系中环广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排到骏发花园，反方向翻翻油麻地就喺七咸道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只有一只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排到汇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呢就排到星河名居，三号干线同埋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區睇睇，私隧出九龍龍尾喺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欖隧道出九龍，而家喺大欖轉車站都有車龍。荃灣路出翻去九龍方向就排到去麗城。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系30度，新界咧系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至下周中期咧系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黎莉。
6: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黎莉。
7: 事隔咗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得到我嘅好拍档出嚟。首先系心月 ，Hello，Hello，
8: 我又翻嚟啦，
7: 翻嚟啦，佢终于唞一个，我净系俾佢唞咗一个星期。
8: 咁咪好咯，快啲翻啊嘛！
7: 跟住就快啲翻嚟。咁然后咧就系因为咧，我哋上一辑啦，全部都系一啲嘅男歌手、男音乐人咁样。咁啊系时候咧揾啲嘅女歌手啦，系啦，女音乐人啦咁啊。跟住一讲要揾女仔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谂起呢位嘅嘉宾啦。
8: 一讲就一定提到佢噶啦嘛。
7: 系啊，即系如果要讲一啲心理嘅质素咧，我成日都觉得佢心理质素好好嘅。
8: 系啊，
7: 唔知系咪？
8: 我啱先见到佢咧，好 sunshine 啊！你知唔知道啊？好开心啊！成日
7: 黑咗好多啊！
8: 先生靓啊，
7: 林千莹出嚟
9: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Irene。
8: Hello，
7: 但其实佢哋两个唔识嘅，
8: 嗯。

0: 啱咧，我坐喺 panel 位，佢两个鸡都唔断。
1: 已经开始啦，女仔嘅话题你知唔知道啊？
0: 系啊，你嘅话题系咩？阿妈，哇，咁多，你拍我心
2: 嘅。我又专登晒黑噶嘛？
3: 咩？其实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着背心，系、啦，所以我成日都会露到啲手臂位啊、背脊位啊，咁就容易啲晒黑嘅。
1: 但系其实有印噶，如果你着住背心嘅话，
3: 有啊，所以我里面好多印噶。
1: 我有啲难遮住佢，你俾我睇下。
3: 系咯，总之就系、是、诶、有啲位系会，但系咧手表位就暂时未晒黑住嘅，系、啦，但系都会真系诶、有时间都会去晒下咯，晒下太阳啦。
1: 点晒啊？即系去旅游晒啊？定系、
0: 我都想佢去旅游晒，佢好少旅游嘅其实。
1: 咁点样晒啊？
2: 真系好彩你见到我好少旅游啫。
3: 其实我系我一定会查嗰啲叫咩啊？黑鬼油，
0: 系嗰只俗称黑鬼油啦，即系太阳油啦，
3: 系啊，太阳油，跟住就系帮你保护皮肤之余，都系晒到你想要嘅色啦。咁跟住我系真系会喺个阳光底下，真系会晒起码九个字咯。
1: 喺边度晒啊？即系屋企？
3: 有阵时我会喺沙滩，系、啦，有阵时喺沙滩。咁如果去旅行就会喺泳池边咯。
0: 系，咁你又又正面晒下，跟住又背面晒下噶咯。
3: 系啊，冇错。咁因为我通常都睇书，咁、
0: 喂，我都
3: 时间就会过得好快。
0: 但系咧喺个咁光嘅情况之下咧，对唔住，我望完你之后望深嘅。
1: 两只色嘅个反差有啲大啊嘛，唔紧要，习惯下得噶啦。
0: 心怡呢个白又唔系讲笑啊，白喎，
3: 系啊，我都觉得系真系好白啊，
0: 真
3: 系
0: 好白，
1: 我晒黑咗噶咯。呢度仲有淤埋淤埋添，我前嗰排晒黑咗，呢度有印噶，吓、真系噶。
3: 唔系有啲人嗰种黑系唔同嘅，
0: 系
3: 即系有啲系我呢一种可能即系黄啲嘅黑，但系咧有种可能你真系太白啦，就会变咗可能未必系呢一种色。嘅黑咯，
1: 唔系嗰种晒油黑，可能加上我冇涂嗰啲太阳油，即系我冇。其实因为上一次晒黑咧，系我直情系冇擦任何嘢，我唔知道要即系佢太阳咁晒，
3: 干晒啊，
0: 干晒真系，
1: 真系即系成呢度都系甩埋皮嘅，我觉得都唔健康。
3: 系啊，唔好，因为太劲嘅话，即系阳光底下太劲，我哋系需要吸收阳光，但系如果真系直射嘅话咧，系会有。即系唔好嘅病咯，
1: 系啊系啊，
3: 系咯，即系 something like cancer or something。我其实我都唔系好知，但系
0: 风险又高啲啦，
3: 系啦，风险高啲，所以唔可以直晒，一定要晒，一定要嗰啲咩防晒。
0: 系，冇错，做咗防晒功夫，同埋你应该唔系好惊斑呢样嘢嘅，
3: 系唔惊嘅。
1: 哇！点解做到冇斑噶？
3: 因为我可能，我咁呢个我真系唔知，因为本身。屋企遺傳都冇話好容易出斑，同埋因為我真係一個好中意做 skin care 嘅人，
0: 係、
3: 因為每一次我曬完之後咧，
0: 好中意做 skin care，
3: 係好中意。我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嗰種 ten step 嗰種，
0: 我真係好憎做 skin care 啦。
1: 但係自己做定係要
0: 自己做？
3: 我自己做。
0: 你阿心月有冇做開？譬如你夜晚要搽晚霜啊、精華 ？OK， 好啦，聽下姐姐教啦。姐姐你個 ten step 係咩 step 咧？
3: 我諗以前誇張啲嘅細個嘅時候，因為細個嘅時候唔識得化妝，咁所以就會覺得係揾啲嘢嚟搞下塊面啦，係咪
1: 先？一定要夠靚啊！
3: 我會即系我落妆同埋洗面就一定会噶啦，即系咁已经两个 step 啦。咁跟住之后就通常咧我会喺落呢个爽肤水之前咧，我系会搽多一个 serum 先嘅，同埋搽多一阵油先嘅。
1: 原来系咁样，好似
3: 因为你要了解咗你嘅皮肤性质先咯。咁如果我呢啲类似系混合性皮肤咧，
1: 我都系啊，
3: 系啦，咁就你如果你好容易出油嘅话咧，其实系因为你嘅
1: 水油不平衡，
3: 水油不平衡之余咧，系因为你某啲位你自己provide 即系 moisture 唔到啊，所以我哋人咧就会好自然地 generate 咗啲油出嚟，所以 that's why 我哋 T zone 就会有咯，系因为我哋太干，干到我哋嘅身体就有。唔夠保濕，
1: 所以要出啲油保護。
3: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油咯。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想冇咁油，或者可能你好多皮膚比較薄嘅，我就會搽真係搽陣油先咯。係啦，咁然之後先至再爽膚水，跟住就eye cream 啦，跟住就 serum 啦，跟住我就會喺我自己 eye cream 度再落多兩滴油。
0: 哦，
1: 因为好中意以油养肤咁样，
3: 系因为我系觉得系好紧要，
0: 你真系好补咁样，
3: 同埋如果有斑嘅话咧，其实系要搽vitamin C

0: 字。
1: 哦，
0: 系啊，因为
2: 但系你中意晚黑涂系咪啊？如果早上涂一晒，会唔会更加多斑？
0: 搽防晒咯，系啊，一定搽防晒。咁但系夜晚咧，因为冬天就会比较容易干啦，但系夏天会容易干系因为冷气，
1: 系
0: 好容易就吸晒啦。所以我系即系我会敷住 mask 粉，即系真系 gel mask 嗰种。
3: 哇，你要敷住 gel mask 粉噶？
0: 即系嗰种，
3: 你真系好勤力啊！系我试过用 gel mask 粉噶，
2: 但系得唔得咧？
3: 即系我完全瞓唔着觉，
2: 好唔习惯有毡条，
3: 好立
0: 咯。哦，我会毡条毛巾喺个，
3: 同埋你唔觉得好多？塵對唔住，我膠其實係有生窗，好多塵，好似咧成塊面都係黐住啲嘢咁樣。係
0: 啊，會噶，係會。但係我一起身，就真係可以，即係所以我一定要確保我嗰晚係瞓得好好，我先至
3: 做嘛。
0: 即
3: 係
0: 我已經好眼瞓啦。
2: 要咁樣平瞓咯，直情係你唔可以喐嚟喐
0: 去。因為咧，我就係覺得，我就係覺得成日都係覺得，哎呀，我一定要唔可以執瞓啊！但係就係因為咁樣，我就更加瞓唔到，我就要俾係得㗎啦，
2: 嗨
0: 到咪嗨到咯。
3: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0: 系咪先？咁咪喺度咯，咁就起碼你做咗先咯，跟住你第二朝就會哇
2: 發光成個人
0: 就會哇！
3: 我想問呢啲 step 你唔覺得麻煩嘅？
2: 習慣咗嘛？佢
0: 我好即系我係幾夜翻屋企幾攰，我都會做係啊。
2: 通常依一套落嚟要幾耐咧？
0: 我諗其實唔耐，好快嘅八到十分鐘就搞掂，
2: 哇！即可能真係好熟嘅情況之下可以做到咁快。
0: 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你冇乜空間去俾自己試新 product 咯。有可能嘅，因為你好習慣啊嘛，你個皮膚都習慣咗，咁所以就會變咗你有一套啦已經，咁你就會諗緊 risk 唔 risk 俾自己去試一啲新嘅嘢，咁你會驚敏感噶嘛，因為都敏感噶嘛，即係呢啲位可能即係我皮膚比較薄啦，
2: 係我都係，
0: 咁所以就會容易咯，係啦，但係就要用油去。
2: 其實你從細都係容易薄，因為我記得我以前咧好衰啊，小朋友唔識啊嘛，咁然之後痘痘再多啲嘅時候咧，青春期我會點樣呢？我就唔知邊度學翻嚟嘅，蠢到咩咁樣，用熱水洗面
0: 嚇，唔好啊，
2: 係啦，咁所以咧變咗，我以為可以揦下啲痘痘，好衰嘅一個，即係
0: 因為你冇呢個 concept， 係
2: 啊，真係冇，
0: 覺得痛就係好噶啦，係
2: 啦係啦，咁因為以前咧又唔係好用洗面奶啊嘛，屋企人冇去即係，因為我媽媽係即係係。乾性嗰種即係中性皮膚，所以其實咧佢唔需要太多嘅 skin care， 其實個皮膚就已經好 OK 啦。但我咧就可能似我可能其他家人啦，就會好即係好似混合嗰種油皮啦。咁我就自己又唔識啦，屋企人又唔識啦，我就真係齋用熱水洗面咧，就變咗就哇好，而家就好敏感啦。
3: 我就係咯，我就係今日，我覺得你塊面今日都幾敏感下，係
2: 啦，就會容易紅啦。我就會一碰咧，佢就會可能搣搣佢啦，佢就會容易紅啲。
3: 係，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我都係好懶嘅，即係除非我真係覺得我好想做呢件事啦，否則我都係嗰啲所有夜晚 step 我一律 skip 曬。
2: 懶，
0: 我好中意敷 mask， 因為我覺得
2: 洗面都唔會咩？會㗎，
3: 洗面咪連埋沖涼一齊洗。
0: 係啦，咁咪用熱水洗咯。
2: 哦，咁又係。
0: 唔係，定係你會用凍水先？
3: 唔係，我凍水沖涼嘅。系啦，我系冻水冲凉嘅，
0: 我都估到，因为你好 sporty 啦，同埋用冻水冲凉其实系好 make sense 噶，即系你应该，即系我哋嘅身体 suppose 系要接受到一啲好 extreme 嘅热同埋冻，同埋你冲冻水，你嘅抵抗力系会高啲。
3: 我又唔知，我曾经听闻咋，未大家自己 fact check 啊，可以烧脂吓？
0: 我
2: 哋两个边个程度
0: 先？呢個真係 fact check 下先，
3: 我哋 fact check 下先。都曾經睇過，唔知啦。因為咧，我成日睇結果論嘅啫。我就見到有一篇文之後，佢就話俾我聽咧，就
0: 見到阿 Chris 覺得係有效嘅，
2: 係咪先 ？OK 有效得啦，
0: 行啦，有效得。
3: 所以咧，我就記住呢個結果嘅啫。嗰個成個過程係點咧？麻煩大家 fact check 一下啦，係嘛？咁但係咧，就所以我就會用呢一個嘅，即係凍水沖涼啦，順便洗埋面啦咁樣。但係咧，我去到某啲位咧，如果嗰一日我想个人咧有啲 me time 或者唔想谂咁多嘢咧，我就会搽护肤品啦。因为咧搽护肤品嘅过程咧，我觉得系要谂去啊呢、這个 step one 系咩，二系咩，系啦，咁我就谂唔到其他嘢。所以对我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冷静个人嘅一个时间嚟嘅。
0: 哦，
3: 系啊，
0: 即系你喺 skin care 呢一方面，你未有一个 system 咯。
3: 我冇噶，
0: 系
2: 你放松，
0: 系啊，即系你纯粹系一个闲鱼，系咪啊？ 閒魚嘅活動，
3: 係啊係啊係啦，閒魚即係人哋係 meditation 嘅時候，我就係喺度護膚咁樣。
0: 其實都 OK 嘅，as long as 有護膚。
1: Hello， 早晨。由當初參加歌唱比賽，擁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舉辦個人演唱會 ，Windy 詹天文得來全花費功夫。

0: 段貼文全新派台作品，得來全花費功夫。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资讯

0: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1: 但系点解无啦啦佢讲到呢一？哇！你睇下佢系讲呢一个护肤嗰时十分钟，
2: 有埋
1: 呢两个
2: 好有心得啊！
1: 即系唔系讲笑，但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阿心悦，我话你听，如果我冇记错咧，呢、這个咁嘅林千莹咧，
3: 系
1: 一个 I 人嚟嘅，
3: 吓真噶。
1: 系啊，嗱，对岌晒头啦，个同事，一时时咧，佢真系好叻住，佢可以连珠炮法讲咁多，咁主动，
3: 太有兴趣啦。佢去到我个 boundaries 咩？即系佢烧到我去我个 boundaries， like yes， 我觉得我好想，好需要分得咩分享一下心得咯。
1: 系，但其实佢系一个 I 人嚟
3: ，I 人嚟，
1: 系啊
0: ，half half 咯
1: ，half half 咯，
2: 诶咁样我 social
3: 系啊 ，when I'm really comfortable， 我就会 E 啲咯。如果我系即系觉得 like 唔系我唔知点解咧，系我入咗行之后咧，我发觉系我容易咗有 anxiety 嘅，
1: 嗯，
3: 系啊，真系，即系我见到哇，好多人啊，跟住我就会即刻同我嘅

0: 同事讲啊 ，Oh my god， 真系 like anxiety level up，
1: 我都系见到人多嘅时候，我已经匿埋一边啦。
0: 我就觉得do I really belong here？ 我系咪真系属于呢度？跟住我就会自己行埋一边咯。
2: 咁但系你又唔会走，你走唔到嘛？应该系因为你即系关系上面身
1: 边，你嚟都嚟咗啦，点可以走咧？
0: 系可能你个场合，可能你都需要做嘢嘅，
2: 系
0: 咁。但系嗰刻就系我做完嘢就可以行噶啦 ，it's okay 咁样样，我会安慰翻自己咯。咁就同我即系身边嘅人倾偈咁样咯。
2: 系，因为咧喺我哋呢个环节上心月落咧，除咗同嘉宾倾偈之外，都涉及一啲嘅心理嘅状态啦。因为心月咧就系即系从事心理有关嘅一个即系课程啊、读书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揾唔同嘅人嚟倾下呢个话题。咁其实佢都系一个 I 人嘅时候，其实佢呢个方法提住自己系咪都啱数咧？
1: 其实如果讲。因为我都 I 人咧，喺呢个场合咧，我觉得佢同我好似噶，因为我一旦咧
2: 三个 I 系咪
1: 紧张嘅时候咧，因为嗱，如果有熟嘅人喺我隔篱啦，我就会不断 keep 住同佢讲嘢，咁等我即系即系注意下注意力啦，自己冇咁紧张啦。因为有阵时你太过 focus 喺出边咁多人，个个人都唔识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会越嚟越紧张，越谂得越多嘢。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 I 人咧，有时候都会容易内耗啊，即系会思考得太多，
2: 系
1: 可能未做之前思考得太多，咁所以其实而家变咗，我会话唉，唔好谂咁多。你都未发生，点解要咁担忧咧？咁样我就会话，不如转移下注意力啦。咁或者系同人哋倾下偈啊，或者而家咧最常有嘅就攞住自己嘅手机刷下啲嘢，
2: 系
1: 啊，
2: 真系咁。阿 Ray 系咪都系咁样做噶？
0: 其实我反而好少真系攞住部电话噶，因为当我同人相处嘅时候咧，我觉得。放低自己嘅電話係一個 respect 咯，係即係我食飯啊、開會啊、做嘢咧，我都唔係好攞住電話，係即係好少咯，真係可能做完嘢我就會 check 一 check， 跟住我就會 go about my day， 咁跟住我同別人相處嘅時候，我都唔係好攞住個電話，
2: 係其實咧我都係有你哋兩位有啲嘅懼怕嘅，啱啱所講嘅，因為去到啲好人多，嗱如果我明知咧嗰係我工作。我需要去做嘢或者系啲访问咧，咁我会好 OK 嘅。但系嗰啲就邀请你嚟支持下去下咁，跟住咧我一去到时候咧
1: 就唔知点啦。
2: 系啊，
0: 我就会即刻谂我嘅 position 系嚟支持嘅，
1: 系即系咁，即系以咩身份去即系行出去一个。
0: 系啊，我会觉得如果系佢系讲即系嗰个 approach 系支持，我就会觉得我用一个乜嘢嘅 intention 去出现咯。咁我系调节紧我自己嘅心理质素，即系我冇咁多包袱要拎上身，觉得我就系气氛组啦。唔系，其实你可以好纯粹地，因为我系因为你先我。先至喺度，咁你个压力都冇咁大咯。
2: 系，但系因为我通常咧喺呢位，我都系企埋一边
0: 嘅。系，我已经做到支持嘅效果。
2: 系啦，嗱，我其实都系做支持，我签咗个名黎利道。跟住咧，我上到去的时候咧，我又觉得真系人好多、啊，我又唔想讲嘢，我又唔想揾一啲人特登要同佢，系啦，我又唔知佢会唔会想同我讲嘢，即系会好多呢啲嘅想法，我唔知两位 I 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永远都即是对自己的要求一定是会有即一定的，即 especially 我们这一类人、我们都会很害怕其实我们是 project 什么东西出去、因为即接收的人大家都是永远好，你自己永远都是希望别人想你好的嘛。那到你 uncomfortable 的时候，那你又怎样去 expect 人家即系 receive 到一啲好嘅感受 from 你咧，所以我觉得有呢个 anxiety 系好嘅，但系我觉得 self awareness 系好重要，因为到你去到一个场合嘅时候，你自己嘅角度系好清晰。哦，我系嚟工作嘅，我系嚟支持我个 friend 嘅。咁其实你有个 core value 系好定嘅时候，其实会冇咁容易咁慌咯。系啊，
1: 其实可能系因为唔知道自己嘅目标系咩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漫无目的。因为好似我行街咁样啦，因为可能我唔会即系如果叫我突然间有一日话陪我 friend 去行街，咁或者我自己喺度行，我话哇，我都唔知道买乜嘢，我觉得好无聊，我都唔知道要做咩，我就会觉得好紧张啦。咁但系如果话我想买呢件衫，或者我想要买啲咩嘢，咁去咗一买就走，我就会觉得好
2: 舒服，目标好清晰啦，
1: 好清晰啦。其实咧，因为我周围啲即系我有啲朋友都系 E 人啦，唔知道周围有冇遇到过一啲 E 人朋友。
2: 同埋你应该身边都有啲 E 人朋友啦，
0: 好多 friend 都系 E 人
1: 噶，即系觉得对同佢嘅差别系咩咧？
0: 其实咧，因为我同 E 人，即系我同我啲 friend 出街嘅时候，其实我都系一个 E 人咯。我就会变咗，真系好 comfortable。所以咧，好搞笑嘅系， 大家好熟悉我啦，就会觉得我喺你嘅社交平台见唔到呢一个你嘅，咁我就只可以觉得我真系到我唔 comfortable，which 系喺我嘅社交平台或者系一啲公众场合，which 可能我唔系好熟啊，冇乜识嘅人，咁我就会去咗一个 I 人嘅 mode， 咁变咗系我做出嚟嘅嘢好似 it looks very performative，但系其实我系真系因为我唔 comfortable 咯，所以就会好。唔想好唔愿意好冇一个自愿性地去 project 一啲嘢出嚟咯。
2: 系，其实你都几了解你自己嘅喎，林千莹。
0: 我觉得系慢慢咯，因为始终即系做呢一个身份 as 一个 singer 有好多时候，我觉得呢条路系俾咗一个好快速嘅成长我自己咯，系你一定要有 self awareness 咯，即系。因为你是 somehow 你是帮紧你自己，是 figure out 紧，你知道可能你唔中意嘅嘢系乜，但系你都要知道自己 comfortable with 啲乜嘢咯。因为如果你一直都唔假开呢样嘢嘅话，你只会一直处于一个好 performative 好 I， 咁你嘅观众就唔知道你想 project 啲咩。When 我好 comfortable 嘅时候，其实我同紧我自己啲 friend 系 like 癫癫得得。即系成个完全唔同 vibe 嘅，咁所以呢一样嘢系需要学嘅一课，而我都仲学紧咯。
1: 其实即系到你出道到而家啦，你觉得你改变最大系咩咧？即系除咗你啱先讲嗰点，
0: 我个 mindset 咯，
1: 真系啊，
0: 系啊，真系 mindset， 因为好多时其实我咁其实我出咗道两年啦，咁我下年就3年，咁我係 compare 翻真係2年前嘅自己，我會覺得一切嘅東西都好純粹，係啦，好純粹咧，其實冇問題嘅，你自己係可以咁樣去 filter 俾自己去有呢啲諗法同埋行為思想啦。但係到你好純粹嘅時候，你出到嚟社會做嘢，咁其實大家會唔會同你一樣咁純粹咧？即係我唔係話大家壞而係其實可能你好簡單一句説話，哦。好 random， 即系可能其实我食紧嘢，跟住可能人哋同我讲啊，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咁样啦，跟住可能讲工作愉快，咁可能听一个就会觉得，喂，你系咪串紧我噶？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
2: 我明，
0: 但系其实可能你系食紧嘢，但系你好纯粹，你好想去俾翻啲 feedback， 但系佢又做紧嘢，咁我可以讲啲咩？哦，工作愉快咯，咁样，咁就会变咗，咦，等等先，而家。有可能会退一步去谂，咦，其实我 project 紧啲咩咯 ？Exactly， 咁我嗰刻系 comfortable 咧，我 comfortable 喎，咁亦都系表现紧呢一个自己，所以会令到我有阵时可能唔识得点解我会 kind of like 变咗有少少 half I half E 就系咁解咯。
2: 系，不过咧，林千莹咧都真系喺 IG 见到佢咧，同佢倾偈咧。某程度上是两回事嚟，
1: 同埋 MV 都系。
2: 啊嗱，我一阵我留到下个星期就同你讲下，佢一嚟就已经同我 MV 啦。
0: OK，
2: 期待下，唔该晒林千莹，拜拜。
0: Thank you。Hello， 早晨，赏心悦乐。
3: Hello， 早晨。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早上10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60中国时任主席张亚东，他涉嫌从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的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元，促成60以4亿4千万元人民币收购在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被告张亚东58岁，是60中国时任主席，被控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到2023年3月期间，同一名中间人、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以及被告的儿子等人串谋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致使60中国取得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廉署调查发现，涉案股东自2019年起已经向60中国推销大连一个房地产项目，其后被告涉嫌透过涉案中间人向股东索贿，促成60中国购入有关项目。涉案贿款怀疑经由中间人分多笔款项存入被告儿子的银行户口。廉署说60中国在调查期间提供全面协助。 美国政府将会

0: 暂停微软等多间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即是绿卡的第一步。副总统曼斯说点名微软，说他滥用有关制度，强调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H1B 签证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有效期通常是3年，可以延长到6年。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主要是被美国的科技用于吸引高学历的外籍人才。曼斯又批评美国9间知名学府，包括哈佛、史丹福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追加签证。他说9所大学涉嫌签证欺诈，会面临进一步调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说，浓缩铀在核工业的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浓缩铀，亦都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的起点，即是浓缩铀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斯拉米说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前沿知识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朗绝对不会交出浓缩铀。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的一宗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目前的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伊尔库茨克市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其后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有超过90%的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都显示未发现危险的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命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过程中未曾发生过事故。通告话在获知患病工作人员发病的消息后，已经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并将情况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就话一直积极跟进呢宗死亡病例的情况。英国警方拘捕2名拉脱维亚人，涉嫌破坏围栏、闯入剑桥郡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说初步了解目前无迹象表明今次的事件和上个月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事件有关，会深入调查。被捕的2名拉脱维亚男子在英国定居，年龄分别是36和32岁。英国国防部警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在莫尔斯沃斯基地巡逻的时候，发现一架被遗弃的车辆，随即展开调查。在几个钟头后，警方发现基地边缘围栏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这2名拉脱维亚男子。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容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攻击伊朗。上个月27日，英国警方以涉嫌爆炸物犯罪拘捕7名男子，并疏散基地附近居民。经调查后暂准个人保释。美军就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撤出费尔福德基地。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咧约系30度，新界咧系再高1-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同埋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日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

0: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2: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3: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2: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3: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5: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关公。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9，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而较早前喺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柏澳湾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就喺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反方向入翻香港仔就排到去木球会。告士打道过海，而家龙尾仔华润，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嘅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岸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而家喺果栏；观塘绕道往蓝田方向就排到海滨汇；观塘道往蓝田方向，而家就系牛头角下村；东隧过香港，而家启田道嘅回旋处；三号干线同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就排到去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睇埋新界區，荃灣路出翻去九龍方向，喺進城都有少少車龍噶。而媽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4: 新裝修集團區哥話你知，裝修小百科。
5: 裝修想順利，開工前先做全屋驗樓 ，check 清楚問題先開工，了解預算成本，仲可以減少日後爭拗。
4: 資訊由新裝修集團提供。
6: 每日嘅生活。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梁荣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喂 ，Hello， 早晨，今日真系人丁旺盛啊！除咗有梁荣忠、梁继章同埋黎莉之外，仲有我哋今日两位嘅嘉宾，当然就系、是。
1: 潮潮同埋花律，
2: 你好啊，大家好、啊，
3: 做咩大家好啊？早晨、啊，
0: 我谂住你自己会介绍噶，
1: 因为你平时介绍开噶嘛，
4: 我谂住等佢介绍先。
3: 喂、啊，但系齐人啦、啊，今日
1: 好嘢，冇错，净系啱啱夹啫，系咪先？咁啊，不过钟哥咧，原来咧。其实不是第一次见的，之前呢都有，
3: 之前冇见过，
1: 我见过，
3: 但是听过，
1: 是啊，
3: 同埋倾过偈，
1: 交流过，
3: 交流过，
0: 梗系啦，

0: 能我哋有
1: 你話我水平高，
0: 唔係我哋大家有唔同水平。咁啊，鐘哥又啱啱加入，咁啊想知道大家個水平去到邊度，俾我將來咧即係 set 嗰啲教材會好啲嘅。
2: 係咪要填表啊？
0: 可以計分咯。你朝朝負責寫分數啦。
3: 如果冇筆寫咩啫？
4: 有電話，有電話。
5: 咩时代啊？
0: 咁我想就考下大家，即系呢几位同学五条问题嘅。
5: 好紧张啊！你
0: 唔使紧张。
3: 关于咩噶？
0: 关于营养噶啦，系咪先？系啊。咁第一条咧就减肥嘅迷思啦。咁好多咧就即系网上啊，或者听翻嚟啊，朋友啊讲咧就话，好多人想减肥嘅时候咧，超过八点夜晚八点咧，就绝对唔可以食淀粉质噶啦。咁你哋个原因咧就系话，如果食得淀粉质，即系超过八点之后食咧，就会囤积呢个脂肪啊。咁就想问一下大家同学呢个问题系啱定系唔啱？
2: 迷信啊，直头系迷信啊！
0: 我
2: 觉
0: 得
2: 唔关事。关咩事？
0: 阿梁，而家有两个梁同学，唔知点样分钟同学啦，一个
2: 叫系我钟同学，
3: 钟同啫，你系
2: 钟同，
3: 我系老，
4: 好彩唔系我哋讲。
3: 阿钟同话咩啊？
2: 钟同学讲
0: 迷
2: 信，
0: 系
3: 阿黎呢个咧
0: 就唔啱，
5: 错咯，
0: 系啊，阿梁同学
3: 我系都话啱，
0: 你系都啱，咁咪错咯，
5: 唔系啱啊，人设啱啊，佢系错噶。佢冇错，所以
3: 原因系咩？原因系咩？
0: 嗱，因为其实我哋要睇翻成日嘅摄取量啊嘛，唔系净系嗰几个钟你食得太多、食得太少去计算嘅。咁再夸张，即系唔系夸张，正常啲嚟计咧，就成个礼拜个摄取量。
3: 但系咁，我营养师 objection， 因为佢个原因仲有一个原因，唔系就话食乜嘢，而系你食完之后好早瞓，而呢个淀粉质你系会你瞓嘅时候佢仲喺度噶嘛，咁啊变咗消化唔好咯。
0: 咁而家系讲紧你都市人。通常都是十一点后的、你可能两点添。
3: 睡觉嘛你说。
0: 是啊是不是、你讲的话如果你即刻睡是觉得难消化一点。其实你的总卡路里的摄取量都是不变的嘛。是吗那你的 objection 是。
3: 我避免你。我不继续上诉得了。第一条。
0: 是。那梁同学没有分这条。那跟着呢第二条就是关于营养搭配的了。那我们讲的呢就是平时呢早餐的时候呢好鍾意呢就飲返杯奶茶咖啡咁样嘅。咁飲奶茶咖啡嘅时候呢会令到以下三个边一个嘅营养素呢係会阻止咗个吸收嘅。
2: 阻止咗
0: 係啦。
2: 好严重咁
0: 喎。係啊
5: 营养。OK。
0: A, 维他命 C, B, 铁质 ,C, 蛋白质。
5: 铁质。
3: 铁质。
2: D, 以上皆不是有冇呢个。
3: 你自己加，
0: 咁咧就系钟同学今次咧就要努力学习。
2: 唔系我未讲嘛，
3: 讲咗啦，
2: 快写，
3: 举手不回啊，唔听我啊，
0: 可以俾多一次机会。
2: 你讲多次嗰三个选择咩先？
3: 维他命 C、铁质同埋呢一个
5: 蛋
3: 白质。
2: 铁质
0: 啱晒，好嘢，
5: 你又零点就抄啊两个啊！
3: 系啊，
2: 咩抄？冇听过你哋啊？
5: 我咁大
3: 算啦，算啦，算啦，系解释
5: 老师激气啊！而家老师激气啊！
0: 系咁嗱，如果啊，既然阿梁同学知道个答案啦，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啊？
3: 因为系个答案啦，
0: 啊冇得加，
5: 因为本身咧咖啡系会影响铁质嘅吸收嘅，咁所以咧就算食铁丸嘅时候咧，都要同咖啡咧就系要分开嘅几个钟头食嘅。
0: 非常好啊！嗱，黎同学加多一分，阿钟同学可以加多半分，因为佢认同黎同学。
3: 点解啊？我都有搭铁质喎，唔公平。
2: 我觉得好公平喎，
0: 系
2: 好公平啊！
0: 我第一时间就俾咗梁同学作答，
3: 系啊，我专登俾佢机会阿黎同学答嘅，因为佢平时咧答问题成日错，咁今日俾佢加翻啲分，
0: 系因为讲紧即系咖啡因高嘅饮品啦，其实咧都系有呢个单宁酸啊，即系你饮起上 tannins 啊。飲起上嚟個口會鞋鞋地咁樣嘅，咁同埋草酸咧，同與呢個鐵質結合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咧個鐵質，尤其是講緊係植物性嘅鐵質咧，係更加吸收得唔好嘅。咁所以都建議咧，起碼隔開一個鐘去飲翻，因為我見到有阿梁同學平時個台面有早餐，
5: 係啊，
0: 阿黎同學幫佢買噶嘛，
3: 關你咩事？
0: 因為個重點就係佢會有杯咖啡或者
5: 奶
0: 茶，
5: 佢都想買茶嘅，係啊，
0: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要吸收鐵質，如果你個包入邊有紅肉，即係有塊牛肉啊，
5: 佢食豬柳咯。

0: 豬柳都有少少鐵質。
1: 唔好講曬我啲嘢出嚟啊！私人秘密。私隱嚟喎，啲 privacy 喎，
0: 嘢唔算係 privacy，
2: 係啊，最近愛番茄通，
3: 再講多啲，再講多啲，
4: 使唔使講喺邊間買？
3: 梗係嗰間啦。
1: 喂，老師唔好嘥時間啊，十七分啊，我哋而家要去廣告，翻嚟繼續講。
5: Hello， 早晨。

0: 试咗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3: 好啦，星影嘅喺度伴我，阿莹，我先问你一条问题，好快啫。你知唔知香港人咧食早餐经常会做嘅系咩啊？
4: 经常会做
3: 就系听 Hello 早晨啊嘛，
4: 听 Hello 早晨，
3: 一路听一路食啊嘛，
4: 非常好啊，绝对系啊，要集中精神。
0: 完全唔知点答我 feel 到你。
3: 喂，黎你好
0: 好努力噶啦，我见到你。好啦，我哋嚟第四题啦，老师。
5: 个答案好到啊！
0: 哇，你有啊？佢答到已经好叻噶啦。
5: 求其接一接住算啦，
3: 呆呆呆，转数未到咁高嘅。
4: 系因为佢今日系咁催我。嗱，第三题咧就系讲紧饮水嘅迷思啦。咁平时大家都听得多，每日咧就要饮
3: 八杯水。
4: 咁其实呢个讲法啱唔啱咧？
3: 唔啱嘅，
4: 唔啱嘅，大家都可以攞一分嘅。咁有冇人想解释可以攞多一分嘅？
0: 因为系要将你个kg 去乘，我唔记得咗一点几嘅数啦，咁样咁先至叫做啱数咯，
4: 30至40
0: 系啦系啦，咁就叫啱数啦。
3: 即系话重磅嘅饮多啲，
4: 系即系一个冇错，绝对系啦。咁你所需嘅营养素应该多你少少嘅，我知。
3: 但系咁样越嚟越重咯。
4: 个重点咧就要睇翻去
0: 饮水系唔会重噶，
4: 系啊，
3: 饮水系会重，
0: 饮水系利尿排走你
4: 多余嘅垃圾，系即系有啲人谂住水肿唔饮水系错。
3: 但我身上所有都系垃圾嚟，咁
4: 都有少少，
0: 几多水都冇用噶啦，你都系
3: 排走晒，排唔切。
4: 咁通常就睇翻小便个颜色啊，如果系浅黄色，好似柠檬汽水个颜色咧，就饮得足够水啦。咁所以自己
3: 点样叫唔好嘅颜色啊？
4: 好似苹果汁嘅颜色就太少水啦，系啦，即系脱水。
3: 咁如果冇颜
4: 色咧，就过多嘅水。
0: 吓吓，过多都唔得噶，
4: 过多都
3: 得，系啊，冇咁好咯。
4: 每样嘢过多都唔好嘅，系啊。咁黎同学有两分啦，头先嗰条，其他同学就各一分。
3: 我有答啊，
4: 唔系其他同学各一分咯。
3: 唔得，我要两分，
5: 因为阿黎你答多咗啲嘢。
4: 系啊，解释可以加一分啦。头先
5: 你早啲讲啊嘛，原来解释可以加
3: 啦，你都冇问。
4: 有噶，头先黎同学有专心啊，第四。就是讲紧咧，煮嘢嘅方法啦，吸收。
3: 第五条啦，
0: 第五条系系。
4: 唔系，系
0: 啊，因为黎同学已经有四分啦。
4: 唔系啊，因为
5: 五分嚟
0: 嘅，解释系
3: 啊。OK OK。
4: 嗱，讲紧咧就系边一种菜系要加热同埋加啲油咧，个吸收先系好啲嘅。有三个答案 ：A 青瓜 ，B 番茄 ，C 生菜。
0: 生菜。
3: 生菜。
5: 我拣 A。
3: 但系唔系，我想唔系老师，你话有咩菜咩？跟住你话番茄又青瓜，属于菜咩？
4: 番茄嗰啲都系计入菜类，
0: 蔬菜类咯。
5: 因为番茄我知道就应该系生食最好嘅，生菜都话明系生噶咯。
3: 番茄唔系生食最好。
0: 因为生食同系煮熟咧系有两样唔同嘅营养素出现，
4: 即系吸收得好啲，即系预热同埋加咗啲油系吸收得好啲嘅。
5: 我拣 A，
4: 系一个拣青瓜，两个拣生菜，全错。
0: 番茄都错喎，
3: 呢个系番茄。
4: 湿番茄系啊，番茄啊，因为番茄系个茄红素咧，
3: 系咪我要煮熟先好？
4: 系啊，头先
0: 你唔答番茄，
3: 系咯，我俾个机会你哋啫嘛。
4: 次次条条都系俾个机会大家，多谢梁同学。
0: 即系要加番茄，
3: 讲过噶之前，
4: 加油
3: 啦，加热，
4: 加热同埋加啲油咧，令到个茄红素系出到嚟嘅。咁茄红素咧就对于男士，尤其是前列腺嘅健康系非常好嘅。咁有啲人就话车厘茄系咪好啲咧？咁你加熱再加少少油咧，就更好。
3: 車釐茄唔會有人加熱嚟食，
5: 有啊，
3: 車釐茄喎，
4: 有啊，
5: 烤一烤佢好好食噶。
3: 我個人選擇，我個人選擇。你唔好咁樣望住我，你唔好咁望住我。
0: 我就叫唔加把口，係咪先？你睇下邊個先你 friend 係啦。
4: 最后一条终极啦，系啦，咁啊讲翻即系讲紧平时食补充剂吸收嗰个问题啦。咁啊，维他命 C 咧同埋骨胶原咧，想理想即系有好嘅效果咧，其实应该系一齐食啊，定系分开食？
0: 哇，呢个我真系唔识啊，因为我
5: 骨胶原，
0: 因为我唔食骨胶原，
5: 维他命 C
0: 分开
3: 一齐食，
4: 一齐食，
3: 分开一齐食。
5: 呢啲 supplement 永远都系要分开，
4: 系
5: 永远分开，千祈唔好捞埋。
3: 系阿黎黎。
0: 一齐食，
4: 一齐食。
5: 嗯，因为贵嘅，你捞埋食，好似好唔抵咁样啊。分开食咧，你每日都有啲好嘢食好多次啊嘛，贵啊呢啲。
0: 同埋觉得好似同新陈代谢都有关
4: 系。系、嗯，冇错。咁
3: 答案系咩？
4: 钟同学系唔啱嘅。
5: 吓、
0: 啊？哦，
3: 应该一齐食嘅。
4: 因为一齐食咧，其实咧讲紧维他命 C 咧，就系帮助骨胶原嘅合成啊。即系我哋讲紧，其实佢系一个关键嘅辅酶咯，系啦，即系佢要有呢个通道去帮助骨胶原生得更好，
3: 即系互相有帮助嘅，
4: 系协同效应咁样，所以一齐食咧，嗰个效果就更加好。
5: 咁点解佢唔啤埋一粒啫？如果系咁样，佢唔好分咗两粒，啤埋一粒，每次佢拍咪得咯。
3: 冇错啦，
4: 有啲系会加埋，系啦，系啊，咁所以钟同学希望你今集又可以学到多啲、嗯，
5: 即
4: 系个
5: 啤埋就叫做骨胶丝咁样啊，系骨胶。
0: 二合一啦，或者简单啲得唔得？唔使复杂嘅。
4: 好嘅，头先阿黎同学都有讲到话，即系年纪开始上升嘅时候，个骨胶原都会流失嘅。咁所以当然你喺食物入边啦，就系胶质嘅嘢咯，系啦，即系牛筋啊、
3: 猪手
4: 啊，
0: 我谂起花胶，
3: 猪手算唔算？猪手算唔算？
4: 不过猪手就系个饱和脂肪会多啲嘅，系啦，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咯。咁可唔可以朝同学讲一讲个分数？有冇计过？
6: 哇，犀利啦！今日咧。黎同学系大比数胜出，
5: 好似啱晒啊！
6: 又错晒到啦，未系啦。跟住梁同学有三分，钟哥都仲系赢咗少少嘅，三分半。
5: 诶，即系我永远系最好咩？又有上升嘅空间，
6: 系啦，
5: 又未至于垫底。
6: Happy medium。
3: 阿黎同学对于嗰啲养生嗰啲
4: 系
3: 好有即系认知噶，佢成日睇嗰啲嘢，
0: 系啊，成日睇嘢，系啊，长时间减肥啊嘛。
3: 虽然佢都系一定个马骝咁瘦，系啊，
5: 嗰啲叫健康，
4: 系啊，唔系讲紧自己啊，马骝咁瘦，
3: 唔使咁讲嘢嘅。好啦，听紧呢个新情资讯台嘅 Hello 早晨啊，10:25。
0: 好，要带嚟呢一首歌曲啊，佢都。fit 噶，佢系林伟春。

0: 带嚟咧就系林伟俊嘅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1: Hello， 早晨。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拍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拍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头先讲完个名声，佢哋几个就话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啊，黎莉，时间系唔好嘈啊，梁同学，时间系10:30啦。
5: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嘅最高气温约系30度，新界咧系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至下周中期咧系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5%。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六晚上9:00至10:0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1: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2: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11: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1: 好啦 ，Hello， 早晨啊，10:32话交俾阿潮潮啦。
2: 嗯，系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嗱，吃喝玩乐环节，我哋成日都讲吃喝啦，玩乐第一样嘢谂到系咩？我就谂到玩具。
1: 你谂下中波，中波玩具达人嚟啊！
2: 我啱啦，嚟，喂，我啊想问下啦，嗱，咁其实咧，我哋以前咧细个，每一个人心目中咧，硬系会有啲玩具好想得到，屋企咧就打死都唔肯买嘅，跟住咧，通常大家我见到啊，就系百货公司齐集晒好多小朋友喺度睇玩具啊，拎住吸喺度摸啊，朝圣啊咁样，钟哥。有冇啲類似嘅嘢㗎？
3: 日日都做㗎啦，呢啲嘢以
1: 前而家都係細個喎，
3: 細個而家都係一樣啊！
1: 細個都係砌嘢，
3: 男人冇成長過㗎。
1: 唔係，我唔係砌嘢喎，細個。
3: 嗯，做咩？
1: 我係玩槍啊。
3: 嗯，
1: 男仔最中意玩嘅斗槍啊，卜卜子，呢叫卜卜子槍，你知唔知？
2: 係有。
1: 你係咪真係知啊？阿伯阿頭阿佬，
2: 我知有個紅色一個圈嘅，擺一粒入去。
4: 係啊，慘啊，老師。
1: 佢咧係一卷嘅，好似膠紙一卷，一粒咁嘅，入咗嚟之後咧，你每打一下佢轉一轉。咁咯，每一粒都有少少火药仔咯，啪啪啪，好即系好爽嘅感觉。
2: 系好开心，呢啲系童年回忆，但系好似而家越嚟越少呢啲嘢啊。咁钟哥啦，跟住去到而家呢刻啦，会唔会有啲呢一种以前小朋友仲做紧嘅？而家
3: 有啦。
2: 通常系乜嘢类型嘅玩具你会有咁嘅感觉
3: 啊？嗱，个人，我就中意嗰啲科幻类嘅。即係機械人啊！我哋科幻少少嘅，
2: 係咁而家啦，會唔會有一種報復心理？就係而家，我要儲齊以前買唔到嘅嘢
3: 啊！唔會，
2: 點解咧？
3: 儲齊咧係生產商俾你嘅一個騙局，
2: 即係要
3: 即
2: 係
3: 佢想你買齊曬，所以千祈唔好跌落呢個騙局裏邊。你買你自己中意嗰只就得啦，唔好儲齊。
1: 但係潮潮，你唔問阿黎莉嘅，你中意玩咩噶？
4: 我細個中意玩，我講埋牌子，中意玩芭比咯。係啊，我學
1: 係咪同佢換衫啊？
4: 系啊，但系因为即系屋企都话唔好买，咁但系隔篱屋咧嗰个人咧，唔知系咪因为佢即系得个仔系啦，咁啊就会买俾我咁样咯，佢学望女，跟住我都好开心啦，咁我妈更加唔会买俾我咯，系啊。
2: 因为以前咧，我哋嗰个年代咧，我记得有好多个门派啦，以前会有机械人啦，啲飞机大炮门派啦。女仔嘅
3: 公仔
4: 啦，公仔啦，系。
2: 再嚟啦，之后再发展落去咧，有四驱车，有冇记得？
4: 哦，有，我都有过。
2: 四驱车里边再分个细拆噶咯，小朋友出队咧就比较啦。你用一个咩摩打啊？
3: 系啊，
2: 你用个黑摩啊？哇，好犀利啊，好快啊！但系终极嘅系咩？你知唔知四驱车？
3: 唔知。
4: 你答。钟哥，
3: 咪即系揸嗰啲四驱车咯，买翻个真嘅，买个四驱车，
2: 呢个就要终极大人报复式心理买啦。
3: 我细个冇啊嘛，我买翻个真噶咯。
2: 系啦，冇错。嗱，但系以前细个系点样咧？就系终极要有埋嗰 set 路轨。
1: 哦，哇，四驱车有路轨噶？
3: 有。
4: 你唔系
1: 火车？火车先有路轨嘅咩？
3: 唔系啊，
2: 佢好犀利噶，佢有个赛道圈
4: 噶，
2: 跟住再要有分噶，你系两个赛道定四个赛道嘅，跟住再嚟到你一路可以搭高佢啊，有跳台啊，上车落车啊。但系点解呢一个系终极咧？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我而家大个，我就知明白咗啦。
3: 因为喺动画里边做嘅嘢咧，其实现实系做唔到嘅。喺个卡通片里边咧，其实佢哋玩四驱车咧，真系咧跟住架车去行，跟攞支棍咧撩噶嘛。你点有可能追得到架四驱车咧？佢一定快过你噶嘛，系冇可能啊！所以就要出啲路轨俾你行。
2: 冇错啦，但系咧。嗰條路軌你要擺屋企嘅時候，你就知道啦。香港土地問題啊，
4: 係啊，
2: 就冇可能啊。所以我就大大學咗之後諗到，點解以前屋企唔俾買咧？嗰 set 嘢根本上你買咗你都擺唔到出嚟。
1: 但係咧，我試過有一次以前去睇樓咧，嗰個人咧係火車迷嚟噶，佢喺嗰個近天花板嗰度整一啲路軌，行曬成間屋。即係你喺個客廳咧，開著咗個火車咧，佢行入嗰間房轉翻出嚟，即係行暈曬啊！即係我都幾得意喎，咁樣即
2: 係超夢幻，我覺得即係以前細個冇得擁有，去到而家。好啊，黎同學又問下啦。咁我哋咧去到而家啦，咁你有阿肥仔啦。咁其實佢扭玩具嘅時候，你會唔會去滿足佢咧？
4: 我話俾你聽，係阿媽我。
3: 你
4: 我早幾日去做，
2: 不如你買
4: 啦。我早幾日去做嘢，我做嘢之前咧就真係食啲嘢啦。咁你咁啱就經過一扎嘅扭蛋機喎。跟住我就忍唔住，因為好中意飄零煙嘅。咁就見到飄零煙嘅袋咁。我就扭咗，但我讲紧50蚊一个。
2: 哇！扭蛋，
4: 不过扭蛋
1: 系一向都咁上下价钱，冇平过噶。
4: 佢应该有阵时系25至40咁样啦。咁今日我就扭咗一只，咁但系我觉得
1: 中
4: 唔系我心仪嗰个袋，咁我就
1: 心痒痒再扭。
4: 帶貝玲音樂喎。咁我就扭咗兩個，淨係飄零。
1: 中
4: 國
1: 呢啲真係製造商嘅騙局啦。
4: 咁然後咧，我又見到一個Monchi Chi喎，跟住我 friend 好中意喎，跟住我扭，你知唔知我淨係嗰度停留咗一陣，我使150蚊啊，即係我扭三個。
1: 扭到使唔使扭到？
4: 咁我扭到我想要個袋。咁但係我想講呢一個唔係我見得最貴嘅扭蛋，我淨係見到個最貴扭蛋咧喺樓上扭嘅超人嘅扭蛋。是100蚊一个，
2: 哇！
4: 真系好夸张啊！
2: 但系有几大只啊？嗰个公仔出咗嚟系，
4: 我谂系手板，我冇攞，我冇扭出嚟啊！但我见到好似系手板咁大只，
2: 咁都犀利，
4: 100蚊，而家好贵啊！系，所以佢 OK。所以佢有阵时佢都会去，佢知道阿妈中意扭蛋，咁所以我都系会话，诶是但啦咁样扭。
1: 所以咧，中国玩玩具咧，其实你好难价值去衡量，即系如果你中意咧，你觉得贵唔贵？如果头先话100蚊嘅超人。
3: 睇下佢系咪有嗰个升值潜能先啦，即系当然呢个唔鼓吹唔鼓励啦。
1: 系系，嗱佢就唔同啦，佢睇咧就是一个 collector 收藏家嗰个感觉睇啦。
2: 中国，我即刻要追问啊！如果要去到有升值潜能嘅，譬如我自己啦，我好中意机械人噶，咁我机械人咧，我储咗一个叫做 quarter scale， 四分一嘅，咁好巨型嘅，咁嗰啲其实值唔值得保留？
3: 你得四分一啊？
2: 你有一比一。
3: 因为太多啊，
2: 系系因为我自己点解会咁中意咧？其实又系嗰种以前啱啱。处于嗰种细个读书年代，嗱我睇漫画开始噶，漫画嘅时候已经系好沉迷，觉得哇好神奇一件事。后屘去到电影系列出咗嚟啦，哇突然间去到可以自己收藏咗摆咗屋企嘅时候，不过我去到而家咧，我已经减低咗个收藏量，我可能得三只啫，系啦，
3: 够噶啦，
2: 够噶啦，系咪？
3: 够噶，
2: 系啊，唔好再多，
3: 要玩玩具，唔好俾玩具玩啊！
2: 好，要阻止自己嘅心瘾。咁啊，再问啦，大家咧，如果买玩具系会用一个乜嘢心态去买嘅？嗱，有啲人咧，我知道系咩咧，系叫做指翻童年自己一个叫缺少咗嘅嘢，我走去买嘅。有啲人计量嘅报复式心态嘅，大家系会点样嘅？
4: 我会处于一个可能真系心情好差嘅时候。跟住咧，我就覺得，因為買玩具，媽媽成日都講買玩具係唔等使噶嘛，你明唔明啊？咁跟住我覺得，哎、我真係心情好差，
1: 要氹下自己，
4: 要氹下自己，咁我就會選擇去買玩具，因為玩具平時如果成日買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嘥錢，但係喺呢個狀態，我好嬲或者好唔開心嘅時候買咧，就可以氹自己開心，咁就一定氹到自己開心。
1: 咁我想問你而家買咩玩具㗎？你以前玩芭比，你而家玩咩？
4: 咪扭蛋咯。
3: 哦，
4: 係啊，我早幾日就真係
1: 真係扭俾自己㗎，
4: 真係扭俾自己㗎。
1: 我以為你扭俾肥仔。我头先听咁耐，以为你帮阿仔扭
4: 嘅。唔系噶，肥仔唔扭。
3: 好尊重伯母，好尊重伯母，好尊重。但系我绝对唔认同佢讲嗰句说话。买玩具点会唔等使啊？买玩具好紧要噶，玩具系一种嘅
1: 心灵慰藉。
3: 系啊，即系对一个细路嚟讲，玩具好紧要。玩具系儿童嘅天使嚟噶嘛。
4: 但系而家啲小朋友嘅玩具同以前又唔同啊嘛。
1: 而家净系得个手机
3: 咯，
4: 同埋佢哋会买卡咯，而家系啊，即系我买你知咩卡噶啦，系啦。咁通常佢一买到啲卡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我买俾佢就好开心啦，跟住就喺度睇一睇啊，跟住储咯咁。但系以前我哋唔系咁噶，我哋系储玩具。譬如我而家都有啲嗰啲以前咧啲卡纸咁样帮我换衫嗰啲，其实我都仲储起咗。
3: 而家买卡咧，基本上已经唔系储啊。你係博彩啊，即係種博彩。而家啲人話旺角有一個商場嘅，即係唔講名啊，而係而家叫做賭場啊嘛。
2: 咁
3: 因為過就去買卡咯，
4: 好貴啊。因為
3: 咁你同去賭博有咩分別？即係希望買到裏邊有一張，哇！几十万，几十万，
1: 博彩心理。其实人哋嘅妈妈，其实咧有时咧买玩具咧，除咗玩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其实系可以教育嘅，即系有啲 educational toys 咧。譬如我有前同我女玩一啲玩具，就系猜即系砌字啊。譬如呢一个 N 字可以砌边个英文字啊，咁样，又或者砌积木都系一种创意嘅发挥。
2: 反而我就谂到另外一只系做教育性嘅玩具。以前咧，大家有冇养过鸡仔啊？
1: 有。
2: 嗰只雞啊嘛，
1: 貪媽
2: 嗰
1: 次
2: 係啦，咁其實咧，去到而家呢刻咧，大家覺唔覺好似相類似嘅玩具開始少好多啦？
4: 彈出嚟，我想彈翻出嚟，
2: 呢一個係又翻出嚟，
4: 但係佢嗰個彈翻出嚟，你因為要打交，因為嗰次咧就係
1: 打交㗎，而家玩鬥雞啊，養雞喎，我講緊啲鬥雞而家。
4: 人哋而家養恐龍啊，
3: 咩都有啊，
4: 係啦，咁譬如我，因為我之前真係有譬如我仔一隻，我一隻，咁我哋

0: 就养大咗佢啦，跟住我就对打咯，
1: 系、
0: 嗯、啊，
2: 呢、這个意图真系差得不得了，阿妈同阿仔对打，好打死咗你阿仔，哎，好开心啊，
3: 赢咗，
0: 系啊，咁你真系要训练自己嗰只嘢噶，
2: 你知唔知？
0: 你要训练佢先会劲噶嘛，
2: 打机会有潜在嘅意识入咗，所以啲人话唔好成日玩嗰啲打丧尸啊，打咩嗰啲，打得多咧，佢对呢一样嘢即系觉得残暴系一个必然嚟嘅，理所当然嚟，啱啊，钟哥，
4: 系嘅，
2: 系咪？系嘅，
4: 咁呢个打丧尸已经算系轻强啦，即系仲有唔同类。型嘅
2: 唔系佢
4: 游戏咧，
2: 佢游戏叫打阿妈啊，
4: 所以你不如同阿仔讲
3: 打赢阿妈，
4: 我唔好养嗰只鸡仔啦，你养我啦咁样，
2: 佢迟早都
0: 难嗰只壳，咁你先养你自己啦咁。喂，但系呢、這个因为我、嗯、我真系前几日先问阿钟哥，究竟呢一只款同呢一只款有咩分别？因为太多啦，而家系啊，
3: 即系而家系除咗外观之后，里边仲要养佢，俾功能佢
0: 嘅，系、啊，要训练佢噶，系、啊，要训练佢，佢点样先？同埋有一日有个 artist 又系拎住只嘢，一拎咗出嚟死咗啊！
2: 因为佢冇喂佢咯，
0: 系啊，
4: 即系题外话，你讲起养呢啲嘢咧，咁有一个咧，即系某一个。品牌啊，咁佢嗰只就系养啦。咁你养到如果咧，即系话去到最后，你终极可以变咗呢一个款嘅。但如果你中间有啲过程养得唔好咧，佢唔、
0: 啊、
4: 会变呢个款嘅。
0: 系啊，
4: 就 end game 噶咯，完咗。
2: 哦，
4: 咁点咧？你要熄咗部机，重新再 reboot 一次，跟住又养一次咁样。
2: 但系人生冇咁样嘅，你养死一个仔冇得再 reboot 噶嘛，大佬。
0: 咁啊，太神奇，要 reboot 一次。
4: 系啊，但系你要谂啊。究竟我边度做错咗，冇办法变到呢个款咧？咁样
0: 冇错，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啊、嗯，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嗰啲恐龙咧都系会佢嘅蛋咧本身已经唔同嘅蛋嘅样噶啦嘛，跟、住你养啦，养到后面咧佢有个细嘅 B B， 跟住我哋就话啊，我哋系咪攞到劲嗰只恐龙嘅咧？咁但系到最后好难攞只劲嘅恐龙。
2: 其实你咁忙，点解仲有时间养啲咁无聊嘅嘢？
0: 所以我死晒啦。
2: 无聊，咪要咁多嘢做，日日又剪带又录音。
0: 因为我都冇得同，我都冇养，跟住我仔冇人同佢玩，咁咪冇养咯咁啊，系啊。
5: 咁喂啲咩食噶？通常会。
0: 诶，佢里边有啲嘢食俾佢喂，佢要自己夹，系啊，
4: 唔使真系喂嘢。
2: 你攞棵菜吉落去，
3: 即系个斗鸡冇得真系斗。
2: 咩茄红素嗰啲唔关事，唔关事。你收翻你嗰个营养师有冇先？
4: 电子嘢，
2: 系啊系啊，唔好咁傻。
3: 好似
0: 系
3: 搭错台啊！
0: 系，我好认真咁答噶头先。我再交翻俾
3: 再追问。好啦，咁大家咧喺心目中，如果而家要你拣一个玩具，你净可以 keep 住一个玩具，大家会觉得嗰个最理想玩具系啲咩嘢嚟嘅？
4: 嗯。一个都唔 keep，
0: 你话屋企嘅玩具已经有定系、
3: 哦？即系已经去咗嗰种，我冇嘢都冇问题嗰种心态啦。
4: 唔想选择、因为全部你拥有嘅都系最爱。咁、你选择咧就对另外嗰啲唔公平。
2: 我想拣机械人，即系一个可以即系倾到偈嘅，帮、我斟茶啊，帮我做所有家务啊咁样。因为我老婆咩都唔做嘛，咁有个机械人咧，起码人
3: 系 AI 机械人，
2: 系啊，
0: 其实咧，我哋一路都冇讲一样嘢，其实我会拣公仔咯。因为女仔其实即真系唔系嗰啲啱啱所讲嗰啲嘅，真系一只只毛公仔，
4: 洋娃娃
0: 系啊，因为
4: 毛公仔
0: 啊，因为细个时候真系毛公仔居多嘅。
3: 反而毛公仔咧，我即刻谂起一样嘢，大家唔知身边咧有冇一样嘢系跟咗自己几廿年，由细揽到大瞓觉，譬如一张被啊，一个公仔啊。已经系臭咗啊，穿晒窿啊，但系
2: 我知道有呢啲嘅。嗰时咧有个亲戚个仔咧去旅行要拎埋嗰张臭被噶，
3: 系啊，
2: 佢成日咬住咬住，所以好大阵味。但系去旅行如果佢瞓觉冇咗咧，佢瞓唔到噶。
3: 系啊，
0: 嗱，
2: 你哋有冇噶？
0: 我冇噶，
4: 我都冇，
3: 我自己冇，但系身边真系识得
0: 有
3: 嘅，
0: 系啊，
3: 系啊，系好。
0: 我翻嚟，
3: 翻嚟，
2: 佢翻嚟
3: 有咩玩具需要啊？
5: 玩具需要都系阿梁同学头先讲啊，有机械人帮咗好多嘢咯，即系做家务嗰啲啊，尤其是
0: 咁
3: 去到我自己最后一个分享就系咧，我去到而家都系车，因为咧有阵时咧我哋揸到一部好开心嘅车，有速度，转弯好好嘅时候，我哋好开心啊！即系永远都系试完之后，自己嘴角会。啱啱嘴笑，
2: 但系呢啲玩具好贵啊，老细，
0: 好贵啊，
3: 又平又贵
0: 啊，
2: 而且唔系个个玩得起，仲贵过钟哥嗰啲啊，分分钟。
4: 唔系而家我坐嗰啲好贵噶，我坐港铁啊，坐巴士好贵噶，
2: 几百万几百万噶，
4: 仲有专用司机添，
2: 冇错啦，
3: 保证准点到达，
2: 就系啊
0: 吓。不过你今日真系讲到呢个即系玩具啦，你系觉得如果同以前去比咧，即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同埋唔同嘅嘢嚟噶啦，咁样咁啊，大家又可以即系，我觉得。听日星期六日啦，可以带佢哋小朋友多啲出去玩，好过玩玩具嘅。多谢晒花蕾同埋潮潮，
4: 唔该晒。
6: Hello， 早晨。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
1: 一於由而家開始。

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问不回家或者好夜好夜才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跟你生紧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3: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网上情，幸福的标准，有没有想过怎样才叫做幸福？要拥有些什么，过些什么生活才叫做幸福？今天同你分享这个幸福的标准，希望大家好地反思一下，其实你已经很幸福。幸福的标准，第一，爸爸妈妈家人个个都是健健康康、齐齐整整，每一天一家人开开心心一起吃饭。幸福的标准就是随时扭开个水喉就有热水可以冲凉、可以洗面。幸福的标准就是天气非常好，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每一天安安全全就可以出到去翻工。幸福的标准就是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行每一步路，不需要揸拐杖，不需要坐轮椅。幸福的标准就是晚上上到床，好快就好好地睡一觉，不会有其他的心事，不会有烦扰，不会有身体的不舒服令你睡不到。幸福的标准就是有一些好好的朋友，随时都约到出来，什么都可以讲到，有些什么开心不开心都可以分享。幸福的标准就是有一个每晚回到去可以安安乐乐休息、看电视、睡觉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你知道未来这个月、这一年你都可以继续拥有。幸福的标准就是今日直到睡觉都是没有任何不开心的事发生，这个就是幸福。

0: 拍照相以表尊。
1: 三位之歌林子扬呢首歌10:54。
2: 系啊，
1: 睇紧新城资讯台，听紧 Hello 早晨，听紧嚟你讲嘢讲。
2: 系啱啱讲嘢嗰系梁继章。仲有未讲嘢嘅梁咏忠，系啊，准备都会讲。其实我啱啱讲起扭蛋咧，有阵时候我觉得氹自己开心真
3: 系
2: 好紧要。
3: 系嘅，
2: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 Happy Friday 系真系要 happy 嘅、嗯。
1: 你今日又去扭？我今日见到佢啊，做完节目之后咧，唔见咗佢，使唔使突然间咧喺个转角出翻嚟？佢嗰阵时喺扭蛋啊、嗯，做完节目嘅嗰一阵间，佢都要出扭一阵。
2: 好赶啊，系啊，
1: 系啊，佢已经去到沉迷嘅阶段。
2: 但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好唔开心，因为本身我
1: 扭唔到嘛，你
2: 扭唔到啊，我本身见到一只猫。猫嘛，咪同佢讲咗一只猫嘛，咁点知咧？我以为部机会继续长存喺度啦，我再上嘅时候，
3: 冇咗，
2: 成部机冇咗啊！咁、所以我嗰日点解我做嘢之前又去，即系我琴日啱啱所讲啦，扭咗个150啦，原因系因为我本身想揾翻只猫，猫我揾唔到啦。
1: 知唔知点解冇部机、嗯？我听到个职员话：，喂，老细啊，成日有个女人走嚟乒乒乓拍嗰部机，一新城嘅听讲，好似叫黎莉，哎，快搬走，佢落嚟啦，快搬走搬走咁。
2: 所以咧，其实我好中意去日本。其中原因是真的太多扭蛋机，真的很精彩的，同埋啲扭蛋机，佢有个 on air 嘅灯噶，
3: 系啊，扭蛋机多过超市噶啦，
2: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不过好耐冇去咯，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這个即系扭蛋机又好，或者好似啊即系钟哥中意玩具都好啦，等等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大家揾到自己 happy 嘅方法，咁尤其是今日 Happy Friday 啦，系 happy 啊
1: ，happy 同你做节目梗系 happy 啦
3: ，Happy Friday 就要 happy， 咁 Blue Monday 系咪要好 blue 啊个人？
1: 我哋冇 Blue Monday 喺我哋字典里面，直情系冇呢个字噶，
2: 我唔敢讲，
1: 冇呢个字，
2: 我好真实嘅，
1: 有一翻 Monday 就好开心，因为见到你哋啊嘛，系嘛。
2: 好啦，咁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去埋呢最后呢首嘅歌曲。你讲完好唔好意思啊？
1: 少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2: 好，带嚟陈磊
1: 《人类爱情恶》，
2: 其实系你啊，你啊，
1: 尽诉心中情，梗系 sell 我自己节目啦，唔系咩啊？
2: 咁啊系，咁有排 sell 喎。
1: 至于呢个节目就下个礼拜一见，
2: 拜拜。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早上11:0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安处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星期三下午已经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7月9日在东区拘捕了一名52岁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廉政公署落案起诉60%中国前主席张亚东，他涉嫌从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元，促成60%以4亿4000万元人民币收购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被告张亚东58岁，是60%中国时任主席，被控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到2023年3月期间，同一名中间人、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以及被告的儿子等人串谋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致使60%中国取得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廉署发现涉案股东自2019年起已经向60%中国推销大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其后被告涉嫌透过涉案中间人向股东索贿，促成60%中国购入有关的项目。涉案的贿款就怀疑经由中间人分多笔款项存入他的仔的银行户口。廉署说60%中国在调查期间提供了全面的协助。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港交所将在短期内就推进缩短结算周期到 T+1 发表咨询总结，以及落实实施的日期，以降低各类风险。

0: 和提升资本效率，同时会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章。讨论文件，梁凤仪在亚太资本市场流动性前瞻论坛上说，下一步会推行跨市场保证金安排，研究在港交所旗下结算所之间推行保证金对销安排，务求在风险受控的前提下释放资金以提高使用效率。而场外结算公司亦都会精简流程，让债券提存可以在同日完成结算，力争年内推出。他强调，流动性是市场活力的命脉，能够引导资金流向，提升价格发现效率，提升投资者买卖的信心。俄罗斯要求荷兰和多国政府移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九名法院高层，声称有关人等已经被莫斯科一间法院裁定有罪。预计国际刑事法院所在地的荷兰政府不会同意俄方要求。提出移交召会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俄乌冲突相关战争罪行，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是违法的行为，因此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等人列为通缉调查对象。去年12月，莫斯科一间法院对赤根等九人进行缺席审判，以追究无辜者刑事责任等罪名，判处15年到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不过俄方未有透露赤根的刑期。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说，浓缩铀在核工业的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都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是浓缩铀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都将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亦都正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他强调，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朗绝对不会交出浓缩铀。英国警方拘捕两名拉脱维亚人，涉嫌破坏围栏闯入剑桥郡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说初步了解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今次事件和上个月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有关，会再深入调查。被捕的两名拉脱维亚男子在英国定居，年龄36和32岁。英国国防部警察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晚在莫尔斯沃斯基地巡逻时，发现了一部被遗弃的车辆，随即展开调查。几个钟头后，警方发现在基地的边缘围栏有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两名拉脱维亚男子。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8度，湿度59%。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和对工作有自主性和掌控感，是不是的？
5: 可能是呢，不如我们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3有我 T-Max、JY 和小豆三个人和大家一起紧贴着 Gen Z 话题，他们喜欢去哪里玩，喜欢讲些什么，喜欢看些什么。听着我们的节目你们就知道了，逢星期日下午2-3约定你。
6: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8: JY on the beat，
7: 终于可以唞唞，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Friday，
1: 喂 Happy Friday 啊！
0: 星期五咁開心啊，跟住講個勵志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嚟自日本嘅呢個，我真係衷心欣賞呢位女孩子。佢就係細細個覺得自己讀書唔叻，但佢人生目標係咩啊？嫁個有錢人。佢最勵志嘅嘢唔係要執好個樣啊，唔係要整大個胸啊，唔係呢啲咁
2: 表面嘅嘢。
1: 你本身已經係。即系
0: 唔系一般啦，一般啦，唔算外形好亮丽嗰种，但系佢正正就系真系计算。呢个女孩子就话啊，喺咩地方我最容易识到有钱人咧？
1: 系
0: 喺佢可能日本文化里边咧，医生搵好多钱。
1: 系啊，
0: 佢觉得一定要进入个医生圈，佢就唔系靠佢啲咩医生。
2: 咁啊，努力读书去做医。
0: 系啦，
1: 吊金龟啦，
0: 佢就系话我。明明读书唔叻，我为咗进入医科，识啲医科同学仔，努力读书
2: ，
0: 真系入到医学系。
1: 哦，
0: 好啦，然之后咧，佢又再计算啦，啊，嗰啲有钱仔，啲爸爸妈妈特别阿妈咧，应该中意我哋啲大家闺秀识弹琴，专登走去学钢琴，攞埋全国嘅钢琴冠军。
2: 哇，
0: 咁就将自己成为一个笋盘，又真系俾佢。
2: 喂，咁啊，讲真，呢啲尖子嚟，
1: 唔系咯，其实
2: 唔系啊，佢个尖子系佢想做乜，佢。一直做到最好噶，
1: 钓边个都得啦。
0: 真嘅，嗱，我觉得啲人就话啊，咁虚荣噶，做啲嘢咁嘅目的噶。
2: 咁你做到
1: 先，佢做到啊。
0: 人生有目的，
1: 同埋佢有付出噶。
0: 系啊，佢
1: 正面地付出。
0: 佢就话啊嘛，佢讲翻头先话好低层次嗰啲咪就系样啊身材，呢啲系短暂嘅武器嚟嘅。
2: 系佢觉得，
0: 佢觉得
2: 系
0: 唔得嘅。
1: 系
0: 我要装备好自己。
1: 因
0: 为
1: 有啊嘛，本身佢都几靓啊。
0: 靓啊，
1: 都算靓啊，都
0: 见智啦，
1: 都算靓噶啦。
2: 咁靓咧，有阵时会追求更靓嘅。你睇几瘦嘅人都走去减肥嘅，
1: 系
2: 咪啊？
0: 冇错，呢至理名言啦。所以我就觉得佢好犀利，真系嫁咗一个有钱医生，又真系继续有钢琴背景，但系佢自己继续成为一个都几知名嘅日本嘅整形外科医生。
2: 即其实都系自己努力咯。讲到最尾，

0: 你而家中相处紧嘅时候，你就话夹人总有唔真我出现噶嘛？
1: 系啊，
0: 当你同人哋想吸引人嘅时候，始终你都会将个真我摆低，人投其所好嘅。
1: 但有啲真系
0: 咁，但系你到默到你住埋一间屋，你冇得。投其
1: 但唔係、啊，有啲真係好恩愛嘅夫妻咧，真係至死不如好。嗱，我譬如阿 K 咁樣啦，你識阿小金子啦，同埋喬宏叔，
2: 係啊，
1: 我真係喺佢哋咁即係阿喬宏叔走咗啦，但係佢之前真係好相親相愛。
0: 但係你又記翻佢哋一開始嗰段拍拖嘅時間，點樣走翻埋一齊嗰、那個經歷咧？
2: 係都好似係有好多波折啊！
0: 嗰、那個經歷咧係形成嘅後期點解可以咁恩愛嘅？
2: 係、啊，即係有陣時都會唏噓嘅，即係你見到啊兩個，仲記得嗰時即係小金子都話啊喬宏叔。走咗嗰晚翻去见到洗衣机嗰啲衫，咁应该接咗佢啊？点咧？即系呢啲咁样咁，但系即系庆幸就系有一段好美好嘅爱情啦。即系咁呢个都系值得庆贺啦。有冇有人钓过你啊，林柏希？
1: 金龟
2: 系啊，
1: 我系金龟，
2: 你直情系啦，
1: 我系金龟乜万里望花。
0: 喂，仲有冇噶？有冇停机喺度？
2: 有噶，
1: 有噶，
2: 有噶。
0: 不如我要讲多钱啊！
1: 要讲低卡洛 B 啊，仲有咩品牌讲多啲出嚟？
2: 紫红啊嗰啲咯。
1: 即系讲翻，其实咁钓金龟有冇罪先？即系
2: 钓金龟冇罪嘅。
0: 点解要话有罪啫？点解又要阿律师出嚟解话话？
1: 有冇追究？真系喎！我想讲咧，我识一个人咧，即系名梗唔好讲啦。佢真系为咗自己阿女嘅前途咧。即係希望佢釣到金龜咧，做咗好多嘢。喺佢幾歲就睇住佢咧，已經安排佢讀國際學校。
2: 係有搬，即係唔關搬校網嗰啲啦，因為直接入國際學校就唔關校網啦。
1: 佢本身唔算有錢嘅，真心講，好小康。我諗。平民
0: 普通家庭，
1: 好普通家庭，但系就为咗令到个女咧可以入到国际学校咧，即系好嘅国际学校咧，咁当然都要自己熟食啦。
2: 当然，
1: 原因就系觉得入到国际学校咧，身边嘅同学全部都系有钱人啊，自细有咁样嘅教养之下啦，再要加埋啲兴趣咧，唔系同你讲紧咩跳芭蕾舞嗰啲，系要栽培佢学骑马、弹竖琴，
2: 真系起竖琴唔系钢琴，
1: 系啦，
2: 骑马
1: 好上流社会，佢真系嘅，我就。问啊，做乜咁辛苦要供到即系咁样啫？佢话我为咗有个阿女有个好嘅前途，细细个已经感染到上流社会嘅气氛，接触到佢哋嘅氛围。
0: 但系好似上流社会嘅气氛咧，佢哋接触嘅时系家庭同家庭嘅接触噶，尤其是系学生，学生好多时咧就由阿妈带出嚟，佢又佢阿妈带，你又你阿妈带，带出嚟大家。一齊 去共同做的行為要一致的喎、
1: 哦，
0: 係 啊，你又去茶餐廳，咁人哋去酒店，咁點？
2: 你放低個女去騎馬，然後你自己就揾間茶餐廳，
1: 仲要
2: 偷兩點半下午茶啦。
1: 但係咁，佢做咁多年之後咧，我唔敢講呢條策略唔 work， 但係因為我見到嘅，
2: 依家係點咧？
1: 都廿幾歲啦，佢
2: 廿幾歲，
1: 亭亭玉立啦，咁。读到书嘅，咪正正常常，即系
2: 嫁咗俾边个咧？
1: 冇嫁到，亦都睇唔到佢身边嘅朋友圈子有几多系啲上流社会啊，咩知名啊，又唔系，所以我又觉得呢条路。我俾多个好嘅英文嘅基础佢，俾多个好嘅知识佢，但系就未必系佢老豆想铺嗰样嘢咯。
2: 嗱，咁呢一度咧，我有啲嘢讲，即系以一个过来人嘅身份。
1: 咦，你系金龟啊？
2: 我都想嗱，我细个咧，其实因为我都系一个小康之家啦，爸爸一个公务员咁样，即系佢都
1: 高级，
2: 叫做高级嘅。好啦，咁但系因为亦有津贴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就系可以以一个比较优惠嘅价钱去读国际学校啦。咁入咗一间都好出名喺宝马山嘅国际学校咁样啦。
1: 要买债券嗰间，
2: 嗰时都未兴添嘅，应该系啦。咁即系啲汉乜咁样啦。咁身边的确系全部都系即系九成都一定系嗰啲比较真系超级富豪嘅仔啊或者孙啊啲咁样啦，都成为咗啲好朋友啊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去到一个位咧，大概我读咗两年几度咧，我就觉得即系差太远啦，即系佢哋嘅语言同我唔同，有啲可能佢哋觉得好普遍嘅行为，我自己又唔系话好认同，因为我唔系咁嘅人。
1: 你具体少少讲，唔使讲名，唔使讲名，系唔好讲名。
2: 即系例如佢哋会
1: 讲都唔去。
2: 我举个例，咁唔讲。例如你去人哋屋企，佢哋个阿嫲会俾1000蚊你嘅。
0: 嗯，
1: 俾你做咩啊？
2: 例例似似
0: 啦，开门利是。
2: 你一同我仔玩，你一同我仔玩，我俾1000蚊你。
1: 介绍模式啊！
0: 俾封利是你1000蚊，
2: 我就觉得1000蚊太少啦，所以唔系我唔认同。即系例如你跪我啦，我就俾下模型嚟啊！即系有呢啲情况，
1: 真会有，
2: 会有噶系啊。
1: 就系你讲嗰个啊？即系头先出边
2: 嗰个啦，系啦。咁变咗我就会觉得。 咦，即其实好似呢个价值观唔系我所认同，或者都唔系我爸爸妈妈教
0: 咁舒服。
2: 但我讲，因为佢年纪细，当然讲六年班啊，咁所以好明嘅。咁但系我六年班中一嗰啲咁。识啲乜嘢啊？
1: 唔系，但系你爸爸妈妈当日咧捧你去汉嗰度读咧，系佢个原因系咪真系好似我个朋友？
2: 因为你会移民，咁而加埋亦都有个优惠。咁我本身系读紧另一间。

0: 嘅国际校就平啲嘅，吓咁、啊、但系嗰间我读得好开心，结果读咗两年几之后咧，我都多谢爸爸妈妈嘅，因为佢都信任我嘅感受，同埋即系你谂下咁辛苦入到去，你点解要出翻嚟去翻旧时嘅嗰一间？咁但系我嗰度读得开心啲，我觉得我会即系相处得好啲，系、
1: 嗯、
0: 啦、
1: 嗯。
0: 但我冇嘢噶，即系我好多朋友嘅嗰度，但系奈何就始终真系唔同啊，即系太有钱。
1: 即系我谂爸爸妈妈苦心系好好嘅，即系、啊、送你去一条平铺，即系康庄大道识好多人，但系其实你识到嘅系同学。OK 嘅，但系就唔系谂住好似我嗰个朋友咁样就跳咁快啊！
2: 但系我谂咧，呢件事咧反映到你同你嘅父母咧，其实个关
1: 系
2: 好好，
1: 系
2: 啊，所以你嗱，佢叫你去，咁你又你本来读得开心，咁你都会听爸爸妈妈话，咁你希望会更好。
1: 系
2: 咯，咁但系又发觉自己唔好咧，你又可以好主动、好够胆咁同翻佢讲，其实你当日决定咧，其实唔好啱我。咁、
1: 嗯、
2: 然后你又可以咁样样嘅相处咧，证明你成长紧嘅好幸福。
0: 都几幸福嘅，系、嗯，真系好持平啊！男、
2: 啊、
0: 你一嚟又一锤定音成，
2: 系咩？
0: 系啊，好
1: 啱啊，啱啊！只不过系你，如果你冇走到嘅话，咁你而家成为金龟啫嘛。
0: 系冇啦，就系、是、我做错咗决定，我应该做金龟。
1: 跪下有无形，可能变擦鞋仔，冇。

0: 唉，爱情真系始终去翻最基本相爱嘅，简简单单最好啊！送俾你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佢系林伟俊啊。放翻 ICU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那个同行的力量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2: 了。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一下、啊、究竟怎样去讲呢，
11: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谭玉英，谈生活，
13: 谈生活，谈生活。
14: 我今天讲的话题呢就都关你两个事的。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个嘉宾来到呢倾偈，你说你两个呢就马上话就是 Danny。他你说同你同你一起做一阿坦有没有闹你啊咁样。咁你哋阿坦
15: 我有两句嘅。
0: 佢啫。
14: 咁你两个就成日好似讲我系成日闹人咁。
15: 呢句嘢唔系我讲先㗎喎。阿 Ben 王自然讲先嘅。不过我哋都系得个口水尾，有边个冇俾
14: 人哋
15: 讲
14: 过我嘅嘢咁多。
0: 佢真系惊，平时有冇见到缩啊！有冇见到佢缩啊？佢而家缩啊！你谂佢几惊佢噶？
15: 我记得我弟弟佢问阿 Danny， 我啊，你嗰阵拍完未到，佢有冇闹你啊？咁样，跟住阿 Danny 话冇，点会啫？
0: 佢都惊啊！冇，
15: 其实有边个冇俾佢闹过嘅？
14: 嗱就咁样嘅，咁我就醒起，咁我事实咧又真系有话过人嘅，咁啊点解我会咁嘅咧？咁你谂下，我由训练班出嚟做嘢，咁啊一路就只系匿喺个儿童节目度，咁有点解我会个性格会变咗嘅咧？咁我就醒起啦，就有一啲转折点嘅。
15: 即系你少女时代唔闹嘅。
14: 梗系啦，你做闹人，你点会闹人嘅？即系你凭咩闹人？
15: 你细细个可能
14: 你俾人闹就话，
15: 你可能屋企细细个管家婆啊嘛，点知你啫？
14: 唔会嘅。咁我咧就我记得咧，因为我做嗰个节目好耐啦，咁咧就喺中间大约咁十年啊，十零年啊，就会转一次名噶啦。转名咧就系因为转监制，咁监制你梗系会将佢变咗名啊，又转下人啊咁样啦。咁所以我平时咧十零年或者十年八年咧，我就身边咧所有嘅主持都会变一变嘅。 所以人哋問我你做咁耐悶唔悶？點會悶咧？我成日都同唔同嘅人做嘢，
15: 係啊係啊，
14: 係啊咁好啦。咁啊，跟住咧，每次一次新入嚟咧都好多嘅。咁啊，每個人嗰、那個想入嚟做嗰個原因啊，又或者佢哋本身自己嗰個質素啊，
15: 就根本都唔想入嚟，
14: 係啊，或者被係啊走㗎，係啊，咁啊，即係總之各種原因咧，令到佢喺做緊嘢嘅時候咧，可能有陣時唔係好配合啊。
15: 嗯，
14: 因為我哋成日咧真係一日做幾十場戲，因為一開廠就拍成個禮拜，咁變咗咧，我就不嬲都習慣咧，做嘢就係一個做嘢毛咁樣啦。咁又有啲人咧，佢就唔係好太過留心嘅喎，好似嚟好似玩下咁樣啦。咁嗰啲
15: 係
14: 啦。咁我咧有陣時，我記得試過咧，我就好激氣，但係我激氣咧，我自己咧就激。翻到屋企自己嬲嬲豬，就或者系同啲身邊嘅朋友呻啦，即系唉激氣啊咁樣有咩好呻？咁咧我記得
15: 有一次，但係即場爆嘅，你唔會話佢，唔會俾面色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啦嚇，唔會嘅。
14: 我應該唔會，我唔係一個喜怒形於色嘅人嚟嘅。咁、okay, 咧、okay. 再加上咧，我冇覺得我自己有資格係鬧人啦、啊，我淨係覺得呢啲應該導演出聲噶嘛，點解佢會唔出聲？
15: 呢啲時間死心，應該死心。
0: 點解唔出聲咧？咁樣導演有冇問過？
14: 咁我冇問啊。
0: 嗰陣可能喺導演度。
14: 我但我冇。冇留意個導演問佢咁啊！一收工就開光管，就大家四散噶
15: 啦。唔係，咁你明咩咯？你上兩個禮拜講啊嘛，你可以走上監地投訴。
0: 係咯，
14: 我未試過。
15: 你俾人投訴過啫嘛？
14: 嗱，又傾埋呢啲嘢。
15: 我冇開名講。
0: 係啊，你都俾人投訴過。
14: 咁我咧就總之跟住咧，慢慢咧，我就發覺，我記得好似都係有一次，可能同子珊呻啊。佢咧就就包括咧，佢都會講，佢就會同咁你咪出聲講咯咁樣。
15: 係啊
14: 係
15: 啊，
14: 我就而家突然間叮一聲，係喎，等我就試下用呢個方式咧，就令到自己唔使嬲嬲住先。
0: 嗯嗯 ，OK。
14: 咁我咧就會，但我又覺得拍緊嘢嘅時候咧，最其實最唔滿意就係咩咧？就是、當嗰個人咧唔係好睇稿，但係佢咧就以為喺度。
15: 小聪明
14: 系啦、就得啦。咁点解佢又窒？咁其实咧呢啲情绪咧，我哋都明嘅。你越窒咧，你就
15: 系、
14: 是、下一个剔你都系窒噶
15: 啦。你睇过咗先啦。
0: 系你要再即系肥佢两下。
14: 系啊，咁你就阻埋自己。
15: 啱，
0: 系啊，埋位自己啊，最紧系啦。
14: 咁于是乎咧，咁啊梗系啦，咁啊俾佢做，咁啊总之做完啦，咁都即系都唔，我都唔系话好好面口噶啦，咁啊真系嗱一声走啦，真系咁。
15: 望都唔望嗰啲啦。
0: 咁即系其实你都系喜怒形于色喎。
14: 咁啊，唔系咯，但当时唔系就系我噶嘛，你都净系
0: 成
14: 个
0: 厂啊嗰啲，
14: 系啊。好啦，咁跟住咧，我自己咧就后屘做就谂咗条桥，但系其实呢条桥咧唔系特登谂出嚟，系自己咧有心而发嘅，亦都系。即系譬如话当一齐食饭嘅时候，咁我咧就会我几中意同人窒下人嘅。其实我嗰个窒咧有个动机嘅，睇下你又点回应我，然后跟住我又点样回应落去，大家动动脑筋啦。
15: 舌剑神枪，
14: 其实我系觉得
0: 你咁都你谂到咁样，仲只系讲话几中意窒下人，你净系呢个系娱乐嚟噶咯，已经你谂埋后半，你谂埋之后系点？
15: 沉落去，
14: 大家动动脑筋，
0: 大家动动脑筋，
14: 我
0: 回应，
15: 新环节啦。
14: 系咁，我咧就有阵时，如果对于嗰个人，我就觉得佢硬系成日讲稿咧，就窒下窒下。咁然後又唔係好熟啊，咁我咧就會啊，喂，例如一個叫做
15: 你當我啦，你當我啦，
14: 係喂，林柏希
15: 點
14: 啊？其實你嘅進步空間都幾大嘅喎，
15: 我想知道對方點回應。
14: 咁
0: 你嘅進步空間好大，你就咁話佢，
14: 係啊，
0: 佢面色有冇一沉？
14: 有啊，佢真係一沉啊，
0: 嗯。
15: 即系佢唔系话
0: 咁有冇白踩啊？
14: 即系摆明
15: 好难啊！你
14: 即系佢好明。如果嗰当时有你喺度，
0: 我就要加句啦，系啦。有冇咁大啊？有几大啊？
15: 咁对方唔系因为对方自己知衰啊嘛。
14: 唔系一个系啊，佢自己咧沉咗之后咧，又唔
15: 系
14: 好识得应翻我啊。
15: 咁样咯，咁样系啊。
14: 不过当好多好点讲好。长一段日子之后再倾偈，佢就撩翻起呢件事同我讲喎，佢话佢即系话翻我即系窒佢，咁但系佢又冇。佢冇當我唔知啊，但係佢嗰陣時嘅意思係話佢即係話我用講笑
15: 嘅方式
14: 係啦，咁樣樣
15: 又覺得
14: 即係佢有睇翻，
0: 咁即
14: 係
0: 佢進步咗啦。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有資格。
15: 佢呢個幾好喎，
14: 佢進步咗，
15: 聽得明就聽明啦，聽唔明咪扮傻啦。起碼大家有個下台階啊，
0: 點會聽唔明啊？聽唔明稿都讀唔到嘅咯，稿都唔識讀嘅咯。
14: 唔係啊，有啲咧我又會咁樣嘅喎，不過試過即係譬如佢唔好成日遲到或者咩咁樣啦。咁我咧就会喂， VK 啊，系你迟到啦。
0: 哦，好
14: VK，不如你去买六合彩啊。
15: 嗯，点解？
0: 点解啊？
14: 你一定赢噶，你赢咗咪唔使翻工咯。
0: 哇，呢啲真系
15: 呢啲好毒嘅，
0: 好毒。
14: 嗱，你唔使翻工咪唔会迟到。
0: 你要扭，
14: 你我冇讲，
0: 你扭完一下，就再扭多一下，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巧妙啊。
15: 唔系，但系你肯定佢哋唔嬲。
14: 我系用一个好嘅方向去话你。
15: 即系你一直逐一笑住串你啊！
0: 我买紧啦，系唔中啫嘛，依家。我都想，
15: 但系啲人你唔惊啲人嬲嘅咩？嬲你哇！谭美英做咩而家？
14: 我冇谂人哋嬲唔嬲啊！我就系
0: 冇做啦。
14: 咁样讲，
15: 佢系做到最耐嗰个，佢做咗32年，
0: 嬲咗啦咁啊！
15: 真系冇人嬲过嘅，苏花。
14: 但系我讲呢个咧，冇嬲我啊。
0: 系呢个冇嬲，
14: 做咗好好嘅朋友，
15: 即系开得名啦，
0: 就开名啦。
14: 系
0: 咪真系咁好朋友先？
15: 边个？麦立菜边个？
14: 诶，呢个收个麦先讲啊。
0: 惊你又松我你又
15: 咁诶，进步空间啊，
14: 进步空间。唔講
0: 你點都俾少少嘢我哋。
14: 但係呢個暴空間嗰咧就唔喺呢，好似唔喺呢行。
0: 我咁唔怕講啦。
14: 買落彩嗰種係呢
15: 行。進步空間嗰咧，哦，
0: 咁有冇買？
15: 我有少少。
14: 嗱，其實咧，我唔係要講是非，我只不過想講咧，有當你唔即係當我自己覺得唔如意嘅時候咧，你總有一啲方法去揾出嚟，係令到自己化解你嗰種怒氣。
0: 嗯嗯嗯。
14: 而我化解怒气咧，就用呢个方法。你哋 get 唔 get 到啊
0: ？get 到即系，
14: 净系 get 到
0: 啊？唔系，我哋每人讲 get 到，我 get 到就系你用你合理化你嘅方法去做呢样嘢。
15: 唔系，我又唔系咁讲，我又觉得咧，
0: 你 get 到咩？
15: 我都好想知系边个啦。第二咧就系、是，起码你唔系带咗份怒气翻屋企，呢、這个真系蠢啊！
14: 系、
15: 其实你工作嘅嘢咪工作解决，你仲要带咗一份嬲猪啊！
14: 咁我讲完之后咧，咁就冇事啦。
15: 不过咁，我觉得系因为你已经有咗一个连接。其实一开始你用唔到呢招，
0: 冇错冇错。
15: 我当你对住早期嘅430，你点用啫？大家咁高咁大，系咪啊？即系
14: 但
15: 系去到后期啦。
14: 但系反而430嗰时我冇咩呢啲情绪，呢个
0: 系
14: 好后期。我咪话转节目名啊，你谂下，
0: 即系新人可能
14: 系啊，
0: 新人一代不一代。
15: 逐计讲啦，430闪电智叻，
0: 系啊系啊，
15: 放学
14: 应该系闪电嗰时，因为闪电系最长，
0: 系最长嘅
15: 后期嗰啲
0: 主题曲都转过两个版本啦，都
15: 唔系一个陈松伶，一个阿李克勤咯，
0: 系啊，
14: 哇劲啊！
15: 应该陈松伶年代嗰啲啦。
0: 你话笑吗？我哋希望可以即系帮听众争取少少嘅福利，可以听到多少少。
14: 听众系 catch 到我想表达嘅意思，唔系好似你哋咁八卦。
15: 唔系，
14: 你
15: 想知系边个？放翻 I C
13: U，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11:35。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天气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咁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系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8度，湿度59%。
1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8: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志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两个人的冰淇

0: 日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九十九点七
1: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0: 今日考你牌。
3: 好啦，咪考牌啦。今日呢个题目呢就多谢何基友提供
4: 的。哦，唔好咁讲。
3: 因为你会经常可能会发生。
5: 你咁多疑问嘅咩？
3: 佢好多
4: 疑问㗎。
5: 问题中年。
3: 係呀、啊、我想个问题少年啱咪中年呀。喂嗱。
4: 好开心啊你咁讲。
3: 讲得未啊我。而家喺 social media 咧，好中意见到啲靓相或者人哋地方嘅靓相咧，你好中意 save 低落嚟或者 cap 走咗佢，跟住就可能放喺自己嘅 IG 度啦，放喺自己嘅social media 当系自己，呢、這个就肯定会侵权噶啦。老实讲，因为直接攞咗人哋啊嘛。
4: 当然，
3: 好啦，但系如果我呢一张相系我自己 turn 过下啲色嘅，
4: 系
3: 执咗少少嘢嘅，即系例如可能执走嗰栋大厦嘅一粒个窗，即系嗰啲咁样啦，啲少少嘢咁样啦。甚至我加埋我自己嘅样上呢张相上面，当做呢张相系 background， 我自己喺前面咁样，咁样执完啦，其实有少少唔同咗啦嘛。对方即系原本版权持有人啦，即系嗰人，可唔可以追究我或者告我呢？
4: 嗱，咁我讲下先啦，即系坦克林嘅烧法。我提出呢一个问题，因为呢个系经常会发生，
3: 系啊，
4: 系嘛？我攞咗个相系其中一忽，嗱，调翻转啦。我有人哋嘅相嘅一啲嘅元素喺里面，我抽走咗个大厦出嚟摆喺度，但个大厦唔系我影嘅。嗱，你唔发现就当冇嘢啫，但唔代表我冇犯法噶嘛。即系如果呢件事
3: 系
4: 有，
3: 系
4: 咪啊？系啦，咁啊点咧？咁样咁，但系如果以网络嘅平台，佢哋有自己嘅 AI 去审查一啲嘅片啊，嗰啲咧，佢大概睇到呢个片系嚟自个持有人系边个边个咧，佢可以帮你追溯到。
3: 佢知嘅咩？
4: 佢知道噶，系、
5: 啊，
4: 佢哋自己例如 YouTube 啊、Facebook 啊，佢知道呢个咧系
5: 似系边度嘅，
4: 咁佢就会即系帮你去追，然后会
3: 嗱，但我想问 share 系冇事噶嘛
4: ？share 冇事，
3: 即系我原图 from 嗰个 account。是 OK，
4: 是
3: 但我不可以攞咗佢 save 低咗，就当系我自己 po 就应该唔得嘅。
4: 系啦，嗱呢个就一定得啦。但系就算有啲人
5: 咪可以攞，咪都系 share 噶。
4: 系啊系啊，
3: 唔系，但系我知道我有讲到系边度出处啊嘛。即系如果我 share 嘅话咧，
4: 冇关系嘅，
3: 系、
4: 因为你都系攞咗人哋个素材，然后你去 monetize 啦，即系你赚钱啦，用嗰样嘢或者增加流量啦。好啦，咁但系又咁样嘅噃。如果有啲人咧，就整個 banner 嚟上面加行字，即係呢套真係經典電影嘅一幕啊，或者我最中意睇梁朝偉做戲，然後中間就擺，其實佢都感應到，佢都係會有機會會追你嘅，係啦，即係你加咗嘢上去，加個水印啊，你加個字幕
3: 都唔得。
4: 都唔得嘅，
3: 所以你觉得系有得追究嘅，即系唔好净系讲紧个网
4: 片系
3: 咯，自己
4: 相我就唔知道，所以我就提出啲问题。
3: 咁而家就你估下咯，
4: 我估相系网络上嘅相系得啩。
3: 嗱，我就系讲好简单，譬如有很多摄影师好靓嘅，影啲相好靓嘅，佢咪喺佢 IG 度好多靓相，我咪就系攞佢一张相啊，摆喺我自己度 share， 即系 po 唔系 share， 系自己当自己 post。其实咁一定犯法啦，
4: 咁一定唔得啦，系啦。
3: 但系就系话
4: 修改咗
3: ，turn 下佢
4: ，turn 下佢，加啲嘢，减
3: 啲
4: 嘢
3: ，size 整阔佢，
4: 系啦 ，crop 走一啲嘢咁样啦，得唔得
3: 咧？有冇可能追究咧？
5: 有，
3: 你觉得有？原因系
5: 就系嗰样嘢根本系可以追究到件本来件事唔系你嘅，你依家攞咗，睇下你
3: 偷嘢。
5: 嗱，偷咗之後咧，睇下你又點用啦。
3: 但我偷咗有做功課。
5: 如果我 sharing 啫，啊哇，你睇下阿 William 幾靚啊 K， 咁我 share 俾佢睇幾靚咁我話唔係我嘛，唔係我去影噶嘛，我只不過話佢整得幾靚，呢啲就冇事啦。
3: social media 啦，即係自己個版嗰度po 張相出嚟，又冇講明張相唔係我影，但係呢個肯定犯法啦。我就係話我執過下嘅。即原本张相可能16:9嘅，我帮佢擘大啲，
4: 4:3，
3: 我将佢个 size 又整唔同咗啲啊，个 focus 有少少唔同啊，
4: 我 key 咗你个头上去，
3: 原本系好 sharp 嘅色，我校暗咗啊，嗱我又做咗功课喎，我唔系直接抄功课，我抄完之后又修改，
4: 系啊，我系 based on 呢一个或者 inspired by 呢一个被启发，
3: 就呢部分又冇机会追究咧，
5: 一讲呢啲好似就好似冇事咁，
3: 系咯，你觉得冇事？你觉得冇事？
5: 你咁快，你咁快捉到我呢一句说话，即系嗱嗱声咁咧，
3: 斩钉截铁噶嘛？
5: 系，我系，系咩？
4: 一锤定音佢啊！
5: 有事，
3: 有事，改
5: 去片，
4: 去片啊！
2: 今日考你牌。
3: 嗱，網絡發達咧，坦白講，而家乜嘢都鋪，咁但係真係嘅，呢啲咁嘅相攞咗人哋自己加工少少，係咪已經追究唔到嘅咧？咁就要問一問鍾海婷大律師啦。
6: 就住呢一个咧，我就特登去睇咧，就系版权条例咧第241A 条啊。咁咧就话咧，如果你系戏仿、讽刺或者营造滑稽或模仿目的而公平处理某作品咧，不属侵犯版权咁样样。
3: 哦 ，OK，即系要咁样喺 under 呢啲 category 嘅话咧，就有机会佢唔会侵犯版权噶啦。
6: 系啊，即系你嗰个目的，佢呢度咧个字眼就系话要去公平咁样去处理啦。咁我见到佢。

0: 即係好大段嘅，係啦。咁如果而家大家都知道呢個係一個 parody 啦，即係佢英文係叫做即係戲仿啊、諷刺啊咁樣嘅話咧，咁就唔屬一個侵權。因為其實咪版權呢度咧，其實佢係通常係話我用咗你嚿嘢，然後我去再買錢啊嘛。
1: 係啊，
0: 係啊。咁嗱，如果我擺明係玩嘅，
1: 唔係，咁但係咁樣，你擺喺個網上邊啦，你增加流量冇實質嘅金額，但係都係一個 benefit 嚟嘅。
0: 咁就可能會係近誹謗嗰邊多啲啦，係嘛？即係嗰個佢做呢樣嘢係令到我醜化咗我嘅。
1: 嗱，如果我用人話去聽講翻頭先你講嗰樣嘢咧，即係話如果嗰樣嘢我本身愛嚟諷刺係OK嘅，要公平啦，要公平處理啦。但如果頭先根據我嘅描述，我只係將一張相可能美化咗，可能執咗少少色，或者我加咗阿 Katie 你嘅樣上去喺個原本相上邊嘅話，其實冇任何咩化嘲諷啊、諷刺成分啊，咁其實佢有機會告我
0: 嘅
1: 噃。
0: 係啊，可以噶，因為咧嗰條條例都寫得好闊嘅，就係話咧個法庭咧係要睇所有嘅元素嘅，即係所有嗰個背景資料啊，所有嘅情況嘅。我就咁聽你講咧，佢話你貼咗我個樣落去咧，咁我可能係另一个作品嚟噶咯，但如果你话净系改咗少少色啊，将佢个清晰度高啲啊，咁其实咁样就好有侵犯版权嘅 feel 咯。
1: OK， 加咗张相可能变咗另一个作品出嚟嘅话，咁原本嘅可能我当个背景啦，系原本嗰个人噶嘛，即系加咗我个样上去啫。咁嗰个原本背景嗰张相嘅持有者，又可唔可以告我而家所谓嘅新作品咧？
0: 可以啊，可以啊，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 LV 嗰个 poster， 唔好卖佢广告。
1: 冇所谓啦，讲咗啦。
0: 好啦，咁然后另一个大品牌就咁将个 model 个样换咗做华人咁样，跟住就用攞嚟出佢卖佢嗰啲手袋咁样，咁你又有版权嘅问题咯。
1: 哦，如果咁讲嘅话，就算唔好话卖啦，就算我将我自己嘅样 key 咗落去头先你讲个报警度啦，然之后我就摆咗喺我 social media 度啦。其实都未必得噶，
0: 系未必得噶。但如果你譬如话你攞嚟卖你嘅嘢咁样，其实佢可以追究你噶。但如果你话我系摆明玩嘅，即系好似而家佢哋有啲恶搞咧，扮嗰啲广告行出嚟咧，咁咪会中咗呢一条咯。
1: 明白，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处理，同埋熟读嗰章节系边条啊？
0: 528章嘅241A 条啊，大家可以去睇一睇版权条例。
1: 好，唔该晒钟海婷大律师。放翻 ICU。快睇啦！嗰条条例啊，即系证明阿淡金枝系坐得人都直啲嘅。你啱咗嘅话，
2: 我衰收尾，我啱啱都叫啱咗四日，第五日衰咗，
1: 即系有得追究嘅。所以即系嗱，过唔过得入系另一回事，但系对方系可以咁样去追究你。但系你讲版权呢一样嘢咧，我谂一件事，咁除咗即系做电台之外咧，我做过 PR 噶嘛，咁我又会安排某啲嘉宾可能上电视台去做访问啦。咁有啲可能讲到粤伟啊成咧，喺网上咪有好多图嘅，其实唔可以直接攞网上面嘅图交俾电视台就当系 reference 系唔得嘅。咁甚至我话啊，我捽走咗，即系我加少少工啦，即系捽走咗某啲
2: 样系
1: 唔得。总之，因为电视台比较紧张，
2: 佢完全自己创作，
1: 佢完全系你呢张嘢系你嘅，
2: 你嘅版权
1: 系个嘉宾嘅，你系持有者，你先可以俾我用，唔可以喺网上面咁样攞图。
2: 我净唔系净系图添啊，我曾试过咧，例如我拍一啲片啦，我用咗条背景嘅公园人声嘅罐头声，
1: 系
2: 薄薄地占住嘅啫
1: ，test 到啊
2: ，test 到 detect 到啊，即刻要收钱，即刻要我所有利润要分翻俾个平台啦，俾 YouTube 咯，咁样都知啊。然后其实我都拗晒头，我边度有攞你啲音乐啊？一条公园声，原来嗰条公园声佢都 register 咗，登记咗。
1: 所以大家喺版权上面咧，特别喺商业用上面咧，真系唔好乱用，其实系好容易俾人
3: 唔好贪方便啊，
1: 同埋系告到嘅，
2: 冇错。

0: How we move。
1: 好，佢系 Eason Chim 嘅新人，叫加丽啦，歌名叫做 That's How We Move。
2: 放翻 ICU。
3: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2周
6: 第三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6: 第一位，第一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6: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 好啦，11点50分啦，咁啊，今日我哋嘉宾咧就唔系一个嘅，系三个嘅。而家阿 K 好好啊，出去帮手接嘉宾啊，咁样啦。所以而家有两位已经进咗场先嘅，嚟自中年好声音今届第四届咧。而家阿冠军就阿 K 接紧佢，咁而家亚军季军喺度啦。亚军就系许云妮，早晨。
9: 早晨，
1: 亚军就系郑嘉声。
10: Hello， 大家好。
1: 点啊？你哋而家系咪心情系咪第一次见谭咏姐姐啊？
9: 系啊。
1: 我想知咧，
9: 你好似細佬哥咁樣樣，
1: 三個小朋友阿媽嚟嘅喎。我想問你係馬來西亞人嚟噶嘛？係
9: 啊，
1: 馬來西亞環啦。點解會認識阿譚詠姐姐嘅？乜兒童節目有喺嗰邊播嘅咩？
9: 係冇嘅，我哋嘅電視上係冇播，但係我唔知點解我係有見過你
11: 啲帶嘅係嘛？
9: 係帶嗰啲，
11: 我諗係帶啊。
1: 哦，阿嘉星咧，嘉星係咪第一次見譚詠姐姐啊？
10: 算係第二次啦。係啊，我諗之前都有一個 event， 都即係冇乜點傾偈嘅，但係出席過，
11: 就見過，
10: 係見過。
12: 有冇情意結嘅？有啲情意結嘅
10: 咁，但係由細到大都係。佢應承住。
1: 喂，你係邊個年代嘅？頭先我哋講開，
10: 我係閃電傳真機。
1: 哦，你都係閃電機啊？喂，講下兩即係嗱，而家阿景順嚟緊啦，我哋不如講下兩個歷程先啦。點解馬來西亞即係阿許雲嚟？亞軍啦，咁啊，但係你嘅音樂走嘅路其實唔容易嘅喎，我睇翻轉頭咧，其實你爸爸唔係完完全全 support 你嘅喎，係咪啊？
9: 係啊，
1: 你講下聽下點解你咁嘅音樂路點走過嚟嘅？
9: 我喺18岁，我哋落 KL 读书嘅时候，读 college 嘅时候，就偷偷地就去唱歌咯。
11: 你落咗，你原本系住边度啊？
9: 我住喺一个地方叫新姑毛，新姑毛就系离开 KL 大概一个小时
11: 嘅车程，
9: 系啦。咁即系咁嗰度比较乡下啲嘅。咁爸爸佢哋以前就唔会知道有啲驻唱呢啲地方，佢哋冇去过呢啲地方嘅。
12: 即系冇呢啲消遣嘅，你住喺新姑毛度冇嘅。
9: 系啦，所以我落到 KL 嘅时候就自己偷偷地夜晚就走去。audition 咁啊，去唱就開始唱歌。
11: 咁你係識唱歌噶？
9: 其實都唔識噶，我只係睇到台上嘅人唱歌，跟住我就話啊，要點樣先可以上台咧？我就問個老細，我想要 interview 咁咯。
11: 哦哦。
1: 咁駐唱係酒吧嚟㗎定係點樣㗎？嗰啲駐唱
9: 民歌餐廳，即係比較
12: 有嘢食嘅，
9: 有嘢食，跟住
11: 餐廳嚟
9: 餐廳咁咯，即係佢唔係嗰啲 嘣嘣嘣，唔係嗰啲，
1: 唔係蒲，唔係蒲牆，
12: 唔係蒲，唔係 disco 啊，唔係嗰啲。係
9: 啦係啦。
1: 咁但係爸爸握住嘅喎，你握住爸爸嘅喎。
9: 係啊。
11: 咁你唱唱下啲唱腔就嚟啦，係嘛？
9: 係啊，我唱咗好多年過後，佢先至知嘅其實。
11: 哦。
12: 咁係點樣啊？
9: 我帶佢去嗰個地方啊。
12: 哦，你自己踢爆自己。
9: 係，我帶佢去嗰個地方，因為我要俾佢知，我唔係喺唔正經嘅唱，因為佢其實驚我學壞嘅啫。咁我帶佢去睇，嗱你睇呢度係一杯水飲成萬嘅嗰啲嘅，即係唔係嗰啲啤酒嗰啲地方嘅咁。
12: 咩事啊？夜場一杯水飲成萬都執衰噶咯，
9: 所以過後咪執咗咯，就係執就係真係執咗。
1: 咁但係今次而家係中年好聲音四啦，即係攞獎啦，有時都要過嚟香港做嘢啦。
9: 係
1: 你唔同喎，你而家唔係喺爸爸頭喎，你有三個仔女噶喎，咁你屋企人睇會唔會支持你？就喂唔好成日飛啦咁噶。
9: 最細嗰、那個。即係啱七歲咧，佢就比較唔明，但係大嗰兩個咧，佢哋就會知道點解。所以每次我翻去咧，我都要好好咁同佢哋解釋，你知唔知點解我要飛啊？其實我係為咗乜嘢啊？咁咯，即係
11: 咁，你為咗乜嘢啊？
9: 以前开始比紧赛嘅时候咧，我就会同佢讲，我系为咗追梦咯。之前我有梦想，我想要去完成我人生中我觉得我想要做嘅事。咁、但系比完赛咗咯，佢又问我：你都比完咯，咁点解你仲飞嘅？咁我开始要做嘢噶嘛，我要赚钱噶嘛，我赚钱就为咗要俾你更加好嘅生活。
1: 其实我想问嗱，郑嘉诚，我知道香港有地方住啦，所以唔使加拿大、香港比赛途中飞嚟飞去。但系许云尼啦，仲有尹景顺。兩個都是馬來西亞，是不是比賽途中是飛嚟飛去、飛嚟飛去咁樣噶？
9: 係啊，飛咗十幾次啦。
1: 咁機票是自己俾定 TVB 俾？
11: 自己俾。
12: 你話咧？
11: 梗係自己俾啦！你竟然問呢個問題嘅？你
1: 訪問人啊嘛，梗係問人哋。
11: 但係呢一個你
12: 又係決定係
11: 啦？哇！真係咁啊，正啊，咁啊，好歡迎啊！咁啊，阿尹景順到咗啦，歡迎歡迎。
1: 景順傾偈先，
11: 係
0: 唔好意思。
1: 冠軍人馬，你好嘛？
0: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喂，又講下你啊！而家成為咗冠軍咧，而家即係事過境遷啦，都落實咗啦，係嘛？而家感覺係點㗎？係咪覺得哇好正啊？
0: 还好、啊，因为其实当时我攞到冠军嘅时候，到而家咧，我都系觉得，那个感觉好奇妙咯，即系其实一住嘢嚟都唔觉得自己系会行到咁远嘅，咁攞到嘅时候就觉得。诶，今晚嘅表演又普普通通啦，咁样
1: 都冠军啊，
0: 系咁会俾人闹啊，其实
11: 唔会
12: 住啊，
11: 系你谦虚，
12: 俾人闹你
11: 谦虚。
0: 咁到
1: 你问阿舒，即系低名次过你嗰啲
0: 舒哥，唔系咁到而家话就阴添，到而家咧真系慢慢平复个心情咯，但系仲未去适应到成个生活咯，因为你赶头赶尾嘅生活。
12: 你依系点为之赶头赶尾？
11: 你而家嘅生活系点噶？
0: 而家生活真係你每日咧，因為啲 schedule 一直喺度變啊。咁咧你又唔知聽日會做啲乜嘢啦，突然間佢同你講，哦，聽日要做訪問啊，聽日要拍嘢啊，咁樣你第日又要前一晚又會做到好嘢咁樣，咁你第二晚又會第二日咧就突然間，哦，死啦！有有有嘢做咁樣咯，
11: 即係變咗，因為你馬來西亞嘅生活唔係咁啊嘛，
0: 係比較他條啲。
11: 係
12: 你喺邊度咧？馬來西亞嘅。
0: 是咩咩？
12: 你係KL 你 KL 嘅哦，
1: 唔係啊！你要喺香港咧有得忙，特別做呢個圈咧，好事嚟噶，仲瞓咁多，而家要搏啦，係嘛？真係。喂，你而家係長住香港定係都係兩邊飛啊？
0: 我哋都係兩邊飛，
1: 你都係，
11: 因為四個鐘啫，
12: 係嘛？係。咁你幾耐飛一次咧？
1: 唔飛上香港咧？嗱，許雲你就三個仔女冇計啦，你咁你都未有仔女啊？
0: 我翻去睇我嘅仔咯，我只貓。
12: 但系呢系边个照顾紧佢嘅？
0: 我妈咯，
12: 你妈照顾。
0: 唔系，其实我哋嘅状况其实都一样嘅。咁马来西亚都有少少有啲嘢
11: 工作嘅，
0: 咁屋企人都要翻去睇一睇嘅。咁我哋都系唔得一直留喺呢度咯，即系都要翻去睇。
11: 好理解啊。好啦，咁啊问阿郑嘉诚啦，
1: 贵军
11: 系啦，咁你就系加拿大翻嚟噶啦。咁你就话细个都喺香港生活嘅。咁你又点解会参加呢个节目咧？
13: 点解啊？其实我第二届已经开始递 form 噶啦，虽然未够岁数，跟住就去到今届我先真系可以啱啱好35岁就过到关。
1: 其实你嗰阵未够年纪，你都够胆递 form？
12: 系咯，你递嚟做咩咧？你
13: 搏下啊嘛，
12: 搏佢唔知啊嘛，又系你，又系你啊，郑生，
1: 你有冇睇新嗰个咩女神配对计划啊？嗰年纪争咁远都俾佢入围啦，可能睇错咗。
13: 唔系第二咧，其实第二届咧就系朋友帮我交嘅，第三 界咧，我系争几个月，嗰阵时又冇写话出街嗰个日子系几时，咁、我就博，咦会唔会录影，跟住播嗰阵时我啱啱够咧，佢会俾我咧，咁都咁样博一博咯，
12: 都系唔得，
9: 都
12: 唔得，
13: 好公平啊，因为佢。
12: 咁都有即系呢个时间都唔系唔好嘅，即系都一样系非常好。
11: 你哋咪成日参加比赛噶？
13: 咦，反而我又唔系喎，呢、這个算系、如果入咗嘅话，我都系算系第二个比赛啫喎，我人生、之前就
11: 系第一个系
13: 新秀、
11: 哦，你都参加个新秀，
13: 喺多伦多嗰边嘅新秀、通常以前就系冠军再翻嚟再比赛嗰啲全球华人新秀。
1: 系啊，第一届咧，
13: 我嗰届去到 final， 但系冇赢到冠军，所以冇翻到嚟。
1: 咁就反而呢个就因为咁飞翻嚟比赛，同埋你而家住喺香港噶嘛？
13: 我暂时系住喺香港嘅，因为我呢度有亲戚。
1: 飞翻多伦多住，
13: 系、啊，其实系、如果短程我都想成日翻去，但系而家
12: 系太
13: 远。15个钟，起码15个钟就
12: 唔系咁。如果你话比赛就即系运经纯，应该系即系经验最多啦，系嘛、
1: 啊？
12: 你比赛得最多，
0: 算系啦。
12: 几多个咧？一即刻数唔数到咧？
0: 大型嘅话，因为啱你谂你问紧嘉欣嘅，我而家数紧你，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会问我。
1: 咁你数
12: 都仲未数完，
0: 大概4到5个比较大型嘅比赛。
1: 细型嗰啲咧，细型嗰啲，
0: 细型都冇参加过，即系我参加过都系
12: 玩。
1: 唔系，但系我而家眼前见到咧，我哋今届中年好声音啦吓、冠军嘅运经纯马来西亚嚟嘅。亚军许云嚟马来西亚嘅，阿郑嘉星虽然住过香港，但系7岁移民咗多伦多，全部都系外地翻嚟嘅香港人，去晒边啊？
12: 喺度咯，我哋三个咯，
1: 就我哋三个唔好参加，
12: 我哋三个。喂，我哋即系依家呢个 take a break 先啦，新闻后咧继续有咧中年好声音3位嘅冠亚季军啊，再见。放翻 I C U，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1: 12点正，
1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港深两地联合公告，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公告，话新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嘅系统测试、试运行以及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廉政公署落案起诉60%中国时任主席张亚东，他涉嫌由一名大连的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元，促成60%中国以4亿4000万元人民币收购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被告张亚东58岁，是60%中国时任主席，被控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控罪话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到2023年3月期间，同一名中间人、一名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以及被告的儿子等人串谋收受2000万港元，致使60%中国取得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廉署调查发现，涉案股东自2019年起已经向60%中国推销大连的房地产项目，其后被告涉嫌透过涉案中间人向股东索贿，促成60%中国购入有关项目。涉案的贿款或已经由中间人分多笔款项存入被告儿子的银行户口。廉署说60%中国在调查期间提供全面的协助。国安处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条例中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星期三下午已经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7月9日在东区拘捕一名52岁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讯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香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嫌2019年在屯门公园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相片，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脱罪。律政司提出上诉，遭到上诉庭驳回，维持无罪裁决。事发2019年7月6日，林卓廷同另外两名

0: 被告曾俊熙同埋钟海贤喺光复屯门公园游行后，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相片，分别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不诚实取用电脑。高域法院法官2023年裁决时话，现场片段感觉唔到林卓廷有意妨碍将来可能出现嘅刑事检控，又话佢当日四处化解纷争，裁定控罪不成立。俄罗斯要求荷兰同多国政府移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九名法院高层，声称有关人等已经被莫斯科一间法院裁定有罪。预计国际刑事法院所在地的荷兰政府不会同意俄方要求。提出移交召会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俄乌冲突相关战争罪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是违法的行为，因此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等人列为通缉对象。去年12月，莫斯科一间法院对赤根等九人进行缺席审判，以追究无辜者刑事责任等罪名，判处3年6个月到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不过俄方未有透露赤根的刑期。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南韩同一部向北韩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形容这个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续集，又重申朝方将会对南韩采取敌视态度，不再回应。金宇正今日凌晨通过朝中社发表书面立场，说没什么是比披着善意外衣的恶意更加丑陋，声称南韩自导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闹剧，不过是南韩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以及朝鲜在北韩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地贬损北韩的尊严和形象。他指责南韩企图借此向外界表明自己已经表达善意，紧张局势升级并非首尔方面的责任，认为这个只是敌人或者野兽才会采取的反常行径。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说，浓缩铀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都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是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前沿知识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朗绝对不会交出铀。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间温差较大。而家29度，湿度53%。
0: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4: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5: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6: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7: 你好啊，我是 Fi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8: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7: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下。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9: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可以偷抽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I meet you。
1: 4:09放翻 ICU 啦，继续有我哋中年好声音四嘅三位冠亚季军陀仔，分别有尹景顺、许韵妮同埋郑家声，欢迎，
2: 欢迎，欢迎，
3: 你哋好啊！
4: 喂，
3: 咁啊，问下你哋先，即系特别，我谂特别要问阿冠军同亚军，因为而家阿家声本身就系香港出世，住到咁上下，起码你都睇到放学 ICU， 咁起码你好香港啊！问下呢两个，而家嚟香港做嘢咧，其实有冇地方系唔适应噶？特别同马来西亚相比咧，即系问下冠军先。阿韻經常你講下先，除咗頭先你話好多通告啊冇得瞓啊之外咧，
5: 咁又唔係講冇得瞓嘅，即係有時候仲要習慣下個生活咯。咁其實香港咧對我嚟講係冇乜即係講太大嘅分別嘅，喺馬來西亞，因為我係個宅男嚟嘅，即係冇事我都要
2: 匿喺屋企，
5: 係啊匿喺屋企咁。但係我最中意就係香港嘅茶餐廳咯，係啊。
2: 你中意啲食物？
5: 我中意食。上餐，
1: 唔係即係叉燒意粉嗰啲，
5: 係
1: 沙丁牛面，
3: 沙丁牛啊，
5: 通粉啊，通粉啊，又有嗰啲蛋子咁樣，係咯。咁以前我住喺台灣嘅時候，都有成日嚟香港玩嘅。
2: 哦，你係住過喺台灣？
5: 有。
3: 你咪參加星光大道
5: 嘅？係。
3: 係咯，其實你都有反相對於佢哋，可能你個比賽經驗真係。都算豐富啲，
2: 成日都要搭飛機去第二度參加比賽喎。
5: 之前我喺嗰邊係讀書，
2: 哦，
5: 所以就咁啱喺度台灣讀書，咁啱就喺嗰邊參加比賽咁樣。咁
2: 點解對唱歌咁有興趣嘅咧？
5: 由細到大咯，因為我屋企啲人都好中意唱歌，
2: 哦，
5: 即係個環境。
1: 佢哋咪做呢一行嘅？
5: 我有之前我姐係參加比賽嘅，咁都有做過呢行，但係佢係上船唱歌嗰啲 band 啊，跟住我而家我哥都係做緊嗰個
2: 音樂世界，
1: 音樂人
2: 係咯。
3: 咁你幾
5: 雲你比較熟啊？我啲屋企人
2: 係咩？
3: 點解啊？好 friend
2: 點解啊？
6: 係啊，我熟佢哥咯，佢哥係同我一齊玩。musician
2: 哦，咁樣嘅，
1: 即係佢哋樂手，你就唱，
6: 係啊，
3: 即係馬來西亞嗰度，你哋已經識㗎啦。
6: 我同佢哥熟過，同佢啊，
5: 佢熟過我哥，同姐從多過我熟過我哥同姐，
2: 咁犀利，
5: 因為我同我屋企人隔比較遠啲。
2: 哦，
6: 咁即係你想講我
1: 係咯？你想講咩咧？
6: 隔比較近啲，
5: 係冇錯。
3: 喂，咁但系咧，我想问咧，即系如果有睇比赛咧，都知道咧，你被誉为即系好似即系马来西亚周深咁样啦吓，即系嗰啲好高音啊，你系好高，你系几时发现自己嗱？你讲嘢其实系好难，
1: 系咯，正常声
3: 嘅。你点解唱歌可以高音到女 key 咁样嘅咧？
5: 因为
3: 几时开始
5: 咧？几时开始啊？我觉得系因为我唔系冇特登去发现呢件事嘅，系人哋同我讲诶，你唱歌好似女仔喎，咁我系啊，咁样咯。跟住其实我觉得系当我。因为男仔会变声噶嘛，但系变声期间咧，我就因为都系好中意唱歌，冇 stop 咯，所以就好似系嗰时候就停咗个变声期咁样，就停留响嗰个时候咯。
3: 唔系你讲嘢。

0: 咁啊，平時比較懶啲，所以而家講嘢就比較多啲懶音，同埋咪比較牛聲啲咯。
1: 音又唔覺你有懶音喎。
2: 懶我 OK 喎。
3: 你即係依一各自係唔係喺香港住啦？依變咗有一段時間都要喺香港生活啦，或者一年都好好唔同時間啦。
1: 而家你喺香港生活啦，
3: 係啊
0: 係
3: 啊，
0: 算係。
3: 好啦，咁你哋點樣去做一啲嘅嘢，或者有冇啲嘅事啊、物啊、人啊，令到你覺得啊都 feels like home， 即係好似都翻翻屋企啊咁樣，揾翻少少安慰咁樣咧。啊，許雲嚟先啦，你應該負擔係最大啦，你
2: 唔係啊，佢仲掛住啲仔女啊，我覺得喎。
1: 咁而家時尚係
3: 咯，咁你點樣去做咧？你通常會
4: 掛住仔女呢個就可以日日都 video call
1: 係咯，
4: 咁你話喺呢度頭先阿 Kim 問到有冇喺呢度令到我感覺 feels like home 嘅咧？
2: 係你可以答冇㗎，
4: 有㗎，因為有個新喺呢度識嘅朋友啦，跟住佢知道我一個人嚟呢度打拼咁樣，佢會煲湯去攞去酒店俾我飲咯。
1: 哇！
4: 即
1: 係我哋香港人好可愛啊！
4: 唔係歌迷朋友嚟嘅，即係新識嘅朋友介紹嘅，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令我覺得哇，好耐冇飲過屋企煲嘅湯啊！就只係呢個少少嘅動作都令我好感動嘅。
1: 我哋香港人好 sweet 啊！
4: 係啊係啊係！以前我未嚟呢度之前咧，我唔係咁諗嘅喎，即係以前
2: 你點諗香港人係咪好無情啊？
4: 唔係咁，以前我嚟過香港喺好早期之前啦，即係我哋。我推住架 BB 車啦，咁入到去，咁我係講緊國語嘅，跟住佢話：你以為呢度地方好大咩？即係我推緊 BB 車，咁個餐廳佢就話：啊，食完好走啦！你
3: 佢講呢啲啊，
4: 因為好多人排隊啊嘛，即係茶餐廳佢好多人排隊，咁我就覺得。咁 rude 嘅，點解趕我走？我 BB 都冇位坐，佢冇 BB 凳噶嘛呢度。我又唔知道呢度嘅餐廳冇 BB 凳嘅，咁就係要抱住食嘅。所以我嗰個時候我係咁樣諗。
3: 茶餐廳冇嘅真
1: 係。嗰咩年代啊？
4: 可能十幾年前，
1: 十幾年前。
4: 嗯，跟住到呢一次嚟到呢比賽呢一年咧，我覺得咁好嘅呢度，
2: 啲人咁好嘅，
4: 係啊，令我覺得，而且。我覺得有好多人錫我嘅喺呢度，有遇到好多好錫我嘅人，包括 TVB 啲工作人員啊，我遇到呢度新識嘅朋友啊，參賽者啊，我覺得個個都錫我嘅，所以都有令我覺得嚟呢個比賽都唔係咁辛苦嘅啫。
2: 其實我想問下咧，三位都係外地專登飛翻嚟參加比賽噶嘛？其實我又問下陳家升啊，其實當時你第幾日二開始 reject？唔夠歲數，去到第四屆啦，唔夠稱啦，擺到明。唔係，其實嗰下翻嚟比賽，嗱先嚟 audition 啦，唔知入唔入到噶嘛。
5: 係，
2: 個緊唔緊張，定係有啲破釜沉舟決定翻嚟啦咁樣啊？
5: 都算係破釜沉舟嘅，因為我作為髮型師咧，我啲工作一定要停，即係手停口停嗰啲嚟噶嘛，所以一定要下定決心，好啦，就其實今屆好係好在。我哋有多人多賽區，而我係要贏咗冠軍先翻到嚟入呢一個140強嘅。咁其實嗰陣時就
1: 哇，證明多人多好多人參加喎。
5: 係啊，嗰陣時我唔知幾多咧，但我哋自己嗰個海選啊已經有三 round 噶啦，同一日喎。
2: 係，多咗好多
3: 好多香港好多，
5: 即係你入咗第一 round， 即刻再唱第二首，再唱第三首，跟住先可以哦。
1: 先可以嚟香港
5: 啦。OK， 而家可以入到。呢個140強啊，
2: 但都係140強，
1: 然後先可以嚟香港啊，
2: 係
3: 咪好過二你不斷咁飛翻嚟啊？講真，一夜搞掂好啲啊，
5: 所以今屆好在就係呢一樣嘢咯，
2: 就唔使專登飛翻嚟。係
1: 咪今屆係第一次係咁樣嘅？
5: 係啊，同埋今屆因為贏咗個冠軍咧，佢機票就包嘅。
1: 哦，
2: 呢個運景上係包嘅，
0: 唔係佢哋嗰個
1: 比賽，
3: 佢哋個比賽個獎品就包你機票
2: 個比賽啊。
1: 咁佢都冇，
0: 我都想，
1: 係
5: 包包一。单程嘅，来回一次嘅来回。
3: 咁个日子回程嗰个日子系你可以再自己填嘅，
5: 系啦，就一年内你自己。所以我嗰阵时一晋级又要吞，一晋级又要吞吞吞吞吞吞吞。
2: 你都宁愿无限吞啦，
5: 梗系啦。
2: 依家问下另外两个马来西亚先，你专登飞过嚟参加时候嘅心情，其实系又系嗰种不成功变成人啦，定系
1: 咁四个钟啫？嗬，即刻搭搭飞机翻去。
2: 问精神先。
0: 我就还好，因为我一开始参加呢个比赛就系因为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咁我又谂住冇嘢做啦，咁就试下睇参加比赛。
1: 反而有个目标啊，吓，参加比赛反而系个目标。
0: 系啊系啊，即系俾试下睇，俾个一个新嘅目标俾自己咯。
2: 阿云嚟啦，
4: 我嘅目标就系想企上启德个台噶咋，即系因为我知道决赛就会喺启德啊嘛，所以我同我自己讲，我一定要入决赛，我好想入，我好想企上个台咁咯。

0: 你哋点样准备啊？
1: 哇！每次准备点啊？
0: 你谂，即系譬如你谂一首咩歌，呢啲都系一个几重要
2: 嘅、
0: 啊。
1: 但系因为佢每一 round 都唔同嘅主题噶嘛，
2: 第一首即系你 audition 嗰首，系你自己拣噶嘛。
1: 第一首就系我就系谂我要点样同其他人唔同。
0: 是
1: 即是只要我跟其他人不同，我揀啲跟其他人不同的歌，咁佢就有机会揀中。
0: 咁你点知道人哋揀乜嘢？
1: 即系
3: 揀啲最另类
1: 咯。佢哋揀一般、即系 ballad 嘅歌，咁我就揀一首 jazz 嘅歌咯。
0: 哦，
1: 可能佢喺呢堆人入边，佢未必会有呢个种类嘅人，咁佢就会揀我咯。我系咁样，
2: 都系要
0: 都系嘅，呢啲策略嚟嘅。
1: 我唔知系咪听
0: 埋去都好另类嘛？要
1: 我唔知啱定唔啱，
0: 但你就系咁谂。
1: 系啦，但系因为我喺马来西亚，我都有唱啲 jazz 嘅嘢，所以我觉得咁我可以行呢条路咁
3: 咯。你把声好适合嘅。
2: 我哋讲完咁多先，我听广告啦。一阵翻嚟咧，即系都讲下嚟紧就嚟演唱会啦，有一个越唱越强嘅音乐会，14、15号啦，讲下嘅准备功夫啦，同埋入咗香港娱乐圈啊，其实感觉同你哋本身 expect 嘅系咪又系咁样咧？一阵翻嚟再倾过。
4: 放翻 I see you。
5: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了。
6: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5: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7: 新城劲爆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9: Adele
8: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tlin、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0: 包我呢帮 number one， 恭喜晒美国嘅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放饭 ICU。
4: 好啦，再翻嚟我哋节目啦，有我哋中年好声音四嘅三甲啦喺度啦，包括有冠军嘅尹景纯啦、亚军嘅许云妮啦，同埋季军嘅郑嘉盛。头先我就话咧，即系你哋唔同地方飞翻嚟参加比赛啦，达成咗音乐梦啦，有名次啦，入咗电视台，入咗娱乐圈啦。而家嘅娱乐圈生活同你想象之中似唔似咧？有冇话遇到乜嘢事，甚至一啲人你见到，哇！我竟然见到佢啊，好开心啊，咁样咧？问下尹景纯先。
5: 我第一次就好快感受到嗰种赶时间嘅感觉，系因为其实系好幸运嘅，即系一比完赛个决赛之后，下个礼拜就有场 show， 咁又咁啱咧赶到，即系碰到咧我哋个一个见面会，即系王者见面会啦个时候，咁我真系要直头咧系早晨咧准备个见面会之后咧。一完咗咧，就即刻要赶翻内地咧去做个演唱会嘅，即系嗰种好似嗰啲以前
6: 通告
5: 系啊，以前嗰啲艺人赶通告嗰种感觉，一马上就感觉到啦，不过又马上就感觉到好攰啊，原来系咁攰。
7: 未试过，试多啲可能会适应咗。
5: 希望大家我哋都有咁多咁嘅体验咯，
7: 系
5: 啊，多啲越多越好啊，大家
4: 越忙越好系嘛，
6: 冇错。
4: 云妮咧，
7: 咁啊，云妮都系觉得咁。
8: 对我嚟讲，第一次有呢个感受嘅嗰一次就系我哋比紧赛嗰次咧，
4: 系
8: 我哋录影系录到半夜四点，跟住录影录到半夜四点，我都觉得

0: 哇，好攰啊！跟住下一次系录影录到天光啊！哇，我第一次感受到咧，哇，真系没有最攰，只有更攰。
1: 唔系录到四点唔紧要，但系下一张通告系几点先？呢、這个先系关键。如果下一张通告系朝早九点嘅，咁啊真系死啦！
0: 啊，
2: 唔会啩？
3: 还好啊？
4: 几多点都死嘅，因为你唔系成日习惯通宵噶。
0: 从来我做咗四十几年成日人，我都未试过攰成咁，即系平时你都会瞓噶嘛，你攰瞓咯，系正常噶嘛。
2: 喂，你排到咁晏咧，如果嗰时仲要唱，咪好大件事。
0: 系啊，嗰时仲要唱，
4: 又惊影响自己嘅一个表演噶嘛，
2: 比赛紧噶嘛，
0: 比赛紧，所以嗰个就系我觉得，哇，原来做 artist 系要咁噶。
4: 系几
2: 点开始啊？
4: 你中一几点唱啊？
0: 八点 call time 嘅嗰时，
4: 你嗰次系几点唱啊？
0: 我系大概十。唔係，我比較早，因為嗰次係挑戰賽嗰個叫咩？舉手嗰個咧，
5: 要大家 PK 嘅，即係講你，我叫咗你出嚟之後咧，跟住就你睇舉手，你要揀邊個，邊個要 PK？
0: 咁你要用於舉手啊！如果你唔用於舉手咧，你就會等啊，等半夜三點咁啊！咁如果你要早唱，因為我開始頭痛啊，我等到六點晏晝嘅時候食飯前，我諗如果我而家再唔舉嘅話，我就要等食飯後八點後咯。哇！唔得，我開始頭痛啊！邊個唱我都舉啊，勁唔勁我都舉啦，
4: 去到嗰個已經唔係策略啦，
0: 係成功
4: 狀態決定嘅而家嘅事。
2: 真係，呢個就係阿雲入娛樂圈第一個感受。咁啊，嘉昇咧入咗娛樂圈啦。
4: 嗱，你又男仔，系咪强壮啲啊？
6: 其实捱夜咧，因为不嬲自己都系夜瞓嘅，
2: 所以 OK
6: 呢样嘢又反而 OK 喎。同埋如果系拍嘢拍到好夜晚咧，我之前拍啲同啲朋友拍啲 YouTube 片啊，都系有阵时会咁样嘅，可能 NG and
2: the door 啦。分别系咩咧？
4: 年轻即系年轻，
6: 真系我觉得以前咧就会我成日喺电话，可能剪片啊，搞好多嘢，但系而家咧我真系要。長期喺個電話就係覆經理人，佢又要交歌咯，呢個日子又得唔得？我又要 check schedule 咯，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咯，搞到我都有陣時唔好意思啊，即係有陣時食緊飯我又要，你等我一陣又要覆，因為有陣時我又驚遲啲覆，我又自己又唔記得咗咧，好驚呢啲，
1: 驚人等你啦又要，
6: 係啊，所以我係唔係比較叻 multitask 嘅人，所以我要即刻。做咗佢先。
4: 加拿大人 multitask
1: 嘅，不過唔係香港我自己，唔係香港係行得特別快嘅，你會 feel 到。嗱，咁嚟緊你哋就有一個嘅演唱會啦，係嘛？咁不如你都講下，講少少即係會發生啲咩事，等我哋期待下，你哋會做啲乜啊？咁樣。
5: 好啊，咁我哋喺14、15号咧，就我哋中年好声音四越唱越强嘅演唱会咧，喺医馆进行啦。咁未买飞嘅朋友，快啲去抢飞啦，系咪先？咁呢次咧，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唱翻啲我哋喺比赛入边啲歌俾大家听嘅。咁中间咧都有啲好玩嘅地方嘅，点样好玩呢？即系我哋会好多 crossover 啦，去同唔同嘅参赛者去一齐唱一首歌，系冇错。因为之前比赛好多时候，除咗有时候系团战或者系合唱嘅时候先会同大家有所交流啊嘛，咁而家咧我哋就自己咧私底下咧就觉得，点样玩咧先会令到个场比较好玩啲咁样，所以大家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6: 基本上全部 crossover 会见到嘅喺节目应该未发生，
5: 系
4: 咁新颖啊，
5: 冇错。
0: 所以我都好肯定呢一次嘅演唱会一定会好睇过我哋之前比赛，我哋一定会唱得好过之前比赛，因为冇晒压力啊嘛，
2: 心情都唔同啦。
4: 冇
2: 晒压
4: 力。
2: 喂，咁我想
4: 问下咧，咁你彩排得交唔交关啊？
6: 开始噶啦，
4: 开始啦，
6: 系啊，排舞啊，同 band 夹啊，都开始咗噶啦，
5: 冇错。
2: 喂，咁我想问下咧，你哋都系因为中意唱歌，所以参加中年好声音四入咗行啦。其实你而家最期待嘅，可如果有机会真系同你喜欢嘅歌手合唱或者合作，边个啊？嗱，任你讲，唔紧要嘅，任
1: 讲。
2: 喂，边个咧？嗱，郑嘉欣就郭富城就嚟开 show 啦，你睇啦。咁啊，阿云妮咧？
0: 郑秀文。
2: 郑秀文都开 show。阿文景臣咧？
6: 因为王景臣未听过。
5: 冇谂过呢件事。不过可以嘅话，咁卫兰就嚟我开演唱会啦嘛，系咪？我嘅表姐，可唔可以请我上去唱两首歌咁样咧？
4: 卫兰，
5: 卫兰，我卫兰。
2: 你中意卫兰嘅？
5: 系啊，我几中意卫兰。
2: 即系卫兰、郑秀文同埋郭富城，大家记实佢。
4: 真系识拣。
1: 唔系，不过从佢哋选择都听到佢哋系即系听呢啲歌，但系中意呢啲嘅歌手啊，
4: 系啊，嗰啲 style
2: 系啊，跳舞噶嘛，
1: 系啊，跳舞啦咁样
2: 咯。喂，咁但系最后想问，其实你而家目标系点样噶？即系当然做好而家眼前工作啦。咁但系会唔会想有自己嘅歌曲啊？想嚟紧你
4: 期待自己嘅发展去到咩？
2: 今次我问贵君先，阿嘉盛先。
6: 其实目标就真系想 点样可以变成一个 artist 啦？由而家可能大家睇我哋，系、嗯，但系都要
4: 广为人知啦。
6: 可能有自己嘅作品啊，无论系歌啊，头先William 讲，或者系其实我都好想试下其他唔同方面，例如拍剧，如果有机会我都会想
2: 的。想
6: 嘅，
2: 系啊，
4: 即系演艺方面，你都系想尝试下。
6: 反而我未参加比赛嗰阵时候，我喺多伦多系接得最多就系广告同埋微电影嘅、嗯。
2: 哦，即系演戏噶，其实你都系
6: 嗰阵时呢几年啱啱开始。有興趣，而又跟住喺嗰邊上好多 acting class 啊嗰啲，我又覺得哇、哦、好好玩。
4: 咁咪要展現下啦、
6: 希望可以
2: 叫一啲監製留意下啦。雲妮咧，雲妮你嘅目標想點樣行啊？條路嚟緊？
0: 最遠嘅目標就梗係喺紅館開演唱會啦。
2: 有
0: 志未？最遠最遠嘅，但係
4: 唔係啟德咩？
0: 啊！
1: 佢過啦嘛，去咗啦嘛，
4: 唔係啟德係一定要上去比賽。
0: 係啦，我哋要去嘅係嗰個。主场馆
4: 系啦，
2: 主场馆
0: 系咁唱歌只系一个俾人哋睇到我哋嘅一个途径啦。咁、过后我哋都希望可以有机会拍剧啊，或者系主持节目啊呢、一啲综艺节目啊，因为我哋都系一个好搞笑嘅人嘅、所以呢啲都系。我哋都想尝试，
2: 不限于场
4: 地系咁。
1: 系喂，咁你可唔可以都一人一句都讲下，即系呢一个嘅比赛成个嘅体验咧？你最大嘅成长系啲乜嘢咧？
2: 阿景纯先啦，你做咩
1: 好似啲反胃喎、啊？你
2: 冇成长，
4: 突然间问啲又咁深嘅，我谂佢冇谂过。
5: 最大嘅成长、啊，真系即系。
2: 唔系景纯啱啱想答，想唔想拍剧咧？跟住问成长。
5: 唔系咁 OK 嘅，咁成长呢啲嘢咧，即系压力，即系抗压力会大咗少少咯。系、啊，因为。好多都未嘗試過嘅嘢，之後會好多嘗試嘅嘛，即係好似我啱啱講嗰啲趕通告啊，或者係嗰啲 schedule 排密密嘅時候啊，你可以。好似要面對好多嘢咯，所以你咁樣
2: 面對啲新鮮嘅事物。
5: 係啊，冇錯冇錯。
2: 你會唔會好似佢哋兩個咁想拍劇噶？定係你專注唱歌？
5: 拍劇我覺得我唔掂喎。
0: 你個靚仔得噶。
1: 咁你做嘢唔係靚仔嘅，咁樣不過你可以訓練嘅。
5: 可以試下睇啦，不過真係。好似你讲主持嘅话，其实我都几想试嘅。
0: 最想主持旅游节目系咪？
5: 系咯，同埋其实好多时候咧，好似主持啊，其实有段时间我都想去试下做 DJ 嘅，因为其实我某段时间系，因为我虽然系宅男同埋好 I， 但系其实要讲嘢嘅时候，我系可以讲好多嘢。
4: 我不过讲完嘢就翻屋企瞓觉。
5: 冇错，就一句话都唔讲咁样咯，系冇错。
2: 咁但系可以，得闲可以嚟多啲我哋电台度，可以倾多啲偈。
5: 好啊，好啊，等你哋邀请。
4: 咁都几好喎。我看到你哋嗰个目标咧好清晰啊，吓咁又可以向住个目标进发啦。
2: 同埋难得我看到你三位系好感情，即系好朋友，即系因为我而家我对住你三个咧，哦，你又真系互相会帮手补答啊，甚至可以 read 到人哋嘅心声，
4: 系啊系啊。但其实而家啲年青人系咁噶，佢哋个个都互相帮忙。
1: 唔系而家啲中年人系咁啊。
2: 中年嘅聲音啦，
4: 咁我谂佢哋唔系到中年咧，忽然间咁嘅，应该系年成长嘅时候咧，不嬲都系同人相处系用呢种方式嘅。
2: 系啦，咁我祝你哋三位就除咗越嚟有情越好之外咧，就最近嘅就系14、15号嘅演唱会 Good Show 啦。
5: 冇错。
2: 咁头先既然阿云妮拣咗话我好想同郑秀文合唱，我就播首郑秀文嘅歌，好唔好啊？多谢你哋三位先。
0: Thank you，
5: 多谢晒，
4: 多谢。

0: 喺度咧，再次祝啦，尹景顺啦、许云妮同埋郑嘉盛演出成功 ，good show 喺度送俾你哋咧，就有 Sammy 嘅《陨石与地球》。
1: 下个礼拜就 good show 噶啦，真系要快快出咗 rehearsal 啦。咁啊，讲下个礼拜一系边个嘉宾呢？啊，一死有对证，晚晚见到佢嘅马冠东，下个礼拜就会嚟到啦。
2: 翻你哋 rehearsal 啦，
1: 快啲去做，
2: 系咯，多谢晒，拜拜。放翻 ICU。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中午12:36，
2: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咁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嘅，而家系29度，湿度53%。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9: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0: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日子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手埋佢，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11: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10: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园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遇上
12: 总算是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绝无挂虑。
13: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5: 是日丽 talk。开讲
1: 好，咁啊12:39啦，我哋继续翻嚟我哋嘅放饭 ICU 啦。
0: 有啲气流啊，我哋啱嘅时候啦，咁啱啦。讲起气流咧，其实今日就好想同你讲下咧天文学同埋气象学嘅。咁啊，究竟咧你两位开心咪笑 ？Friday 点会唔笑啫？
2: 你讲天文学气象学火山爆嘅，讲天文学气象学，天文学咪就系讲天象咯，
1: 气流呢？
2: 气流咪气
0: 象，气象
2: 咪天文，咪气咪气咪天气咯。
0: 气象就讲天气，天文就讲天文咯。
1: 其实唔系天文，我容易理解啊，即系都系天上面 astronomy 啊嘛。
0: 系系
1: 气象系咪即系 geology 啊？系咪即系嗰啲？
2: 你讲完中，讲完英文，跟住好似明一啲。但系你讲完英文，跟住你咁加埋
1: 我
2: 个样。
1: 我问咗三个外国法嚟香港嗰啲，突然间即系
0: 转唔翻啊嘛，
1: 转唔翻，
0: 夹杂翻啲马拉嘅口音咁样系嘛。
2: 咁但系见你讲完英文又唔见你明咗。
1: 唔系我咪就系讲嗰啲咩气流啊、风向啊，系咪嗰啲啊？
0: 即系咁如果例如星星啊嗰啲咧，即系天文。
2: 天文
0: 学啦，
2: 系
0: 啦，咁一忽然间谂起，即系尖天文就但系叫 windy， 即系其实尖天文应该叫 astronomy， gym，
1: 你叫警百，我犀利问佢啦呢下，
0: 冇嘢乱入啫。喂，好啦，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就做少少即系啲冷知识啦，又考下大家啲嘅天文啊、气象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天文学同埋气象学咧，都系一个嘅定义嘅。不过咧喺我哋即系做呢啲小测验之前咧，先邀请阿薛俊朗阿薛 Sir 同我哋即系分析下两样嘢有啲咩分别。
16: 大家好啊，今日想同大家咧分享两个研究天空啊，但系领域上咧完全唔同嘅学科啊，气象学同埋天文学。简单啲讲咧，气象研究咧其实就系指地球大气层里面发生嘅现象咧，可以系气温啊、气压啊、湿度啊、云雨啊、风暴啊、台风啊等等呢啲啦。咁啊，气象学家咧普遍咧都会通过地面嘅气象站啦、雷达啦、气象卫星啦，甚至透过电脑去建模啦。去分析大气层一啲嘅变化，预测未来几日啦、几小时啦，甚至更长时间嘅天气变化。而至于天文学啦，就系指地球大气层以外一啲宇宙，包括啲嘅太阳啊、月球啊、行星啊，甚至有啲科学家咧研究宇宙嘅起源同埋演化嘅过程。咁当然，天文学家咧普遍都系使用望远镜啦，去分析一啲遥远嘅天体。进行一些天文学的研究啊，当然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啦，咦，香港天文台是不是研究星星的地方呢？咁样，咁原来香港天文台咧现时咧主要咧就系监测同埋预测一些天气的状况，包括台风啊、雷雨啊，并且咧提供一些受时啦、地球物理啦、气候啦、海洋啦或者辐射监测的服务。咁点解佢又唔叫香港的气象台呢？原来同历史有关噶、哦。香港天文台咧早期啦，系曾经咧系利用天文观测，包括使用望远镜咧去进行报时。咁当然嗰个时候咧亦都有气象嘅观测啦。但系咧去到而家，因为天文台呢个名咧沿用至今，所以而家香港天文台咧虽然有天文呢两个字，不过实际嘅职能啦同佢嘅工作咧主要咧。都会接近很多地方称为气象局啦、气象台的功能。而世界各地研究天文学的天文台呢，不限于例如英国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啊等等，这些呢主要是的任务呢就是观察和研究宇宙。他们会兴建一些巨型的望远镜呢，去分析星体发出的光和无线电的信号，去探测行星、恒星、星系和宇宙的奥秘。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认识到啊，原来咧天文学同埋气象学咧都系有不同之处。虽然咧大家咧都系观察天空，但系大家咧都希望可以让到世界更加美好嘅。
1: 系、哦，我其实冇谂过天文台个名
0: 系有问题嘅，原来
1: 完全冇，即系叫咗咁多年天文台咪天文台咯。
2: 我哋点会识啫？原来天文咧系代表咧要观察嘅嘢系大啲，
1: 外面嘅
2: 方向系啊。
1: 即系我哋而家叫香港气象台，
0: 系啦，应该咁就比较即系正规少少，或者笼统啲咁样讲啦，即系阿 Sir。

0: 简单讲就系呢个嘅大气层以上嘅嗰啲天文系啦，以下嘅就气象啦。
1: 其实我读过天文少少，
2: 系咩？
1: 我喺英国读考会，英国又会考噶嘛 ，GCSE 噶嘛，乜嘢科都有噶嘛，系有 astronomy
0: 强唔强咧？你
1: 渣到爆炸，我唯一科唔合格嘅就
0: 系
1: 天文。
0: 咁啊，真系简单题目啦。
1: 好深啊，我觉得即系连会考 level 都好深啊。
0: 系
1: 啊，咁你行星、恒星咩嗰啲，定系记嗰九粒嘢，我都唔系记得晒。
0: 系，依家好似最尾嗰粒即系Pluto 啊，就唔系噶啦，冥王星已经系唔算系即系嗰个九大嘅，
1: 有人话八大，有人话九大。咁你谂下，就算系九大里边啊，冥王星行一个圈啊，围住地球系二百几年啊，即系我哋人，我哋地球一年啊嘛，冥王星系二百几年啊，所以仲归唔归佢喺银河系里边咯？
0: 嗯 ，OK， 乜探咧强唔强咧？你呢啲天文啊、气象啊，
2: 完全唔强啊，
0: 完全唔强嘅系咪 ？OK， 咁我哋就做咁就啱啦。好啦，我哋就即刻嚟咧第一题啦。我哋去讲下金星先啦。
1: 哦，金星英文系咩啊 ？Venus。
0: 我唔识英文噶，我唔识配对翻噶。
1: 你知英文
0: 系啦，咁你自己谂啦。
1: 金星 OK， 金星系睇到嘅，
0: 系啦，地球睇到嘅。好啦，太阳系喺边一个方向升起嘅咧？系金星嗱，三个答案啦，东啦、北啦，定系西咧？咁样嘅吓。有 tips 嘅都吓，
1: 金星
2: 系啊，如果唔系我哋乱，
0: 我知啊，所以有 tips 嘅，
1: 系呢个
2: 系，嗱
0: tips 就咁嘅，可以想象一下咧，呢一颗嘅行星咧嘅自转嘅方向啦，同地球咧，如果系完全相反，究竟会发生啲咩事咧？
1: 咁咪西边咯，
0: 嗱佢完全相反嘅，
1: 系
0: 咁样啦吓，咁啊系东啊、北啊，定系西咧？
1: 西
0: 都强嘅 tips 啊，呢个
1: 西咯，如果完全相反就系西边升起咯，如果以金星角度去睇，
0: 系。好啦，咁我睇下先啦。答案冇错啦，金星系拥有呢一个逆向自转嘅特性嘅，咁所以咧太阳系会喺西方升起，然后就喺东方咧就落山嘅。
2: 点解你叫佢做逆向自转嘅？
0: 即系同地球比啦，当然
1: 系啦，即系同地球
0: 系啦，系调转。
1: 即系我哋当我顺时针，佢哋逆时针咁样。
0: 系啦系啦，咁样嘅，所以原来系会咁嘅噃。所以好多时我哋考虑到就系谂啊，我哋一定系咁转噶星球，其实唔系，有啲星球系会唔同嘅转法嘅咁样咯。
1: 所以我冇谂呢个
2: 问题。咁我都冇谂过一定系咁转。我净系知道我哋系咁转，
1: 冇错，就等于我从来相信有 alien，即系地球可以有人类，点解其他地球即系其他嘅星球冇其他生物啊？
2: 我
1: 都
2: 唔信嘅，
1: 我信嘅，佢系要唱反调，
0: 唔系搵一集讲下，搵一集讲。嗱呢一条都几得意嘅，喺地球嘅大气层当中咧，边一种嘅气体实质系占咗大多数嘅咧？咁样都有 tips 嘅，不过咧。嗱，我哋先睇一睇啦。我都唔知个答案嘅吓，我都系一齐去做呢样嘢啫。二氧化碳、氮气定系氧气咧？
2: 氮气
0: 系嘛？
1: 一定系氮气，
0: 冇
1: 得呢个唔使噶。
0: 呢个唔使，即系 tips 都唔使啦，系嘛？
1: 唔使。
0: OK， 好，氮气嘅就系占咗地球嘅气体嘅体积大概系78% 嘅，咁含量咧系即系最多嘅气体嚟嘅。
1: 呢啲小学生嘅 syllabus 嚟噶啦，
0: 冇错冇错。
1: 你问你啲仔女啫，都好快答到噶。
0: 我都唔知啊，真系你冇考，你冇咁挑战，我
1: 惊
0: 我失望。不过其实咧，因为好多即系一定唔会系氧气先啦。咁啊，佢个俾 tips 其实都好好嘅，都话咧呢个系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咁易燃啊，即系咁样嘅吓。好啦，咁啊土星啦，嗱土星嘅特色就系佢个密度。是非常低的、okay, 即是
1: 土星即是 Saturn、okay,
0: 是 Saturn 是比较低的，如果将它放在一个你幻想一个很大的水池一个海当很大的当装得下了会发生什么事呢 A 它会立刻溶解在水中 B 它会浮起 C 它会沉入水底
1: 你讲多次它的密度是怎样
0: 的很低的很低密度的咁会系点咧？
1: 密度低沉啦，梗系
2: 密度低喎、
1: 啊，密度低喎、
0: 啊，咩密度？
1: 密度低咪重咯？
2: 密度低点会重啊？
0: 高啊！密度低。
2: 有冇读过诗噶
0: ？density 吓，用翻英文。
2: 死啊！真系。
1: density 低哦，即系佢轻啦，轻就浮咯，
0: 轻就浮，
1: 系轻就浮。但我真好恶。
0: 嗱可以溶解，可以沉，可以浮，
2: 会轻到。溶解，
1: 我觉得唔会溶，因为溶咧，溶系 dissolve 啊嘛，
0: 系，
1: 我真系当年系读英文，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一定系要溶于水里边先会溶。如果佢嘅物质本身唔溶于水，就点会无啦啦溶咧？一定系浮上面。
0: 我依家咧，我哋会去个 break 啦。我 break 之前，我依家
2: 嘅物质唔会溶。
0: 我俾一个 tips 你，嗱，我都唔知道答案嘅。OK， 个 tips 就咁样嘅，思考一下，土星主要系由气体组成，佢嘅平均密度咧，其实系比水仲低啦。咁头先讲咗啦，咁你嘅答案仲会唔会系浮喺水面啦？定会溶喺水度咧？嗱，转个头，你答我。
1: 好。放返 ICU。
3: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啲海綿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4: 做中文紙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5: 壽
4: 大壽嘅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8: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9: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0: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继续通识啊！呢条问题重温翻先，土星嘅密度好低，如果将佢放喺一个够大嘅水池入面，会发生咩事呢 ？A 就系佢会即刻溶喺水中 ，B 佢会浮喺水面，定系 C 佢会沉落底呢？最后答案系咩呢
1: o k 即系话嗰个水池大过土星啦，即系
0: 当然啦，
1: 咁嘅谂法啦，
0: 系啦，幻想
1: 点样？我会觉得佢浮喺水中，我觉得唔会溶喺水中，
0: 浮喺水面，
1: 我系觉得系
0: OK，
2: 我系会溶喺水中。
0: OK， 我觉得系溶嘅，我自己都吓，我哋而家即刻睇睇吓，
1: 你都唔知答案，
0: 我都唔知噶，我唔知噶。
1: 答案
0: 是浮在水面、哦、
1: Yes， 因为其实你不是样样嘢都可以溶在水里的嘛，你只是看你自己特别落糖落盐咁啊，梗系可以溶喺水度啦。但有啲物质，譬如当石头，石头只会就算你密度即系低过水，佢都会浮上面，不过佢唔会溶喺水里边噶嘛。
2: 但系佢系气体嚟噶嘛，因为原
0: 有主要
1: 主气体，
2: 主要
1: 系啦，
0: 系主要
1: 土星有部分都系solid 嚟嘅。
0: 嗱就咁样嘅个答案嘅加以解释咧，就系咧土星嘅平均密度咧就系每立方公分咧就系0.687克，就系细过水嘅密度，所以因此理论上佢系会咧浮喺水面咁样嘅。
1: 嗯、
0: 好，咁我哋
1: 觉得我自己，我哋真系天文学家嚟噶。
0: 但系你嗰时
2: 唔合格，记唔记得你一开始讲咩啊？
1: 唔
2: 系密度轻啊，咁咪沉啦咁啊。
1: 讲下听啦，唔系你用英文讲声明噶嘛？呢部分
2: 咁你英文台啦，拜拜。
1: 啊，过去咩？
0: 你过去同阿 Michael Vincent 一齐做啊！
2: 真系，
0: 好
2: 下一
0: 题。OK， 嗱，地球上咧曾经录得咧最高嘅自然风速，大约是相当于哪一种的强度的交通工具的速度呢、
1: oh, okay,
0: 即是强风的速度几强、啊、A 高速行驶的高铁，起飞时的民航客机，定是超音速喷射战斗机呢？
1: 哇，咁你嗰
0: 有贴士嘅，
1: 你三个、
2: 你又俾个贴士，
1: 个速度系点先系咯？
0: 嗱，个贴士就咁嘅。极端嘅龙卷风嘅风速可以超越一般地面陆上交通工具的极限嘅。
1: 咁肯定是战机啦。如果你咁讲嘅话，
0: 唔系民航客机、起飞紧嘅民航客机，
1: 咁高铁啦，
0: 咁高铁又，
1: 咁高铁啦，
0: 吓阿谭咧，
1: 佢爆
0: 超音速，
1: 佢一定会
0: 超音速，超音速
2: 系咯，咁啊高铁咯，
0: 都系高铁系嘛，
1: 应该冇留错啦。
0: 我谂啲贴纸好似强咧就
1: 系，
0: 冇错，
1: 系咯。
0: 1996年咧，这个奥克拉荷马州嘅托纳多龙卷风咧，曾经系录得啦每小时512公里嘅风速。
1: 我几记得呢个风噶，
0: 系咪啊？
2: 我坐过高铁咧，300几。
1: 好，其实佢心嚟，我想我

0: 即系虽然好稳阵。
1: 啱啱开始有高铁嘅时候咧，我特登走去坐，嗰时有噶，
0: 系啊，
1: 不过出现咗危险咧，即系意外之后咧，跟住只得翻200几嘛。
0: 哇，好惊噶！其实我想
1: 讲，我唔惊，
2: 系咩感觉嘅咧？
0: 唔系冇嘢嘅，喺里边冇嘢。
1: 你三百几噶，
0: 喺里边冇嘢。
1: 你净系睇到个数字，哇咩到300几啊而家咁。
0: 但系出边嘅景系好快嘅，
2: 系
0: 好快嘅。我觉得即系好稳阵，好稳阵。但系我睇出边，哇咁快，我有少
1: 惊。几好啊！
0: 系你最想快，你心急到死你。
2: 好，咁我哋再嚟呢一条啦，同月球有关嘅。月球正在以每年大约几快嘅速度远离地球咧？
1: 嗯，
2: 越嚟越远嘅噃，原来吓
1: 系啊，
2: 系啦。咁啊 ，A 3.8公里。B 3.8公分 ，C 3.8公尺，三八公里跨啲喎，
0: 比起宇宙嚟讲就好细啫。即系用宇宙呢个宏大去睇呢件事嘅话，3.8 cm
1: 公分，
0: 拆轨道咩？
2: 定3.8公尺咧？
0: 公尺即系 km 啊嘛，
2: 唔系公里就 km， 公尺已经系feet 即系
0: 一尺
2: 尺咁啦，3.8公尺
0: 嗯，
2: 就3.8米啊，系3.8米，
1: 3.8米，
2: 系啦，
0: 我拣3.8公里，
2: 3.8，
0: 因为我觉得浩瀚嘅宇宙当中，3.8公里其实唔大，
2: 系、
0: 又可以俾我哋嘅仪器测试到，
2: 系，
0: 你3.8 cm 咧，即系我而家你3.8 cm 即系个眼镜。个框一半啫喎，
1: 咁但系都测到嘅，因为我哋科技啊嘛。
0: 我觉得3.8公里就唔 care。
1: 不过我就唔系谂佢测唔 check 到。
2: 哇，十年38公里。
1: 我咪咧 check 到，系咯。
0: 3.8 cm， 十年
2: 咪38 cm 咯，都喂三
0: cm 啫喎，
2: 唔系公里啊，你而家讲公里啊嘛，3.8公里 km。好远噶咯，
1: 你俾佢输啦。
0: 我输一次啦，俾佢输啦。
2: 好，阿淡你觉得咧？
0: 你拣 cm 咯，你话测到嘛
1: ？cm 又好似真系，
2: 定3.8米啊？
0: 攞翻个米啦，中庸啲。
1: 米，
2: 我就估3.8米嘅，我自己。
1: 好似
0: 哇，
2: 我爆个米啊，帮唔到你噶，知你谂紧嘢啦，而家。
1: 汪都未闹我，
0: 点啊？时间
2: 站长
1: 系啱啲嘅，
0: 即
2: 系米3.8米。
1: 咁啊唔系，
0: 嗱我系 km， 佢系 meter，
1: 系 meter。
0: 你
1: 拣
0: 就
1: 系我睇下冇
2: 咁认真对待嘅，
0: 你拣唔拣 cm 啊？你话测到噶嘛？科技
1: cm 啊
2: ？cm 嘅系咪啊？正确答案真系 cm 啊！由于潮汐力造成嘅呢个嘅角动量转移啊，月球咧每年系以大概3.8公分嘅速度咧，系悄悄咁样远离地球噶。
1: 大家
2: 我哋错，三个啲人拣我哋得你啊！
0: 唔系，佢系被逼赢。
1: 我唔系被逼啊，因为你成日讲话浩瀚浩瀚，就系、是、浩瀚咧，你又要谂嘅嘢咧，就唔系你用人类而家喺地球自己谂嘅嘢咁样嘅。你 check 唔 check 到啊？你唔知
0: 叻啦，叻啦，叻啦！

0: 佢系陈雷啦，歌名叫做《人类爱情学》，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嘅放饭 ICU。嗯、喂，我想讲咧，寻日我咪话系阿黄伟晴阿咪诶生日嘅，今日系欧阳德芬生日啦。
1: Happy birthday 啊，德芬！
0: 啊，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2: 系最紧要啊！
0: 喺一阵有我知定啊，有位旧同事喺度做嘉宾啊，我唔好讲名，我惊佢哋而家系唔可以串桥住嘅。好，一阵有我知定，我哋星期一再见，拜拜。放饭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正方饭，
4: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去到清晨6:30只会允许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去使用皇岗口岸，加上这个时间人流相对较少，是最理想的交接时间。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开通之后，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港区口岸区成立后，各部门进行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了经验，并就着可以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包括加强 WiFi 的信号接收、加设汽车路面防滑，以及在公共运输交汇处加强指示等。届时深圳皇岗口岸的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暂停。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都会准备足够的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也都会与深圳方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他说，前往旧皇岗口岸的路线当日就会封闭，沿途亦都会有清晰的指示牌，相信市民不会去错旧口岸。国安处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星期三下午已经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7月9号在东区拘捕一名52岁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讯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港交所为短期内就推进缩短结算周期到 T+1 发表咨询总结以及落实实施的日期，以降低各类风险和提升资本效率，同时会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梁凤仪在亚太资本市场流动性前瞻论坛上说，下一步会推行跨市场保证金安排，正研究在港交所旗下结算所之间推行保证金对销安排，务求在风险受控的前提下释放资金以提高使用效率。场外结算公司将会精简流程，让债券提存可以在同日完成结算，力争年内推出措施。他强调，流动性是市场活力的命脉，能够引导资金流向，提升价格发现效率，提升投资者买卖的信心。证监会和港交所推出的一系列市场微观结构改革，现在已经取得实际的成效。今年以来，港股的成交额突破2700亿元，较2023年增长 1.6 倍，本港成为了亚洲第三大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市场。也门胡塞武装一日内两度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德的机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说，组织星期四下中午向位于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和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亦都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和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和附近区域。德国有意加入研发新一代战机的全球战斗航空计划。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五在柏林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谈，会后贝安德说，英方对德国加入英日意开发新一代战机的计划态度积极。消息说，两人已经指示各自的国防部长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在英国面临财政困难下，德国加入对计划有利，但亦有人担心各方利益协调会变得困难，拖延开发进度。默茨计划10月下旬访问日本，同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全球战斗航空计划可能会成为两人会谈的内容之一。俄罗斯要求荷兰和多国政府移交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9名的法院高层，声称有关人等已经被莫斯科一间法院裁定有罪。预料国际刑事法院所在地荷兰政府不会同意俄方要求。提出移交召会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俄乌冲突相关战争罪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人是违法的行为，因此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等人列为通缉调查对象。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说，浓缩铀是在核工业的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亦都不会交出铀。 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即是有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朗绝对不会交出油。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52%。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校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至三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6: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一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各位听众，呢度系直播室，我系你嘅控制员啤梨。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目前 panel 航道比较平稳，中段可能炒粉，请大家放松，享受余下旅程。多谢。
2: 喂，我刘德华，你听紧嘅系全新嘅我知定，小知啤梨怀玉。
3: 我知定。
4: 做得好啊，
0: 好平穩啊！
4: 音樂有啲大。好啦，又開始今個星期嘅我知定啦。我係陳小芝，
5: 我係啤梨，
6: 我係懷玉。
4: 係啦，咁啊1:12呢個 moment 咧，我哋就又是喺直播室啦，一個禮拜見一次面啦。咁成個禮拜咧，我要報告一下先。
6: 係，
4: 我同全香港嘅市民咧，我諗過一半數咧都差唔多啦，未必有一個好好嘅睡眠質素，所以今日把聲亦都唔係最佳嘅。
5: 哦，系啊，瞓得唔好啊！
4: 我瞓得唔好啊！
5: 其实小芝好多嘢睇佢唔出嘅，即系咧，
6: 点解咧？
5: 又唔觉得你攰啦个样，
6: 又唔觉得佢年纪大啊？
5: 我冇，系啊，我冇讲喎。
4: 唔系，即系睇唔出啊！点会睇得出啊？我呢啲冇秘密噶，其实你哋大家计到啦，我几多岁咧？我系五字头噶啦嘛，系咪？
5: 睇唔出真系
6: 睇唔出啊！
5: 你真系
6: 冇
5: 计
6: 过喎，冇
4: 计过。唔系正常嚟讲咧，
5: 你五岁入行噶嘛？即系计我自己系咪先？
4: 系，OK，系
6: 你五岁入行噶嘛？其实而家都系卅零啫。
4: 咦，你又啱喎！啊，对唔住，我抹咗佢卅几。
6: 系
5: 咁，你瞓得唔好系咩原因啊？
4: 瞓得唔好啊，挂住做节目啦，可能系啊，
5: 好多人都
4: 好真啊，好真啊，个人真系，
6: 系啊，
4: 好真定好真啊？
6: 好真，
4: 好真，系啦，广东话真系好啊，
6: 加油！
5: 咁你瞓唔着觉，你会做咩？你会系戆居居望住天花板定点啊？
4: 嗱，我就冇咁戆居居嘅。咁其实咧。我係要 warn 大家咧，真係唔好留喺個手機太耐啊！我以為咧，不如唉瞓唔到睇一陣啦，越睇越精神，越睇
6: 咩先？
4: 我乜都睇啦，除咗嗰啲即係霸道總裁唔睇之外咧，其實我乜都睇嘅。
6: 哦，即係都係睇短

0: 加三口。
1: 其實咧，理事會成日唯一一個男人聲都係佢老公嚟啫嘛，我冇講啊。
2: 理事會唯一個細路仔聲就係以前嘅 Gianna 咯。
0: 係啊
2: 係啊，而家仲有冇我聲啊？理事會
1: 有。
2: 哦，咁俾面。
1: 我識幾多人啦？嚟去都係你幾個。哦，
0: 淨係理事會冇我把聲嘅啫。
2: 咦？你嬲喎？
1: 有㗎。
0: 有咩？
1: 你自己都唔知啊？有啊，你幫我講。
2: 咦？我喺度潑火，我喺度。
1: 喂，咁即係你係瞓得好嘅。
0: 啊，咪就係耳硬嘅耳硬之後瞓著咯。
1: 有啲人係咁。
2: 你係咪咁咧？你教我嘅耳硬硬。
1: 我唔係啊，耳硬係我另一半，我太太。
2: 佢硬你啊？
1: 唔係啊，佢係同
0: 佢都係佢同我一樣，都要播住有啲聲。
2: 幾驚塊面紅曬。
1: 佢同華友一樣，都係要播一啲嘢嘅。我相反，我係要佛系嘅，我係要播一啲咧蟬啊，播一啲海浪聲啊。
0: 我以為
1: 係
0: 燈。
1: 係啊，甚至我播一啲 hers 嗰啲啊。
2: 咁嗰日落大雨，你咪好好瞓。
1: 冇錯。
2: 係。
1: 嗱，我咧。
2: 你咁我。
1: 系啦，我咧其实喺屋企咧系会咁样噶咯，喂 Siri 播落雨声咁，跟住我屋企就会播落雨声噶啦，系啊，因为我屋企好中意玩嗰啲智能家居嗰啲噶嘛，
2: 啊呢句真系要搵一集成集讲啊，
1: 系啊，咁我呢个礼拜咧就要搞我
0: 睇唔出啊，因为
1: 睇唔出咧，我好似因为懒嘅，
0: 你个人好唔知，
2: 我哋睇唔出啲乜嘢啊，我睇唔出个样讲，你又睇唔出佢，
0: 系啊。
2: 你又睇唔出啲乜啦？咁有錢
0: 睇唔出你人大咯。
1: 嗱咁咧，我咧就我屋企嗰啲家居咧，其實如果有人有用嗰
2: 啲
1: 智能
2: 家
1: 居咧，
2: 你有幾多家？
1: 有智能家居咧，其實咧你定時定候要 update 好煩嘅。
2: 嗯，
1: 因為咧，譬如話我哋而家手機咧，咪會 update 嗰個version 嘅 software version 嘅。當佢 update 個 version 嘅時候咧，你嗰啲家智能家居嗰啲連動咧。會斷咗條 link
0: 連動，連動
1: 係啦，會斷咗條 link 嘅。嗱，開始心啦，
0: 我明啦，即係其實佢會突然間，即係你一 update 嗰個 system 之後咧，佢就會 disconnect 咗。咁你又要重新，你要重新再 link 入佢，哦 ，synchronize 一次，哦
2: ，yeah，yeah，yeah，I get，I get。
1: 我就搞呢啲 connect 嘢啦。我呢個禮拜係咁搞 connect 嘢。我搞呢啲 connect 搞到好煩啊。
2: 哦，
1: 我好驚 disconnect 個個人。
0: 唔係啊，因為我真係知道咧好勁噶。
2: 喂，嗰個智能節目啦，聯聽所啊。
0: 嗰個智能家居咧，佢由燈泡去到手機。燈掣、冷氣全部都智能嘅，窗簾都係智能嘅。
1: 係啊，仲有嗰啲香薰，
0: 係啊，
1: 香薰，仲有
2: 我唔怪得咁耐你都唔俾我去
1: 嗰個嘢
2: 啊，即係佢只狗嗱，唔怪得你唔俾我去你屋企啦。
1: 點解？
2: 我去到邊嗰啲所有 system 都冧嘅。
1: 係啊，唔係
2: 得聽到冇事嘅啫。
1: 我驚佢唔認得你，我驚佢唔認得你咧，佢喺度
2: 嘟嘟
1: 有啲外人嚟到。
2: 誒嗱，講開啦，今日冇外人嚟，今日有個好親嘅人嚟咗。
1: 哇！呢個真係
2: 呢個真係正啊！
1: 係啊！
2: 嗱，轉個頭翻嚟咧，我哋有一位嘅，我哋都唔可以叫做嘉賓，係我哋一份子咁滯嘅
0: friend。
2: 係啦，我哋有一個1998年已經喺新城電台度做過嘅人，睇住我之定誕生嘅。
1: 哇，好期待啊！
0: 夾得好好啊，
1: 幾好 feel 啊，係咪
2: 好好 flow 啊，
1: 認曬啊，
2: 果然係 DJ。
1: 因為有啲前輩喺度咧，
2: 邊個係前輩喺度？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的态度。
3: 同情人士法术，捣乱世界。

0: 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3: 我知定，
4: 各位听众，我知定，
5: 小知
4: 知定，
5: 咩
4: 知定，
5: 怀玉，
6: 我知定，
7: 我知定。
8: 系佢啦，
9: 系佢啦，
10: 系佢啦，
11: 系佢啦。
12: 有请今日最知定，
13: 最知定，
14: 最知定，最知定。
15: 有请今日最知定嘅，
0: 佢就系 Amy 啊！耶、，Amy 欢迎。
16: Hello， 大家好。
0: 我先介绍啦 ，Amy 咧就系而家咧市面上我哋见到好多大型嘅活动嘅搞手，系啦。咁但系
16: 公关
0: 亦都有份搞嘅。
16: 系
0: 好啦，咁佢之前啊喺好小嘅时候咧，即系我唔想讲
16: 小时候啊，你头先已经讲咗几年啦，
0: 九八年佢系加入再讲多新城广播嘅。
16: 哇，嗰时佢都系童工嚟嘅，我哋旧系有咁讲啦。
0: 冇错，好啦 ，Amy 俾。大家清楚啲聽下你把聲先，好緊要你把聲。
17: 好，大家好，我係 Amy， 我今日真係好開心翻到嚟，我有覺得翻嚟輕微翻嚟娘家嘅感覺。
0: 哇！哇
17: 即係畢竟都喺度生活過四年啦，
0: 係
17: 五年。
0: 因為 Amy 咧就有好多電視廣告咧，大家都唔知道係佢錄啦，當然
16: 係啊，
0: 係啦，即係譬如有一個啦，我開心買鞋。唔开心又买鞋，
16: 系啦，呢个真系上晒脑啊！
0: 呢个经典啊，陪我长大呢个广告，
17: 有冇太夸张？嗰个2002年嘅嗰个广告，
0: 咁啊系咯，咪陪我长大咯。
16: 系啊，我都未长大，
0: 系你都未长大。
18: 但系其实咧，头先讲话因为 Amy 以前喺新城做啦，嗰阵时我咧只不过喺度报紧交通消息咧，啱啱嚟，我都系啱啱入新城咯。
0: 即系你 fit 呢嘅时候啊嘛
18: ，fit 呢系啊，九八年
17: 哇系，系，当然我都系当年识得你哋嘅，
0: 系啊。
17: 系啊，即系几年啦，而家
18: 嗰时我知订未出现噶，我知订系几时出现噶？
0: 九九年。
16: 喂，你咩你啊？
18: 吓，系
0: 我知订嘅 sticker 咧系 since 1999嘅。
18: 哦，系喎，1999。
16: 我哋为咗开呢个节目系话事隔咗27年噶。
18: 啊，系喎。
16: 系喎，系喎，系喎，
0: 你当年嘅，
16: 你记唔记得我啊？
18: 所以几耐啊？你谂下嗰阵时，但系因为头先讲咧 ，Amy 搞好多大型活动咧，其实咧我。試過有時出席一啲好香港嚟講，即係算係好大嘅活動咧，我真係估唔到原來搞嗰個係我認識嘅咧，
0: 就係 Amy 啦。
18: 我覺得好威啊！有一次見到 Amy 喺度，啊啤你啊咁樣。
17: 我係參與啫，即係好多活動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partner 一齊做嘅。咁通常我哋就係做即係公關啊 media 部分，所以我又唔可以話自己搞手嘅。咁但係當然即係都有一齊 contribute 喺一啲唔同嘅活動上。
0: 但係我有一次咧，即係我睇嗰啲娛樂新聞啦，咁啊發哥發嫂嗰啲咧，隔離有 Amy 啦。全自然，
16: 隔離又係
0: Amy，
17: 咁都好多謝我啲唔同嘅品牌嘅客户邀請到啲咁好嘅嘉賓。
0: 全自然供我幾多啊？得啦 ，OK， 冇嘢問啦，姐。
16: 呢個問題好難答，應該我相取一 cm 嘅啫，相距一 cm。
18: 唔係啊，高幾多倍啊？
17: 或者阿小姐係高啲嘅，其實
0: 個血壓。OK， 冇問題啊，真係。咁其實 Amy 咧就離開新城電台之後，就做咗公關marketing 啦，主要公關啦，
17: 都係嘅。
0: 我哋不如問翻佢以前喺新城做啲乜先？
18: 好啊，好。
0: 因為咧，其實一個 career path 嚟嘅，其實
18: 係啊，可能而家聽緊收音機嘅，因為食緊 lunch 咧，佢哋都努力喺自己崗位度。衝緊㗎嘛，但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咁可以講下
0: 係啊，係點咧？你點解會入嚟咧？
17: 當年喺新城係做 marketing 嘅，即係 promotion marketing 咧。其實我未入電台之前已經做過一段短時間公關公司嘅一個係啦，即係開始啦，跟住先嚟電台嘅。我諗喺電台最好就係其實真係即係將個視野擴闊咗好多，
0: 係
17: 一次過令到成個即係始終喺個 media 啦。我諗我哋嘅接觸面好多啦，可以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啦，
0: 係啊係啊。
17: 咁我因為做 marketing 咧，其實我哋係要同唔同嘅，無論係有時係客户啦，或者一啲譬如唱片公司啊，或者電影公司，我哋都要合作做一啲 promotion。
0: 好正
17: 嘅，
0: 其實
17: 所以變咗就接觸面非常多，亦都當年其實做即係有啊，當年係張成雙啦、林天蘭啦、阿 Wallace 佢哋嘅 era 啦，咁其實真係做咗好多。不同的 show 嘅，我哋當年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啦？
0: 有啊有啊，有咗好多啊
17: ！Farewell 啟德嘅 show 啊，
0: 係啊，
17: 有做國語力頒獎禮啊，
18: 係啊，
17: 即真心就係即喺嗰，我覺得我幾年咧，好似冇放過工咁，亦都好想放。

0: 系啦，
1: 真系日日都得，
0: 公司就系你个家啦，
1: 你冇得放工系两样嘢嚟噶吓，
2: 系我都真系好开心，好爱留喺度嘅，其实每一晚。即系做完自己应该要做嘅嘢咧，我就得喺度啦。有时我仲即系，其实今日行翻落嚟咧，真系好有
1: 感受啊！
2: 好有感受嘅，
1: 系啊！
2: 当年收晒工咧，夜晚上做紧节目咧，我当年好兴
1: 都喺度行嚟行去，系你喺度 play 啊？
2: 系啊，
3: 系啊，系以前会玩过 play
1: 嘅，系啊，系啊，系啊，你就喺度啦 play 啦。你知唔知我同 Bear 你喺度做咩啊？我喺度 ski bike 啊，嗰时。
2: O、okay, K， 你系后一代嘅后一代，
1: 对唔住啊，后生啲啊，
2: 系啦，我就 roll play 咧，就系咁喺而家呢个出边，我哋望住咧，就兜一个圈喺个船底度，
1: 系，同埋其实
2: 抌嘅，
1: 其实 Amy 除咗做头先嗰啲 project 之外咧，佢仲会系一个新嘅节目嘅诞生咧，都关佢事嘅。嗱，佢98年入嚟噶嘛，咁我知定系99年嘅，我记得。当初即系我要开嘅节目嘅时候咧，我翻到入嚟咧，我系 rejoin 间公司嘅99年。咁、我第一件事就系要同 marketing 倾啦，我就要见 Amy 啦。Amy 就话、喂，陈小姐点啊？你想点啊？个节目
2: 都系嘅，一齐商量下，同我哋当时 marketing team 几个即系部门嘅同事一齐研究一下，点样一齐 promote 啊、宣传啊、影宣传相啊，同 PR department 一齐。咁我谂我哋当时都系有一齐要 brainstorm 嘅。
3: 哦，哇，好好啊！我好中意同一啲人咧，即系倾呢啲嘢嘅。那个过程就好 enjoy， 同埋头先你讲话从来都唔会放工咧，即系呢啲咧，我觉得系因为大家好享受咯，同埋爱嗰份工咯，
2: 系嘅、啊，真系。同埋我谂。喺始終一個 media 喺個電台咧，我諗我哋嗰個 energy 好強，即係大家同埋大家都係一個好 positive 啊，即係好即係都幾正面嘅一個 spirit 啦。咁所以大家，我覺得互相係即係影響到對方，唔同嘅同事都可以一齊去即係 contribute 多啲嘢咁咯。
1: 正面到咧，當時喺電台認識嘅人咧，之後可以成為自己嘅 business partner。嗱呢個咧真係好好啦，邊個話同事冇朋友？
0: 係啊，係啦 ，Amy 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1: 佢好好例子啊，我哋三個都係一個好好例子。
0: 係，
1: 我兩嚿膠都冇嗌過，係咪先？
2: 你哋真係好犀利，我一再見翻你哋好似冇老過咁。
3: 真係好聽
1: 啊！
2: 好聽係好犀利，
1: 好聽過讚美。
0: 係啊，
3: 同埋佢真啊嘛，講得
1: 好真個樣，你睇佢善思，
2: 講得真係真嘅本身。都係嘅，我當年就係其實同喺 marketing 嘅我哋嘅 team head 啦 ，Katie 啦。就即係我哋即係相繼離開咗新城啦，佢後屘去咗 Tom 啦，咁啊總之我哋喺即係我離開新城之後，我哋喺2004、2005年就開始一齊再合作啦，咁啊亦都喺2005年就 form 咗我哋而家呢間公關公司。
1: 嗱，新城35周年，所以35年嚟咧，其實係出咗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嘅
0: 勁人啊！
1: 咁啊，仲有咧，今日咧佢落到嚟係好想見下 Apple 姐啦，但係 Apple 姐放假就變咗阿朗朗，
0: 係啦，朗朗
1: 嘅出世嗰年咧就係阿 Amy join 呢間公司，
0: 係啦。
3: 唔系讲笑，系讲真嘅。
2: 怀玉啊，
0: 系啊，我都系啊，
2: 佢即

0: 之定，
1: 各位听众，我之定，
2: 小知
1: 之定，
2: 咩
1: 之定，
2: 怀玉我之定，
0: 我之定。
3: 师兄，林浩喺度。
4: 大家好，
0: 演唱会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就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个系我作嘅，单身以太来，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咯。系六年冇入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 E M O，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5: 1:34

0: 好啦，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咧，周末同埋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系颇大嘅。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52%。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喂你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7: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

Hello， 我是怀玉的女 Gianna， 今年十岁，我读小学五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细个的时候呢，我很肥的，人家呢成日叫我冬瓜，即系我讲紧 BB 的时候。那我由五岁开始瘦，之后我又开始高，我就又瘦又高，又瘦又高。话说有一日呢，我呢去了 Fortune Teller 度，要个 Fortune Teller 话呢，我大个咗变咗肥婆喎。咁呢样嘢梗系好 shock 我啦，因为我而家好瘦，所有人都问我你食咗饭未噶 ？That is why 咧，我要同你哋讲，你如果唔信嘅话就唔好信，但系你如果真系信嘅话咧，快啲 knock on wood 啦。同埋肥同埋瘦系靠自己嘅，你如果唔想肥，自己做多啲运动。我今日拣嘅歌就系2009年我未出世嘅歌《Love Story》by Taylor Swift。

0: 喂，唔該曬 Gianna， 即係每個禮拜我最 enjoy 咧就係聽佢揀嘅歌。
1: 嗯，哦，
0: 呢首歌佢出都未出世就已經
1: 係啊，佢成日去卡拉 OK 唱嘅。
0: 係咩？
1: 係啊，
2: 真係太 cute 啦！我想 knock on the wood 啊
0: ，knock on wood， 同埋 knock on wood， 同埋如果你唔想肥要點啊？
1: 做多啲運動啊！
3: 我知嘅，
4: 呢份相遇同緣分來得不易，二十幾年啦。
3: I know where，
4: 我張柏芝緊係支持我知嘅，小芝啤李華玉。
5: 好啦，咁我哋有嘉宾喺度咧，就我有啲嘢真系想知嘅，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净系做紧呢个行业啦，即系广播啊、电台啊或者幕前嘅嘢啦、唱歌啊咁啦。但系其实咧，我由细到大咧睇嗰啲剧咧，见到做 PR 啊、marketing 咧，哇，嗰啲系即系成日夜晚黑好多夜生活啊，饮住香槟啊、喂又见啊，喂 Peter 饮杯先啦、啊。
0: 但系唔知点解后边有个维港啊，
5: 系
0: 全年都放烟花咁、啊。
2: 你哋真系谂多咗，
5: 系咪咁样噶？
0: 咁我哋嘅嘉宾 Amy 继续喺度，耶、
2: yeah,
0: yeah. 好。咁啊，系咪咁嘅咧？
2: 都有呢场景嘅，当然，咁、但系又唔会话经常啦。
5: 哦，系咪？其实呢啲系咪亦都系你哋做呢一行最中意嘅其中一部分嚟噶？
2: 我想比较好似几 elegant 或者即呢一类嘅场景呢係占我哋嘅生活嘅十分一啦。
0: 吓咁少
5: 咁少。
0: 咁少
2: 我想我哋大部分时间都係准备緊个活动啦、即係可能有一半时间係准备緊活动啦。咁、你要 prep 好耐先去到结果发生嗰件事㗎嘛。
1: 嗯，我明啦、即係有十日准备咪有九日准备就一日就係、
2: 可以玩啦。
5: 即係其實反而自己冇得 enjoy， 好似啲人話咧做整冷氣嗰啲人咧，其實最唔捱得個冷氣，因為佢整緊嘅時候冇開冷氣噶嘛，一開著個冷氣佢就走咗去，所以咧佢怕凍啊，整冷氣嗰啲人
0: 熱慣咗
5: 啊，咁所以哇原來咁啊，咁要咩人先合適入行咧？即係做你哋呢行咧？
2: 我其實我諗。做 PR 嗱，即係講真，我哋即係當年每年都會可能要請下新血啦，即係請啲年輕人入行啦。好多時候
0: 年輕得唔得我？
2: 我哋考慮一下。好，
1: 係
2: 我諗
5: 點解要請一年輕呢？
2: 我覺得即係以我哋而家即係做咗咁上下年資嘅 PR 咧，有時你好需要有新嘅思維同埋新嘅 lens 去睇個世界。
1: 係
2: 咁講真，成個世界一路變化緊啦，同埋我諗呢幾年即係由 digital 嘅事情開始，再加譬如呢兩年個 AI 嘅火熱度啦，其實根本成個先喺度變化緊。
1: 係
2: 咁，你要追貼到，其實有時你即係冇辦法噶嘛。即係年輕人其實佢就係嗰個觸覺啦，同埋根本就係佢生活緊嘅一個世代。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有佢哋嘅即係佢哋嘅角度去睇事情，咁所以我覺得年即係一定要有個 mix， 當然有啲資深嘅朋友同事，亦都有啲年輕嘅同事一齊能夠可以互相地即係交流到係比較重要咯。
0: 你公司啲同事咧嗰個組合係好開心嘅。
2: 是
0: 啦，即係
2: 感恩地 OK 嘅，
0: 係有好多年前嘅夥伴啦，有一啲業界嘅朋友啦，仲有你頭先所講嗰啲年輕一代啦，咁哇，你真係可以聚焦到咁多唔同嘅人。
2: 我覺得都
0: 係凝聚力好緊要。
2: 我覺得做呢一類工作本身，因為做 agency PR 呢啲，其實都係比較辛苦嘅。即係時間長啦，咁啊好多時候都要夜收工啦。咁我覺得個 team spirit 同埋大家係咪真係 enjoy 緊自己的工作係好緊要咯。
1: 係啦，因為咧，其實我都有樣嘢咧想問下 Amy 嘅，因為咧其實咧喺業界或者係喺商界嗰度咧，大部分咧啲老闆啊都會將 PR 同 marketing 咧 mix 埋一齊嘅。咁有時就係會將嗰個 department 咧變成一個叫做 PR and marketing 嘅 department 啦。咁但係其實 PR 同 marketing 咧真係兩樣嘢嚟嘅。
2: 冇錯。
1: 咁當然啦，而家可能經濟又冇咁好啦。你覺得呢樣 mix 埋一齊嘅嘢咧，即係對於你嚟講，你係點睇咧？
2: 不過我應該收翻，我唔可以話佢完全唔同。其實PR 其實都應該係 integrated marketing 裏面其中一部分嚟嘅事實上，但係理論上 marketing 就係一個再即係 macro 啲嘅 umbrella 去睇成件事啦。係，俾你俾你。
0: 我懷咗佢啲教書，佢冇問題教書。
5: 哎我即刻咧，
1: 因為我
0: 抄錄
1: 史，當刻咧，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感受好深，因為我自己都有做關於 PR 嘅嘢。我
0: 以為你哋兩個都係 PR 喎、
1: 我係啊，我離開咗電台之後，我係做 PR 先噶嘛。
2: 係啊，
1: 之後又做一啲有關 marketing 嘢啊嘛。咁然後。 啲老闆就永遠都係PR marketing 咧搞掂啦咁樣。咁係啊，我認同阿 Amy 所講。
0: 同埋而家咧，成日都話嗱，啤梨咧就叫我幫呢個節目做 marketing。嗱，如果咧你哋一個 like 咧，我又有一粒姜糖食。咁而家好興噶嘛，大家就以為 marketing 代表曬所有嘢咯。
2: 我想是 marketing 其實分很多條 stream， PR 是其中一個，PR and event 都是其中一範，但是即要說撈亂一起其實都可以的，因為你可能其實結果都是 communicate 同一個 key message， 一個 storytelling，其實 at the end 都是大家怎樣揸住個中心點 去用不同的媒體或者不同的一些 platform 去 communicate。
5: 我想問 Amy， 即我那些年代呢是比較都算多人是想入 marketing， 有些人讀書就會選 marketing，覺得就好 interesting 啊，好開心啊，
2: 好 cool 咁啊，
5: 好 cool 咁，好型啊，好開心啊，
0: 一定要穿黑色衫
5: 嘅，係啊，即係同埋冇醜人嘅，同埋冇啲孏嗰啲人嘅，
0: 係啊，
5: 咁但係而家呢個年係啊，但係而家新嘅一代咧，係咪仲係咁？我想知。
2: 我覺得都仲有啲而家 Gen Z 個世代梗係有啲唔同啦，即係可能佢哋會鍾意唔係一份正式嘅 full time， 但係間中又做一下一啲咁樣嘅 event project 或者 marketing 啦。咁但係成個 marketing scene，我覺得或者 PR 都係仲算係有啲活力嘅，都仲可以嘅。咁亦都有，雖然成日我哋都話PR is dying 啦，即係我哋 keep 住講㗎啦。咁因為即係尤其是 AI 嘅出現啊各樣啦，咁但係尤其同埋
5: 點解 AI 出現會 PR 會冇？
2: 或者 media 先會一路 train 落嚟咯。
5: 係啊，即係大家已經唔係咁容易去到即係做 media 去到推廣一啲嘢咧，已經係好個別啦咁樣係咪？
2: 冇錯，因為自媒體啊，同埋好多 individual 嘅 KOL 啊，其實呢啲其實全部都一齊將成個先即係拉闊咗好多。
5: 咦？咁唔怪之阿小芝懷玉你哋嘅IG 彈起咗啦，最近你哋即係我就 feel 到啦，
1: 係啊，我
5: 近排彈起咗
1: 啊，係啊，
0: 係啊，
1: 彈起咗好耐啦，
5: 系啊，所以自媒體大家出每一個 post 咧都會，
1: 我冇彈過啊，
5: 你冇彈，
1: 我都冇撳掣，
5: 佢都係 private， 其實阿維
1: 我繼續係 private，
5: 繼續 private 嘅，所以大家
2: 佢將子彈擺喺 Gianna 度，
5: 係啊，
0: 好嘛，
5: 啊，
0: 未來 KOL 啊，
5: 未來 KOL，
0: 去你哋新節目啊，佢
1: 係啊。
5: 是我按錯掣啊，啤梨。
0: 今日的 operator 是他。
1: 冇嘢嘅，冇嘢嘅。
5: 唞下氣先啦，我哋。
1: 係啊，幾特別啊。
5: 係啊
1: ，style
5: 新鮮感啊嘛，
1: 啱啊。
5: 唔係錄音嘅 ，live 嘅，1:46啊。
1: 32秒添。

0: 阳光普照，容祖儿。
1: 我同佢讲东，佢就一定话西。不如我叫佢试下唔好读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2: 死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全花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 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父母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各位听众，我知的我

0: 7:51 啊，我哋继续有 Amy 同埋小芝啤李怀玉喺度嘅。
1: 好 ，Amy 咧，我啊虽然有一段时间咧冇同佢共事啦，
2: 系，
1: 但系佢把声咧系缠绕住我哋
3: 嘅，好多听众咧，可能你听到吓。原来是他来的把声咁样，
1: 因为那个那把声呢，我真的买多了很多东
2: 西。有没有感
1: 觉？是真的，因为他经历了结婚，大火
3: 声
1: 他经历了结婚跟着生 B 那只奶粉呢就是不断上了脑那把声
2: 缠绕着他
1: 缠绕着他最后他走去买两罐咁咯。
2: 是我都好感恩。如果
1: 是Amy 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广告的 VO。
3: 哇
2: 一个过气的广告 VO， 我的同事成日笑我。
1: 不是的，你真的太忙你做不到啫。
2: 间中因为始终都是业余都很少间中会被人叫一次做。一年可能再发两次至三次试的。
1: 是。我们一路坐在这里都有几个人是有这一方面的经验的。首先呢来唱好 K 那个就是叶文辉。
3: 新歌试唱容祖兒咁樣，仲唔快啲嚟唱 OK？
1: 係啊係啊，咁啊我都有嘅，我以前係扮過靚女啊，唔係扮過，大家留意啊，
2: 直頭係。
1: 化妝品嗰只咧，嗰啲啦，我成日都呢啲，
2: 夠啦，夠啦，
1: 對唔住啊，
3: 咁啊，只係 Amy 係
1: 犀利咯，
2: 咁我嚟下咯，
3: 等陣先，我俾啲氣氛你，
2: 心情好買鞋，心情唔好買鞋，
1: 現場噶嚇，
2: 買鞋，買鞋。做节目前买鞋，播歌后买鞋，
1: 好完，仲有啊，
2: 够啦，
1: 真系够啦，
2: 好嘢，
1: 现场听到啊，
2: 都系好耐，
1: 即系一个黄埔，
2: 真系我人生第一个，
1: 一个黄埔都系一个新城嗰啲咁
3: 样。喂，其实我最初听咧，我以为呢把声咧，我觉得好似莫文蔚啊，俾我感觉，
1: 系啊，
3: 觉唔觉啊？
1: 系啊，俾个五我又，
3: 系啊，真系好似啊，系啊，
1: 我都系，系啊，
2: 系啊。
1: 是啊，真的，你是那些 type 的，其实。
2: 我其实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找我的。是我
1: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捞什么捞什么捞的？不是海底捞。你是那些酸圈啊捞莫文蔚啊那些来的。
2: 是的，我如果不望个样子，你想象我是一个很性感的女士，应该都问水得的。千祈不要想我的样子就 OK 的。
1: 喂，不是人人做到球先的。
2: 是
1: 啊。不信我们叫叶文辉试一次。
3: 哦，好啊。
1: 叶文辉来，
3: 好啊，
1: 麻烦去回球先那只很漂亮的音乐。
4: 心情不好买鞋，心情又不好又买鞋，
2: 点啊？
4: 买鞋，买鞋，被老婆闹，问我做乜买咁多鞋？
1: 我接棒啊，跟住啊，跟住到我接棒。
2: 自己俾自己掌声，好啦，好啦，恭喜你啊！
1: 买鞋，买鞋，唔想买鞋都买鞋。超过27年嘅电台节目喺新城，我指定。买鞋，
2: 好嘢！
1: 我都要试噶，
3: 试下啦。
2: 我用咩声咧？
1: 靓女啊，唔该，
2: 我靓女啊，
3: 阿妈
2: 啊，阿妈，唔好再买鞋 ，Jenna 唔好再买鞋，你太多鞋。
1: 喂，其实真系唔容易噶，
2: 系
1: 你自己最满意自己系边一只嘅演绎啊？即系靓女啊！成功女性聲啊，定是點啊？叫人買奶粉啊？
2: 其實第一次真係有個廣告公司朋友話，哎，佢哋想揾一個完全冇錄過 VO 唔專業嘅一個 VO 聲，佢想要好摩嘅一個。
1: 但係你錄咗出嚟好專業喎，對唔住。
2: 同埋佢話，誒，佢哋揾緊一個把聲好似食咗二十年煙，把聲好糜爛嘅聲音。佢叫我佢個 brief 係咁嘅，
1: 點解唔介紹我俾或者懷玉俾佢咧？
2: 係咯。好啱喎！
1: 我哋自帶糜爛啊，
2: 翻去27年前嚇，跟住咁跟住係啦，咁啊跟住去 cast， 佢都 cast 咗幾個人嘅，之後後屘我就中咗咯。咁啊跟住就佢就其實嗰個當然都有個導演係咁 tune 你，即係要再沉啲再沉啲。咁呢個當然呢個係我第一人生真係第一個 VO， 我覺得都係好有趣，而就即係愛上咗做呢件事啦。因為有個導演咁帶住你，即係佢演繹係幾得意，
3: 同埋好似有個回憶咁咯。對於自己嚟講係咪？即係有時聽翻你自己所錄嘅廣告啊嗰陣時啊，原來有個咁樣嘅印記喎。其實都你啲工作都好好
1: 特別，好開心啊！同埋做媽媽聲又特別咧。
2: 係啊，做嗰一次奶粉，佢就不停喺度話：喂，你想象自己係媽，我真係唔係媽媽喎。你諗下咧，你諗下，你抱住個 B B 先 ，OK 咁樣，即 keep 住都。

0: 系要有，间中就会有一啲就叫你啊，你可唔可以做一个既专业但又要超嘅把声？哦，有时
1: 好难嘅，
0: 系咯，好超都几难。
1: 唔系又成熟又天真，同埋又开心咁咯。
0: 冇错，
1: 试过啊，
0: 都有唔少。
1: 又成熟又天真又开心。
2: 所以其实做嘅嘢好似你做一个艺人啊，做歌手啊，做 DJ 啊，即系一定唔闷啦。每一次你都要投入一个角色咁咧，几好喎。
0: 系嘅，都系嘅，所以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1: 同埋我要爆啊！经验，其实 Amy 咧系有 DJ 经验嘅，不过唔系喺香港
2: 啊，
1: 系啦，
0: 哦，系，我喺加拿大。不过其实我OK， 我哋又讲翻二零，即系嗰个廿 X 卅年前咧，我都有喺新城有做嗰个蚊型嘅节目噶。
2: 哎，叫咩节目？
0: 嗰时叫做新城人俱乐部，
1: 本来记得个名，
0: 本来记错咗个名，好彩头先阿林柏希
1: 记得，林柏希乜都记得噶，
2: 专门记埋呢啲嘢，林柏希
1: 佢好犀利，佢好犀利噶，我自己唔记得自己做过啲嘢，我问翻佢就知噶。
2: 系，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步咧都系变成今日累积咗好多经验咧，好似你而家工作上面都好似即系用得着咁样，
0: 都好感恩有唔同嘅机会嘅，真系。
2: 我觉得好好啊。即系而家听紧收音机嗰啲听众咧，可能你自己唔知道系咪，因为呢期好多人转工喎，身边嗰啲人。
1: 冇错，
2: 系啊，即系转工唔紧要啊，你每一份工咧都令到你系令到自己增值咧，将来更加强噶会。好啦，所以我哋喺度今日要多谢晒 Amy 啊，多谢晒，系啊，
0: 好多谢大家邀请，
2: 系啊，
0: 好开心翻到你呢个地方，
2: 下次再嚟过啊，下次我哋跟你去买鞋啊，跟你去
0: 好啊，依家即刻去
2: ，OK。

0: 預告定啊，究竟我哋下個禮拜咧會有啲咩嘉賓出現啊？係啊，我哋每一個禮拜有機會有嘉賓噶嘛。
1: 係啊，
0: 今日因為太忙咧，我哋連送糖咧都冇時間啊，而家咁點算咧？我哋送唔送糖咧？臨尾而家。
2: 我哋送啊，我哋送啊，
1: 送啊，
0: 系啊，送啊，送啊，送啊，送啊，
2: 好啊，咁我问问题啦，好嘛？
1: 好啊，
0: 好啊。
2: 今日啊，嘉宾咧 ，Amy 咧，佢除咗系一个 PR 啦，佢亦都搞好多活动之外咧，佢有一个工作咧，系我哋有机会扭开个电视机成日都听到嘅。咁究竟系咩咧 ？A 广告 VO，
0: 哦
2: ，B 配音员，C 布幕员，
0: 吓，
2: 哦，
0: 哦，
2: 得唔得？系咪？
1: 唔系啊，喺。俾你覺得呢三個冇分別，
2: 所以佢餓啊！咁大家打電話嚟答 A 啦，係啊，係13499啊！
0: 嗱，打幾多粒啊？
2: 一百粒啦，好窒窒啊！搞到我
0: 係啊！我上次食完之後咧，真係停唔到口啊！即係呢一種呢一隻糖，
1: 咁唔好食太多，因為始終都係糖嚟
0: 啊，係都會肥啊，嗬！
1: 係啊係，
0: 同埋有兩種味嘅，睇下你會中邊一種味啦，咁樣到時
2: 係啦，我哋有海鹽味同埋有鹽味嘅，
0: 係啦，
1: 樣都俾啲啦。
2: 我系真系好搞笑，我觉得今日
0: 搞笑。
2: 嗱，一阵间我负责咧就送翻 Amy 过去香港嗰边嘅。
1: 哦，
2: 系啦。咁啊，今日好多谢佢嚟啦。
3: Thank you。
2: 系啦，咁啊，希望迟啲再约出嚟食饭啦。同埋我知道嚟紧有啲咩嘉宾就迟啲揭晓啦。
0: 好。
2: 同埋我哋嘉宾有个特色嘅，全部都系同我哋一齐长大嘅。
0: 嗯，好啦，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拜拜。火之顶，
4: 火之顶。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而家系下午2:00。
4: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的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着可以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时，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邓炳强提到，每日的6:30起，皇岗口岸只有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可以使用，加上有关时段人流相对较少，认为是理想的交接时间。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港交所将会短期内就推进缩短结算周期到 T+1 发表咨询总结以及落实实施的日期，同时会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梁凤仪在一个论坛上说，下一步会推行跨市场保证金安排，正研究在港交所旗下的结算所之间推行保证金对销安排，务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释放资金以提高使用效率。场外结算公司将会精简流程，让债券提存可以在同日完成结算，力争年内推出措施。他强调，流动性是市场活力的命脉，能够引导资金流向，提升价格发现效率，提升投资者买卖的信心。证监会同港交所推动的一系列市场微观结构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成效。今年以来，港股人均成交额突破2700亿，按较2023年增长1.6倍。本港已经成为亚洲第三大交易所买卖产品 ETP 市场。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嫌2019年在屯门公园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的相片，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脱罪。律政司提上诉，遭到上诉庭驳回，维持无罪裁决。事发在2019年7月6日，林卓廷同另外两名被告曾俊熙和钟海贤在光复屯门公园游行后，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相片，分别被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不诚实取用电脑。区院法官2023年裁决时说，现场片段感觉不到林卓廷有意妨碍将来可能出现的刑事检控，又说他当日四处化解纷争，裁定控罪不成立。中国就加强和振兴联合国大会工作提出3点主张，包括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以团结合作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以及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四在联大关于执行决议和振兴联大的辩论会发言，说联合国大会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该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责任，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傅聪说，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轮选是安理会和联大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系到未来联合国发展走向，更加关系到广大会员国的切身利益。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态度参与轮选，和各方一道选拔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理职担当的秘书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星期四在土库曼会面，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局势。普京说，愿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解决和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佩扎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是维护权利至关重要。如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会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星期四说，伊朗和美国仍然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又说，伊方提出早前公布的7日计划，同时亦都听取了美方的回应。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南韩统一部向北韩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形容是自编自导的闹剧续集，又重申平壤对南韩采取敌视态度不再回应。 金宇正在朝中社发表书面立场，说没什么比披着善意外交的恶意更加丑陋，声称南韩自编自导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的闹剧，不过是南韩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在朝鲜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贬损北韩的尊严和形象。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8: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嘅时间有新城歌曲播放榜，第十位先有佢哋上榜两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第十位，佢哋系 Cola， 即刻即刻发发。
1: 第九位，
0: 跳唱歌之后又嚟到深情嘅歌曲，亦都系呢一位歌手擅长嘅演绎。而今次我形容佢哋系再向难度挑战，因为旋律感情一啲都唔容易表达。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一

0: 上榜四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今个星期来到第八位，冯允谦加上 Serenity。人间缺陷美，不过带来温暖的风之拥抱。
1: 又话韦家雄啦，同埋陈晓华。
2: 嗱，我最初接到呢个戏咧，咁好多同事同我讲：，喂，你对手系陈晓华。嗰时我对佢冇乜印象，因为好我冇睇选美啊嘛，又冇成，我冇乜印象啊嘛。咁陈晓华，咁我咪陈晓华咯。
3: 你唔睇靓女选美嘅咩吓？
2: 唔睇啊，我怕我忍唔住啊嘛，忍唔住冲翻公司。咁佢哋话呢个女仔做过一套叫咩二手店，就话好渣嘅，叫我小心。佢渣咗我关我咩事？我少咩心啲啫。咁我都系谂紧点样去帮呢个我拍档咁样嘅。
4: 你都唔想哄佢死噶嘛？
2: 唔系，因为佢死我都死噶嘛。
4: 系啊，大家
2: 咁啊，大家都死啊嘛。咁啊，点知同佢拍第一场戏咁样，系我记得喺厂嚟嘅。佢买嚟做又得喎。系啊，我跟住我就觉得，我嘥咗呢场戏。我唔敢加嘢落去，咁我第二场我开始不断喺度加，系咁噶，已经完全唔理佢感受，系咁加，系咁加。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9: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8: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0: 逢星期四中午1:18，
8: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0: 由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9: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8: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1: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2: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5: 第三位，
16: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又上升嘅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词 ，It Ca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星

0: 新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季军，今个星期嚟到第七位，有佢嘅 Overheat。
1: 第六位。
0: 嚟到第六位，亦都系今年嘅乐坛新人，同时都系我节目上面 Hello 早晨嘅好拍档。其实发现同佢倾偈，同埋听佢嘅唱歌声音，都真系唔同嘅。

0: 够。
1: 新上榜嚟到第六位，佢系沙发永桥，为谁来奋斗？
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6: 下昼2:31，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
9: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10: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9: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0: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4: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3: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5: 又话魏家雄啦，同埋陈晓华。
6: 嗱，我最初接到呢个戏咧，咁好多同事同我讲：，喂，你对手系陈晓华。嗰时我对佢冇乜印象，因为我冇睇选美啊嘛，又冇成，我冇乜印象嘛。咁陈晓华，咁我咪陈晓华咯。
7: 你唔睇靓女选美嘅咩吓？
6: 唔睇啊，我怕我忍唔住啊嘛，忍唔住冲翻公司。
8: 去现场。
6: 咁佢哋话呢个女仔做过一套叫咩二手店，就话好渣嘅，叫我小心。佢渣咗，关我咩事？我少。咁少咩心啲啫？咁我都系谂紧点样去帮呢个我拍档咁样嘅。
9: 佢都唔想哄佢死噶嘛？
6: 唔系，因为佢死我都死啊嘛。
9: 系啊，
6: 咁大家都死啊嘛。咁啊，点知同佢拍第一场戏咁样系？我记得系厂喺厂嚟嘅。
7: 嗯。
6: 佢买嚟做，佢买嚟做又得喎。系啊，我跟住我就觉得，哎，我嘥咗呢场戏，我唔敢加嘢落去。咁我第二场我开始不断喺度加，系咁噶，已经完全唔理佢感受，系咁加，系咁加。
2: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10: 开心大派对，
11: 每一个星期六。
1: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13: 新城资讯台，
14: 沿途有我
1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6: ，I'm with you，
15: 新城资讯台，
14: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玲，
15: 第五位。
17: 喺今个星期嘅新城歌曲播放榜，总共有五首新上榜嘅歌曲，包括呢一位嘅歌手。上次轻快，今次嚟翻抒情嘅感觉。
18: 若浪漫尽头，是最后。的布幕

0: 第四位有呢首爱与歌曲。两个人之间都真系需要呢一个 click 嘅，系今次首 Kisu 歌曲 click。
1: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星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

0: 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啊。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在回忆里走。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如果发觉咧嗰个基因变异系有个家族性嘅，其他家族成员究竟边个比较有风险啲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风险，我哋医学上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佢咧？呢啲都系喺嗰个遗传咨询嗰个范畴里边咧，我哋啲同事要处理到嘅工作。
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说故事的人有我坤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7: 系
6: 今次呢首歌在演唱会度首唱，
7: 系
6: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7: 系
6: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揀旋律嗰陣，心去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記得嘅嘢，定係點？
7: 都係嘅，都係嘅。Easy listening， 係咯，即係唔使太深奧啦。呢件事係啦，即係譬如我經理人嗰日，我錄完之後喺架車度俾佢聽，佢四次就識得唱個 chorus。我就係要我呢啲嘢啫嘛。
6: 嗯，
7: 係咯，
6: 容易入腦。
7: 即係俗稱我同阿 Wendy 話，我哋要做只兒歌。
6: 十月十二號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兄刘浩龙，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歌嚟自陈建安，填词梁少，编曲监制李一丁。在季军位置北方之窗112次，有一种爱情小品的感觉，慢慢地静静地进入陌生地，爱人变成仙女座超人，进行这一场仙女座事故。还是你不放弃终点记，梁少加上陈建安。

你当亚军同样系新上榜。我哋成日听到 bro， 尤其是系啲小朋友、年轻人，阿唐我都唔明点解嘅。

佢哋四位 Elton AK 加上 Frankie Lockman 一齐唱住呢首 Bro， 我觉得系另一种感觉，同埋真系一种兄弟情入边。播放次数147次。

去到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的位置，这位歌手上一首歌曲是一首快歌，他是意外出现的，所以今次来回他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感觉，他是林千莹。

0: 推出變質的關係，拒絕內耗。林千盈和徐浩監製首次合作，你到冠軍的歌曲如果你記得，播放次數151次，恭喜曬千盈。下星期一勁爆惡勢力，我哋再見。
1: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三點正，
2: 新城廣播

0: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的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着可以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时，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邓炳强提到，每日6:30起，皇岗口岸只有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可以使用，加上有关时段人流相对较少，认为是最理想的交接时间。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就话，而家皇岗口岸嘅皇巴最后班次将为开通当日嘅上昼6:15-20由新田公共交汇处开出，未能够赶搭最后班次嘅乘客，可以喺交汇处转乘三条新专营巴士路线，即系九巴 B11、渔巴 B12 以及城巴 B13，以及三条专线小巴日间路线，包括44B、44B1同78号线，前往重建后嘅皇岗口岸过关。佢话已经设置适当嘅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前往新口岸。警方亦都会在场引导车辆。警务处边界区指挥官刘京伦话，警方喺今个月12号零时起就会喺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同车流。因应传媒嘅采访活动，以及可能有市民希望赶搭尾班车或者到场拍照留念，警方将会清晨时分开始部署人手，在各个行动地点实施人群管理措施，并且在新田回旋处、新心路和新田公路一带加强巡逻。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处方会在正式开通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去到当日的早上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同时与内地部门联系，密切留意人流和车流情况，即时采取应对措施。汪琪说，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行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现在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目前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名香港居民登记，相信在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市民登记。中国就加强和振兴联合国大会工作提出3点主张，包括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以团结合作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以及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星期四联大关于执行决议和振兴联大的辩论会发言，说联合国大会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该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责任，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傅聪话，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轮选是安理会同联大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关系到未来联合国发展走向，更加关系到广大会员国的切身利益。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会继续以负责任、建设性的态度参与轮选，同各方一道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秘书长。英国警方拘捕2名拉脱维亚人，涉嫌破坏围栏闯入剑桥郡莫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话初步了解冇迹象表明今次事件同上个月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有关，会再作深入调查。被捕的2名拉脱维亚男子在英国定居，年龄分别是36和32岁。英国国防部警察在当地星期三晚在莫尔斯沃斯基地巡逻时，发现一架被遗弃的车辆，随即展开调查。几个钟头后，警方发现基地边缘围栏一处缺口，随后在基地内逮捕2名拉脱维亚男子。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发现，厄尔尼诺现象上个月在东太平洋强势发展，强度达到顶峰，状态是区内最强一次，预计全球会持续升温。极端高温和热浪频率增加，估计春天的春夏，华中、西部沿岸和本港将会更热，雨水亦都会偏多。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甫话：今年五月以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域的水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数据显示，九月的强度达到巅峰状态，形容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今天躺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
7: 欢迎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咧要请嚟呢一班嘅上脑嘅 fans 咧，系好长情，有啲咧我相信系追咗呢、這个偶像啦三十几年。首先欢迎李慧敏啊 ，Manda 嘅 fans， 你哋好
8: ，Hello。
7: 今日嚟到直播室咧，你哋一代二代带咗太多嘢嚟啦，咁我都好开心。你哋开箱嗰阵咧，睇到我自己都好多嘅回忆。好啦，几时几一刻开始追咗佢，即系开始嗰一刻就追咗佢三十几年咧
9: ？Hello， 我系阿婉啊。我是1995年9月6号开始喜欢他的。
7: 咁清楚。
9: 是啦。
7: 有冇计埋个时间
9: 夜晚。夜晚。当时我。

0: 我是一个小六的学生来的。
1: 小六是。
0: 咁呢我就在一个青衣的球场的户外 show 度第一次见到他。哇这个姐姐好劲啊。即觉得他在台上面好惨唱歌好好听。跟住在那一刻就迷上了到而家啦。
1: 可不可以说是第一个偶像啊？
0: 其实是啊，我人生第一只买的碟亦都是他。
1: 叫爹地妈咪俾你用钱嚟买啦。
0: 爹爸爸买俾我啦。
1: 咁阿 Man 咧，你自己又系咩时刻阿 Man 就打动到你咧？
2: 咁阿碗就好幸福啊，因为我屋企就比较严啊，我就冇办法出到嚟支持阿 Man。最有印象就屋企睇一个电视剧啦，佢一首主题曲啦，《想爱活有情》。咁呢一个时候，我日日一定要坐喺度听呢首主题曲，听足20次嘅。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开始中意咗佢咯。同埋我嗰时食饭系悭住钱，咁我为咗买阿 Man 嗰只新嘅 CD， 一日储30蚊，一出 CD 就即刻去买佢。CD 开始成年啦，不停咁出席活动咁，
1: 又追翻佢以前嘅嘢啦，可以买到啦。
3: 我叫秀贤啦，
1: 秀贤。
3: 咁我就系1993年10月4日
1: 最早喎、
0: 啊，生日
3: 嗰阵时唔知噶。嗰日咧就系学校咧上上下堂又特别有啲事，即系老师叫我哋隔篱工厂大厦有啲易燃物体，咁、就话叫我哋解散。有个同学就话、不如去电台啊咁样讲，咁就系嗰一日开始就去电台见到 Amanda 啦，咁、又同佢倾偈啦，跟住。
1: 即嗰阵仲未系追星嘅，就纯粹去睇下电台可以见到咩人啦，
3: 系啊系啦，攞咗啲联络方法啊，即系啲保姆电话咁啊、第二次又去啊 ，Amanda 又认得啦，第二次之后跟住一路咁跟咯。
1: 我唔可以话好彩有啲咩易燃物体呢样易燃物品呢样嘢，我可以话好彩当年嘅娱乐唔系太多，你冇、即系冇话其他话我哋去cafe 度超啊，冇呢啲，即系可能嚟紧就系话不如去电台去睇下有啲咩活动啊咁样，呢、个就成为咗你追星嘅开始啦。
4: 大家好 ，Elvin。咁我就好后生，我1999年出世，10年到即系小六咁样啦。嗰阵时老豆揸车都仲系可以听到收音机听电台嘅，听到把声又觉得好好听，好温柔咁。屋企有电脑咁啊 ，search 下呢个姐姐系边个咁，搵翻啲歌词就开始慢慢入坑咯。
1: 咁我知道你喺特登喺广州过嚟啦，谂住做完呢个访问就会再翻翻去广州啦。咁另外一个喺澳门嚟嘅，你系坐金巴嚟噶。
5: Hello， 你好，系 Anita，
1: 系 Anita， 系。
5: 咁我系应该1995、1996年开始。中意 Amanda 嘅，咁我第一次买佢只碟咧，咁跟住我就话俾我妹听话，喂，正嘢我买咗啊，一齐听啦，跟住就后阿妈唔喺度嘅时候咧，就开到好大声嘅。
1: 人哋冯哥，你系冯李慧敏嘅歌，
5: 系啦。
1: 咁你记唔记得咧？当时你哋话啊，冇乜零用钱啊，点样储钱啊，买 cassette 带买 CD 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咧？第一次攞到呢只碟嗰个感觉系点啊？
0: 不停系咁睇嗰本歌词簿，
1: 系一定要唱识晒为止，
0: 觉得要背熟晒佢为止。一路听住，一路跟住，咁样一路逐只字咁样睇咯。我记得
1: 系
2: 我自己就会每一日都可以揭嚟睇咯。即系嗰时你都知道，即系网络冇咁先进噶嘛。
1: 啊、
2: 即系咁一只实体嘅碟就系已经每日就去望下佢。即系有时可能唔开心都望一望 Amanda 个样啊，即刻个人个心情就好翻啦。即系有呢一啲嘅寄托咯，应该咁讲。
0: 嗰阵时我日日待住翻学咯。
1: 你唔怕被老师收咗？
0: 冇啊，冇谂，冇谂过呢个问题，但系日日都要待住，
1: 真系好中意要咁样就陪住你，
0: 日日都要待住咁样。
3: 我就好开心，好期待啊！因为始终嗰阵时佢系组合，跟住之后单飞啦，咁好期待有呢一只碟。咁嗰阵时，所以一出就成日都问几时出，几时出，即系一见到有就即刻买啊，日日听啊。
4: 我啊辛苦啲嘅，因为我唔系当年买到嘅，我系自己逐间CD铺逐间走去问有冇话咩大嘅碟，跟住有啲相熟老细就话我哋搵到有货翻，咁跟住你要唔要？
1: 哦，即系要咁样啦，
4: 逐间去炒咯，
1: 即系唔系以前一发行你就买啦喺市面，
4: 我出身太后生咁
1: 嗱。我见到台面咧有好多珍藏，咁好啦，如果突然之间话唔得啦，因为某啲原因，你一定要卖晒所有台面嘅嘢去，只可以 keep 一样
2: ，keep 一样，
1: 系啦，你哋觉得会 keep 边样系？
0: 我会选择秘密嗰只碟咯，因为头先都讲呢只系我人生第一只买嘅 CD， 同埋系由呢只 CD 起我开始中意佢嘅，对我嚟讲最珍贵就系秘密嗰只碟。
2: 如果俾我拣同 Amanda 第一张合照，2000年嘅时间度影嘅，咁嗰时系。冇手機影低嗰啲噶嘛，咁就直接曬相出嚟過咗交第一次，係咪？
1: 全部簽到名嘅之後，
2: 有噶有啊，
1: 好珍貴。我之前訪問一啲又係追咗30幾年星嘅粉絲啦，又話梗係第一次同佢見面嗰張相啦，咁呢個就係都係 keep 住好有回憶。
3: 我就係、我諗係 cassette 帶咯，我記得係我係我爹哋咧買佢叫咩錄音機，
1: 錄音機係
3: 跟住佢有預錄噶，所以有時半夜訪問咧嗰啲，我就咁教預錄咁樣。
1: 可以有預錄咁新潮嘅咩？我以為錄音機先有。
3: 电话咯，嗰阵时

0: 即系呢个当然唔会话要你哋一定要买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大家组合下有边一首歌咧，你哋会觉得令你哋谂起当年咧追 Amanda 嗰种初心嘅歌咧？
1: 公主复仇记咯，系一首轻快跳舞嘅歌嚟嘅。
0: 系
1: 咁，藉住呢只歌咧去纪念翻一个已故嘅 fans 啦，因为佢都叫 Blender， 佢都支持咗成30年以上嘅都其实。咁佢喺上天听到，我谂佢都会好开心嘅。咁佢好中意一句歌词嘅，快活的女子。自爱自信自顾自主，咁呢一句我觉得系对于我哋所有人都要有呢个信念喺度，都系一个开心嘅事嚟嘅。
0: 咁我特别送俾 Brenda 啦。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詹貼文全新派台作品《得來全花費功夫》。
1: 新城廣播，愛動物，愛寵物，大愛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0: 翻到嚟上山岛俱乐部咧，我要欢迎咧带咗好多关于呢位歌手嘅纪念品啊、珍藏啊、应援啊。首先要欢迎咧就系 Amanda 嘅 fans， 李慧敏嘅 fans， 你哋好
1: ，Hello，
2: 大家好。
0: 九十年代咧追星咧，我覺得都好開心，因為好實體嘅啲嘢，即係全部都係要買 CD 啊、買海報啊、剪報啊。你諗下，而家剪報都冇乜人做呢樣嘢啦，係咪？你仲記唔記得嗰啲情景㗎？
2: 記得，因為當其時爹哋一攞個報紙翻嚟，第一時間即刻要同阿妹爭個娛樂版，
0: 你搣佢落嚟先，
2: 係啊，搶咗先咁樣。同埋見到好多有陣時啲雜誌封面咧，哇，好靚㗎嘛，影得咁，所以咧就好開心嘅，成日都可以買到好靚嘅雜誌封面，因為儲喺一棟咁樣。
0: 我見到都好靚啊！你哋直情而家都可以講啊，因為都冇咗啦啲雜誌，姊妹啊、青春啊，
2: 係啊，
0: 係啊，即係呢啲，哇，仲係封面好靚添，仲保存得好好、啊、喎。嗱，你哋追星追咗咁耐啦，以前咧個年代都冇 social media， 都冇 IG 啊、Facebook 啊等等等等啦。咁當年咧，你係點樣去得到消息啊？
1: 我就記得咧，以前報紙咪會有嗰啲咩
2: 星中
1: 星中嗰啲活動，今日星中。咁樣啦，跟住就見到有啊李慧敏 Amanda 呢個字就即刻，誒、哎、乜都唔理啦，咁就衝出去。我係試過唔翻工借病假嚟支持 Amanda， 唔好學啦大家。
2: 我嗰
0: 明白嘅，
2: 我嗰陣時咧係因為其實未入 fans club 嘅，未識 fans club 啲人嘅，得十。二三歲，阿表姐帶我去咯。
0: 係，細個通常都係咁啊。
2: 係啊，阿表姐係啊，阿表姐帶出去咁樣咯。咁佢都好好嘅，佢都肯帶我嘅。跟住直到咧，識到 fans 級嘅人咧，跟住佢就同我講啦，嗯，以後有人陪你去啦。
0: 咁你表姐都好好，
2: 表姐好好啊。仲要咧有一次咧，我好
0: 顧住你安危。
2: 係啊，好又要呃住我爸爸。咁有一次咧，有一個 fans 級活動咧，係個歌唱比賽。咁咧贏咗咧，就會攞到 Amanda 嘅私人物品。我就逼我表姐一定要參加嗰個比賽。跟住佢。系攞咗冠军，佢就攞咗 Amanda 个背囊送俾我。
0: 系咩？
2: 系啊，
0: 你表姐好好喎。
2: 系啊，
0: 你而家仲会唔会讲呢啲事噶？
2: 都会噶，都会讲翻细个呢啲啊，
0: 得意啊，
2: 都几好啊。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哋究竟咧当年咧有啲乜嘢事情，你自己而家都觉得谂翻转头为咗 Amanda 做系好 crazy 嘅。
2: 嗰阵时咧嘅年代，音乐颁奖礼咧系用电话投票噶嘛，可能而家啲观众未必会知啦。嗰阵时我系会咧。周圍去啲酒樓茶餐廳親戚屋企，所有打到嘅固網電話，我都會去撳人哋個電話去投票咯。
0: 即係以前係喎，而家嗰啲 dude bar 而家 drop 嗰啲 QR code 噶嘛，
2: 係啦係啦係啦，網址或者上網投噶嘛。咁嗰陣時係要固網電話，同埋每一個電話好似唔可以打多我三次嘅。咁我就見到電話，
0: 其實你好聰明喎、啊，即係你諗到你個策略喎、啊，知道要咁樣。咁點解你掃街咁樣咯、
2: 啊？係啊，見到即係總之同阿媽去飲茶又咁好多個電話噶嘛。多數有三四個㗎嘛。

0: 嗰度會，咁我咪逐個撳咯，係啦，
1: 有電話就唔放過，
0: 係啦，去親戚屋企都係第一時間。
2: 仲要你知道唔可以入一蚊嗰啲喎，
0: 唔得㗎，一定要固網電話㗎，所以我冇，
2: 係啊，知道
0: 佢寫住㗎，佢又講話
1: 係
0: 有規矩嘅，係啦，
2: 咁你哋有啲咩 crazy 嘢咧？
3: 咁我就係今年先有 crazy 嘢嘅，今年就係有個 show 喺內地拼盤，天氣預報話會打颱風嘅，
2: 嗯，
3: 咁但係颱風都冇所謂啦，照殺，跟住去到嗰邊真係落大雨，跟住
2: 喺第二邊廣州嗰邊係咪
3: 啊？唔係清遠嘅，
2: 清遠啊，
3: 嗰個地方係連高铁都唔通嘅，
2: okay, okay.
3: 即系我哋要打车入去咯。
2: 天气好差，
3: 即系个天都灰灰地咁样，去到嗰边落雨落雨，把姐顶唔住噶啦，真系
2: 就挨住雨咁样等咁样就开场，
3: 真系等佢开场。
1: 讲翻呢一个拼盘演唱会啦，清远嗰度啦，我其实都有去噶。我记得嗰时第一日高铁系有车嘅香港过去，但系咧第二日咧个高铁同我讲取消，我第一日知道，咁啊我话唔理啦，支持咗 Amanda 先啦，健步行步啦，睇咗 Amanda 紧要过高铁啦，又系到时睇下点样翻嚟先再谂啦，
2: 先谂下点样请假
1: 啦。系啊，即系我觉得证明我哋打风都打唔甩啦，打呢个八号风球，继续支持 Amanda 睇 show。
2: 嗱，即系 Amanda 入咗行30几年啦，咁有好多嘅新闻噶嘛，亦都我相信每个 artist 都会经过嘅，即系可能高高低低啊，低潮嘅时候，你哋又会有啲咩反应咧？
4: 咁我听到佢话开演唱会嘅，
2: 几时嚟嘅呢个系？
4: 应该系97年。
2: 97年嗰年
4: 系啦系啦，咁好开心嘅，因为佢已经公布咗大概系几多月会举行啊嘛，咁跟住后屘话取消咗，咁跟住我会觉得好嬲。
2: 因为当时有啲可能新闻啊或者点样话要唔开得啦咁样，
4: 系啊系啊系啊，会
0: 系
4: 好
0: 回归啊，因为回归
4: 系啊系啊。
0: 其实有阵时咧会见到好多新闻，会觉得咦点解成日都讲佢唔好嘅？明明佢咁好，点解会系都要话佢唔好啫？可能佢外貌酷酷地，佢出嚟唱歌，可能佢把声之前系有
2: 伤过，
0: 咁啊用一个好难听嘅词语，我真系好嬲。但系点解好嬲？听到呢个系好嬲，同埋其实佢已经。康复翻啊嘛，即系譬如好似今次澳门演唱会咁，你哋都冇去现场听过佢明明已经康复咗，嗰啲留言又会系话佢话人哋去睇佢嘅话系交智商税咧，我会逐个留言回应翻，唔系咁噶。
2: 我而家睇到即系有啲不同嘅 fans 嘅反应啦，即系有啲咧可能已经，而家啲人网民写乜都得噶啦，但有啲都系瞪个偶像。
0: 系啊，我哋逐个会回复佢，话俾佢听，唔系咁样嘅。
2: 系好好，即系我觉得系 Mandy 如果听到一班。即系粉丝仲咁爱护佢，可能佢对呢啲新闻都已经唔 care 啦，但系你仲系好心痛佢咁样。
0: 系啊，会啊，系啊。
2: 好啦，又系到咗 Amanda 嘅 fans 们咧拣歌嘅时候啦。咁喺 Amanda 嘅歌单里边咧，你哋觉得有边一首歌咧，例如系陪伴住你度过，或者系陪伴住 Amanda 走过呢个低谷嘅歌咧？
0: 我会拣《让时间做证》啊。
2: 嗯。
0: 咁因为咁多年一都支持住佢啦，见过佢好多高低起跌啦。咁
2: 讲到好似又想喊
0: 咁样咧，咁而家又见到佢好幸福咯，
2: 系
0: 见到佢个人咧系好自在咁样，即系你见到佢个态度，
2: 冇乜捆绑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时间系可以证明一切嘅，我哋都会继续
1: 支持，
0: 继续支持佢，继续用时间嚟证明我哋系初心系唔会变嘅，系啦。
2: 阿 Ben 头先你话都好中意呢首歌，
1: 系啊，咁其实我觉得时间即系。可以证明一切啦，大家无论遇到啲唔好嘅事又好，咁我哋只要经历咗一啲嘢，有经验嘅时候咧，就会越做越好咯。咁我相信朝住呢个方向咧，无论 Amanda 又好，我哋 fans 又好，都会做得继续好嘅，继续加油支持啊！
2: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当然要拣翻你哋咁中意嘅呢一首歌《让时间做证》。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下昼三点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
6: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7: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

0: 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至少162次嘅立活动。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回忆回忆，
3: 黄昏明秋送。曾经翻咗嚟上晒脑俱乐部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大主角嚟咗啦 ，Amanda，
4: 你
3: 好，你
4: 好。
3: 你感唔感动啊？
4: 感动啊！头先偷听咧，
3: 系偷听咗，
4: 偷听咗啊！真系，
3: 但系咪好得意啊？
4: 忍唔住又喊，
3: 好感动啊！
4: 哇！
3: 咁你同啲歌迷，譬如30年陪住你，有啲乜嘢？你内心有咩感受呢？
4: 感受好深啦，梗系，我见到佢哋，尤其是好耐嘅。他哋又大個咗，啲有小朋友咧抱住你，咁你啊好小朋友而家變咗大朋友，
5: 變咗叔叔，
4: 變咗大朋友，但係咧又有新朋友啦，咁我都感受其實好複雜啊，講真，即係我好記得深刻嘅就係，因為我好細個見到佢哋，咁我成日著，即係佢哋有啲著住校服嚟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咧，佢哋好似小朋友喎，但係去到一個位，我發現佢哋嚟係佢。啊！有小朋友嘅咯，嚇係喎，原來佢哋大人嚟嘅，即係我係一個醒悟，突然間，因為喺我心目中佢哋真係
3: 好細個，係
4: 好珍貴、好真摯啊！
3: 我想問翻咧啲粉絲咧，記唔記得即係咁多年曾經送過俾 Amanda 嘅禮物咧，有啲咩都好記憶好深嘅阿碗咧？
6: 我係有奉命講嘅，
3: 係奉命添啊！
4: 奉命邊個？
6: 當年咧 ，fans club 嘅朋友仔咧係有作個詩俾 Amanda 嘅，係啦，一年係中文嘅詩，一年係英文嘅詩。
3: 哇，
6: 系啦，喺佢生日嘅时候送俾佢嘅。
3: 咁啊嗱，同大家轻松下玩下啦。嗱，睇下你哋斗快答啊吓。嗱，我将会咧会读出一啲歌嘅歌词冇音乐嘅，睇你哋最快答会唔会知道呢一首系 Amanda 嘅边首歌。Amanda 你都可以玩埋一份嘅。
4: 哦，好啊、我可能输噶。
3: 嗱，听住啦，等欣赏你被某君。
4: 诶、哎，唔使问啦，
5: 唔使啦，
7: 死活有啦，
6: 你唔好。
3: 跟住。那可春风满面来陪你，
4: 郑兴抢答抢答，
3: 犀利犀利，
4: 冇办法，好系我噶嘛，直觉。
3: 地上静得很，天空多晦暗，
6: 未望人，
8: 未望人，
4: 让俾你哋答。
3: 好，跟住第四首。思思失也要打，我想我惊我唱咗出嚟。
4: 你可以唱，其实 Gigi 唱得下噶。
3: 系我因为我听 Amanda 嘅歌嘅，所以我系唱得噶。
4: 系啊，喺你读书嘅时候
3: 啊，系啊，佢哋台面啲碟我好多都有啊。
4: 系啊系啊，
3: 思思失也要打破。
6: 时间做证，
3: 耶！好，跟住第五首，但你令我更自觉不讨厌。
4: 留在我是女主角。
3: 耶、yeah, ！我又好中意呢首歌。好，
4: 唔系呢只歌系我收到歌词嘅时候咧，我又系喊咗出。

0: 嚟，
1: 系好好听啊！呢
0: 渣嘅真系，其实眼前系。
1: 跟住谂，任者异国气温呢个打 pat pat 啦，来冻情温啦，
0: 咁都唔识即系打 pat pat。
1: 好呢个新新地啊吓，谢谢你懂人间真性情，
2: 另一种冲淡。
0: 咩比即系最新啊？
1: 最新系啊，
0: 美食之家
1: 系啊，停住了灯，但我又再亮灯，惊惊慌慌，有些想讲耶。咁所以咧，Amanda 记忆力系好过你哋。
0: 喂，咁我系应该嘅，我嘅歌唱过咁多次。
1: 好啦，即系又想讲翻一啲回忆啦。你到而家咧，Amanda 有冇留翻啲礼物喺屋企咧？都系你啲歌迷俾你噶。
0: 其实有噶，都系都有剪报啊。佢哋好好噶嗰阵时，因为咧而家可能冇咁兴啦，即系又有啲 yes card 噶嘛，以前
3: 呢度
0: 系啦。
1: 好多啊！
0: 呢啲啦，冇錯啦，就係呢啲啦，有好多相啊，即係佢哋買咗咧，會送俾我，咁我就有 keep 咯。以前咧未有智能電話，咁你又冇咁容易影到做嘢嘅相，咁佢哋就係幫到手，幫我記錄每一隻新嘅歌啦、MV 啦，同埋可能攞獎啦，一啲深刻嘅一啲表演啦。
1: 我又想問翻 fans 啦，呢個係搞笑啲嘅。平時我哋喺台啦，即係我哋唔係追蹤啊 Amanda 噶嘛，咁我見到佢台，哇，好有型啊，唱歌好聽。咁但係私底下咧，可能你有時會跟蹤佢噶嘛，可能有啲 gathering 咁樣，有冇啲反差嘅行為係我哋唔會知嘅咧？
4: 反差有啊，喺歌迷聚會度啊，咩大富翁啊，我哋玩大富翁啊，你記唔記得啊？
0: 咦，好似係喎。我叻唔叻啊？但我唔記得玩成。
4: 有啊，你贏咗好多錢同地啦，但你去洗手間嘅時候，你攞曬一齊去洗手間。
1: 你當真錢，
0: 唔記得咗。
1: 咁呢個都好醒目啊！有咩事攞曬啲嘢走？呢個就係永遠喺你哋即係記得咗呢樣嘢喎。攞曬啲大富翁錢，你哋而家仲討論緊呢樣嘢㗎？
4: 都有講翻嘅，覺得好得意咪？
0: 同佢哋玩都幾開心嘅。
1: 係，
4: 同埋佢有介紹一個飲品俾我哋飲咯。有一次去卡拉 OK， 佢話嗌一杯叫未玩之醉，我哋話係咩嚟㗎？佢話你咪你嗌下咯，跟住係應該係蘋果綠茶溝少少啫喱咁。
3: 認
0: 呢個未玩之醉。你又好叻喎，真唔記得。
1: 我以為你介紹啲咩勁嘢咧，
0: 我以為咩
3: 未玩之醉，
0: 唔係咁都好飲。係啊，因為我細個又唔飲酒噶嘛。
1: 係啊，好得意咯，啫喱加綠茶同蘋果，
0: 都幾好飲啊！
1: 即係心情翻啦 ，Amanda。即係對於 Amanda 嚟講，你覺得呢班陪伴住咗你咁多年嘅 fans 呢個存在啦嚇，有咩感覺啊？
0: 當然係感恩啦。其實咧，好似又好似睇住佢哋成長，又好似一齊成長。即係好複雜。
1: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来的，他们都
0: 不再引我哭了，先哭了一次。
1: 咁嗱，就要问翻 fans 啦，你觉得 Amanda 又喺你哋人生里边属于咩角色啊？
3: 我觉得 Amanda 而家当咗开始大家个亲人咁样啦，应该咁讲。即系以前啊，细个好怕丑噶嘛，唔敢讲嘢噶嘛，通常都我好记得有一次我以前做紧嘢，啱咁就好大压力，咁我就出席唔到歌迷嘅活动。我好想 Amanda 同我讲一声加油啊！跟住有个 fans 就即系打电话俾我，怼个电话俾 Amanda， 我讲咗句加油。我到今时今日都仲记得，即系一个好好嘅鼓励啊！我会好好。
1: 阿婉咧
0: 鼓励到你就好啦，
3: 多谢多谢。
4: 我觉得系心头肉啊，
1: 心头肉啊，
4: 即系会觉得如果人哋赞佢咧，我会好开心嘅。但系人哋话佢唔好，我又好嬲咯。即系咁多年嚟都系咁样嘅。
5: 好开心咯，因为真系冇谂过，原来几廿年后都仲可以见到 Amanda。
1: 仲唱紧歌系啊。
6: 咁 Amanda 对我嚟讲应该系治愈系咯，因为
1: 治愈系。
6: 诶，中学嗰阵有bully 嘅，都有 bully 嘅咁有人蝦我咁樣嘅，
0: 有人欺凌，
6: 係有欺凌嘅。咁夜晚黑屋企就會聽翻 Amanda 啲歌，咁樣聽翻就冇咁 sad 咯，可以忘記日頭啲同學咁樣對我嗰啲。
1: 係啊，佢全靠佢爸爸揸車咧，佢就開始聽你嘅歌，就中意咗你啦，去揾翻你以前所有舊嘅嘢。係
0: 啊，
1: 係啊，
0: 叻咯。聪明咯，
1: 系啊，
0: 有品味咯。
1: 咁我哋而家都休息一下啦，我哋听一下 Amanda 最近推出嘅一首新歌啦，好多人唱啊，我觉得
0: 佢一只歌里边有几次转音啦，同埋有啲半音，但系都真系想做一只广东歌得嚟，商业嘅元素有，但系都有啲同平时嘅广东歌唔同咯。
1: 另一张空凳
0: ，thank you。

0: 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22周
3: 第三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3: 第二位。
4: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3: 第一位，
5: 第一位。
2: 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今天上晒脑俱乐部呢，其实呢一班 fans 咧做咗个 surprise 嚟噶 ，Manda， 好开心啊！我哋不如喺度唱首生日歌先啦。
9: 好啊，多谢你哋啊。

0: 先，係啦。
1: 多謝多謝。
0: 好嘢。
1: 好長啊，我個願望。
0: 佢哋有嘢送俾你。
1: 哎呀，多謝你哋啊。
0: 係啊，你不如影張相先啦，你哋一齊。
2: 我影相先啊。
0: 生日快樂！
3: 生日快樂！
0: 好啊，生活姐，我哋吹咗蠟燭啦，
1: 系
0: 咪
1: 啊？
0: 又好有心啊，呢啲歌迷。
1: 系啊，
0: 其實佢哋好早已經嚟因為太多嘢啊，所以先放低喺電台先嘅。咁、不如再出去再攞蛋糕啊，再約齊人啊，咁樣攞嚟重噶。
1: 好好安排添啊！
0: 啲 CD 嗰啲係啊，同佢時間都夾得好好。
1: 辛苦
0: 醒目啊，你班歌迷係啊，
1: 辛苦曬，辛苦曬、啊，當然係有智慧啦。
0: 係啊，咁你哋呢個Amanda 生日，你哋有咩祝福想送俾 Amanda？ 有啲咩想講啊？
4: 咁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
0: 快年咁，
1: 差唔多嘅啫。其實
4: 永遠青春美麗，繼續幸福快樂。
1: 哎、多謝多謝。
5: 咁我都祝 Amanda 生日快樂啦，即係所有嘢都順順利利啦，同埋我會希望快啲開演唱會啦，我哋會默默繼續等你嘅。
1: 好，我會加油。咁我都祝 Amanda 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啦，仔仔快高長大啦，繼續出歌啦，俾我哋聽。
0: 好，好，
1: 知道，知道，yes。
6: 咁我首先祝阿 Manda 生日快乐啦，咁跟住身体健康都紧要啦，咁出年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我觉得有
1: 系、多谢多谢，
7: 咁我祝阿 Manda 生日快乐，同埋年年都有咁多戏拍、
1: 多谢多谢，
0: 阿 Manda 都收到晒你嘅 plan 啦，或者有啲乜嘢我哋可能嚟紧系啊，
1: 好啊好啊，其实嚟紧会再拍电影嘅、因为都已经接咗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表演啦，所以一定会见到你哋噶啦。咁、然后演唱会亦都倾紧噶啦，明年睇下情况点啦。希望大家祝福啦，成件事
0: 我哋一定会陪住你噶 ，Manda。
1: 我都可唔可以讲少少俾佢哋啊？
0: 当然啦，
1: 我都。
0: 哎呀，哎呀，搞到我都系，我都要救，
1: 可以再喊咯。OK，
6: 我有啊。
1: 嗱，我唔系，等我冷静少少。
0: 好，
1: 咁咧，我希望你哋全部人
0: 都都
1: 喊。啊 ，sorry 啊，
4: 唔紧要，唔紧要，
1: 都系啦。所有你身边嘅锡嘅人啦、家人啦，都健康快乐。
0: 多谢 Amanda。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你啲乐迷咧都话最后咧都送上一首歌俾你，你咪点咗首歌啊？
4: 系啊，
0: 咩歌啊？
4: 我哋点活得比你好？
0: 系有冇啲特别意思啊？有冇？
4: 虽然咧，呢首歌系好似好心痛嘅情歌，但系咧，其实我哋想借呢个歌名啊，咁系一个最真挚嘅祝福。歌迷会朋友仔啦，都陪伴咗 Amanda 好多年，见证住佢人生嘅高低起跌啊，咁样啦，咁陪住佢一齐走过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觉得佢所有呢啲嘢加埋咧，系一啲养分嚟嘅，系对佢未来。

0: 子的祝福。所以无论做音乐啊，过生活啊，咁同屋企人啊，都是要活得比大家都好，继续好开心，好
1: 出嚟睇。你有貓子啊！
0: 我有貓子，
2: 大家咁熟，
0: 如果唔係講唔到啊！
1: 係，我特登輕鬆下，
2: 係啦，
1: 好啊！我哋嗱，大家多啲開心，多啲正面嘅事發生，未來大家都繼續努力，有好好嘅人生，
2: 我都喺度祝福 Amanda 同埋粉絲咧，係啊，大家都開心心健康，俾愛包圍住嘅成日都 OK， 多謝你哋今日上到嚟，拜拜
1: ，Thank you， 多謝大家。多謝 Gigi，
2: 拜拜，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邓炳强提到，每日6:30开始，皇岗口岸只有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可以使用，加上有关时段人流相对较少，认为是最理想的交接时间。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为在正式开通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同时同内地部门联系，密切留意人流和车流情况，即时采取应对措施。一名人士被控向警委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是首次有人因为向警委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而遭刑事检控。警委会早前调查一宗涉及屯门某工厦维修工程的怀疑反竞争行为的时候，要求一名人士出席警委会聆讯，并回答同调查相关的问题。警委会经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关人士涉嫌在会面期间，在明知或罔顾实情的情况下，向警委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资料，所以将个案转交警方作刑事调查。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涉案人士被控一项向警委会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罪，违者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万元及监禁两年。警委会重申，任何人士均需依法配合警委会的调查，不遵从警委会的调查权力属于刑事罪行，可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警委会感谢警方就案件提供协助。证监会行政总裁林凤仪表示，港交所将于短期内就推进缩短结算周期至 T+1 发表咨询总结，以及落实实施日期，以降低各类风险和提升资本效率，同时会在今季就延长现货市场交易时段发表讨论文件。梁凤仪在亚太资本市场流动性前瞻论坛上指出，下一步会推行跨市场保证金安排，正研究在港交所旗下结算所之间推行保证金对销安排，务求在风险受控前提下释放资金以提高使用效率。场外结算公司将精简流程，让债券提存可以在同日完成结算，力争年内推出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星期四在土库曼会面，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解决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冲突。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我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佩扎希齐扬感谢普京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为维护权利至关重要，若果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美国建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局部停火，试图打破解决双方冲突谈判僵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所谓局部停火是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华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礼拜五嘅 OK KOL 又有我科林喺度同大家倾下马野经。作为一个购买 KOL 咧，真系去到边咧都会有嘢想买。有啲嘢可能唔系好关自己事，但系咧都会唔小心俾佢烧到嘅。唔知你又系一样点样嘅心态去对待购物啦？咁但系星期五我。

你放松下啦，你当听下我一啲嘅买嘢谂法啫，你唔一定要跟我噶嘛。同埋其实我都冇买嘅，讲紧乜嘢呢？我去咗个展览，呢、這个展览几得意嘅，系一个香港嘅艺术家啦，一个女书法家啦，慢慢演变佢嘅作品啦，将佢嘅一啲 idea 啦，变成咗一啲嘅展品、一啲嘅画、一啲嘅艺术品咁样去呈现。即管咧喺 OKKOL 或者我自己嘅平台啦，我嘅社交平台啊，我嘅 IG 啊，都会同大家 share 一下嘅。咁小弟嘅 IG 好简单啦，阿拉伯数字四一个 LUM， 科林就系我嘅 IG 名，超简单，五只字，啊唔系四只字，阿拉伯数字四 LUM 四只字，懵成成啦，真系好想放假啦。咁至於呢節目嘅 IG 就係 metrookol metrookol， 歡迎大家 follow， 嚟緊呢會有更加多嘅嘢呢就會擺去我哋嘅 IG 啦，亦都呢陸陸續續呢有返一啲可能過往我哋嘅片段呢會大家喺網上面睇到啦，一直喺度努力咁樣去籌備緊。講返我去睇嗰個展覽先，咁就係一個位於喺上環中上環位置啦，一個 gallery 啦入面。咁呢個展覽呢，大家可以揾呢幾個 keywords 啦，退神殿，退出個退，神奇個神，殿堂個殿，退神殿係個主題，亦都係呢個今次展覽嘅名字，會係為期一個月嘅。咁呢啲畫展啊，我唔知大家有冇去睇過啦。例如即係比較近啲啦，我哋做娛樂、做音樂嘅話啦，Super Girls 嘅 Aka 咁樣，咁而家都係畫好多畫，之前都做過好幾次嘅展覽，而佢畫嘅畫做展覽之後，其實係會做一啲嘅慈善義賣，或者係直接去賣咁樣嘅。咁藝術家都要金錢去生存啦，咁當然藝術家嘅概念、藝術家嘅作品，你喜歡嘅時候，當然你就可以去購買啦。亦都去過黃竹坑嘅一啲嘅畫展啦，咁呢啲畫展呢啲 gallery 咧就係個主理人啦，即係好勁啊！而家阿畢華奇咧 ，Sporty Talk 咪好勁嘅，叉燒啊 ，Brian 啊，嗰、那個訪問嗰個畢華奇，咁佢都其實過往有做過一啲嘅畫展啊，咁佢就會揾嚟搜羅一啲嘅藝術家、畫家，跟住攞佢嘅作品，然之後喺展覽度做展覽，亦都喺展覽度其實係同一個位置咧，係會做一啲嘅買賣嘅咁樣。咁你睇啱嘅，跟住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呢幅畫賣咗未啊？我好中意呢一個作者嘅 concept， 跟住你就可以買啦。嗱，老實真係可以有人從來都冇接觸過呢啲嘅畫展、呢啲嘅作品展嘅展覽，然之後唔知道其實哦搞嚟做乜嘢㗎咁樣，係真係會嘅。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咁，你去睇嚟做咩啊？成日咁，我有陣時去首先去一啲嘅藝術作品啊，一啲嘅展覽去睇一啲嘅作品，佢可能有一啲好易明白，你望個作品已經係了解到佢嘅背後嘅意思，然之後呢、这個哇好正喎，呢、这個作品你可以咁樣做一個雜作出嚟。例如我去退神殿嘅呢一個作品展啦，咁作家啦，呢、这個藝術家啦，就叫做青山不物。好文青，青山不物呢啲名字好劲系嘛？咁啊，佢就由书法开始啦，再开始做好多作品，直至到呢一个作品展啊，入边有其中一个作品咧，就系一条镶金嘅咸鱼咁样啦。咁佢做佢个寓意就是、一条咸鱼，当佢变咗一条金咸鱼之后，咁佢仲系咪一条咸鱼呢？而呢条咸鱼，我将佢嘅价值变成100万。咁佢系咪又系一条咸鱼呢？哇、哦，好强嘅反思系咪？然后亦都会有一啲嘅作品，佢当然用好多佢嘅毛笔字，再加一啲嘅艺术元素落去，去做一啲嘅作品出嚟啦。其中一个佢将呢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喺一个草稿纸上面就写咗呢几隻字，然之后加咗个100分落去，哇，好有趣呢一啲嘅作品。我睇到嘅时候，哇，好大感觉，几得意，佢用呢个 concept。

0: 作品的价钱和它的意义，它中间有一些道读或者有一些思考是作者想带给你的。咁我去到呢个展览嘅时候，我见到一个产品，哇，好啱啊！我直头想佢嚟攞嚟做我节目嘅牌匾啊！咁佢有一个位置咧，就用咗好多嘅镜面嘅系镜啦，一块块镜咁样嘅形式。但系呢啲镜咧就系一啲有 design 嘅、有外框嘅镜啦。然之后每一个镜入边咧，都用佢嘅书法写咗一个字或者一个词语上好，例如是发财，例如是醒神咁样啦，例如是叻咁样啦，咁佢就写咗落去，咁跟住然后又有啲涂鸦咁样喺上高，咁你自己去阅读咯，究竟我哋系咪应该俾呢一样嘢去框框住，你用呢一个作品去提醒自己，我唔应该俾呢一个我成日谂嘅嘢框住，咁系一个提醒嚟嘅，可以系，亦都系我一个追求嚟嘅。我每一日见住佢喺块镜度见到呢隻字，我就追求呢一样嘢啦。点样阅读，点样使用呢个艺术品系你自己嘅用法。然之后我见到一个哇好正嘅镜，中间写住流量，流量。好老实做呢一个节目 OKKOL， 我都好希望个流量可以好正嘅。但是我又不应该被个流量框住，我应该是做多啲得意嘅嘢，喺 social media 节目啊等等嘅方式去呈现俾大家睇。所以我觉得哇呢、這个作品好啱啊，好想买咗佢啊。但我系仲未买嘅，我而家消费呢系好精明嘅。虽然我每个礼拜五呢都会分享我一啲好想买或者我睇过好正嘅嘢，但系我系唔会咁易就话洗钱嘅。咁啊，几多钱呢？大家就再留意啦，几千蚊啦。咁有啲嘢几千蚊，有啲千几蚊，有啲二千几蚊都有。但系大部分嘅画作咧，一啲真系好正嘅画作咧，就要去到几万蚊噶啦。咁样咁一般嘅作品展啊，或者一般嘅艺术品啊，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有一定嘅价值嘅。咁你买咗一个 concept 啊，买咗一个概念啊，同埋呢一个对你有 connection 嘅作品嘅时候，其实每个人嘅意义唔同啦。当然即系唔系话喂你而家要识嘢一定要买咁样，冇问题嘅，买唔买系其次，最紧要系自己开心，睇到个展览咧有吸收咧，都系绝对系最好最好嘅收获嚟嘅。
1: 世上最不可思议嘅事，系一个人可以影响另

0: 所以我是获益良多。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将是一种未逗留，
0: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不在家咁，但是他有时候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2: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方林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关于买嘢嘅买嘢经咧，相对咧比过往我分享过或者系喺个市面上面咧系冇咁大众嘅。事关之前可能会讲下啲trading card 啊 ，TGC 啊，咁啊都好多人玩紧卡啦。咁啊上次啊同大家讲过，哇有个苏跑好正啦，同 F1 crossover 啦，有机会赢到 F1 嘅券啦。咁啊就周街都买到啦，唔系周街嘅，即系都要揾啊咁样。咁但系就今日头先同大家分享嘅一个展览，同嚟紧要同大家分享嘅，都相对系比较小众啲，但系亦都系相对有意义嘅东西嚟嘅。咁我头先嘅展览啦，咁就大家可以去我哋 Metro OKKOL 或者我个人嘅平台度留意住我哋嘅分享啦。另一个呢都算係半个展览，亦都係一个义卖嘅东西嚟嘅。咁有一个波衫铺啦，喺荃湾嘅波衫铺。首先讲呢，即係而家香港呢其实好多波衫铺嘅，除咗话我哋成日喺一啲嘅商场啊或者去到波鞋街啊见到嘅铺头呢入面有波衫卖之外呢，其实香港呢都仲有一啲嘅上楼啊，一啲可能喺工厂大厦喺啲文青嘅地方啊等等啊，咁会有一啲卖波衫嘅铺头。even 旺角啊，大家好鍾意去买 figure 嗰一个 building 嘅楼上一啲嘅楼层啊都会有。咁大家要搵啦，咁我哋去到可能以前嘅呢个旺角行人专用区啦，而家都好似系㗎都有呢个时间㗎。嗰度又有一啲嘅可能上一两层嘅楼梯，你会见到外墙呢度有一间波衫铺咁样。咁喺荃湾一间就冇外墙啦，你真係要知道佢位置先至去到嘅一个波衫铺呢。咁佢即係做好多有意义嘅嘢，而之前呢都做过几次嘅一啲嘅展览啦，例如係一啲嘅我哋香港嘅名宿球员啦嘅展览啦咁样。至于今次佢做呢一个呢义卖展览呢，就係呢为已故嘅评述员及资深波鞋收藏家肥苏。苏志杰举办的一个叫做全城的义卖展览。咁因为咧，今次咧系获到呢一个肥苏啦嘅屋企人啦，咁啊独家嘅委托啦，将佢咧即系嘅珍藏啊公开，因为肥苏啦，其实系即系收藏家，真系可以称之上超级波衫收藏家，因为佢除咗波衫之外，亦都真系走到去唔同地方，去好多用佢毕生嘅时间去收藏一啲嘅签名球衣，真系。亲手去找到这些球星去签名，特别多的是巴西的球员，巴西的波衫，咁有几百件的球衣呢，就在现场呢部分是作为展览，部分呢就是会做这个义卖的，亦都呢在香港最后一次公开展示这件1970年代球王比利这一件的 Match Issue 签名球衣，之后呢因为它会将它进行国际拍卖的，即是真的有一些价值连城的球衣呢是会进行一个即其他的种类的用途啦，所以有一些的展览，有一些就给大家去购买，而收益呢是会扣除成本和行政费用之后呢将它呢撥捐晒去俾肥苏嘅屋企人啦，所以都系一个出一分力啦，作为自己都喜欢球衣嘅一份子啊，或者对足球啊好有兴趣啊，足球波衫 fashion 啊，近年 block call 啊好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喺呢几日咧，9号、10号、11号就会有呢个展览，大家就可以去睇下，同埋去睇下有冇啲啱嘅。当然你完全冇兴趣嘅，唔系强迫啊，纯粹分享。我见到好多好多，例如朗拿度啊、朗拿颠奴啊等等啊嘅呢一啲球衣都有得。在现场度展览，甚至乎是会买到的，绝对不简单，绝对是正嘢啊！咁所以呢唔好错过。如果有啲喜欢，有啲兴趣了解嘅话。

为大家介绍有两个展览啦，大家都可以在 social media 度了解一下。喺小弟嘅 IG 或者节目嘅 IG 都可以了解到，一个叫做全城 pop up， 一个叫做推神殿。转头翻嚟有嘉宾出现，啱啱听过嘅系陈雷嘅《人类爱情河》。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织独立女生的态度。
3: 下午4点30分，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紫荆漏水，无论外墙渗入定系楼上漏落嚟，开工时一定要及早根治，咁样入伙之后先至可以安枕无忧。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11: FM 99.7至102.1。
12: I'm with you.
13: 新城资讯台。

0: 我今日要咁样介绍佢啊，试下先，我做唔到佢嗰个气势。K A to the L A I， 系咪咁啊？
1: 系啊，其实做得好好啦。This is 嘉丽，大家好，我系嘉丽。
0: 嘉丽，今年新人噶嘛？
1: 其实
0: 计唔计噶？
1: 唔计啦，因为我之前有派过，
0: 签咗新公司。
1: 系啦，就唔系新人嘅起点啦。
0: 哦，
1: 系啦。而家系喺一个由独立歌手啦，真系转做即系有公司嘅 support 嘅一个歌手嘅。
0: 好好啊，恭喜你啦！
1: 多谢。
0: 系啊，好开心，一路见到嘉丽嘅成长，要讲少少嘅，因为认识嘉丽嘅时候系嘉丽系打紧一份工，有一日收到嘉丽嘅 inbox 就话：，你有冇兴趣试下我哋啲product 啊？咁样去认识嘅。
1: 是啊，好耐了，好耐，我想有冇七年，
0: 差不多了，六七年前，
1: 是啊，
0: 真是六七年前。咁当其时我都不知道你，因为我记得我后期同你倾偈，你就话去学跳舞，是不是？
1: 去其实 keep 住都有自己跳下嘅，
0: 跳下咯，
1: 系
0: 咯，
1: 跳下咁样咯。
0: 跟住然后就再见到，你搞音乐，
1: 系
0: 做独立歌手，定即系嗰阵时好模糊噶嘛，开头嘅时候，跟住我见到。嗰陣時去出一啲片段嘅你，咁覺得哇好 sharp 啊呢個人，好勁啊！同埋即係再後期見到你喺例如 Sammy 嘅演唱會啊，咁好開心啊！其實即係見到一個真係認識嘅人，咁嗰個成長咁樣，咁係唔知啊！我呢啲咧做咗咁多年咧，見到呢啲畫面咧就好感動，
1: 係啊，多謝，
0: 係啊，咁所以好開心今日。正正式式可以坐喺度同你倾偈啦，系、
1: yeah.
0: 啦，即系识咁耐有啲甜头嘅咁样，咁所以就我呢、這个嗱，因为呢个环节倾埋嘢，好多时候一嚟就讲埋嘢啊，成咁样嘅，咁但系我又好想真系同你讲少少首歌，同埋讲下个 MV，
1: 好啊，
0: 系啊，即系呢个正式。签咗一间唱片公司嘅第一首歌叫做
1: That's How We Move。
0: 哇，我觉得我而家呢个年纪用呢啲字咪咁咯，个 vibe 好正啊！
1: 唔系啊，好好啊，就系、是、其实系个 vibe 咯，最紧要系个 vibe
0: 系嘛？
1: 系啊，
0: 都好即系喺你嗰个发布会第一次听嘅时候，已经觉得好由个舞蹈去到成首歌嗰个感觉，所有嘢。我自己就好中意呢種 style， 亦都覺得香港其實係應該多啲呢個 style， 亦都係好啱你嘅一個感覺嘅歌。
1: 嗯，
0: 係啊，你自己係揀咗好耐定係點樣啊？
1: 其實我因為曲詞都係我自己寫啦，咁我去寫嘅時候，我自己我諗我都幾清晰係我想做一首 hip hop，但係係真係因為我自己想做一首咁樣嘅歌嘅時候，其實我都想大眾容易啲接受，所以其實我去同我嘅 producer 啦去做即係大仙啦，咁去做一個成件事嗰個編曲啊，或者係點樣喺第一次副歌之後突然間。会有一个转咗个 beat 啊，即系可能本身系 hip hop 嘅 beat， 突然间转咗做一个 trap 嘅 beat， 跟住再翻去，即系呢啲位我哋都即系其实我自己本身系好清晰咁样，而大仙都好好咁样啦，即系去帮我去做到完成到我想要嘅嗰个画面。咁我喺写曲词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啲段落啊，或者系都其实都好清晰嘅，就系、是、想做一首 hip hop 嘅歌咁。
0: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即系唔想成日提嘅，但系都一定要提下你老板噶嘛。Eason 有冇即系呢啲意见去俾你？因为可能你写咗真系好几首歌噶嘛，然之后再去拣，手指派台应该系点咧？嗰啲咁样。
1: 其实Eason 啦，其实都有听晒我写嘅歌咁样啦。咁其实佢因为。佢咧本身自己其實係聽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即係佢聽歌好闊好廣嘅。咁所以當佢去聽到我呢一首 hip hop 嘅歌啦，跟住然後其實佢係 给予超大的支持，嗯，即是他直情是第一下喂正咁样，即
0: 攞你手去炸佢啦，咁要讲呢啲噶嘛，系咪？
1: 诶，咁佢又冇咁样讲，但系佢就觉得啊呢首好有型啊，即系同埋佢，因为其实佢都系一个律动感好强嘅一个 artist 啦。咁佢去听到即系呢一首都有令到佢想喐嘅心嘅时候，佢，就真系话做啦做啦咁样，好 support 咁样咯，系啊。
0: 加入新公司第一首就出呢首啦，
1: 系啦。咁同埋呢一个决定都系即系仲有同我同事啊，大家一起去商讨，就觉得系行呢一首咯。咁我就觉得，哎，好啊，好啊，信大家，我都信自己。
0: 有同事即系有公司去 support 咁样去做嘅时候，同自己做系咪真系好大分别啊？
1: 其实系，因为我自己去做任何即系可能我自己做仲系独立歌手嘅时候啦，不论系喺音乐上面前期啦，后期啦，去然后去到拍 MV 啦，做即系统筹啦，跟住然后去再后期少少嘅宣传啦，其实基本上都系一手一脚，所以即使我个心或者我个 plan 想几快都好，但系因为我仲有份 full time 啦，咁所以我嘅时间就系，我最大的就是那个扛箱那个位置，但是现在真的有公司 support， 我有我公司的团队同事，然后大家一起跟我去度一些creative 的啊，或者是我去有一些创意上面想做到的目标啊，他们就会真的帮我去起行咯，他们就是令到我可以加快了我想完成的事啦，对啦，同埋就令到我可以更加多时间去专注在音乐入面啊，
0: 咁 MV 头先你讲到系咪可以放手多啲咧？定系都系自己今次呢个 MV 系自己谂晒嘅咁样？
1: 其实啊，今次呢个 MV 咧，其实都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我揾翻我上一首歌《Like a Fool》嘅 MV 导演 Terry 啦，因为我哋之前有合作过。其实基本上今次MV 内合作嘅 crew 咧，都系之前大家认识噶啦，即系喺我独立歌手嘅时候去 support 我嘅一班crew 咁样啦。画面上或者系我其实我都会同导演倾沟通得比较多少少嘅，系啊，因为我对于我自己觉得，虽然音乐部分我一定系揸得好足啦，即系我自己想要嘅画面，咁但系喺画面即系音乐同埋画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都必须要即自己都 involve 多一点，但是我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给导演去将他想玩的创意放出来樣。
0: 嗯，那好好啊，即我觉得现在出到来的感觉都很棒，
1: 拖泥
0: 拖泥，而且找到一个这么大的地方都挺棒。
1: 嗰、那个系啊，其实真系好大，
0: 好大系嘛，
1: 好大。
0: 我睇落咁深嘅，应该都真系
1: 真系大噶，我都唔知啊，有冇几千尺，我都唔知道。
0: 一定过啦！
1: 我对于空间感嘅
0: 唔紧要，大家去睇个 MV 啦，就睇到啦咁样。咁但系当然 MV 上边就另一样嘢好值得讲嘅就系服装。
1: Yeah。
0: 服装上边啊，咁又系咪团队咧？定系都系你自己一啲嘅谂法咧？
1: 其实咧，今次呢个 MV 咧就我嘅造型师啦，就系 Ingrid 啦。咁系啊，其实 Ingrid 咧系同我合作咗好耐，我哋识咗好耐嘅都系。咁由我嗰阵时独立做嘅时候啦，咁佢甚至系有帮我导演，即系导过一个 MV 噶。系啊，我有一首歌叫 Go Up。咁嗰阵时咧就有两个导演嘅喺同一个 MV， 一个咧就系 Ingrid， 另外一个咧就系河图。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又系认识咗好耐啦。咁跟住然后今次呢个即系大，即系对我嚟讲咧算系一个几大嘅 comeback。咁所以我都觉得啊，我想邀请翻一啲即系我哋一路以嚟走过认识嘅人。然后 Ingrid 同我嘅嗰个对于 styling 上面嗰个视野，其实我哋都方向好一致嘅，所以其实我哋合作今次嘅合作都好开心啦。然后佢又我就同佢讲咗啊，首歌大概系咩 feel 啊？咁我又有啲跳舞嘅嘢，咁佢就好好，尤其是有一件衫咧，咁佢就我哋去咗 Adidas 啦，跟住拣咗啲衫啦，跟住然后我哋再去揾一个本地，我觉得好犀利，我都成日揾佢嘅一个车衣嘅姐姐，去帮我哋 remake 咗 一件馬甲，
0: 係我見到，無論係衫定係褲都係，同埋 dancer 都係著三間噶嘛，
1: 係啦，
0: 你見到嗰個叫咩？好一致性啊，
1: 係啊係，
0: 好睇噶呢啲位，我就喺度哇留意呢啲位咯，
1: 多謝你留意到，
0: 係啊，你自己都當然要中意啦，品牌上邊又好啦，的個造型上邊又好啦，係啦，咁我哋去入正題啦，我哋講買嘢啦，咁樣，
1: 嗯。
0: MV 的造型，这些的衫裤的造型和你自己喜欢买的衫裤造型是不是都有相类似呢？
1: 其实我舞台啊或者是 MV 的造型上面，当然是要即是夸张一点，多一些东西看，令到一些人可以 focus 在这里。
0: 是
1: 我平时买衫啊那些，我平时自己穿呢其实就 casual。少少嘅，即系都会可能留意一下啲 details 位，咁可能买少少 accessories， 但系咧，就即系可能颜色上面啊，或者系啲 print 上面啊，其实就可能未必有咁夸张咯。我就中意啲简朴少少嘅，平日就咁样系咯。咁但系我平时买衫，我自己又有两个方向嘅，一系咧就系、是。真系系啦，即系或者系 feel 到啊呢件衫如果喺台上面嘅话，咁因为有时我都会自己去帮自己 styling 嘅，咁所以有啲衫就真系 for 买台咯，但系有啲衫就真系简单啲 casual 啲，以嗰个材质睇起上嚟个感觉，同埋真系会唔会成日着到为主，就系另一面我买衫嘅方向。
0: 平时出街嘅嘉丽就会系 casual 啲啦。
1: 系啊，
0: 今日系 T 恤运动裤咁样嘅造型啦。
1: 系啊，
0: 撞下色咁样就 OK 啦。
1: 系啊系啊，舒服最舒服，
0: 最紧要舒服。
1: 系
0: OK， 有冇储嘢嘅咧，嘉丽？
1: 储嘢嘅话，我又冇特定好中意储一个类型嘅嘢，即系有啲人中意储 CD，有啲人中意储袋，
0: 公仔咁样
1: 咯。我就系、是、总之所有类别嘅嘢都好，我觉得靓我就会放喺间屋入面。
0: 嗯，
1: 系啊，
0: 系咪？唔知道我幻想家丽系间房要好有，即系呢度挂嘅一个好靓嘅 headphone 啊，嗰度唔知点样买咗一个得意嘅招牌啊，会挂下咁样，系咪咁噶？
1: 唔好意思，唔系啊，
0: 系乱七八糟嘅。
1: 乱七八糟嘅，即系我系又唔系乱七八糟嘅，即系其实我系一个处女座，
0: 啊、
1: 但系我会形容我啲嘢系乱中有序咯，咁样咯，系啊，咁但系某一啲某一类型嘅嘢就真系会大家 group 翻晒喺同一个 area 嘅，咁、但系至于有几整齐咧就
0: 咩点、为之靓嘢去储咧？系例如咧有啲咩？
1: 例如啊，其实 T 恤咯、T 恤我又觉得有啲觉得好靓嘅 vintage 嘅 T 啦，跟住或者我知道啊嗰件 T 系咩来源嘅，咁我又觉得哇好似好有型喎，咁我就会储一储咁样咯。
0: 着上身嘅嘢，定系还是有一啲？主力是穿上身的东西，还是有一些不是穿上身的东西都会储呢？
1: 不是穿上身的东西会储，可能就是 CD、但是我就不是说真的储很多的、即有些可能我、比较喜欢的 artist 我才会储。
0: OK，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差不多要去广告，还有要听你首歌，听你首歌就做一个 back check， 看看你的队友有什么事。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BC 餐啊？
3: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槟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槟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槟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槟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翻翻嚟继续有今日嘅嘉宾嘉丽。
1: Hello。
0: 咁啊，我哋喺呢一个广告时间咧，就玩咗个 back check 啦，睇咗个袋有啲咩啦。大家想睇嘅话咧，就可以去翻节目个 IG 啦 ，#hashtag OKKOL 997或者直接 at。METROOKKOL 就可以去到节目嘅 IG， 可以睇到今日同嘉丽嘅 back check 片，咁可以睇到你呢个啡色袋啦，好靓啦，
1: 同埋睇到一个处女座，其实都唔系好处女座，
0: 你系非典型噶嘛，即系你唔系嗰啲，系咪？即系因为处女座真系可能完美主义者嘛，话
1: 系啊，
0: 就要啊好整齐啊啊。唔可以话强迫嘅，但系即系就会所有嘢都好整理啊，咁
1: 样有一个自己嘅 system 去处理自己嘅摆放嘅位置咯。
0: 咁、你都系有自己 system 啊，算系
1: 都系嘅。多谢你安慰我。
0: 系啊，系多两张单喺度啫，个袋入边都整齐嘅，都每一样嘢都袋好嘅。
1: 系、
0: 其中一个我觉得好特别嘅系一个菲林相机，系、同埋暖嘅水咯，暖嘅膠樽裝水，
1: 受過陽光洗禮嘅水，
0: 系啦咁樣。喂，呢、這個菲林相機，我哋都喺節目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即係呢個習慣係已經培養咗幾耐，袋住一個菲林相機隨時影咧。
1: 咦，其實我嘅第一部嘅菲林相機，我諗應該係前年買嘅、其實 exactly 就係呢一部咯，我用緊。同一部已經用了兩年
0: 了、
1: 因為以前呢就其實因為現在手機很方便、所以你 keep 住用手機拍的話就即係都拍到啦，咁但係我有時就係好中意菲林相機嗰、那個即係嗰啲火粒啊，嗰、個火粒感啊，或者係、真係校好咗個日子，你拍的時候就係嗰個日子，即係當日嘅日子咁、我覺得呢一啲好細微嘅、
0: 你 set 埋嗰個影出嚟，有個右下角有埋個日期咁樣嗰只。
1: 係啦係啦，咁、即係有時會啦，有時就未必會啦。咁、但係就會睇翻嘅時候就會覺得，哇！原來嗰一日嗰、那個時間就係同緊。呢一啲風景，或者係同緊呢一堆人，或者同緊某一個人去 share 緊呢個 moment， 咁、我就好中意呢一種嘅感覺，同埋曬相，因為我唔係每一次曬影完一桶，跟住就即刻去曬，咁、可能儲埋兩三個，我比較懶因為就去啦，就去曬啦，跟住就會睇翻啊，原來有一種好似拆禮物。但喺時光嗰種喺時光中拆禮物嘅感覺咯，咁、我就好中意咁樣記低。
0: 係，我聽落都好似好開心咁樣，我都有、有段時間都有玩一下，即係菲林相機啊咁樣，咁都有係好明白，即係嗰種出到嚟，張相係咁樣嘅，因為你啲顏色啊、所有嘢、燈光啊係好影響噶嘛，你係唔知道會係點啊嘛。而你呢部係一個叫半電子嘅傻瓜機啦，所以都即係例如你用咗個閃光燈咁樣出到嚟，又會有另一個效果咁樣。
1: 係，就係有呢啲即係唔知道嘅因素，即係可能唔確認佢會點，但係可能出到嚟個感覺就係、是。好惊喜咯，令到你有一份额外嘅快乐、
0: 另一个就系、装住呢个相机嘅套啦，咁就唔系一个相机套，但系咁啱啊，可以用翻嚟即你本身系买另一个用途，
1: 系啦，拎去跑步嘅，
0: 系啦，咁但系又啱 size 喎，又可以用埋啦，
1: 系啊，
0: 但我反而觉得你嗰个眼镜套喎，即系、有一副眼镜喺你嘅袋度啦，眼镜好靓啦，首先个、眼镜套都系跟个眼镜，定系你又系另外攞一个套嚟套住眼镜嘅咧？
1: 哦，呢、這个系佢本身成个即系 A Society 同嗰个牌子去做一个合作款嘅时候、就已经有埋嗰个眼镜套、所以佢系连埋成个 design 嘅，
0: 好好保护啊！使系
1: 啊，因为佢系厚啲噶，你 feel 到、
0: 你到落个袋度 feel 到压压咧都冇事嘅，
1: 冇事。
0: 系啊，有 cushion 嘅效果，
1: 有啊有啊。
0: 系啊，我都留意住，就系我就喺个片度唔讲，就留翻喺节目度先至问，就系咁解啦。好靓喎！咁大家即系想睇到嘅话，系点嘅样啊？咁大家去睇片啦，想听嘉丽嘅歌就去听啦，同埋睇个 MV， 有两款 MV 嘅，仲要系。
1: 系啊。
0: 算唔算系一个叫做一 take 过 dance version？
1: 其实我哋拍嘅时候咁，梗系一 take 啦，谂住，但系咁，但系有啲位就特登 design 咗，就所以唔系 exactly 一 take，
0: 系啦，感觉
1: 似一 take 系啦，咁但系即系我谂都系剪咗两下嘅啫，但系最主要系因为我哋故事性嘅 MV 我哋想有，咁但系同一时间我哋都想俾大家去 feel 真系喺排舞，即系个编舞上面嗰、那个。嗰、那個重點嘅位置，同埋可以睇到我同嗰啲 dancer 嘅再多啲嘅互動性，咁所以會有另外一個 MV 就係 move version 嘅 MV， 係
0: 啦、okay ，
1: 咁就可以全面少少咯，因為我哋又想呈現嗰個故事出嚟，但係我哋又想俾人哋睇個成件事嘅律動感，咁如果兩樣嘢撈埋一齊咧，我諗可能會突然間太多嘢，未必想呈現曬，咁就不如。当两份礼物咁样送俾大家，分翻开咁样咯，系啊，
0: 好正好正，
1: 系
0: 两个都好睇嘅。咁我去睇嗰个 move version 嘅时候，就更加可以欣赏到嗰个舞蹈咯。真系感受到嘅咁样。咁大家去上网睇啦，可以去 YouTube 睇啦，我都会将佢铺去节目嘅 story， 咁就 share 俾大家。今日时间。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邓炳强提到，每日六点半开始，皇岗口岸只有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可以使用，加上有关时段人流相对较少，认为是最理想的交接时间。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在正式开通之前，为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同时与内地部门联系，密切留意人车流的情况，即时采取应对措施。他说，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现时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目前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市民登记。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涉嫌2019年在屯门公园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相片，意图妨碍司法公正脱罪，律政司提出上诉，遭上诉庭驳回，维持无罪裁决。事发于2019年7月6号，林卓廷和另外两名被告在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之后，要求他人删去示威者相片，分别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以及不诚实取用电脑。区域法院2023年裁决的时候，说现场片段感觉不到林卓廷有意妨碍将来可能出现的刑事检控，又说他当日四处化解纷争，裁定控罪不成立。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对鼓励生育起到鼓励作用，截至今年九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大约15亿7100万元。今年施政报告再接再厉，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日本右翼势力据报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预料，部分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 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武令强调，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批评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
2: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5: Hey sis， 请发言，
6: 请发，请发言。
7: Hey sis， 请发言。
8: 又是我哋啦，
7: 阿咪同埋 Chloe。
8: Hi， hello。
7: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就第一次啊嘛呢个节目，咁我哋就讲咗噶啦，唔系净系讲男女感情嘅，
8: 成个怨妇咁我哋好似。
7: 男女感情就唔肤浅，因为人生里面都真系有呢样嘢嘅，
8: 系避唔开嘅。
7: 系啦，但我哋女仔同女仔之间倾偈咧，其实我哋好多嘢倾嘅，
8: 绝对系。
7: 系啦，咁所以咧，除咗爱情紧要咧，其实友情啦都系一路陪伴我哋长。长大噶嘛，咁啊，放我一个咁嘅 I 人嚟讲咧，其实真系嘅，好老实讲嘅，我唔系需要好多朋友，甚至我有啲怕多朋友嘅，但系唔知点解我体质咧系好吸引嚟我做朋友噶，咁所以咧喺我好 I 嘅时候咧，即系我一路长大就好多人走埋嚟咧，因为可能我又比较易话为啲，咁所以就会好多人会走嚟，觉得你易话为可以倾到偈啊。

0: 樣嘅咁樣啦。咁但係女仔，即係我自己細個讀女校啊嘛，
1: 我都係嘅，
0: 係啦，即係冇機會識男仔朋友嘅。咁我唯一一個識嘅男仔就是我表弟，我就真係喺長大嗰段歷程咧，係冇男仔嘅朋友嘅。
2: 即是去到是跟親戚的時候相處的時候才跟到
0: 哦，就是得表弟咯。
2: 因為我以前是我會每個 weekend 去學跳舞的。系啦，咁我就学跳舞嘅时候咧，就识到一啲即系跳舞嘅前辈啊、哥哥啊，或者系同我差唔多年龄，咁我哋就一 group 嘅由小学上到一齐中学一齐学跳舞嘅一班好朋友咯。
0: 咁、哦、你平衡啲、哦，
2: 好似好少少啊！
0: 我细个都有学过下跳舞，但我跳芭蕾舞系冇男仔嘅。
2: 你真系要问啲。
0: 系啦，都系冇男仔嘅。咁大个咗之后，即系都系发现个麻甩性格系比较真系适合同男仔做朋友啦，因为冇咁容易有咁多嘢啊，即系我自己好。怕烦，
2: 好怕是非系嘛？
0: 系啦，好怕是非，但系原来真系有女仔嘅一啲环境里面咧，少不免会有呢啲是非嘅情况出现啦。
2: 系，
0: 咁又有比较啦，跟住又有会妒忌啦，所以就衍生咗一个 term 出嚟咧，就系
2: frenemy，
0: 就系好似好 friend。但是又好像有少少敌意，
2: 但又信不过的，
0: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因为曾经有些男仔问过我，他说我真的不明白你们的女仔这些奇怪的关系，真的好像你背后又对他真的有点不满，你要看他不顺眼，但你们两个又成日一起的，有一种
2: toxic 啊，这些
0: 其实真的很多这些关系的，以前不知道，因为我很多东西是我没那么敏感。
2: 这个 term 算不算一个新的 term？ 其实 frenemy
0: 新不新、啊，
2: 我覺得好像一個新的 term，
0: 都有幾年嘅，都有幾年嘅，係啦，係啦，咁就係確實好多呢啲關係啦。就算你上網睇啦，啲人講話同啲女仔朋友啊，咁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咁我都有睇下你嘅 IG 啦，即係社交平台，我見到你都有啲真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女仔嘅。咁所以你係有啲好親密嘅女仔之間嘅友誼嘅。咁你會唔會有見過呢啲嘢咧？
2: 嗱。讲真的，我男仔朋友同女仔朋友个 proportion 咧，可能系五五或者男仔多少少，即系六四咁样嘅。咁而我身边嘅女仔朋友咧，大部分都系幼稚园、小学到而家咁，系啦，又或者最少嘅都可能系十八岁。即是我一定認識多過十年的了，
0: 是是，即是有個基礎在這裡，
2: 是的， foundation 在這裡的，是，但是呢都的確是有試過有些 moment 我是感受到那個即是這個 frenemy 的情況出現了。我試過有一次呢，因為我現在 是雖然我有做full time， 即是金融那邊做 full time， 但我晚上我都是讀緊法律的學生來的嘛。咁跟住我之後同我其中一個認識咗好多年嘅女仔朋友去 share 呢件事啦，就話哦，我而家咁樣做緊啦。跟住佢第一句，佢唔係戥我開心嘅，佢第一句劈頭就話啦，我唔明點解你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咯。佢話你想做律師嘅話，你知唔知係會有幾辛苦？你知唔知你而家係有幾咁幸運？跟住就好多嘅
0: 少少負能量嚟嘅。係
2: 啦，咁然後我就覺得佢點解會我以為佢會好 supportive 啦，但係原來喺佢嘅角度，佢係覺得我係嘥緊自己時間嘅。咁跟住之後，我再 OK， 我讀完嗰、那個law degree 之後咧，咁我同佢講，我攞咗distinction 咧，個好，我覺得好開心嘅分數啊。跟住佢下一句咧就話你覺得你入到咩 firm 啊？
0: 哦 ，OK，
2: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点解啊？
0: 成绩好啫，唔代表你去到好嘅地方做嘢噶噃。
2: 我觉得系我好 surprise， 我觉得哇，识咗你咁多年，你见到我由娱乐咁样转过嚟去第二行，去揾到一个自己有兴趣做嘅嘢，我真系
0: 好，又读得几好，
2: 我真系有亦都努力去做嘅时候，我以为你会戥我开心，即系如果你帮我去分析件事，点样去行得好啲，咁我梗系开心噶。
0: 但系你嗰个感觉唔系咁啊？
2: 系啊，我系就觉得哇，点解会咁嘅？我起咗鸡皮啊！嗰当下，我直情系唔识反应咯。咁我谂嗰次就系我即系。近呢一兩年感受到嗰個 frenemy 嗰種感覺咯。
0: 咁你後來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友誼呢？
2: 我覺得有少少冇咁 friend 嘅，
0: 遠咗。
2: 係啦，真係變相係而家一年見一次，
0: 可能成班人係 friend 嘅，會有定期嘅聚會。
2: 係啦，咁就真係。就止於喺呢個位咯，至於一啲或者係好交心啊，或者係一啲以往以前嘅嗰種狀態咧，我會有保留咯。
0: 嗯，係啊，我發現其實都幾多呢啲情況。

0: 有啲咩嘅细细细微嘅嘢，
1: 但系佢会有时言语之间会踩你，会或者打击你嘅自信。当所有人都觉得或者话你好嘅时候，就话其实普通啫。跟住你就会好想得到佢嘅认同，哪怕系你家姐或者一个你好好嘅朋友，你好似永远就系争佢嘅认同。然后到你慢慢长大，你就发现其实唔系嘅，你唔使理佢。其实佢喺度打击紧你自信啊！即系佢唔系想你衰嘅，一定
0: 系
1: 佢希望佢好你啲啲啲
0: 少少啫，1% 啫。
1: 咁我又觉得我唔怪佢哋，因为我觉得人始终，尤其是女人，真系会有比较嘅，由你嘅外表开始比较，比较身边嘅人，你嘅男朋友，你嘅另一半，
0: 各类型嘅嘢都会比较。
1: 我都有听过呢啲说话嘅，即系可能佢受伤嘅时候，我就会话：，呢个人咁样唔值得啊，即系呢个男仔点点点。跟住佢就一句得埋嚟就话：，你梗系啦，
0: 哎呀，
1: 你咁好彩。你啲仔全部都對你咁好，咁你真係
0: 佢用好彩，
1: 你真係企咗喺度噶咯。咁我就嗰刻覺得其實唔係好彩噶，你心裡面即係我心裡面會諗，但係我唔敢講。你會唔會可能檢討下自己性格？咁但係你唔可以講噶嘛。
0: 咁就嗌交噶啦。
1: 咁我就覺得呢啲其實大家開始會因為呢啲嘢有啲敵意，因為佢會經常都話你因為好彩，所以你識親啲人都對你好。咁你唔諗下其實我付出咗啲咩？
0: 係
1: 係咪先？可能我哋對待感情或者對待另一半真係唔一樣，
0: 雙向噶嘛。
1: 所以我哋結果唔一樣咧。咁我就覺得一開始有呢啲咁嘅嘢咧，就會大家越行越遠咯。
0: 係啊，所以我都當下我都唔係好識處理嘅，但係我係同佢有完呢一啲嘅对话之后咧，我系自己静翻落嚟嘅时候，跟住我就觉得越消化越唔舒服，我觉得好即系个方向唔啱，唔应该系咁咁，跟住就真系慢慢地系越行越远咯。即系我系觉得有少少可惜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唉，即系到佢大家都咁大个人啦，就冇需要就再。
1: 而家嚟讲系，即系我觉得人长大咗之后，所有嘅关系，如果你真系开始觉得喺个关系里面唔舒服，哪怕系识咗几耐，以前几 friend， 我哋一路长大，接触嘅嘢唔同，做嘅嘢唔同，经历唔同，其实好多嘢就会改变，咁改变咗就唔好勉强啦。

0: 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3: Hey sis， 请发言，请发言，请发言。
4: 好，继续翻嚟 ，Hey sis， 请发言。
5: 我哋头先讲紧女仔同女仔之间嘅友谊，有时我觉得仲复杂过男女之间嘅，尤其是我呢啲即系本身我都系一个算细心嘅人啦，但系面对呢啲事咧。我又唔知點解遲鈍嘅，可能有時我覺得大家好 friend， 即系 friend 咗好多年啦、我就覺得其實咩都講得啦，咁我咪會直接講咯。咁但系原來聽嗰個人咧，佢係覺得你成日踩佢啊，或者笑佢啊，咁但系你一路都係用呢個方式相處，你唔知道原來佢唔中意嘅，佢又唔講喎，跟住就開始累積啦，
4: 越 stack 越多，
5: 佢就一路累積喺度，覺得你一路喺度踐踏佢啊，話佢啊，笑。

0: 再加上是呢，可能本身那个 girlfriend 有少少这个的想法萌生就出现了，跟住呢如果再加上旁边再有其他人去落啲味精落去呢，
1: 通常呢啲情况就是因为多咗一个第三者、
0: 啊、
1: 或者识多咗一个女仔，跟住佢就开始喺你嗰度
0: 放啲暗箭，
1: 然后最后就其实真係一发不可收拾。我以前会好在意呢啲，我觉得呢友谊咁样冇咗好可惜啦、
0: 嗯、
1: 我自己都会好唔开心啦。但而家我係睇化咗嘅，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好耐嘅友谊，然后有一个人介入，你当係好似感情第三者都係咋嘛，而佢咁容易係可以
0: 炒得和
1: 嘅，讲完呢啲嘢就破坏到嘅，我哋其实唔係心諗咁坚固嘅。咁、
0: 嗯、
1: 我就觉得哎咁算啦，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我个人系好直嗰啲人嚟噶嘛、
0: 嗯。
1: 如果你唔中意，你一定话俾我知。仲要有时我讲嘅时候，你喺度笑嘅，咁我咪更加觉得你系冇嘢咯。
0: 系、啊，
1: 而我又觉得我讲嗰样嘢，我又唔系特登去伤害你，嗯、即系有时我会直接讲咯，即系有一个事实，我就可能未必会修饰，因为我觉得我都识咗你廿年，我可以直接讲噶，咁我咪直接讲咯。
0: 即系如果系真系有一啲冲突，女仔同女仔之间嘅冲突嘅时候，你会直接同你个 girlfriend 讲嘅。
1: 是啊，即我就会直接讲咯，即系譬如我觉得有一样嘢我价值观睇唔系应该咁嘅，即系例如佢成日走去揾佢嘅前男友，而人哋已经结咗婚，咁佢觉得系冇嘢嘅，佢啲 friend 啫嘛，咁我就可能会好直接讲，其实你避忌一下啦，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咁真系唔系咁好，就话如果你做人哋嘅老婆嘅角色，
0: 系企翻喺嗰个角度，
1: 你会唔会觉得唔舒服？咁其实呢啲就已经系埋藏咗喺心里面，就觉得哦你做我朋友，但是你是下下都不是站在我那边的，同埋你成日都要 judge 我的，或者觉得我是不啱的。咁如果我一早知道其实你唔听得，咁我就唔会讲。咁我觉得女仔之间就有呢样嘢好烦，因为男人系比较少呢啲嘢嘅。
0: 男仔就好似好容易有啲咩你都可以摊晒出嚟讲，
1: 爆咯，
0: 系啦，
1: 打交系唔啱噶，
0: 系啦，暴力解决唔到问题嘅，系啦。
1: 但系佢哋会真系嗰下爆出嚟，即系唔啱咪爆出嚟咯。爆完大家系 friend 嘅，咪冇嘢咯。
0: 但女仔唔得噶，
1: 好多呢啲
0: apply 落唔到女仔度呢个。
1: 我系越嚟越怕同女仔行太近，
0: 即系就男仔朋友开始多啲啦。
1: 系啦，我觉得喂行下街食下饭系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你要好交心，大家交换好多心事，
0: 嗯、
1: 我就发现好容易会踩到呢啲位置、嗯，然后我自己就好少有呢啲唔开心嘅，人哋唔开心咯。我又唔觉得我，因为我唔系
0: 你冇去对方咁 care，
1: 我唔系讲嘢难听嘅人，即系绝对唔难听嘅，但系我只不过会即系将我真心嘅感觉讲出嚟，但原来嗰啲真心感觉唔系个个人都听得嘅。
0: 是啊，同埋有啲女孩子咧係好興一種是非當人情啊。咁呢啲位咧就係、是、佢可能純粹想同你拉近啲關係，咁但係佢就會用咗人哋嘅一啲是非去講，跟住然後你如果講咗一句説話，一句 comment 作落咗嗰件事度嘅時候咧，咁就變相係件事就會越搞越和，越發酵得越大，
1: 因為又會走翻去另一個人個耳仔嗰度啊嘛。
0: 咁呢啲就會好 toxic， 呢啲係啲最攰嘅。最攰嘅 friendship 咯，我覺得。
1: 所以我後來就係覺得朋友唔使咁多，
0: 係
1: 我真係相處得舒服，相處得好嘅，乜都講得嘅，大家真係可以真誠咁對大家先做朋友啦。
0: 嗯、
1: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尤其是啲人話分咗手係咪可以做翻朋友？我話朋友其實唔使多嘅，少一個唔少嘅，你好缺咩？係啦，即係一樣道理嘅啫。我覺得唔缺嘅，最緊要係啱。
0: 系
1: 啦，我而家仍然有一啲系相处得好好嘅女仔朋友，我哋真系大家都系好男人咁样啦吓，即系大家都系好直接啊，好倔啊，乜嘢中意就唔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即系会讲出嚟啦。即系譬如我之后会同一个女仔朋友，我哋会去日本啦咁样。
0: 两个
1: 系啦，两个。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因为有个男性朋友喺日本嘅，咁我就喂你同我去食拉面啦，即系去你哋当地嗰啲人食嘅拉面。不过我唔食鸡白汤啊，因为我觉得好。有阵臊味，总之我唔中意啦。
0: 你唔中意啦，
1: 我话唔食鸡白汤啊，跟住得啦得啦，我带你去食酱油拉面，我话正咁。跟住后屘第二次我见到嗰个女仔，佢就话：，我最想就系食鸡白汤、
0: 啊，
1: 你个八婆就话唔食咁样。跟住我话：，你讲啊嘛，我咪陪你食。佢话得啦，唔使啦咁样，即系我哋可以直接咁样讲、
0: 哦，好好啊呢、這个，
1: 不会受伤。
0: 系
1: 系啦，我系八婆。是冇问题嘅，
0: 即系 OK， 即系呢个喺你嘅闺蜜嘅嗰个指数就系你同佢可以完全摊开去讲嘅时候，呢个系一个最舒服嘅状态。
1: 系啊，即系我可以嗰日话你样衰，我就话你样衰，
0: 即系完全冇避忌。
1: 你都可以话我
0: 系
1: 冇问题嘅，但系 我发现是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即是譬如我这样啦，我当这个朋友这样说我是 OK 的，但对某些人我是不得的，那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可能女仔就是真的天生有些假想敌的，是啊，有些人他说你就是不喜欢的，是是啦，
0: 同一番同一番说话来的，
1: exactly 一
0: 样的，同一番说话，是
1: 是啊，就是会有这些，所以如果其实你认识了一个同性的，你觉得你对着他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是啦，或者其实你暗地里会跟他比较的，你自己知的，你不认的，你自己会知的，那不如就不要那么 friend 了，是不是啊，有很多人说呢，一些他对你有敌意的人呢，最初他跟你 friend 的时候呢，有一些特质的，他会首先模仿你，我真的有识过的，我发现我买什么假阵他就会有那样东
0: 西，哇，好狠毒啊，
1: 我穿什么他假阵就会有那样东
0: 西，
1: 我扎条什么边假阵他就会扎那条边，
0: 我怕戏啊，这个直情是
1: 真的
0: 啊，好害怕啊，
1: 所有东西跟着进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会不会就算几 friend 都好，你会不会当讲笑都好，你只是揽你的女仔朋友的男朋友或者的另一半，
0: 哇，
1: 不会的嘛，
0: 我会好着咯，
1: 有一次我哋即系我同我男朋友喺街度揽一揽，跟住佢突然间走埋嚟，系揽住晒我哋两个，我又要
0: 啊
1: 揽住，
0: 好嬲啊，
1: 大家打麻雀嘅时候咧，佢摸我男朋友只手喎，喺度嚟啊，俾我乜乜啊当玩，跟住个男仔话：你唔好再掂我，中你啊！
0: 哇，咁啊嗱，呢个要俾你，呢个要俾翻个拍手俾个男仔。O K， 佢处理得好，系啦，佢又出声处理得好。
1: 佢就系觉得喂，我哋咁 friend 冇所谓啦，即系可以玩啦。咁我心谂，你都有男朋友，你见唔见我会同你男朋友咁样玩？
0: 佢冇 boundary 嘅咩？冇界线，识得分嘅咩？呢个真系唔得。
1: 咁但系我哋其实系好 friend 嘅，跟住慢慢我就觉得我好似我自己。感觉同佢冇咁 friend， 我哋可能都系成日咁样见，然后我心远离咗，慢慢就个人都远离，即系你会觉得好奇怪，你会睇得出其实佢心里面不停同你比较咯，
0: 系咪好似有试紧条线咯？
1: 系啊，佢不停喺度做你做嘅嘢，
0: 去掂你掂嘅男人，
1: 然后去试你底线，
0: 系啊，
1: 咁我觉得。呢啲系咩友谊嚟噶？
0: 好 toxic 啊！呢个
1: 好奇怪啊！
0: 不行，
1: 唔得
0: 啊，唔得啊，
1: 惊
0: 系惊啊惊！咁但我但我自己嘅闺蜜指数咧，我会话如果我同嗰个女仔朋友，我哋可以系一齐喺同一间房同一个空间，我哋可以完全大家好舒服地做紧自己嘢，系啦，你当揿紧手机又好，睇紧电视都好，即系一个好舒服嘅状态，我系觉得好正。我系我同我其中一个闺蜜啦，我哋最中意嘅位咧就系因为佢同我住都近嘅，咁佢佢虽然佢结咗婚啦，咁佢有时得闲咧，佢就会着住尤其是冬天嘅话咧，佢真系咁佢又唔系好特别中意洗头啦，佢真系唔系中意洗头，咁佢就咁扎个髻，跟住咁戴副眼镜，咁啊平时好靓女嘅，跟住但系佢一见我嘅时候咧，
1: 就会系嗰个样，
0: 系啦，佢就咁睡衣，跟住佢真系睡衣嗰套衫嚟嘅，系啦，跟住着件神褛，咁就直接的士咁就嚟我屋企，咁我哋就可能系由夜晚九点十点开始，跟住就大家倾偈啊，饮少少酒啊，跟住去到就。天光噶啦，系咁呢个系一个大家两个可以好完全唔使打扮自己最舒服嘅状态去见对方，亦都系你 anytime 嚟敲门，我都系觉得即系冇问题嘅，系啦，呢一个系我嘅闺蜜指数咯。下昼五点半，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7: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8: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永臣。搭空气的人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谂咗个故事俾佢嘅，系一个有魔法设定嘅故事啦。咁就系讲一个女仔佢点样去揾自己缺失咗嘅一部分，然后佢中间经历过一啲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嘅 moment， 但系最后佢都愿意俾嗰个勇气去踏出嗰一步。最后行到上去佢想去嘅天空。
9: 喺面对呢啲可能挫折啊，你施展咗一啲咩魔法，将自己唔好深陷嘅里边拉翻上嚟咧？
8: 其实我觉得系靠我嘅朋友拉翻我上嚟咯，即、就、系、是、靠佢哋俾信心我，就系话俾我听，其实我哋都仲中意听你唱歌噶。嗰日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中意听我唱歌，咁我可以继续试下咁。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1: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3: IDG Bubbles 成軍一年，感激見證努力同成長，謝謝你嘅歌單有我。
14: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13: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FM 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只独立女生嘅态度。
17: Hey sis， 请发言，
1: 请发言。好，继续翻嚟 ，Hey sis， 请发言。我哋头先就讲紧一啲舒服嘅女仔同女仔之间嘅关系啦。咁你就话即系你嘅朋友可以话好嘅咁样见你，
0: 系啊，
1: 我一样啦。即、就、系、是、我觉得一个好嘅友谊就系、是。我不需要刻意做任何事，我也不需要做任何事去维持这个友谊、你们刚才就会聊聊天、喝下酒、那一种，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关系就是就算不聊天都觉得没事、即我可以跟你在同一个空间，然后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那一刻不想聊天我都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不聊
0: 天，尴尬，
1: 我可不可以即找些事情来讲一下呢那我就立刻觉得累了，我就立刻不想了。即女仔之间其实真的很烦的好多比較的，同埋好多，我覺得有啲人會有種好似你對佢冇嘢，但係佢會有種防備咯。你就算係 friend， 佢都會對你有種防備，同埋好多時你有啲嘢冇乜特別嘅諗法，佢都會好似覺得你係咪攻擊我咧？
0: 佢代入咗喺你個，
1: 你係咪睇唔起我咧？你係咪覺得我差過你咧？即有时可能有啲嘢系，可能我真系叻过佢嘅，咁我可以带住佢或者帮佢、但佢就会觉得，哦，你成日都要挡喺我前面，
0: 咁鬼敏感嘅，
1: 系啊，你成日都要挡喺我前面，点解我成日要企你后面？咁你咪行去前面，
0: 系咪嗰啲影合照嗰啲啊？
1: 冇人俾行去前面，
0: 大细前后嗰啲，
1: 我系出晒名影相会匿埋嗰啲人嘅，你行，你去 C 位啦，你，我真系唔需要嘅，所以有时我觉得好辛苦，因为同男仔嘅朋友嘅相处咧，真系。冇呢啲嘢嘅，然后我就好怕好怕，同埋如果你即系当时你仲珍惜嗰个友谊，你都会希望氹翻佢啦，你希望同佢解释啦，你希望佢开心翻，
0: 仲要氹翻佢，
1: 好攰啊！真系，我而家就觉得算啦，即系如果个缘分完嘅，
0: 系
1: 由得佢完啦，因为有啲 人在出面看你們，哇你們這麼友善，現在不友善好可惜、啊、跟著我都會說不可惜啊，如果我人生繼續這樣還可惜啊，
0: 浪費時間嘛，
1: 真的很累的嘛，即如果我真的當你朋友、嗯、我會真的在意我會不會令到你不開心呢，或者我有沒有講錯什麼做錯什麼呢，這件事其實都很浪費我自己時間的嘛，而我本身其實是沒有對你有敵意的、
0: 嗯、
1: 但是你又會覺得被傷害的時候，這樣怎樣拿捏那個位置呢，
0: 哇好攰、啊、
1: 就有啲攰啦，
0: 系
1: 系咪？
0: 但我自己咧觉得即系虽然系有呢啲 frenemy 嘅 situation 系存在嘅、嗯嗯，但系咧，我咧近排我同我嘅女孩子们朋友咧、嗯，我哋有个都几健康嘅 bonding 啊，就系咧。因为我哋可能大家都系做唔同嘅行业啦，咁我哋会尽量喺自己个领域度去识到啲乜嘢嘅朋友咧，都可以希望帮翻自己嘅女仔 girlfriend 咯、
1: 嗯。可以做啲咩咧？例如，
0: 即系譬如我当我个我 girlfriend 系做游艇，佢做船嘅，咁佢咧就希望可能系揾一个 event 或者系有啲乜嘢嘅政要嘅朋友出现啦，或者系有啲乜嘢嘅 sponsor 或者系一啲 investor 可能系想一齐出现嘅喺佢个 event 度，咁、嗯、就我就会。拉呢、這个楞呢、這个拉呢、這个楞呢、這个，
1: 系系大家互相帮。
0: 系啦，咁呢个 girls power 咧，我觉得系好好啊，即系系唔会话大家想揿低边个，但反而系我知道你有啲乜嘢系需要帮忙嘅，或者希望即系如果我有嘢帮到你嘅，咁就大家好似一齐去成长，一齐去行得再远啲，或者令到件事再做得好睇啲。呢、這个系好嘅一个状态，我觉得
1: 健康嘅好嘅关系咯、啊。以前就系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就系、是、可能我嘅 connection 多啲，咁、嗯、所以变咗我可以帮佢 line up 嘅嘢会多啲，然后佢最后就系觉得即系你永远都叻过我，系、啦，即系所有嘢都系你俾我，即系你觉得我系靠你，
0: 系呢、這个系好救命啊！呢、這个系佢嘅心态唔啱，
1: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救命。跟住我再即系谂翻转头，可能其实从头到尾都喺度比较紧，系、啦，可能系大家嘅屋企啦，同家人嘅亲密嘅程度啦，又或者真系咁啱，其实佢都有好多嘢比我优胜好多嘅，只不过系咁啱大家嘅出身或者成长，佢冇嘅我有咯，咁、啱。但其实佢都拥有好多嘢系我冇嘅。
0: 佢纯粹嗰下睇唔到自己有啲咩好。
1: 系啊，咁我就觉得，以前我好在意，而家我唔再在意啦。我觉得女仔同女仔之间简单啲，即系如果大家可以讲下扮靓啊，食下嘢啊，可以怨妇俱乐部啊咁样，咁样系最好嘅。但
0: 系
1: 有啲位置都难嘅，因为有时女仔，譬如如果大家都单身嘅时候，出去一啲场合，
0: 哇，
1: 识到一啲男仔好似几正，我条件几好，喂，点搞先？如果大家都觉得睇得几上眼嘅时候，点做？你系会边种人？
0: 哇，好难啊！呢个
1: 我会退噶呢啲位，因为我觉得好烦。
0: 系咯、啊，你夹硬冲上去，即系斩搞嘅啫。
1: 系啊，
0: 嗱，我而家咧，我身边都仲有啲single 嘅朋友咧。咁我哋好搞笑，我哋通常就会帮佢为咗帮佢可能想出铺啦，咁我哋就会帮佢拉拢咗一个 drinks 或者一个 event 出嚟
1: 介绍，
0: 系啦，成 mark 埋噶啦，咁我哋就会同另外嗰几个 single 嘅女仔讲，
1: 嗱你哋冇搞笑啊，
0: 今日呢个系 for 佢嘅，
1: 俾佢嘅，我觉得几好，
0: 系啊，咁呢个就避免咗冲突咯，咁但系去到实情系咪真系可以咁样发生咧？咁就即系唔知啦吓，咁但系 so far。呢即系咁样嘅 practice 做过两三次都 OK 嘅，都未嗌交嘅。
1: 我记得咧，即系以前我都喺温哥华嘅时候，我已经做紧电台噶啦。
0: 系系
1: 咁嗰时电台咧就有个类似香港先生嗰啲选举啦，即系选男仔嘅选美咁样啦。咁我有一个男同事就中意男仔嘅，系啦。咁嗰时我哋一去呢一个咁嘅场合，佢哋要嚟 rehearsal 嘅时候，我哋都要帮手噶嘛。一见到有个男仔，哇！我哋两个即刻。发亮啦，我哋两个都系单身噶嘛，咁样。跟住佢问我，你觉得佢系咪都中意男仔？我觉得唔系咯。
0: 你个 radar 准唔准嘅先？但系
1: 我觉得我准啲，系唔系？我觉得系。根本我心谂，你睇上眼嗰啲，你就觉得系噶啦。跟住后屘我哋冚咗系点咧？就系佢走去问佢系中意男仔定女仔嘅。
0: 佢直接问佢啊。
1: 系啊，佢话如果佢中意男仔就我咯，如果中意女仔咪你去咯。
0: 咁最屘个男仔系
1: 中意女仔，成为咗我嘅男朋友。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好好咯，系咪好正啊？
0: 好癫啊！呢个
1: 好癫啊！呢件事，佢真系走埋去问佢咯，
0: 又冚得到啊？
1: 唔识噶。
0: 哇，有料到
1: 啊！我覺得如果女仔同女仔之間都可以咁，我直接埋去問佢，其實你睇用我定佢啊？費事大家有咩誤會啦。即如果大家可以咁 open， 而佢唔揀你嘅，你都覺得 OK 嘅，咁我就覺得咦，好開心喎、啊！如果可以咁，
0: 其實 frenemy 最緊要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大家去即係盡量地去攤開嚟講去溝通啦。其實就可以避免咗好多嘅。嘅誤會啊，唔開心啊，嗌交啊，
1: 其實有好多事根本就係嚟自唔講出嚟啫嘛。有啲嘢係長時間你唔講出嚟，跟住對方一路都唔知道，然後一講嗰下就已經係爆發，一爆發咗咧就大家都受傷，
0: 絕翻唔到轉頭嗰只，
1: 真係翻唔到。你有冇試過啲翻唔到轉頭嘅關係啦？唔好就係講一定友誼啦，
0: 關
1: 即係可能一個爆發，我唔知道你係咪會忍嘅人啊？你可能未必嘅，你可能
0: 系我会讲嘅，
1: 系啊
0: 系啊，系。但系完全翻唔到转头嘅有一个好朋友，男仔好朋友嚟嘅。咁但系而家就我哋近呢几年都行翻埋少少噶啦。但系之前佢就系、是、佢系自己收得好埋啊，即系佢唔系 frenemy 嗰只，但系佢纯粹系咧唔肯同我哋去
1: 沟通，
0: 系啦，咁佢就删埋晒自己，跟住然后又觉得我哋唔中意佢，佢自己觉得自己俾人排斥咁样，
1: 系啦，佢觉得你点，
0: 系啦，跟住佢就越觉得就越。删得埋到门，咁就最尾咧系搞到系好肉酸嘅，即系又即系同成 group 嘅朋友就佢都好似自己一个去咗第二个领域咁样，直情系系啦，咁嗰个就真系又好可惜地，我哋系完全冇联络成五六年，跟住就之后先再reconnect 翻，咁但系都一定冇当年咁 close 咯，系咁，所以如果系唔沟通嘅时候咧，系可以好大镬嘅。

0: 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 Max、J 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2: 掌声同肯定嘅背后，从来都冇捷径。Wendy 詹天文。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
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2: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 逢星期六下午2-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3: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4: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5: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3: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0: 逢星期五下午5-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怡用双重视角教直独立女生的态度。
6: Hey sis， 请发言，请发，请发言。
7: 好，继续翻嚟 ，Hey sis， 请发言。头先我哋都讲咗一啲即系frenemy 嘅嘢啦。我发现咧，另外仲有一个系大家可能系嗰个假闺蜜、假想敌嘅状态咧，都会出现嘅，就系跟风消费。即系佢可能咧见到你嗰排买啲乜嘢咧，跟住 super 声佢又买咗个差唔多咁样嘅嘢嚟嘅，或者嗰排咧见到你喺度兴咩啊整蛋糕仔咁样，跟住佢又即刻第二日就 post，
8: 你做佢又做，
7: 系啊，好癫嘅呢啲真系，好似变咗做个第二个，
8: 都唔知道做乜。你知唔知道之前有啲咁嘅情况啦？跟住有另一啲朋友就即系喺度讲嗰一个电影桥段啦，即系咁样咧可以拍戏哦，
7: 花公仔啊！
8: 到最后尾咧，佢就杀咗你啦！
7: 哇！
8: 咁跟住咧，然后佢就做咗你个角色，你喺你屋企，跟住整容咧，整埋你个样。
7: 呢个系咪套电影嚟噶？
8: 佢哋自己作噶。跟住佢就，跟住有人喺后面叫阿咪，跟住佢就拧过嚟吓，咁样，
7: 跟住就落入埋我哋嘅身体度啦。
8: 好啊！
7: 但系好，但系佢哋系有呢啲人噶，系好多。
8: 系啊，我试过之前咧就系咁样啦，即系你买乜佢就买乜咯，好奇怪。你又觉得佢本身唔系中意嗰样嘢，我唔知啊。你买佢就买。咁有一次咧，因为嗰阵时我都系即系做电台嘛，咁有时有啲场合要出席啦，咁你要买一啲衫系去嗰啲场合，咁 which 你平时系唔会着嗰啲衫噶嘛，系咪啊？
7: 系。
8: 咁跟住一齐去买啦，咁然后我拣咗条裙啦。跟住佢话我又要一条，我心谂你都唔会去嗰地方
7: 要做孖公仔啊？
8: 系咯，即系佢买咗条唔同色嘅，但系我冇见佢着过咯。总之我买佢就要买咯。
7: 佢可能喺屋企自己喺度，系啊，模仿你啊，可能要。
8: 喂啊，
7: 系好多，
8: 好惊啊！
7: 系啊，跟住我早之前又系听过有一个系有个女孩子朋友啦，佢好中意即系焗蛋糕嘅，系啦，即系啲法式嘅新嘅蛋糕仔啦。咁但系另外一个 girlfriend 咧，又系总之见佢嗰排系咁焗嗰啲法式蛋糕仔，跟住咧佢就自己就每日喺个嗰啲社交平台度不停咁喺度 post， 但系平时都唔见佢入厨房嘅，系啦。咁佢就会令到嗰个女仔直问我，佢话佢几时开始中意咗呢啲烹饪嘅嘢啊？定系你觉得佢系有嘢喺度即系俾紧啲 message 我啊？咁跟住我话，哎，我唔知，
8: 冇 comment 呢啲，
7: 冇 comment， 系咁。所以呢啲跟风消费系存在嘅。咁但系我又觉得，点解唔一齐去 gym， 一齐去烹饪？咁何必要大家分一个前后嘅脚步咧？
8: 有时我唔明嘅，因为我自己唔会模仿人啦。咁当有啲人咁做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其实你唔可以创造你自己嘅嘢咩？即系你一定应该，你一定有你自己中意嘅嘢噶嘛。然后你就发现个世界真系有啲人系冇中意嘅嘢噶。佢中意嘅嘢就系你中意嘅嘢咯，然后佢就觉得佢都系中意嗰样嘢，佢系从来都冇谂过自己去创造一啲嘢出嚟嘅。之前都有试过一啲咁样嘅情况啦，咁我又唔知道做咗啲咩令人唔开心啦，唔知啦。跟住后屘就有一个长辈，唔知道我哋倾开呢样嘢，佢就同我讲，佢话其实你代入下佢嘅角度去睇，因为你而家做紧嘅嘢都系本身佢想做但佢冇成功嘅嘢，然后你做到嗰啲嘢好似都做得几好，所以佢会唔开心，佢唔中意，佢会妒忌，系正常嘅。 咁但係冇計㗎喎，我唔可以因為你做唔到嗰樣嘢，然後我就唔做㗎嘛，即係我都喺度做緊我自己嘢，而從來我都唔覺得我自己特別出色嘅，只不過係如果你一定要比較，你就會跌咗落嗰個坑，係你自己跌落去嗰個深淵啦。其實唔關我事，我係冇理過你嘅。咁、只不過可能咁啱你想做嗰樣嘢，我又中意做啫嘛。咁我做咗先，咁我都冇辦法噶。
7: 同埋我覺得佢即係如果對方佢係有呢一個嘅狀態嘅時候咧、其實係因為佢嗰個 core 唔夠實咯，佢冇個 core 或者甚至係，所以佢就係佢冇一個佢自己覺得中意嘅嘢，佢冇一樣嘢佢係想追求嘅。咁佢就見到最近嗰個好朋友，原來佢係做緊呢一啲嘢。他就会想是 copy and paste 咁去倒模去做咯。
8: 其实有啲嘢咧倒模未必系啱你噶，
7: 系啊，
8: 系啊，即系譬如你话消费有好多嘢，譬如你女仔保养嗰啲，我用嘅嘢啱唔代表你用都啱噶嘛。
7: 毛孔都有分十个层次啦，
8: 系咪先？即系好似话某人买咗某啲嘢，跟住你又好似蚀咗。他用的東西好像好過你，勁過你，貴過你，跟住你又要跟住他、我就真的不會咯，我覺得這樣好浪費自己的時間咯，
7: 好燒銀紙添咯，
8: 有這樣的銀紙燒是好的，不過真的沒有，
7: 是
8: 我哋好欢迎 sponsor，
7: OK 嘅 ，OK 打俾我哋
8: 嘅，可以 call 我哋或者 call
7: 你嘅 sales team。自己 sell 埋廣告，
8: 係啦，係
7: 咁噶啦。
8: 咁女仔係咁噶啦，其實女仔有咩做啫？其實我哋好多嘢做嘅，係啦。咁但核心嘅嘢，有時我哋都要做嘅。即係如果你講到保養啊，或者扮靚啊，呢、這個又係好容易會跌入嗰個比較嘅位置。咁之前我哋做呢個節目。之前我哋有開會嗰啲啦，我哋講扮靚嗰啲嘢，我都話喂 ，Chloe 講啦，唔搞呢啲嘢嘅，即係我真係又懶又剩咁樣，即係好求其嘅咋。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唔係幾影響我。譬如你點樣保養啊，即係我可能有時會哇，我會羨慕，但我唔會覺得好靚咩嗰啲，唔會，一定唔會，冇呢啲嘢嘅，係啦。咁同埋啱你未必啱我噶嘛。咁我覺得呢啲位女仔又係好容易啦，即係你用咩用得好，我又用咯。系啦，即系我唔好蚀咯，或者你有个新嘅化妆嘅方法，我又跟咯。但系有时跟完出嚟就系九唔搭八咁样，
7: 真系好攰啊！
8: 系啊，
7: 系，但系我觉得而家。都好彩地好似見到多咗女仔係會一齊去去 gym 啊，同埋近排咪好興嗰啲咩 high rocks 啊咁樣，
8: 係啦，咁一齊完成一件事，
7: 係啦，咁變相咧有個 team spirit 喺度，咁好似咧個感覺就冇以前嘅咁多呢啲嘅爭風呷醋位咯，即係有同埋而家我覺得咧。一个好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做运动的时候你一出汗你有什么劲压力你发出去。
8: 好啲好啲。
7: 是啦好像个感觉没那么 toxic, 即是没那么绿茶婊的。
8: 你的荷尔蒙都会调整得好啲。不过你讲起绿茶就是如果我们一堆女仔里面突然间出现了一些男仔呢、其实是会烦的。你明明觉得他平时不是这样然后加入了一些男仔之后他作撞起上来。
7: 好吓人憎的。
8: 突然间咦这样
7: 你的声音变了你。
8: 点解你咁样讲嘅？
7: 点解你咁样讲嘢嘅？系咁啊，有呢啲人噶。
8: 佢系觉得你唔觉，但系其实系好觉
7: 啊！我成日要推爆佢支咪咁滞咯，系有呢啲人噶。
8: 突然间做乜嘢？
7: 佢
8: 变
7: 咗小人国咁咯，好似
8: 点解咁就住嘅咁样？
7: 系啊系啊，
8: 你就觉得。我会秒咯呢啲位，
7: 系，所以一有男仔一冲入嚟就是這，
8: 但我乞人憎噶嘛，因为我唔系斋秒，如果我见到我会指正，我会指正，
7: 你会点啊？你会点？你同佢讲啊？
8: 哇！我可能有时会直接在个男仔面前讲。
7: Oh no！
8: 你平时都不是咁做咩喉咙痛啊？点解我会咁样咯？跟住咪又得罪人？所以我觉得我是适合同男仔做朋友。

0: 多啲嘅，即系我冇敌意嘅，但系我真系觉得好笑啊嘛，咁我觉得好笑，我咪讲出嚟咯。
1: 所以你咪冇乜女仔朋友，
0: 所以咪黑人憎咯。
1: 唔系男仔 friend 够噶啦，够噶啦，系啊系啊。
0: 但系真系有啲女仔 friend 佢哋都唔介意嘅，
1: 即
0: 系喂讲真，大家真系做咗咁多年朋友，即系喐下都讲十年以上，其实你真系一定知道对方系咩人嚟噶嘛。咁你对住男仔你要扮嘢啫，我对住佢唔使扮，咁我咪就系做翻平时咁样咯，
1: 冇得爆咯。冇得爆，但系冇得爆。
0: 嗱，除非我觉得嗰人真系有 potential， 你真系谂住同佢发展，我就一定唔会炒我你嘅。但系如果纯粹系有个男仔有一日出现咗，根本九唔搭八，系唔会有咩发生嘅。你都咁样嘅时候，我忍唔到。我真系忍，
1: 但 OK 嘅。如果佢系真闺蜜嘅，佢理解你嗰
0: 下嘅爆。真闺蜜其实系唔会介意嘅，根本就知道你不嬲都系咁噶嘛。即系你调翻转，
1: 等紧你出声嘅就其实
0: 我都 OK 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六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邓炳强提到，每日朝早六点半开始皇岗口岸，只有持有皇岗牌的中港车可以使用，加上有关时段人流相对较少，认为是最理想的交接时间。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在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前，为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同时与内地部门联系，密切留意人流和车流情况，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十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待的三子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未来两日出院，但按社署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孙玉涵又表示，社署正是检视有关家庭的综援状况，强调发放综援是为了照顾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得到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发现有人滥用综援会提出检控。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揭盅，由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夺得，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形容他勇气非凡，在起诉战争、反人类及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纳维皮莱曾经担任南非高等法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去年卸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如今正在国际法院审理缅甸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案件。纳维皮莱出生于种族隔离时间的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的家庭，其后成为一名律师，曾经为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辩护，一直秉持着同样的信念，致力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和排斥。委员会说，国际法体系正是承受巨大压力，强权政治抬头将和平奖颁发给纳维皮莱，是希望提醒世界，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层面，法治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体系的基石，和平需要正义。日本右翼势力据报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部分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 本右翼勢力歪曲美化侵略歷史的新伎倆，目的是扭曲全球公眾對二戰歷史認知，為日本擺脫戰後體制約束，加速再軍事化，掃除輿論障礙。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冇石油气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

0: 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今日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手麻醉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4: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
3: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遇上
5: 总算是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绝无挂虑。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9: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0: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2: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势，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同你一气呵成。

0: 混音樂，帶你混進不同音樂領域。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eat。
1: 繼續繼續歡迎。选择呢度啊，新城资讯台嚟到星期五方面嘅六点至七点啊，冇错，继续有在下混音乐同你度过呢个 Happy Friday， 放工嘅时候或者就嚟放工，准备放工都欢迎你参与。

所以呢位朋友嚟自日本方面嘅小号手啊，日野浩正啊，有呢首作品 Beyond the Mirage， 再加上系呢位嚟自美国方面嘅 DJ 朋友，我哋有 Cut Canvas 啊，系有 scratching， 再加上系呢个小号嘅声音啊。

好似澳洲有呢五位朋友，用一个意大利嘅名字 ，Toto Giovanni， 有啲好似嗰啲名牌店嘅名字系嘛？系属于呢首作品《Your Life》。

0: 再一次欢迎你选择呢度啊，新城财经台，亦都系送上呢首作品，好应景啊 ，On the Radio。我哋都有呢个名字 ，Jojo Moroder， 转头翻嚟继续啊。
1: 云音乐。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4: Adela
3: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Baby。

啱送俾你有嚟自英国嘅呢两位朋友啊 ，Freestylers 啊，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佢嗰种口音啊 ？I am 啊，我系啊，呢个牙买加式嘅唱腔啊。

啱送俾你又嚟自英国嘅呢位 DJ 朋友啊 ，Mr. Confuse 啊，带嚟有呢首作品啊 ，Disguise 啊。

0: 玩音乐咧，就系除咗可以系一对 band、一对组合玩，两公婆都得噶。好似佢哋一样啊，一个系嚟自法国，一个嚟自美国嘅呢一个夫妻档啊，有呢个名字啊 ，Freedom Fly。送俾你有呢首作品啊 ，Leap Point Zero 啊。转头继续今日嘅音乐旅程啊！
1: 云音乐，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黄昏6:32，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7: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9: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有个 DJ 梦，
1: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2: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嗯。
3: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4: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0: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锋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5: 你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锋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力度有强中弱，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

一首非常之特别嘅作品，亦都系讲出而家现代人嘅心声。Anything but the truth。尤其是在这个现今世上互联网上面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消息，究竟是真还是假？

系啊，平时喺呢个混音乐入边嘅选曲方面咧，通常我都会比较随意少少，系都系拣一啲自己比较喜欢嘅作品啦。系好听、好跳、好唱就 OK 啊。不过喺今日嚟讲，我觉得啊，需要有少少主题喺呢一部分啊。系啊，连续三首作品入边都有呢个字 ，truth。

0: 连续送上有三首作品都是有这个纸盒入面的 Truth T-R-U-T-H， 包括有之前我们有打头阵 Jack Johnson Anything But The Truth，同埋之前有呢一个嘅 Acoustic 王子啦 ，James Blunt 嘅一个 remix 版本嘅 The Truth。咁当然啦，即系讲到电子音乐，点可以唔少得呢班朋友啊？佢哋名字叫做 Depeche Mode，Policy of Truth。音乐基本上除了是可以享受之外，有时候都要抒发一下大家的情感和大家的心情，是不是？没错，就是这个主题 Truth， 究竟现今有多少东西是真是假，尤其是在互联网上面真的要小心小心。云音乐
1: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
2: 我太无聊，为了你要有法子。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华。
2: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
3: 里。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3: 系
2: 今次呢首歌在演唱会度首唱，
3: 系
2: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3: 系
2: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揀旋律嗰陣，心去揀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記得嘅嘢，定係點？
3: 都係嘅，都係嘅。Easy listening， 係啦，即係唔使太深奧啦呢件事，係啦，即係譬如我經理人嗰日，我錄完之後喺架車度俾佢聽，佢四次就識得唱個 chorus， 我就係要我呢啲嘢啫嘛，
2: 嗯，
3: 係咯，
2: 容易入腦。
3: 即係俗稱我同阿 Wendy 話，我哋要做只兒歌。
2: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兄刘浩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我是 Fat Boy，
5: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了，乜都是我错的了，而家总之错的就是我的了。
4: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住你发觉我真的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一个 bridge 位呢，整个自己思考翻，发觉自己识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嗰个升华，初再去翻后边嘅 last chorus 咧，我觉得系另外一种升华嚟嘅。人生就系咁样噶，原来唔知道自己做错咗一啲嘢噶，而嗰样嘢未必本身系因为你而起嘅，但系唔小心就系因为你间接造成咯。系我错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个系一种咆哮式嘅，系比较热血式嘅道歉嘅。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3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6: What is this? One, yum, no. This is for all you wanna be. The beat goes on.

啱送俾你啊呢位朋友，又嚟自德国嘅制作人啊 ，Ralph Gum 啊，系啊，呢首作品名字叫做《Unlove You》。

0: 连续送上两首作品，包括有刚才啱啱听过的来自德国的朋友Lovebirds Want You In My Soul， 同埋呢位电音制作人 Miguel Mix 带嚟呢首作品 So Far。
1: 咁当然啦 ，So Far So Good 亦都系 So Near， 接近呢个混音乐嘅尾声啊！在这里跟大家讲声周末快乐，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都是星期五的黄昏六至七，约定你新城资讯台。
2: 混音乐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七点，
2: 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在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前，为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当日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新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会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现时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目前合资的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市民登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10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待的三姊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未来两日出院，但是按社署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孙玉涵又说，社署正是检视有关家庭的综援状况，强调发放综援是为了照顾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得到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发现有人滥用综援会提出检控。警委会表示，有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违反反竞争条例，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1000万元。警委会早前接获投诉，说有资讯科技供应商在提交虚拟实境系统报价的时候，涉嫌为其他供应商和涉案公司准备标书，以作出掩护式投标。警委会寻日展开执法行动，根据法庭手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揭中，由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勒维皮莱夺得，以表将佢为促进和平同国际法所做嘅努力，形容佢勇气非凡，喺起诉战争、反人类同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勒维皮莱曾经担任南非高等法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去年卸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如今正在国际法院审理缅甸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案件。勒维皮莱出生于种族隔离时间的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后来成为一名律师，曾经为曼德拉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辩护，一直秉持着同样的信念，致力对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歧视、隔离和排斥。美国建议乌克兰和俄罗斯局部停火，试图打破解决双方冲突谈判僵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所谓局部停火是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华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和乌克兰入冬之前取得外交突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他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现在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10: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2: 2026年第22周，
11: 第三位。
12: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乐活到位》，
11: 第二位。
13: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12: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1: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城势力。
14: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15: 节目时间啦，今日呢个话题咧，我觉得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因为如果讲到平时可能喉咙痛，大家就觉得啊，可能我平时讲得嘢多，又或者伤风感冒啫咁啊，真系未必谂到咧系同口腔癌系有关嘅，又或者系咪即系有关咧？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就系罗振基医生，罗医生你好啊。
16: 好，大家好。
15: 你好啊，因为咧就系讲到癌症啦，口咽癌系咪即？真系有个上升嘅趋势嘅咧？
16: 有啊，一路呢十几廿年咧，系升得比较犀利啦。整体嚟讲咧，头颈癌咧就系、是、一路跌紧嘅，但系口咽癌，口咽我哋嗱，首先讲个名词先。我哋通常讲个咽喉咧，其实分三部分嘅，有鼻咽喺上边，然后喺个口擘大个口入去后边嗰橛咧就叫口咽。然后呢就喺个喉咙嗰度，即係声带附近嗰啲呢就係、是、叫做下咽。
15: 哦、,ok。
16: 或者叫做喉咽。咁咽喉呢个字呢就反为就比较模糊嗰啲，你都唔知係讲个喉咙定係讲个咽部。所以我就当我哋今日讲嗰个题目呢就集中于讲个口咽嗰度。咁口咽呢就包括几个部分，主要就係、是、扁桃腺同埋个脷底。咁呢兩種癌呢喺癌症資料中心裏面呢佢哋係記錄得幾詳細嘅。咁佢個發病率呢其實咁多年嚟呢都幾穩定嘅。相反整體個頭頸癌嗰個發病率就減低。咁換句話講咪即係等於口咽癌其實就係相對嚟講上升咗囉。
15: 是，咁但系如果啱啱所讲啦，我哋即系见到呢个趋势就系上升啦，咁但系我一开头都有提到嘛，就系、是、其实我哋哦喉咙痛啊咁，反而我都想问一下，其实譬如一啲市民啊，会唔会将呢个口咽癌可能同其他病会搞乱咗？因为你头先提到可能系扁桃腺有关，会唔会觉得自己都系扁桃腺发炎嘅啫？咁呢啲情况咧？
16: 嗱，如果系喉咙发炎啊嗰啲咧，扁桃腺发炎嗰啲咧，我哋通常讲紧咧就一两个礼拜应该自己好噶啦。
15: 嗯。
16: 咁簡單講就係話咧，希望市民大眾都注意咧。如果你個喉嚨痛持續啊，超過兩個禮拜咧，應該要揾醫生睇一睇啦。
15: 哦 ，OK， 如果係超嗱呢個係一個 tips 嚟嘅，都係個特徵啦。我相信佢如果喉嚨痛係超過兩個星期，咁仲有啲咩伴隨？我唔知會唔會哦，原來個喉嚨痛係有啲特別嘅，可能係會刺痛，定係有啲咩嘅感覺而令到你覺得再要留意多啲咧？
16: 就都几难分嘅，其实喉咙痛，因为喉咙痛咧，你可以系伤风咳发炎啊，或者系有啲敏感啊，又或者有啲人导酸啲胃酸倒流上到去啊，又或者空气环境啊，食烟啊，天气干燥啊，咁样好多款嘅，咁变咗咧好难讲话呢一种喉咙痛咧就会同个癌症似啲，嗰啲又冇咁似，所以简单啲都系用个时间嚟到分嘢系比较稳阵。

0: 单啲。
1: 会唔会即系我咁样谂啫？因为譬如我喉咙痛咧，我会食喉糖，因为我成日讲嘢噶嘛，咁我食喉糖啦，或者饮多啲水啦，咁啊。咁我就覺得有陣時佢真係不能夠一下就舒緩嘅，好老實咁。咁但我都諗下會唔會佢，我唔知會唔會有出血啊等等呢啲，都未必㗎嗬。
0: 出血嗰度咧就係、是、你有時有喉嚨發炎嗰啲，你亦都會嘅。但係出血係一個幾嚇人嘅症狀咯。咁其實差唔多，你如果係喉嚨痛再加出血咧，都應該揾咗醫生睇咗先至諗，先至再諗第啲嘢啦。
1: 係，
0: 唔好話單係靠自己食喉糖啦。
1: 系，唔好意思，先生。有阵时我哋谂住自己啊咁样做会好翻啦，咁所以咧，大家要记住吓，即系如果真系一个超过咗两个星期啦，咁样，同埋即系如果佢啱啱提到一样嘢啦，佢喉咙痛之外咧，身体会唔会有其他唔同嘅病症嘅咧？尤其是一个口咽癌嘅情况，系咪主力都系喉咙痛，佢未必会有其他情况噶？
0: 如果个肿瘤系开始细嘅，咁佢最先就可能有啲流血啦，有啲喉咙痛啦，大少少嘅。佢可能會影響到個脷底啊嗰啲地方咧，咁就會吞嘢可能會有啲困難，同埋咧嗰度喺去到脷底嗰度咧，嗰啲痛咧可能會反射到佢隻耳仔嘅、哦，即係無端端白你吞嘢隻耳仔痛啊咁樣。再遲一啲咧，如果個腫瘤譬如散開咗啦，有淋巴咁喺個頸上頸部分咧。你可能淨摸到有個腫塊添。
1: 臨床上面咧，你見到啲朋友仔咧，嗱，因為都係咁樣嘅。我啱啱都係諗，其實啊，羅醫生，你啱啱提到啲嘢，有陣時我哋喉嚨痛嘅時候都會發生嘅。但你問，即係除咗出血啦，太嚇人啦咁。跟住，但係即係譬如你話哦，吞嘢又痛啊咁，咁我哋又未必真係即刻睇醫生啦。咁喺你臨床上面見到啲朋友仔，原來佢係因為某啲病徵而嚟到，譬如我啱啱所講病徵嚟到。佢發現確診口咽癌嘅時候，其實一個早期咧，定係一個中後期嘅階段咧？
0: 多數比較早期嘅。
1: 哦，
0: 因為咧喺嗰個位，譬如話你即係有個腫瘤喺個口咽嗰度咧，口咽係你食嘢係必經之路嘅。
1: 嗯，
0: 你食親嘢落去，你吞嘢，你喐到條脷，喐到後邊嗰度咧，你框到佢，你就唔舒服，你就痛噶啦。
1: 嗯，
0: 即係唔學得有啲腫瘤，譬如隱藏咗嘅。咁你冇嗨到佢，佢未必有症状，佢生到咁上下大先有症状，咁嗰啲比较后期咯。但系口咽嗰啲咧系比较早期啲嘅。
1: OK， 同埋我都系谂紧，我唔知呢个问题啱唔啱啊？即系你有冇得分佢？究竟佢一个发炎定一个肿瘤嚟噶？
0: 嗱，时间上咯，发炎啱讲过两个礼拜咯，多过两个礼拜咧就要更加提高警觉咯。咁、然后咧去到医生嗰度睇咧，医生通常就会做一个检查啦。如果系呢啲肿瘤咧。其实可以一见就擘大个口，伸个舌压落去压低条脷望嗰度，其实都有可能见到噶啦。再者，你伸只手入去里边，你摸一摸喉咙两边比较，摸一摸个脷底，其实有肿瘤同冇肿瘤嘅咧，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
1: 但系咧，因为佢喺我喉咙嗰个位啦，附近啦，其实譬如我自己吞嘢，我食嘢，除咗感觉到，如果佢真系 touch 系一个肿瘤嘅话，咁我吞嘢啊，讲嘢嘅时候，我会唔会感觉得到原来有个肿瘤喺度噶？
0: 如果系大嘅会嘅，
1: 但系大嘅时候，可能而家系中后期嘅时间噶咯。
0: 冇错啦，所以你自己，譬如你照镜咧，睇唔到嘅。因为照镜嗰阵时候你自己压唔到条脷，就算你俾个舌压，就算我自己咁自己个舌压压落去，可能自己呕咗都未必睇到后边噶，嗰啲就真系要揾医生，甚至无耳鼻喉科啊，有个内窥镜咁先睇得清嘅，因为嗰个位都几吓人嘅，嗰个位都
1: 系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希望大家系会感受到同埋睇到啦，因为可能去到呢个位已经系中后期，反而就系我哋提醒大家。你喉咙痛超过两个星期，唔该你好睇医生啦。假如有埋血嘅时候，你就即刻走去睇医生啦。咁，但系如果提到系啊，如果提到你口咽癌啦，就系最常见。有冇话边一啲嘅人士或者有啲风险嘅因素噶？
0: 嗱，两大类嘅，好耐以前咧，口咽癌咧，咁嗰啲咧多数都系食烟饮酒，嗰啲系比较年纪大一啲嘅咁样样，但系而家咧，就呢个世代咧，近呢十零廿年咧，那个特别喺欧美嗰度咧，嗰啲通常都唔食烟唔饮酒嘅，嗰啲其实咧最大个风险咧就系嗰个 HPV， 即系人类乳头病毒，那个嚟到引起到嘅。
1: 佢那个关联性系因为个 HPV 感染咗之后，就系、是、有机会就系导致呢个口咽癌嘅产生咁样。
0: 冇错。
1: 哦、oh, ，OK， 但我又会唔会知道自己？

0: 头啊、年纪啊，呢啲都系一个影响嘅风险因素咧。
1: 系噶，系噶。咁但系呢一啲风险因素随住呢个嚟，其实食烟饮酒咧，即系话讲食得好多烟，饮到好多酒嗰啲，唔系话浅尝啊嗰啲。
0: 嗯。
1: 嗰啲其实呢个社会嚟讲咧，开始即系有啲排斥噶嘛。你譬如食烟食得多咁样，所以其实香港人食烟已经越嚟越少啦嘛。
0: 嗯。
1: 酒嗰啲都系浅尝嘅啫，即系都唔系话即系饮得好大噶嘛。咁、所以呢啲因素已经越嚟越少，变咗。因为呢两种原因引起嘅口咽癌咧，其实真系少咗嘅。
0: OK， 所以真系咧，啱啱医生你所讲，可能真系同 HPV 感染嗰个重要性系紧要啲啦。
1: 系啊，特别喺欧美啊嗰啲系呢一个系最重要嘅风险因素嚟嘅呢啲，所以先至咧系要HPV 如果打呢、這个防疫针咧。已经推广到唔单止系女性啦，连系男性嘅嗰啲后生仔嘅都要打就唔解啦。
0: 哦 ，OK， 所以我哋见到就系政府啊或者医护界不断去希望大家喂早啲打啦咁样，即系尤其是啲女孩子佢哋即系未有一个性伴侣嘅时候，之前已经好打啦咁样。咁但系另外，因为我哋一路都系讲呢个口咽癌啊嘛，咁如果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系可能有啲头颈癌嘅。家族史啦，咁啊，使唔使真系要定期做一啲嘅检查咧？
1: 凡系家族里边咧有亲癌症咧，其实其他人个风险一定会高啲嘅。佢唔单止系遗传啊，佢可能大家生活习惯啊、大家食嘅嘢啊、那个环境里边啊，嗰啲污染物其实都系共通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议咧，家族如果有亲有癌症咧，這个系一个通论嚟嘅啫，唔系单系针对口咽癌嘅。就是家族里面如果有后生嗰啲，我讲緊係通常60岁以前有癌症嗰啲呢，就应该喺佢有癌症发病之前嗰10年呢就要注意一下㗎啦。比方说如果有个家族係有个人係有某一种癌係50几岁嘅，咁其他家族嗰啲人呢你都要留意下，咦会唔会有嗰种癌啊，咁样几时开始验啊，咁佢就係嗰50几岁减10年，即係40几开始验啦，即係提高警觉咁解。
0: 是，如果佢嗰只假药，如果佢以前系家族上面系有个口咽癌咁样，咁佢而家譬如佢下一代咁样，佢有癌症嘅几率又可能会高啲啦，咁样，咁但系就并非一定系口咽癌，可能其他癌症嘅几率都会高噶。
1: 啱啊，讲得一啲都冇错，即系因为有癌症其实。即系等于有啲人食烟食极都唔会生癌噶，即系食到好几廿岁都一路系咁食都冇事噶。即系基因个问题咧，有啲系接触个致癌物好短时间嘅就已经有啦。咁嗰啲系个基因啦。咁年纪越细有癌咧，就表示佢咧嗰个基因嗰个因素咧，佢嗰个比例比重系会仲更加强啦。
0: 我可唔可以问多一样嘢？假若如果佢系有家族上面有人有口咽癌，咁去到我呢一代嘅时候咧，佢啱啱提到嘛，其实癌症嘅几率都会高啲噶啦，咁但系会唔会特别喺口咽癌又会高啲咧？定系so far其实所有嘅癌症都系有机会高咧？
1: 系啦，癌未必，因为点解咧？口咽癌其实虽然话多啊，其实佢嗰个数啊，只系占整体嘅头颈癌只系一个好细嘅百分比嘅啫，10% 都唔够，几个 percent。只不过是佢是一个信号表示、原来呢是有咁嘅倾向。咁变咗其实头颈整体嚟讲呢都要注意咁解。
0: 咁当然啦，我哋啱啱一路都系讲口咽癌或者其他嘅癌症啦，都真系如果系家族上面有啲嘅即系情况呢，有病史嘅话呢，自己呀作为自己都真系要定期去检查同埋压略一啲啦，我自己觉得。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5: 好啦，咁但係呢，我又去返呢个口咽癌啦。如果真係，因为我唔知会唔会真係有啲嘅病人佢话、原来係长期佢係喉咙痛，所以嚟求诊先发现口咽癌係有呢个情况。同埋如果真係有个人话、我长期即係喉咙痛喎，呢几件唔好喎，咁医生会点样同佢做一个检查呢？
6: 首先要做一个体检。体检就係呢，真係要睇清楚成个口咽附近，由鼻咽一路到口咽到喉咽全个。睇清楚里面用内窥镜揾下表面有冇嘢，嗰个系最重要嘅。嗰个就通常如果有肿瘤的话咧，喺表面嗰啲其实都已经揾到噶啦。咁然后下一步咧，先至根据嗰、那个内窥镜嗰个资料咧，先至再睇下喺影像方面，譬如话好似磁力共振啦、好似系电脑扫描啊嗰啲，睇下嗰啲地方咧有冇咩肿块。咁呢两个系最重要嘅。咁到当然确诊嗰阵时就一定要系攞组织啦、组织就可以喺嗰、那个嗰啲黏膜表面，譬如有咩溃疡啊、有肿块嗰度攞，或者喺颈嗰度有肿块嗰度攞啦。证实咗之后咧，就再一步嘅检查就系做呢个静电子扫描啦。睇下个肿瘤到底有冇地方散去啦。因为咧口咽癌，譬如话讲，譬如扁桃腺啦，最多就扁桃腺啦。传统上如果是食烟饮酒引起嗰啲咧，年纪大一啲嗰啲咧，佢个肿瘤咧就通常都系局部系比较晚期，唔中意散开嘅。但系后生嗰啲如果唔系食烟饮酒而系因为 HPV 病毒引起嗰啲咧，佢散开嘅机会系比嗰啲老一辈有食烟饮酒嗰啲系多嘅。所以喺静电子扫描嚟讲咧，虽然个瘤你似乎好似好细。但是呢在 HPV 阳性那些口咽癌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来的。
5: 这个真的不讲不知道，完全是。但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住、尤其是我真的很想呢，有些什么情况之下他们会延误病情的呢？因为他又不容易发现。但是如果你长期喉咙痛，其实可能朋友都觉得、可能我都惯了，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习惯了。咁系多唔多延误嘅情况嘅，医生你觉得？
6: 真系要睇个人噶，呢啲就系、我啱讲过喉咙痛两个礼拜，其实应该要睇医生。
5: 系
6: 你不论任何背景、任何职业、其实应该要去睇噶啦。咁但系你话睇咗一次又冇嘢，所谓延误嗰啲咧，好多时就系咧，你就咁睇第一次咧，个医生可能就算伸到内窥镜都未必见到嘅。但是如果俾一啲舒缓性嘅治疗啊，咁嗰啲譬如喉咙痛、止痛啊，嗰啲消炎啊，嗰啲嘢之后咧，都仲系喺度的话咧，其实应该唔怕再要做多次检查、内窥镜，甚至无 CT。因为呢一个因素系存在，特别系一啲即系你有 HPV， 即系嗰啲高危嗰啲更加要注意。
5: OK， 咁当然啦，我哋讲咗咁耐，即系一啲嘅情况都系唔希望大家延误，同埋如果假如其实真系一个喉咙痛，你及早去处理，可能系一个早期嘅啫，咁啊，咁喺个真系嘅治疗方向啊， 会唔会真系全糖或者而家质子治疗系有唔同噶？
6: 个治疗第一件事先系攞到组织先，
5: 系
6: 咁攞到组织咧就要睇下咩位置啦。嗱，口咽癌最多嘅咧就系扁桃腺癌，
5: 嗯，
6: 所以扁桃腺癌攞组织咧，其实好多时咧，其实就系一个外科治疗。佢唔係真係攞個組織，而係成個扁桃腺割咗去。
5: 哦，
6: 嗰個其實已經係做治療嘅第一步㗎啦。
5: OK，
6: 咁然後做咗呢一個外科治療之後，再因應到底佢個病理，知道嗰個腫瘤係點樣，然後再加下一部分。
5: 嗯，
6: 咁所以扁桃腺嘅癌嘅治療咧，就應該係外科第一行先。
5: 嗯，
6: 然後跟住嘅後續咧就係、放射治療啊。或者如果是比較嚴重啲，就加埋同步化療咁樣。
5: 嗯。
6: 咁至於唔係扁桃腺嗰啲咧，第啲嗰啲地方，譬如話口咽裏面包括個軟腭啊，包括個脷底啊嗰啲你唔會成個割曬去嘅，冒然。
5: 或者唔想啊，都係啊。
6: 係啊，割咗之後，你可能嗰個手術會好大嘅，你要重建啊咁樣你。咁所以嗰啲咧，外科裏面做得到嘅嘢咧，只係限於攞咗個組織證實佢係腫瘤，
5: 嗯，
6: 然後跟住咧嗰個治療咧，主要就係靠放射治療加埋化療啊等等。好啦，另一方面咧，就因為而家咧就係嗰啲腫瘤咧就係好多時咧免疫治療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嘅。
5: 嗯，
6: 嗰啲腫瘤我哋攞咗出嚟咧，好多時咧。都要驗下佢有冇一個免疫治療嘅標記，我哋叫做 PDL1。呢個 PDL1 如果係陽性咧，而嗰個腫瘤亦都唔係話太過早期，太過早期當然你可能割咗搞掂，做放射治療或者係化療搞掂，
5: 嗯，
6: 而係比較中期啲嗰啲，特別係有淋巴嗰啲咧。其實如果你一開始攞個組織已經驗到係 PDL1 陽性咧，其實你可以諗埋做埋免疫治療，等佢縮咗之後，然後再放化療都得嘅。
5: 哦，
6: 咁呢啲成功率係非常之高嘅，即係。
5: 跟住我想話諗啊，其實都真係有陣時醫生都係講嗰句，即係同每個人嘅情況係唔同嘅，即係你嗰個癌症嘅位置啦，你嘅咩癌啦，同埋處理嘅方法啦，都真係我諗要同醫生去傾清楚，去點樣去做啊咁。咁但係即係到最後，我哋成日都係講預防啊嘛咁。即係如果平時大家可以點樣去減低呢個頭頸癌，又或者我哋今日講到呢個口咽癌嘅一個情況咧，如果佢係冇家族史嘅話？
6: 嗱，头颈癌整体嚟讲，即系其实好多头颈癌都系同烟同酒有关嘅。
5: 哦，
6: 但系口咽癌咧，而家呢个世代咧，就系烟酒嗰样已经退咗色啦。
5: 嗯，
6: 其实主要就系 HPV。
5: 嗯，
6: 咁所以咧，如果系防做 HPV 预防咧，其实归根究底，差唔多就系从小学开始嘅性教育。
5: 嗯，冇错。
6: 因为点解会攞到 HPV 咧？我哋成日都讲话子宫颈癌，成日都系针对啲女性。
5: 嗯，
6: 但系就好忽略到其实仲有另一半嗰啲男性，其实佢患呢个口咽嘅 HPV 癌，其实仲多过女性噶。
5: 哦 ，OK。
6: 咁嗰啲其实都系性接触引起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整体社会嘅教育嘅问题。
5: 嗯 ，OK，
6: 咁然后次要一啲嘅就系、是、HPV 就系做呢个防疫咯，即系 vaccination 咯，咁呢个就系喺同呢个性教育嗰啲嚟到互相配合咯。
5: 系，因为咧我都好想讲系个疫苗咯。即系有时从细开始啦，我最后问一样嘢，如果今日我哋跟讲呢个口咽癌嘅时候，我哋成日都系讲啊，几多岁嘅女仔咧，即系未有性行为之前咧，就好有呢一个嘅，即系打 HPV 啦咁。咁男性系咪都其实应该越早，即系早打咧？系咪都需要咁早打咧？定系点样咧？
6: 我谂你可以当佢同女仔一样，
5: 哦，
6: 因为大家都系咧，你越系年轻咧，如果越有性行为咧，佢嗰啲黏膜咧，特别系冇咁成熟咧，啲病毒咧系容易侵入，跟住咧就一路喺度潜伏，
5: 嗯，
6: 咁变咗咧，其实就已经系性行为之前应该要做呢一步噶啦。
5: 系，咁所以咧都真系可以作为父母啦，作为父母即都真系可以，除咗女仔之外咧，其实男孩子咧都应该即系及早呢个注射呢个接种呢个疫苗啊吓。今日唔该晒刘医生，下次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
6: OK， 拜拜。
4: 养和抗病兵工厂。
7: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香港 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9: 晚上7:33，
10: 山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0%。
1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3: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1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4: 逢星期五晚8-9，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5: 关公讲公关。
16: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2: 节奏人生，
17: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7: 第三位，
18: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天赐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FM 99.7至102.1星城资讯台。

0: 樹窿七十八號，
1: 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2: 好啦，又嚟到星期五晚上啊，诗歌推介榜嘅时间，除咗有 Clayman 之外咧，有我嘅拍档啊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嘅。
3: 大家好。
2: 喂 ，CMDA 咧嗰个网站咧，最近出咗个新嘅功能、哦。
3: 系啊，我哋依家咧就可以喺 CMDA 度咧帮唔同嘅机构啦、团队啦，就有一个购票嘅系统，啲人可以买飞嘅时候咧就可以有 QR code 嘅 e-ticket 啦，喺最尾度就唔需要再人手点名啊，就 QR code 就得啦。
2: 即系有新歌、有新书、有新碟就可以咧，就系上架喺嗰度。咁同样有新嘅活动啊、音乐会咧都可以上架，即系嗰度都可以吓你免费亦都得。
3: 甚至佢哋自己可以增添新嘅活动嘅，同埋咧同坊间嗰啲嘅购票平台有咩唔同呢？就系、是我哋系为咗咧团队咧，有阵时好多一啲要自由奉献嘅活动咧，佢哋可能收唔到一啲嘅经费，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容许免费嘅聚会，但系有一个自由定价，咁然后佢哋同样咧可以系就算零蚊都好，我哋咧都会 join 嗰个 QR code 俾嗰啲参加嘅人嘅。
2: 系，我都鼓励大家用试业期间仲系免费添。
3: 系啦，今年咧去到12月31号之前。前咧，我哋咧都系免任何分成嘅，收到几多都俾翻晒咧主办单位。
2: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啲使用呢一个购票系统啦。睇睇今个星期诗歌推介榜
1: 第五位，
2: 新上榜合一音乐时工《风浪尚未平静时》嘅粤语版，作曲云卓然，填词陈柏慈、黄文俊，主唱廖林辉。合一音乐事工是什么团队来的？
3: 是啊，这个都是一个新的团队来的，就不是在香港，是海外的。他就在我们 CMD 那里登记，就将他们的歌就上载了，谱就上架了，所以这样才认识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即想讲一个动荡和黑夜里面宣告信靠的敬拜诗歌来的。歌呢描述人就算在狂风暴雨的时候呢，仍然选择仰望那位平静风浪的神。他们今次特登同时间是发布广东话和粤语双语创作的，希望可以跨越语言的界限，令到有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都可以透过这首诗歌去经历神在风浪里面的安慰和带领。

0: 第四位，
1: 新上榜《旷野回声》，曝光，作曲 Motola， 填词欧阳俊生，編曲回声 band。旷野回声咧，成日都系 Moto 亮同埋欧阳俊生嘅组合嚟嘅。
2: 系啊，佢哋都好犀利啊！即系特别阿 Moto 啦，佢又可以作曲啦，又可以編啦，仲唱埋，咁啊真系全能嘅。咁啊呢首歌其实就系取自《哥林多前书》2:9啦。上帝为爱他的人预备的眼睛是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嘅。咁啊，我哋好多时候用眼睇到好多嘢啦，即系决定咗一啲嘢。大家不妨听下呢一首歌，睇下神预备嘅眼睛呢个曝光系点样样嘅视觉。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1: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11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0: 樹窿七十八號，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1: 新上榜李碧琪《目光折射》，作曲安大伟，填词黄乐怡，编曲徐振东。
2: 呢首歌都表达了阿碧琪在以前的一些心路历程，成日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叻，不够红，但是上帝呢就是对他很好，告诉他其实他是属于神，永远爱他的。他后面分享有个工匠告诉他，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好，这个工匠其实就是上帝。所以其实有時候我們看到折射了的光，可能是有瑕疵，折射出來呢才有光線給我們看到，這讓我們看到自己就算有不足的時候，但是在神的裡面一樣是這麼有價值的。

0: 第二位。
1: Flow Music 向着永恒无止境标杆再跑，作曲填词 Alex Lau， 主唱 Alan Lau， 又系佢哋，继续坐住咧诗歌推介榜第二位。
2: 系啊，首曲歌名讲得好清楚，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啦。但系作者 Alex 咧，佢去表达呢首歌嘅时候咧，系少有咁样着墨咧，系见证行为咧嘅敬拜诗歌嚟嘅。歌词里面话咧，愿我哋每日咧作事同埋祷告与蒙召嘅恩相称啦，同埋踏进者地里咧作主心恩见证。我谂咧，Alex 咧都系好想咧用更好嘅行事见证，只系单单咧为咗向主嘅恩典咧作出回应啫。

0: 第一位。
1: 继续都是他们的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继续呢守住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有时呢我们在人生啊信仰的路途里面呢，都有一些吸引我们的靠近一些东西，可能追求一些东西，那我们会不会愿意好像这首歌的主题是要刻意这样呢，去转向，去放低一些我们拥有的东西，主动去追求，将目光重新转向上帝呢？
1: 嗯，再一次听听这首冠军歌刻意靠近。

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强调政府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和配合，并相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制定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引领香港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意义重大。强调五年规划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新一份施政报告是实践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方案。两份文件一脉相承，制定过程广泛汇聚各方意见。他感謝立法會議員在連續三日的議案辯論期間就不同議題進行深入探討，並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后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十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待的三子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未来两日出院，但按社署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孙玉涵又说，社署正是检视有关家庭的综援状况，强调发放综援是为了照顾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得到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发现有人滥用综援会提出检控。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揭盅，由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夺得，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形容他勇气非凡，在起诉战争、反人类及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纳维皮莱曾经担任南非高等法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去年卸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如今正在国际法院审理缅甸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案件。中美官员据报近期商讨互访核设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美国有线新闻网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官员在今年较早前和美国官员会面时提出互访核设施，双方讨论过参观美国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和中国类似设施的可能性，美方官员亦都想讨论互访核试验场。报道说，中美官员主要在联合国安理会长边会议讨论相关问题，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的面对面会谈中继续推动相关事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广播
4: 天气报告，
5: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上市区最低嘅气温大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噶。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睇埋展望，之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会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咧系会比较大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
6: 新城劲爆颁奖礼，
7: 劲爆颁奖礼，
8: 密切留意。
9: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0: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啦，开始星期五嘅麦华街啦，嚟到星期五，当然同大家讲下咧一啲旅游嘅经历啦。咁啊，头半小时大家都知啦，一定会揾位歌手朋友上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咧佢嘅旅游经验，当然都会带埋佢嘅新歌上嚟同我哋分享啊。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一位咧就系乐坛新人类啊，佢系翟俊威 Aden 啊，你好啊
3: ，Hello，
2: 多唔多出去玩啊？
3: 出旅游都多，其实我以前细个都比较多时间唔喺香港嘅，反而系
2: 咪啊？但系平时中意去边度玩多啲咧？中意探世界啊，中意去买嘢啊，中意去深度游啊，定系有其他唔同嘅目的去一个旅行嘅咧吓？
3: 我比较中意，如果因为我好少放假嘅，但若然我放得假嘅，我就一定拣啲好超嘅地方啊，就例如泰国啊呢啲地方嘅，即系咩都唔使谂，消费低，舒舒服服玩，即系。系咯，即系我会拣呢啲地方嘅。
2: 通常你系阳光与海滩多啲啊，定系话真系喺间酒店房玩晒，或者喺间一个 resort 入边都 OK 噶啦。
3: 叫做其实半半啦，即系 resort 嗰啲咧，我就唔会嘅，我到酒店。但系咧，我住嗰啲酒店咧就系嗰啲市中心嗰啲，因为我住嗰啲系清迈，我好少落曼谷嗰啲玩嘅，我中意喺清迈嗰度。
2: 有咁静得咁静。
3: 系啦，
2: 最紧要慢活人生，慢慢食，慢慢玩，就算买都慢慢玩。
3: 系啦，就我觉得清迈嘅生活节奏好啱我嘅，所以经常过去。
2: 喂，喺清迈咧，其实咧，即系我相信咧，香港人啦吓，都系多人去，不过就唔及曼谷或者咧喺曼谷附近嘅芭提雅。讲到清迈啦，有啲咩难忘嘅经历？你今日系咪分享俾我哋听？
3: 系啦，
2: 喂，讲嚟听下先。
3: 咁咧，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个故事，就系想当年啦，就我同我几位朋友一齐去泰国。
2: 系，
3: 咁我有位朋友需要提一提，大家当佢就叫做阿 A 啦。阿 A 就好唔系带头虾嘅，但系佢经常会做出一啲嘢，系你会怀疑佢嘅智商嘅，即系你会怀疑呢个人系真定，即系你玩我噶。
2: 系，
3: 咁有一次我哋就喺清迈玩紧啦，嗱，咁嗰阵咧就未兴呢个诈骗。去呢啲咁嘅地方嘅，未有呢啲嘢嘅，
2: 系好彩咋，
3: 系好彩未有嘅。
2: 跟住咧，好近嘅，
3: 近
2: 嘅
3: 嗱，不过观众们可能唔知啊，但系其实啦，嗰啲地方啊，系近曼谷多过近清迈嘅。
2: 哦，系，
3: 其实系曼谷同清迈嘅中间，但系近住曼谷多啲嘅，所以其实清迈都叫做安全啲，清迈淳朴啲嘅啲人。
2: 系
3: OK， 咁啊，言归正传啦，咁个故事，咁我哋有一次就玩到已经冇嘢好玩咯，唔知玩啲咩啦，绳索、ATV、钓鱼，即系。咩都玩晒，
2: 要玩嘅都
3: 系啦，我唔知可以玩咩啦。咁跟住我朋友就话：，咁不如，反正我哋今晚夜晚机，不如就叫架车周围兜我哋睇下。喂，我 OK 喎，啊，平时又唔见你讲啲咁建设性嘅嘢喎。咁我话我嘅，你安排，你安排。跟住我朋友就系 A 就话：得啦，我搞，我搞。
2: 系。
3: 咁跟住我哋个个起身食早餐啊，就整头啊，换衫。咁跟住隔咗一阵 ，A 就诶搞掂啊，上车上车。我哋哇咁快，咁我哋上咗架车喎。行下行下，本身我哋都唔觉嘅，又真系喺度介绍紧，同我哋讲话你睇下呢边啊，有啲乜嘢乜嘢喎。啊，嗰度就最大个商场啊。跟住我就问下 A 啦，我喂佢咪玩我哋啊？我话佢讲亲嗰啲都系啲名著嚟嘅，即系嗰啲嗰啲
2: 不能够不知道
3: 系啦。咁我度佢介绍紧啲咩啊？跟住佢其实我都唔知啊。我咁你边度搵翻嚟噶？佢得噶啦，稳阵噶。跟住可能佢又费事俾我哋闹啦。佢话得噶啦，稳阵嘅。我哋咁就好啦，继续啦。跟住完即系我哋完咗成个几两个钟啦，就继续揸紧车，我唔知边度嚟嘅，即系清晚我都去得多噶啦。
2: 系，
3: 我话喂边度嚟嘅呢度搞咩啊？
2: 即系开始去咗啲唔知边度嘅地方。
3: 咁跟住咧，我就问我朋友，我话究竟系边度搵翻嚟架车？佢我啱啱喺个 Grab 嗰度，我叫唔到车。我咁咩嚟噶呢架？我啱啱行出路口截，我问佢今日得唔得闲？佢话得闲，佢就同我讲话，总之某个数量嘅泰铢，佢就肯车我哋出去一日。
2: 系，
3: 我话你唔系啊，我咁边个嚟噶？我唔知啊，佢街口啱啱叫佢落人，我咪叫佢过嚟，
2: 好稳阵喎，
3: 好稳阵啊！我个 friend， 跟住我哋个个哇，咁跟住点解我哋开始惊？点解要同大家分享咁惊险咧？就系揸揸下车咧，即系个司机好似 feel 到我哋嘅气氛有啲紧张，
2: 系，
3: 佢突然间就问我哋用啲好泰嘅英文同我哋讲，What music do you like 咁样啦？我话Sharon 啦，是但啦，唔紧要啦。
2: 跟住佢一间催眠就靠啲音乐开始，咁咧跟住可能见到放烟喷下，
3: 本身都以为
2: 浅
3: 攞嘢系咪先？但系冇嘅。咁跟住佢突然间播 Sharon 啦，我哋个个反而系仲紧张嘅。点解咧？个司机就应该 feel 到我哋紧张，佢揸我记得啦 ，Shape of You 播紧，佢仲喺度揸紧车。
2: 犀利话有啊有啊。
3: 系啦，佢即刻开佢个电，即系佢架车仲要唔系渣嘢嚟嘅，有个大 mon 喺度揿嗰啲咧，
2: 到嘅，
3: 有支麦俾你唱嘅，系啦，好正嘅。
2: 系
3: 咁跟住佢无端端就喺度突然间仲要望。 望住我呢个倒后镜嗰度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咁样，我哋即刻哇，唔好望住我哋唱啊，大佬就好
2: 好
3: 心
2: 高 grade
3: 系啦，即系我哋话系心寒嘅，唔知佢带我哋边，咁跟住啦，重点嚟啦，佢开始问我哋问题啦，
2: 系
3: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好正常啊，系咪先？我哋已经唔想答啦，阿 A 就 Hong Kong， 我哋已经唔好出声啦。第二个问题啦，哦 ，Do you live with your family？
2: 哇！跳车这个问题好决定性啊，你俾我都惊啊！
3: 即系我话喂，跳车走啦 ，I A 住讲话 ，Yeah，I live with my dad 咁样，我已经我谂住话佢啦。

0: They live with family too， 我哋个个望住佢，
1: 摆明我哋落水，喂搞咩啊？
2: 喂，咁应该答有定冇咧？嗱，冇，佢又觉得原来你失踪咗都冇人知啊。
1: 系啦，即系
2: 有咁又调翻转，即系可以攞赎金噶嘛？系咪咁谂？
0: 我哋嗰下
2: 有冇都唔掂噶。
0: 系啦，即系我就谂，哇，大佬，我嗰下已经诶，即系打定输数啦，系咪？即系 WhatsApp I love my family， 喺度打定字嘅啦，已经
2: 系
0: 跟住突然间唔够五分钟，佢出咗个树林位啦。有个私房菜做海鲜定点？原来佢就想带我哋去佢屋企山上面嗰个整炭烧海鲜嗰度。
2: 系，
0: 但系嗰两个钟头，我哋全程系惊紧系咪会俾人卖咧？
2: 即系原来系好人嚟，
0: 原来好人嚟，我哋怪错咗佢。跟住佢仲要有卡拉 OK 啊，有同我哋唱歌啊，喺度食海鲜咁样，仲要送我哋去机场、招呼咗我哋成日。
2: 系
0: 啦，真系真系
2: 嗰几千泰匹系好抵喎，
0: 完全抵俾嘅，真系抵俾，唔系。
2: 不过真系有阵时啊，即系呢个系以前啊，而家大家真系要小心。
0: 真系冇嗱，真系
2: 其
0: 实都冇错。
2: 东南亚嘅地方，我觉得可免嘅，尤其是即系以前冇办法，以前难。即系不过清迈都系冇办法噶，你真系 grab 噶啫。如果唔
0: 系，
2: 因为佢冇铁路啊嘛。
0: 系啦，
2: 即系如果你喺曼谷咧，你而家问我同十年前嘅玩法唔同啊。以前咧，即系嗰个 BTS 冇咁行，或者唔系度度都去到，你
0: 系
2: 焗坐车。
0: 系啊，
2: 即系嗰个年代，但系而家都唔想塞车啦，就有铁路就铁路，就算你由机场出市区咧，其实我而家自己咧，我都系搭铁路嘅，即系我宁愿拎住个箧，
0: 稳阵噶。
2: 如果唔系，其实你个心都几寒，因为你认唔到路噶嘛，尤其是中间嗰啲，你真系唔知道究竟系唔系咁样。
0: 系啦，
2: 你又冇理由长时间咁开住个 GPS， 同埋开都冇用嘅。
0: 佢要车你走嘅时候，佢车你走。
2: 好多时佢系话，诶呢度系行快啲嘅，或者点样。咁同埋你啲嘢喺晒佢度，你敢唔敢？
0: 你做到啲咩？
2: 系
0: 啊，跳唔跳车？
2: 敢唔敢跳车？
0: 我哋嗰下就系大佬，我哋六七个人啲箧全部喺晒车尾嗰度，我哋跳唔跳车好咧？嗰下
2: 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就叫系有信誉嘅啦，但有啲朋友可能啊，即系喺一啲旅游网站叫嘅时候，其实你唔知佢几多判嘅。我唔系话唔好，但系你都要揾啲可靠嘅旅游网，
0: 做多啲 research。
2: 因为有啲旅游网
0: 系
2: 好细嘅，可能佢又去揾间好细嘅。咁大家围围围之后咧，究竟交咗呢啲人都系冇事嘅，但系个问题佢交咗落去个咩人嘅手去车你咧？系好惊，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揾嗰啲旅游网，就算好大咧，佢帮你叫架车啦。佢为咗证实你上个车惊俾人退钱咧，佢就影你一张相。
0: 要嘅，要嘅。
2: 其实嗰张相我系好唔愿意嘅。
0: 系啊，你影我，其实你 send 俾边个咧？你明唔明？
2: 系啦，
0: 做咩要影我？系啊。
2: 即系我有阵时都觉得，大家有唔同嘅目的，但系呢一张相，佢攞完呢张相之后，其实可以有好多用途。
0: 系啦。
2: 所以我觉得去旅行啊，有阵时上人哋车都要好小心，尤其是如果你话好似头先啊 Aaron 咁样讲，喺街口截一架，今时。今日除非你真系吓铜皮铁骨唔惊啦，如果唔系我都系建议大家咧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咧就系揾翻一啲咧当地嘅一啲我哋叫网约车，
0: 系啦网约车啦。如果清迈其实 Grab 就最稳阵噶啦 ，Grab 啦系啊。
2: 同埋其实都好多选择俾你噶，你可以揿翻咧录住音啊，或者好多唔同嘅选择。你发觉有啲乜嘢唔系 Grab 提供俾你嗰条路咧，记得你就要即刻咧停手，
0: 即刻揿掣嘅，仲要系啊，好好噶，佢好人性化嘅而家，
2: 冇
0: 错。
2: 所以大家咧就真系咧搭。车都要小心，未去玩啊！喂，好多谢你呢个分享，跟住咧我哋休息一阵，就到同你讲歌啦，好唔
0: 好？
2: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3: 麦华街
4: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和新城电台的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在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五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喺我身边嘅有 Aden 翟俊威啊，你好啊
3: ，Hello，
2: 你首歌嘅歌名咧，即系令我咧有阵时咧，我都觉得系咪人人都系咁嘅咧？每个人生活都好有压力，但系你首歌嘅歌名咧，已经俾咗我一个好大嘅压力，负重人生，系咪同你嘅身份有关啊？你介绍下先啊。
4: 咁其实呢首歌呢本身写出嚟嘅时候呢就係、是、一首即
2: 係
4: 我相信好似你因为你啱啱问嗰个问题我相信你都会估到啦其实我写嘢呢就比较玩味性重啲咁点解呢我认真与唔认真嘅时候可能啲人都会觉得都係呢个 comment 㗎啦咁我就会做啲比较我鍾意做嘅嘢。咁本身呢首歌一首叫做 Candyman 嘅英文歌即係好似啲 Harry Styles 咁样嘅 style 歌嚟嘅。点知我就係、是、写完之后就同 Adrian Chan 監製倾偈啦。跟住我本身俾咗一扎，因为公司就喂 Aden Pop Rock， 你谂谂佢啊！我话喂 OK 啊，咁我咪写咗扎 demo 出嚟。我交完啦，跟住点知喺茫茫嗰啲歌 list 入边咧 ，Adrian 拣就话喂，我中意呢只，我呢只 club 歌嚟嘅，我话肯定。佢话你交唔交俾我编啦？我话你做监制嘅，梗系你负责啦。跟住佢唔知用咗两日时间到嘅啫，两日就无端交咗一个类似而家嘅负重人生。我听到之后我系呆咗，我系哇咁我就。但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喂唔得，歌词要改，因为我唔系换味成重嘅嘢啦。咁自问我中文又唔系咁好，就好好彩地邀请到 T-Rex 帮我填，系啦。咁 T-Rex 嗰时候听我问过，只歌你想讲咩？我话只歌我想讲啲类似系唔想咁轻松嘅，即系我唔想觉得咁 easy life 件事。咁跟住佢就提出，咦有冇听过 hard rock 呢件事？即系个运动啦，三即铁人赛咁样嘅玩到。我話見過嘅，見過。跟住因為我都有做 gym 啊，做運動嗰啲嘢。跟住佢話：咦，咁不如攞呢個 topic 去寫一首歌嗱。但我當時底下聽到咧，我就咦，寫首運動歌，腳步嘅，即係我有咁樣啦。跟住，但係佢哋嘅反應係寫第一份詞嚟聽聽先咯。收到第一份詞嘅時候，我已經係唔係講運動嘅喎，純粹係暗喻
2: 一個切入點。
4: 係啦，即係樣嘢去俾你提出，即係講呢樣嘢我。T-Rex 嗰啲詞係好 customize 過我嘅，因為點解我咁大反應咧？見到我一望份歌詞，茫茫咁多字，我見到一句就係人輕鬆怎進一步，我不到邊界點怎開荒土，好似我本身由細到大長大嘅感覺嘅，其實即係。个个都可能会觉得喂你 easy life 啊，你轻松啊嗰啲，但系其实大家可能谂过或者 Aden 你唔需要咁样啊，其实你唔需要咁 harsh 喎、啊，就其实 T-Rex 写个歌词一样咯、啊。如果我做人咁轻松嘅，我唔会有进步嘅、啊，我日日原地踏步喺度俾人赞喺度自夸，其实冇用嘅。我要踏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先至可以开到新一片天，去令到自己可以闯更多嘅嘢咯。
2: 嗱，讲到踏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但系同咧呢首歌嘅歌名或者甚至乎歌词入边咧嘅比喻，好似有少少矛盾嘅，就系负重啊嘛。负重即系去到一个樽颈位啦，我哋叫喺呢个樽颈位上边，你点样去选择？点样去行自己条路？因为每个人有唔同嘅身份，可能当你即系摆多啲时间落音乐，你其他嘅角色你就已经冇做得咁好，但系你又希望可以将你自己咧，即系小宇宙爆出嚟，就好似做运动嗰下咁。明明即系举呢一嚿嘢系举唔起嘅，但系因为你有个意志要完成佢，所以有一个爆炸力，有一个小宇宙。但系呢个爆炸力可能好耐先至可以用一次嘅。咁会唔会喺呢个樽颈位上面有阵时有啲矛盾？呢个爆炸力爆去边咧？要做一个。可能是向家庭负责啲啊，定系可能向事业负责啲嘅 Aden
4: 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以前曾经都因为呢个矛盾，带咗啲小朋友同老婆移民咗去澳洲，就谂住摆低。
2: 但系带咗小朋友同老婆，即系冇一啲啊嘛。
4: 哦，唔系嗰阵，唔系因为嗰阵我有啲我当啲侄仔啊，我哥哥，即系我哋都成家一齐，老婆一个嘅啫，放心放心，系啦。咁嗰阵就带埋啲屋企人啦，就即系因为我哋嗰阵都谂住，喂，不如摆低呢啲嘢啦，就重新。

0: 嚟过啦，咁啊去咗外国嘅，咁我嗰时亦都谂住，喂，摆低咗呢个矛盾咯，我冇再谂呢样嘢啦，但我系咪真系冇再谂咧？唔系，因为我听到我个女嘅一句说话，我好大反应就是，我个女日日录紧 iPad， 佢话咦 ，Daddy why you not sing anymore？ 我话咩 why 我 not sing 啊？佢俾个 iPad 我睇，佢话 that's you。我话因为 iCloud 绑咗噶嘛，
1: 佢仲感触过你喎。
0: 系啊，佢话 I want to see you sing， 爹哋。我仲话哇，唔好搞呢啲嘢啦。
1: 咁但系佢帮你捆绑翻家庭落去个事业度，你觉得系咪呢条路好奇怪，亦都系真系人生系好奇妙咧？
0: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当初我就因为呢样嘢而将音乐同我家庭分道扬镳，点知就因为我家庭就将我同音乐又连翻埋一齐，就因为女女嘅一句说话，我想睇你唱歌，我想喺电视见到你，我就喺澳洲海外翻嚟参加全民造星，就参加俾佢睇，去到而家倾咗唱片公司啊，等呢嘢就其实我嗰阵就系个觉悟咯，其实其实嗰阵系我自己误会咗一啲嘢咯，从来都冇人叫我取舍要放弃某一啲嘢，好似我而家今时今日咁啊，你问我我系咪一个？100% effort 嘅音乐人，我绝对系，但我有冇 sofa 个屋企唔系，因为我同女女嘅时间，我绝对系一个100分嘅爸爸。我会将自己就系、是、其实分担咯，即系所谓嘅压力，自己俾自己嘅啫。你将佢分担得好嘅时候，其实唔系压力嚟，只系一个生活嘅 routine。
1: 系
0: 好似我咁，即系啲人会觉得喂，你咁早起身，但系夜晚可能又会唱歌，你唔辛苦咩？辛苦啊！但系喂，我朝早可以送个女个翻学嗰种喜悦，夜晚唱歌，即系系即系夜晚我唱歌，
1: 兴奋
0: 系啦，即系我又唔会觉得哇好辛苦，我会觉得喂，其实差唔多 level 嘅呢两样嘢，比于我嘅快乐，我都系一样咁多嘅，所以其实我冇需要取舍嘅，两样要晒，比较贪心。
1: 但系譬如话喺即系家庭方面系容易冲出呢一个瓶颈，你亦都冲出咗啦。但系即系唱歌嘅事业，尤其是今时今日咧，即系面对嗰个压力咁大啊嘛，点样去？睇自己呢一份职业咧，
0: 我觉得嗱，首先呢样嘢就又好矛盾嘅，就其实先唔好当系职业咁睇，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将好似我哋玩音乐咁当一个职业咧，其实好攰、好辛苦嘅。好似我以前细个我就当职业啦，哇，又要教歌，又要写嘢，哇，又要练嘢，又要执嘢。反而今时今日我
1: 叫你计 KPI 啦，已经
0: 系啦，即系都未叫我搞，都未叫我执谱又成啦，系咪先？
1: 系咯。
0: 而家今时今日会反而系。喂，有啲写嘢，喂好啊，写多只先啦，喂玩多阵先啦。
1: 所以心态可以改变一切。
0: 真系心态好重要嘅，唔好因为自己俾自己嘅压力，即系你自己嘅负重，去影响咗自己嘅人生。其实负重人生唔系一个贬义词，我当佢一个褒义词，其实系即系我当佢一个好事嘅，其实佢系。
1: 咁啊系，即系你透过负重，你先有机会可以锻炼到肌肉，锻炼到一个健康。
0: 系啦。
1: 咁所以如果你要你嘅家庭同埋事业都健康，其实有阵时喺呢一个负重嘅情况之下，未必唔系一件好事，反而你太轻松，可能咧就会出问题。
0: 系啦，即系我就会咁样睇嘅。总之都系例如 T-Rex 俾我嗰句人轻松怎进一步呢句嘢好重要嘅，真系大家记住。
1: 同埋呢首歌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个旋律吓同佢讲紧嘅嘢咧系好正面啊。通常呢啲咧咁大事大非咧，嗰个旋律大家心里边心中有数。但系我一听个作品咧嘅时候咧，我会发觉哇 ，Aden 直情系冲破咗一向呢一个框架，系将自己嘅人生摆咗落去一个，我觉得系预设咗嘅快乐。
0: 嗯，系
1: 预设咗嘅兴奋。我哋每一日同起身一样啦，你起身嗰一朝，你嘅心情。开心定唔开心呢？其实决定晒你嗰日究竟顺唔顺嘅。所以虽然而家系晚上，不过你听定呢首歌先。
0: 系，
1: 听日就算你系好似 Aden 咁负重人生咧，你负重得一样咁开心，一样咁健康，一样咁成功啊！今日再一次多谢泽俊伟，多谢晒你。
0: Thank you, thank you.

0: 街，晚上8:31，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上市区最低嘅气温大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噶。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1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睇埋展望，之后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会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咧系会比较大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规划电制要零多物少，一开始要谂定用咩电器，因为电制位置同埋订做家私嘅结构尺寸息息相关。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小麦麦卓华喺度之外，当然有我嘅拍档啦 ，Jerry 你好啊！
7: 你好啊 ，Alfred。
6: 系啊，喂，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同埋之前咧，都同大家咧，即系讲过好多咧，即系出行嘅时候，无论拣位啊，甚至乎咧，上个礼拜我哋系讲紧咧酒店咧嗰啲啊唔同嘅会籍咧，有啲咩好处唔好处啊？今日咧，我哋就将酒店嘅呢一个话题咧，有少少延伸啊。不过呢个延伸咧，其实咧就都近年咧几兴嘅。嗱，以前咧，我哋觉得悭钱或者咧，即系要体验咧，先至会住民宿，而且以前嘅民宿咧，嗰个选择系好少啊，好多时你都要靠关系啦，或者就系要有一啲特别嘅途径咧，先至揾到。咁啊，但系咧，而家咧，其实咧，真系五花八门都可以咧，就拣到咧，喺一啲热门嘅旅游点，甚至乎冷门啲嘅旅游点咧，都会有民宿。但系其实民宿咧有分好多嘅，究竟系真系地道嘅民宿啊？租佢一间房啊？定係話，喂，原來咧係一層大家叫做 apartment 啊，或者我哋喺東南亞地方好中意叫 condominium 啊，咁啊，但係佢又租俾你住，變咗啊，我可以住喺呢度啲大廈，咁樣又算唔算民宿咧？所以我都要問問專家先。喂 ，Jerry， 其實民宿呢一個字咧，即係嗰個正確嘅解法會係點樣啊？
7: 嗱，老實講咧，民宿呢、這個概念咧喺唔同地方咧，佢都有唔同嘅意思。因为咧有一啲地方其实系不容许民宿嘅。
6: 嗯，
7: 咁咧，但系民宿呢一个字咧，其实佢意思咧可能系一啲嘅铺贴啊，或者系精致嘅酒店啊。
6: 嗯，
7: 咁或者系一啲旧嘅住宅改建出嚟啦，系啲比较少即系房间咁咧，甚至系喺同人哋可能喺生活嘅村庄里面咧融入咗噶。
6: 系，
7: 我举个例子啊，我先讲中国大陆先啦。咁咧例如江西省咧，好多人咧去到旅游咧都会住呢、這个民宿，特别系墓园呢个地方，因为咧佢哋有好多古村落。呢啲古村落咧，部分有啲嘅旧屋咧，已经系重新活化咗。我谂得三四间房嘅就可能，甚至可能嗰、那个嗰间屋咧，可能即系得一两间房，系俾你包起成栋嘅。咁咧，佢系咪话叫做民宿，即系有人住紧管理咧？佢又唔系嘅，其实佢哋系有真系一个好似。同酒店嘅管理接近嘅，即係话设有前台，24小时有前台，亦都有煮埋早餐俾你嘅。咁呢，但係呢争好远同酒店，例如你朝早呢起身呢，就係、是、喺个村上面，跟住即係有小溪流水啊，后面係山嘅风景啊。二嚟呢，隔篱唔係一个咩商业区嚟嘅，隔篱真係啲人住係啲农村农民嘅地方，即係呢你係同佢哋生活緊一齐嘅。咁再者呢个早餐呢唔係啲典型嘅早餐嚟嘅，真係嘅老板呢係或者係嗰啲负责人呢煮俾你食嘅。咁所以呢、如果你个民宿你係諗住第二朝六七点啊，或者七八点走呢，咁成件事错晒㗎。Alfred， 你有冇咁嘅经验啊？
6: 我呢就比较少住民宿啊。我唯一记得嘅呢就係喺我小学升中学嘅阶段呢，有一次呢我就有一个体验同交流嘅活动。咁嗰次就係去日本嘅福冈。当时呢即係福冈都未系一个开发咗嘅旅游点嚟㗎。所以呢其实呢佢机场呢，即係如果你话几年前你去过就仲系嗰个旧机场啦。咁当时呢我记得我就住喺一个日 本人嘅家庭。咁呢个家庭呢都算係新潮㗎，即係其实佢呢佢係瞓床㗎，就唔使瞓榻榻米。咁但係都保留咗好多日式嘅特别嘅地方啦。咁同埋呢即係我记得佢个后花园呢又有佢哋日本嗰啲棒球嘅一个迷你嘅场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无论係食啦，即係佢招待我哋食嘢呀，甚至乎呢即係瞓，即係虽然头先我咪话佢有床嘅，但佢有阵时又会特登开啲榻榻米出嚟俾我试啦。所以我记得嘅体验系呢一次，亦都系类似头先你讲。不过我谂有啲听众朋友都会咁讲啦，啊好想，好想试，但真系唔系打开个网就有得订噶嘛？即系点样 search 佢哋出嚟，或者有咩途径先至可以揾到呢一方面嘅民宿咧吓？
7: 好啦，嗱，我试下喺唔同国家方面我都讲下啦。好啊，咁咧。啱啱你讲起日本，我先讲日本先啦。
6: 嗯，
7: 日本呢就有少少嘅复杂嘅，因为我住过日本呢，真係住家庭，或者真係我住人哋一间房都住过。咁当然佢唔係偶然嘅，佢都係有呢个经验去做呢件事嘅。咁即係例如佢哋会有准备自己早餐啦，佢亦都会有好几间房係提供俾你啦。例如有啲地方，我记得十几年前做开发嘅白川乡，嗰陣咧，真係要喺裏面你要睇日出咧，就只能夠住佢啲民宿其中一間房瞓榻榻米。咁咧，呢啲咧真係有機會需要日本嘅一啲嘅旅行社，因為佢哋係淨係只能夠溝通日文嘅。咁咧係透過電話喺度預約嘅。咁除非你識呢個嘅日文啦，咁咧你亦都可以喺佢哋嘅當地嘅旅遊局喎。唔係我哋平時睇官方嗰啲網站喎，
6: 係
7: 當地嘅旅遊局，佢哋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嘅資訊嘅，佢可以去查詢。咁咧或者係日本有自己嘅呢啲叫民宿嘅網站嘅。咁咧當然啦，你知道另外一個就係普遍啦，如果唔係講日本啦，歐洲啦，
6: 嗯。
7: 歐洲或者係我諗呢個日本啊，係咪等等嘅地方啦，咁或者係韓國啦，都會有一個 A 字頭嘅好大嘅平台啦，係咪？係，
6: 嗯，
7: 係啦。咁呢個平台咧，係一個平台嚟嘅，大家要知道，即係話咧，佢民宿咧，佢會有唔同嘅規矩係啦。標準係啦，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啫，真係要留意嘅，就係咧你個航班幾點到會影響，因為佢始終民宿嚟嘅，佢個 check in 唔係24小時等住你
6: 嘅，
7: 呢個係好危險嘅，即係話咧佢哋條鎖匙可能放喺門口嘅，或者佢要撳一個密碼，呢啲咧你要確保到你個網絡資訊夠好，你先去處理到啦。咁究竟呢個民宿你附近有時你住喺荒山野嶺？你係咪想要，即係你係鍾意繁華啲啊，定係還是我真係體驗農村生活啦、啊？我記得我喺韓國啦，特別喺慶州呢，有個韓屋村係世界文化遺產嚟嘅，咁佢嗰條韓屋村真係屋村嚟嘅、嗯，我就訂咗間韓屋，真係嗰啲傳統嘅舊韓屋，咁咧裡面咧基本上附近冇餐廳嘅，其實佢意思就係你要準備曬所有嘢喺嗰度煮飯嘅，
6: 係、嗯、咯。是，所以即係我諗大家住之前要資料搜集下啦，亦都要知道究竟你係住晒嗰間屋啊，定係真係呢去 join in 人哋嘅生活啊，即係去插入咗去人哋嘅生活入面。雖然我知道呢，即係辦得民宿嘅家庭呢應該呢都好友善，同埋好想同一啲唔係自己文化嘅人去溝通。咁但係你就唔好做打擾人哋嗰、那個，正如頭先 Jerry 咁講，可能你喺航班嘅安排上面已經呢係要即係做得好啦，事前要話俾人聽，你約莫幾點鐘到啦。同埋食物係其中一樣最容易出問題嘅地方嚟嘅，未必啱食，尤其是你話去到農村，可能人哋食嘅同你嚇、啊、即係喺個心入邊諗住想食嘅咧，係會有出入嘅，因為城市同農村都係會有分別，而且味道啱唔啱啦，甚至乎你自己食啲乜唔食啲乜，有啲咩敏感咧，不能夠好似酒店或者一般五星餐廳咁樣咧，即係一次過話曬俾人聽。咁所以自己都要量力而为，究竟适唔适合？所以呢一类型嘅体验咧，我唔知 Jerry 同唔同意。我自己会觉得喺比较年轻嘅时候去做，就总好过好似我而家咁四十几五十岁啦。咁而家先去体验民宿咧，我觉得系咪个时间就差咗啲咧吓？
7: 绝对都唔系嘅，我又因为老实讲咧，民宿真系。嗰、那个阔度几大㗎，我都试过带好多即係长者啦去住 民宿噶。咁咧，好坦白啦，有真係啲民宿咧係好貼身嘅。然之後咧，即係當然佢唔會同你24小時喺個 standby 啦，佢俾啲空間你咧。其實我覺得24小時喺度坐住，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個民宿就係想俾你有家嘅感覺。
6: 系，
7: 佢唔系佢咁样望住你都好尴尬啦，因为个地方唔系咁大。但系咧，其实要联络亦都唔系太难。饮食方面咧，老实讲咧，我觉得特别咧，我去过呢个金门啊，即系喺金门呢个地方咧，里面住民。

0: 民宿就住嗰啲古厝啦，嗰啲嘅闽
1: 系，
0: 南式建筑咧，我
1: 嗯，
0: 好中意食佢嘅早餐嘅。我
1: 系，
0: 谂我哋每次带唔同年纪嘅人都对佢早餐好满意。其实就食咩咧？其实就系食白粥啦，馒头啦，跟住饮咖啡啦，或者饮豆浆啦。啊，听落去都好简单啦，系咪？
1: 系，系，冇
0: 但系成
1: 错。
0: 个气氛咧，令到你系好舒服嘅喎，可能喺一条古村落度，咁咧里面好精致嘅，
1: 系，
0: 出面有个小厅咁，其实就有啲似嗰啲四合院咁啊。
1: 系，好啊，喂，
0: 咁
1: 我
0: 你
1: 哋
0: 系
1: 呢个时间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 Jerry 讲下。咁啊，除咗头先讲嗰类型嘅民宿之外，提过 A 字头嗰个平台啦。咁啊，究竟同一般酒店，我哋喺即系订房啊，或者即系点样拣嘅一个标准上面，有啲咩要注意，点样避雷啊？转头翻嚟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街。
1: 想在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在沙灘上夾 band 表演的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了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廣播全力支持。
0: 麥華街，小麥麥卓華。
2: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

0: 星期五晚上的麦华街啊，直播室入面有 Jerry 喺度啦，亦都有我小麦麦卓华嘅。头先提过嘅 A 字平台近年兴起噶啦，咁啊以前去旅行咧，大家就一定咧系客栈、酒店、旅馆，咁即系一定系跟住落嚟系呢啲咁嘅选择噶啦。但系而家多咗呢个 A 字平台啦，其实呢个 A 字平台咧本身咧系初。开始嘅时候呢，佢嘅意思就係、是、啊，总之你有空间俾人住，咁啊你又可以摆上嚟，咁啊有人咁适合去到嗰一度想搵一个暂住嘅地方呢，咁啊价钱又啱嘅话呢，就一拍即合啦。其实一个配对平台，亦都系嗰阵时成日讲呢嗰啲咩 Web 2.0 啊，一个新嘅互动嘅服务嚟㗎啦。咁啊但係整整下呢，其实呢好多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呢都好关注呢一件事。因为中间呢牵涉嘅呢就係旅馆啦。旅馆呢要发牌啦，酒店要发牌啦，咁当中发牌入面有啲好严格嘅规管，但当做到嘅效果同埋目的以致嗰个受众都若莫一样嘅时候呢，咁酒店嘅持份者或者旅馆嘅持份者就当然觉得有问题，咁政府亦都可能会喺啲安全嘅角度啊同埋牌照嘅角度有考量，咁变咗呢，其实呢喺呢个平台订嘅住宿呢，好多时呢都会令到呢事后有争议，因为当你个饼做大嘅时候呢，亦都有一啲不法分子呢就会用佢哋嘅方法呢，就令到呢可能嗰间房根本唔存在，但你又订到，订完之后去到又冇得住，咁样都出现咗几多唔同嘅问题。我问一问 Jerry 啦，你自己倾向如果你话去一个旅行，唔讲我哋头先讲嗰啲体验式嘅民宿，只系讲住嘅一个地方，你倾向喺 A 字头平台啊，定系会订翻传统嘅酒店咧？
1: 我倾向系传统嘅酒店，
0: 我都系。唔系，但我哋有解释嘅，即系我哋唔系引导啲听众嘅，因为一阵间都讲翻 A 字嘅平台，亦都有 A 字嘅好处啊。不过听个 Jerry 点讲先。
1: 系，首先咧，传统嘅。我講傳統平台訂酒店咧，其實佢都有呢一類型嘅你想要嘅一啲嘅民宿式嘅酒店。嗱，我自己咧，我偏向係住啲有民宿感覺嘅酒店。啊，呢、這個即係好似鋪貼啊，或者係有一啲精緻嘅一啲屋，其實佢係。即係佢係仿民宿啦，但係佢實際上係有管理嘅，甚至係有集團管理嘅。
0: 系
1: 啦，嗱我当然冇一定系集团管理好啦，有阵时系啲嘅小户人家啦，或者系好简白，好似香港咁啦，我哋咪讲紧呢个荔枝窝系民宿嘅，咁但系佢个民宿唔系由屋嘅人去管理噶嘛，佢哋系有一个香蕉基金佢哋自己去管理嘅，咁所以就整体会有一个标准啦，亦都会有一个完善嘅制度啦，我哋会跟住做啦。其实你会舒服啲嘅，因为老实讲，好似真系抽奖咁样，即系好似系要撞彩咁。我觉得呢个第一件事啦。第二就系、是我都几怕我自己啫，几怕公寓咧系去到三十几四十楼，即系
0: 系
1: 有阵时佢系好似系入去条屋村入去揾嘅，因为有阵时去旅行时间有限，都想方便啲一落去，
0: 系
1: 周围都系嘢，咁同埋系咪容易去即系煮饭咧？咁系咪即系有冇咁需要咧？有阵时想多啲去食嘢，咁睇下我个时间长短咯。咁当然啦，我唔系否定佢，因为有一啲嘅情况我又会考虑嘅噃。例如系点解咧？我就系长途嘅旅行十几日咧，可能我需要真系洗下衫啊。
0: 系
1: 我真系需要系有啲地方系可能我真系想自己煮下少少嘢啊，我可能我都会有呢咁嘅谂法嘅，或者中间嗰几系休息，我系完全唔做嘅，咁我就会 stay 喺呢啲嘅民宿，我亦都会用嘅呢个平台。
0: 嗱，对于我嚟讲咧，我嘅选择第一就系价钱啦，因为其实传统酒店咧，的确系比呢一类型啊，如果你话正常都系一间房或者一个 apartment 嘅话咧，你越多人住咧，应该咧就越抵嘅。咁当然佢会同你讲最多几多人住，但系我觉得都系你计翻数，譬如话你有四个或者六个，即系可能系三对夫妇咁样，或者你有小朋友咁，你想住埋一间屋，但系大家有自己房嘅话咧，其实咧就A 字头呢个平台可能比较适合。咁但系你都要睇翻咧，就系配对嘅服务咯，因为其实有攞锁匙嘅问题啦，之前有冇好评你睇到佢系真系真真正正有呢一间屋喺度啦，唔好贪太平，同埋就系干净嘅程度啦。如果你有朋友住过嘅，我觉得系最好。咁同埋记住就系咧，其实 住呢一啲嘅規矩可能會比較多，咁同埋究竟佢上網嘅安排係點？如果你話係一個慣咗24小時，或者冇話24小時啦，隨傳隨到嘅，有陣時工作上有需要要連翻互聯網，咁你都知手機嘅互聯網連線未必係咁好，佢有冇幫你裝到一啲高速嘅寬頻咧？譬如話係光纖，定係原來佢都係擺個 5G 嘅寬頻喺度，甚至乎佢冇提供，呢啲都係我嘅考慮因素咯。咁調翻轉，譬如話你話洗衫咁先算啦，咁當然咧呢類型嘅我哋叫租成間屋嘅A 字頭平台咧。有洗衣機嘅機會好高，咁啊中意食雪糕嘅朋友咧，有冰格嘅機會亦都好高。咁但係其實亦都一般酒店咧，尤其是某一啲咧，佢係預咗你係 business 上邊比較側重嘅酒店，未必係貴嘅，可能反而係嗰啲三星啊、三星半未去到四星嗰類型，係以一啲不值行先嘅，即係你個預算行先嘅酒店咧，佢係有洗衣房。嗱，而呢啲洗衣房咧，有陣時係入 coins 嘅，入銀嘅，有陣時係唔需要嘅。所以其實好多嘢咧，你去旅行嘅時候，你係要問清楚。但最後都提提大家啦，其實咧喺 A 字頭嗰個平台上邊咧，我諗你訂嘢咧一定要好小心。嗱，正如頭先我咁講啦，首先我諗你睇一睇究竟提供呢一個房間嗰個人或者嗰個機構。有冇口碑，有冇信誉，最好系你身边嘅朋友曾经订过。如果唔系嘅，最少都望一望佢嗰啲 comment， 佢啲留言。尤其是有阵时有啲留言咧，哇，点解突然之间都系一堆差唔多时间里边做嘅咧？咁嗰啲就要好小心。完全新嘅，我亦都觉得咧，大家暂时咧都避一避。尤其是如果你话你成家人去或者好多人去，万一真系呢个平台嗰间屋甩咗嘅话，佢赔翻钱俾你冇用嘅，因为啲钱你系唔够去租第二间屋或者租翻酒店嘅。咁啊，跟住另外当然啦，就系嗰个位置嘅问题。酒店咧就好多时咧都系起正嗰啲交通工具嘅枢纽嘅呢一类型嘅屋，因为其实系佢哋住宅嚟嘅有啲，所以都会行远咗噶。嗱，譬如喺曼谷咁先算啦。我自己试过系因为六个人啊，咁我就揾咗个三间房嘅呢一类型嘅。一个他们叫 condominium 的单位，但是呢，哇，原来他说五分钟由他们那个空铁、BTS 站行到去这个物业，中间又要过马路，跟着之后行，其实最后我都是计过十分钟，日晒雨淋，其实一出一入呢都几是嘢，而且附近有没有个购物配套，就算有没有一间便利店，或者有没有少少嘢食下，我相信都是考虑因素之一来的。有问题想问多些的关于这个 A 字头平台好不好啊，或者甚至乎你说不是、那样订不订得呢，这样可以 WhatsApp 嚟嘅5501499755014997，我同 Jerry 都会睇一睇个内容吓，复到你嘅，我哋一定咧会尽快复大家。今晚唔该晒 Jerry 先啦，唔该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深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十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待的三姊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未来两日出院。但是按社署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孙玉涵又表示，社署正是检视有关家庭的综援状况，强调发放综援是为了照顾没有足够能力的人得到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发现有人滥用综援会提出检控。一名内地男子进口近五万支未完税香烟，未有向海关申报，以及进口另类吸烟产品，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11个月和罚款2000元。37岁涉案男人寻日从日本东京抵港，海关人员在他的行李入面检获49000多支未完税香烟和6000支另类吸烟产品，估计约值239400元，逃税大约162700元，随即将他拘捕。海关欢迎法庭判刑，认为监禁式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揭盅，由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夺得，以表彰他为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做的努力，形容他。

0: 勇气非凡，在起诉战争、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行方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纳维皮莱曾经担任南非高等法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去年卸任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如今正在国际法院审理缅甸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案件。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胡塞武装在当地星期四先后三次对沙特首都利雅德的机场发动袭击。沙特民航局表示，袭击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职员，并且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说，星期四中午向位于利雅德的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和航空交通中断，并向沙特石油行业从业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和其他员工远离被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和附近区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三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星期四在土库曼会面，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局势。普京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解决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
1: Music on board。
2: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8。
4: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4: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4: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5: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3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4: 嗰种烟韧
5: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10月9日，今日咧就系 Happy Friday 呢个星期五啊。对好多朋友嚟讲，真系要讲一声辛苦啦，因为咧就系搏咗5天，努力工作5天啊，瞓身去做呢个嘢。足足是5天，苦尽甘来的星期五，希望你经已超额完成手头上要做的事。星期一 set 了的事，很多事今天是 deadline， 还有星期一 set 了的事，很多个 project 今天要 KO 它的，希望全部搞定。当然还有一小撮朋友还在 OT 当中，我想呢终点在望的，希望各位朋友加油，听住好歌，希望今晚你好快完成你的工作。而另外一边厢呢，我唔会遗忘嘅。当然啦，好多朋友呢都好努力喺呢个星期五晚呢继续系返你第二份工或者是第三份工。继续向你致敬。同埋有啲朋友呢就系专系夜更嘅。啱啱打咗卡嘅话呢，希望你食饱饱，充满住力量。再加上呢今晚嘅歌单你听过过后呢，又充满住好好嘅体力，精神饱满咁样同呢个黑夜去继续搏斗，好冇？翻翻嚟先，呢、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如果呢一早完成咗你星期五嘅工作嘅话咧，即系成个礼拜要做嘅嘢咧，哇！咁你嘅 Happy Hour 系咪晏昼经已开始咧？咁去到呢个钟数，情绪应该系异常之高涨噶啦噃，咁就最好啦。咁希望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嘅 mood 继续落去，好冇？照样地，今晚我的歌单都是开放了给一些朋友去揀你一些心水歌。星期五晚可能很多朋友揀的都是可能是一些快歌，不过不是啊，我只是星期五晚只可以听到你就得分，平时我都是听节目重温的，这样啊，那我就尽情满足你啦。如果你揀得多或者越来越多朋友呢，透过专业在 Facebook 听紧的沿途有我欧阳得分专业 inbox 上我，真系好多朋友拣咗唔同嘅歌嘅话咧，我尽量就唔拣我嘅歌，俾你去拣，好唔好啊？咁即系今晚成晚嘅节目都系你嘅最正嘅 music choice。多谢啲朋友，本地嘅朋友同我 check in 啦，全部都老 best 嚟嘅，海外嘅有好多，有西雅图噶啦，有三藩市噶啦，喺英国嘅，仲有啲喺澳洲嘅，咁啊，全部欢迎欢迎。唔知道你哋嘅 Happy Friday 可能系啱啱开始星期五嘅啫，又或者系同我哋一样同步地咧，就系过紧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咁啊尽兴啦。咁啊再加上咧嚟紧就系周末周日啦。好，我哋今晚翻翻嚟节目开始嘅时间，配合翻呢一个星期五晚嘅心情，梗系要开心跳下舞、缝下机啦。我哋有请 Kelly， 有佢全新嘅作品，陈慧琳嘅。3秒一生。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3: 喂你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6: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2:00起，星期六日深夜1:00到清晨6:00，
8: 只想听音乐。
9: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0: 系啊，近期收到好多嘅新歌咧，全部咧发觉咧都系好似女歌手多。我讲紧嘅咧就系喺快歌方面啊，或者咧比较有 groove 有 beat 嘅作品咧，全部咧都系女歌手嘅世界。所以令我一连几首咧，哇，全部属于 girls power。呢首仲唔系好 power， 仲是歌名咧叫做 overheat， 千祈唔好过热啊！大家如果即系可能今晚情绪咧会比较高涨咧，再加上咧你个饮品咧令你个身好兴嘅话咧，喺适当时间记住咧要 cool down 翻落嚟，饮翻一啲好清澈嘅水，或者听翻首好歌，可能会令你个心情咧又会平静翻落嚟嘅。不过呢啲 Happy Friday Night 嘅 mood， 我哋唔好俾佢停。Jin Lee 嘅一首叫做 Overheat 之后咧，我哋继续。唔识唱都起码陪住佢哋一齐可以跳先啦。记得佢哋点样跳呢啲走歌嘅舞步吗？人强势壮系 Kola 嘅呢一首作品。Siki Siki Sasa。
1: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2: Yeah.

无论系我自己嘅挑选又好啦，再加上嗰啲朋友咧 inbox 我拣呢位朋友嘅歌咧，竟然唔单止系一次啦，竟然系好几次，好快已经爱上咗呢位朋友。其实咧，大家睇开 IG 一早好几年前已经见到佢自己 po 佢自己啲嘅音乐作品噶啦。有啲朋友就话俾我听咧，哇，其实佢自己有啲歌咧中逢啊得分，哇，呢啲真系歌迷啊！咁你提议嘅啲，咁我记住先。不过呢首咧真系 official 啦，因为加盟咗呢个咧就系陈奕迅嘅旗下之后咧，真系一位女歌手出道啦。佢叫做嘉丽，今晚嘅 Happy Friday Night Mood 唔好俾佢停，听听嘉丽嘅 That's How

0: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晚上9:33，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
6: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7: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03，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6: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星期四节目嘅下半段，当然咧就系不能够少嘅呢个少少获爵士环节。咁呢首歌再一次出现就皆因咧就系自己拥有咗呢张唱片啊嘛，系啊，买翻嚟噶。咁当然要同大家咧公诸同好，要分享啦，好难得嘅，因为一位大师再向一位咧就系已故嘅大师咧致敬。唱片叫做 Inspiration, A Tribute to Nat King Cole。咁啊，顧名思義，大家知道咧，全部收錄嘅歌曲咧，都係原唱 Nat King Cole 一位穿唱爵士嘅一位朋友，佢留低好多好精彩嘅作品。跟住呢一位大師 George Benson 咧，啱啱就係出咗呢張唱片，全部唱曬佢一啲舊歌，不過有一個新嘅 version。呢一首你都会识啦，比较咧就系爽少少，啱翻呢啲星期四嘅节奏啦，配合翻你嘅心情，又唔会太过抒情，我惊太抒情咧，你会瞓着咗。有呢啲比较轻松嘅，可以令你咧就系紧张嘅心情，一准备冲线过去礼拜五啦，我哋 relax 一下，慢慢chill下。George Benson 嘅版本叫做 Unforgettable。跟住我哋真係要继续超下啦，不如我哋嚟饮返杯呢，饮杯咩呢？咁梗係有充满住营养嘅饮品啦，可能一碗靓汤，又或者呢真係一啲令你能量呢就会倍增嘅一啲令你平时都觉得哎呀唔够力啊眼瞓嘅一啲营养饮品，或者可能你觉得饮杯水都可以令你振奋嘅话呢，再听埋呢啲节奏，我谂都会系相得益彰，事半功倍。黄凯芹嘅版本，我哋一齐感受下呢啲法国情怀，粉红色的一生。

0: Cantal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咗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al 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至9点，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泳诗，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我哋继续 relax 一下，继续系 chill 一下喺节目嘅尾声当中咧。我谂呢啲 R&B 系绝对不能够少。咦，见到啲朋友拣嘅歌咧，即系开始慢慢咧就 cool down 翻落嚟咧，吓冇咁焚嘅。咁啊，当然咧焚机嘅机会咧，我哋大把。不过咧，我哋绝对配合翻今晚，总之朋友嘅啲嘅心头好。其实节目系时间系唔足够播晒今晚咧啲朋友 inbox 咗我想听嘅歌嘅。不过咧，我哋节目会继续，咁我哋夹埋呢个周末，过埋呢个周日，星期一晚，我哋继续听有你嘅音乐选择啊！呢首系佢嘅一首改编歌，原装叫做 You Are Everything， 唱歌嘅朋友叫做蔡立仪，歌名叫做欠你这一世，唔少得嘅，继续咧都系有啲朋友。每晚都有朋友想听佢嘅歌，咁喺咁多嘅选择里面听边首好呢？咁啊，多谢呢一首揀嘅朋友，因为咧我发觉系绝对可以借嚟送俾过去，因为啲朋友话俾德芬听咧，德芬啊，一年个五晚咧都系听住你做节目嘅，我非常感激。如果你边一晚甩咗嘅话，唔紧要，可以去翻我哋嘅新城网站，甚至乎我哋嘅新城手机 app 再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好冇？多谢你嘅 support， 咁希望同埋你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同埋呢个晚上你要尽兴。最后交俾由 Danny， 系陈百强嘅呢一首叫做《长伴千世纪》，得分再见你喺星期一嘅晚上9-10，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得分同你讲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赤柱豪宅项目 Win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钢筋配置同核准图迹不符，发展商兼为有限公司表示正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尚未核实的技术事项，以免在调查完成之前作出推测或者片面判断。发展商在声明引述屋宇署公布的资料，说涉事独立屋整体楼宇结构和所发现的情况没有明显危险，而就部分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正是进行进一步调查。发展商说曾经和有关独立屋买家商讨跟进方案，并建议共同委聘独立专业人士进一步检测，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和落实安排。双方其后亦都曾经商讨交易安排和相关诉求，但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双方之间的私人合约和法律事宜，公司不作进一步评论。声明又说已经联络完成交易的业主，并陆续和正在进行交易的买家联络，除了原本提供的三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检测物业并承担相关费用。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说在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局方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十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待的三姊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未来两日出院，但按社署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多专业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孙玉涵又表示，社署正是检视有关家庭的综援状况，强调发放综援是为了照顾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得到基本生活需要，如果发现有人滥用综援会提出检控。爱达邮轮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都号明年以香港为母港，预计营运近20个航次，包括5日4夜和6日5夜前往越南和南韩等地的短线游，以及9至10日的东北亚以及东南亚长途航线。爱达邮轮指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旅游及航运枢纽，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公司深耕大湾区、联系国际的重要支点。公司未来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和欧盟经贸关系，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他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说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8: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效，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18，
5: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8: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1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又翻到嚟劲爆新势力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 JY。今日嘅第一节咧，就按照惯例啊，用嚟 teaser 咧嚟紧嗰两节访问嘅内容系讲啲乜？拣咗三首歌嘅，先嚟第一首，嚟自陈建安嘅作品，歌名叫做《我为和，但我不纠正》。

人生好多时呢都係冇辦法去活出别人期望你做到嘅模样㗎。特别喺现今嘅网络世界里面呢，好多嘢好少嘅事摆上个网上面就可以被人公审。但係係咪被人公审过就代表你做错呢？意见是要 take 嘅，但如何去 balance 一啲有用定系冇用嘅意见呢，都系人生必须要学习嘅课题嚟嘅。

0: 残念而破碎便沉淀是火气个无女士控制住情绪似失去太疲累先抽离再凝聚样本能来应对住生存嘅证据趁口未计兴趣努力到失去心锁到心里记忆里消化人生死去活来发死水生死活来。
1: 刚刚听过的是薯叔 feature Sody 的作品，歌名叫做《人生是死去活来》。有阵时我哋面对一啲特别网络上嘅恶意批评咧，真系显得好无能为力噶。但点都好，我哋系唔能够被呢一啲无能为力去打败，反而应该系竭尽全力继续做好自己。等攻击你嘅人咧，佢嘅攻击会变得无效。最后选择咗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下流社会》，嚟自陈雷嘅作品啊。

0: 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本人是一个刚刚出狱的日子，今早早就去了篮球场部打波，然后我不记得和不小心打了个武器的波去，但是跟着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和姨姨，见到我的波武器，他很主动地跟我说，我有泵喎，你需不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着我打完波临走的时候，我亲身地去走埋去再跟他们，我真的很开心今天遇到他们。
2: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1: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2: 遇上总算是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绝无挂虑。
0: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4: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5: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3:30，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6: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7: 劲爆新势力，今晚有呢一位嘉宾喺度。Hello， 你系
8: Taylor，
7: 你好啊 ，Taylor。最近出咗新歌，
8: 冇错。
7: 好啦，我承认我嘅英文唔太好，我纯粹认得佢系大白鲨。
8: 系啦，
7: 咁可唔可以读一次你嘅歌名先？
8: 首新歌叫做 Jaws，
7: 系啊，有两个版本嘅。咁啊，两个版本我谂最唔同嘅位置就系嗰一段，有其中一段 rap 由英文变咗做中文啦。我哋由原版讲起先啦，不如
8: 好、啊、
7: 先由原本。rap mainly 都是英文那裡開始的，有沒有先介紹這首歌先？
8: 咁呢首 Jaws 啊，咁就係用大白鯊嚟講嘅一個故事啦，就係講話我成為一隻大白鯊，係啊。
7: 點解你想成為一隻大白鯊？
8: 咁點解要成為一隻大白鯊咧？就因為我喺整歌啊，又或者做 artist 之後咧，就有好多質疑啦，有好多。comments 啊，都令我停低咗，令我停低谂一步啊！我可能真系啲 comment 讲嘅咁咧，即系佢哋有时会话啊，你唱歌唔好听啊，或者乜嘢？因为我又真系会谂啊，

0: 哇，系咪真系唱歌唔好听呢？啊，跟住我就会反省，系啦。咁但系我反省啦，但我都会当佢系质疑嚟嘅。咁、我为咗摆脱呢一种质疑咧，我就将佢写成一首歌咯。
1: 嗯，
0: 系啊。一开始揾大仙去整呢个 beat 啦。咁、其实我系想试下嘅啫，因为我自己都未听过 drill 加埋 afro beat。是怎么样的、跟着、我就说、你好，我没有做到这件事，跟着他说、试一下咯，应该可以的，这样啦。
1: 好大仙啊，这件事。大仙平时讲话都是这样的。
0: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的。三天之后他就等了个 demo 过来。
1: 你是不是没想过这么快？
0: 我真的没想过这么快。我跟着就说要开始写了。那我就用那时的 energy 去写啦，是有少少。frustrated 有少少嬲嬲地咁样嘅，系啊，即系听到嗰啲 comment 啊，即系会内耗啊。咁、我为咗唔内耗咧，我就写出嚟咯，系啊。跟住就其实一开始系好 stuck 嘅，因为我自己都未听过呢一种 genre 嘅 beat，、都唔知道应该要点样写。咁啊 stuck 咗几日啦，跟住就开始写到头几只字，跟住就一日就写完啦。即系我好多歌都系咁，就系、一 stuck。写咗头几个字咧，跟住就会成首出晒嚟噶啦。
1: 即系只要通咗关嗰下，即系唔好卡住咗啦。只要通到嗰一下，后边啲嘢就会嚟啦。
0: 冇错，多数都系同一日或者同一两个钟内搞掂嘅嗰段歌词。咁就写完之后，我都冇乜点样 revision 嘅，即系我冇再睇一次、啊呢、這个咁样好唔好咧？呢、這个咁样好唔好咧？我就觉得第一次写嘅就系最好啦。咁呢个就系个英文版咯，系、咁
1: 中文嘅版本呢、這个 Challenger Deep Version 啊，
0: 系啊。首先讲下 Challenger Deep 系咩回事先啦。
1: 系啊。
0: 咁因为我系读海洋生物学噶嘛，咁、我就即系好中意海底呢啲嘢啦。咁我其实做咗好多 research 咧，就系人类可以去到最深嘅点咧，就系 Mariana Trench 嘅底啦。其实去唔到个底嘅，因为人类
1: 去咗个底，佢翻唔到嚟咯。
0: 系啊。去咗个底，佢就继续落。
1: 系啊，我睇过啲片啊，佢就可以无限底咯。
0: 系啦，
1: 因为佢翻唔到嚟。
0: 人去到最低个点就叫做 Challenger Deep。
1: 嗯，
0: 系啊，咁所以我就将呢首歌改做 Challenger Deep 啦。咁写啲中文就因为我唱英文版，其实已经唱咗好多次啦。即系拍 MV 嗰阵时拍咗18个钟啊。咁喺嗰18个钟入边，其实我应该唱咗110次完整嘅，由头到尾唱100次。
1: 你个血性存在吗？你唱咗百几次咯，
0: 嗰时有啲贫血噶，即刻系啊，所以嗰时已经唱到唉奄奄地啦，英文版，跟住咧就唉，不如写个中文版咁样咯。
1: 嗯，
0: 跟住中文版其实入边啲歌词，我觉得几有力量嘅。
1: 嗯，
0: 咁就系因为我写中文版咧，咁即系要将英文版重写啦。
1: 嗯，
0: 咁我入边有一句就系、运用我嘅狂野，就算将故事重写，我都会屹立骨起，挨到最后成为王者。
1: 嗯，
0: 我自己就觉得。这个位置是很正的，即是我觉得 yeah
1: yeah 我以为你草戏讲的一个什么 terms 不是，但我觉得我看到这一句呢，我有一点有回你造星那阵那个画面的，即都是前段离开了个比赛的嘛，然后就观众投票投了你回来，可能你比大家当晚其他参赛者还要少 preparation 的时间，但就好像、一路冲一路冲就去咗冠军嗰个位
0: 置。系啊，其实呢首歌其实我都有谂，我之前经历咗嘅嘢，即系造星经历嗰阵时想放弃嗰段时间咧，我就系谂起呢一个 feeling 啦，我就想用呢一首歌去 inspire 人哋唔好停咯，即系你要做自己咯，系啊，你要完完全全咁做自己咯，唔好因为人哋讲嘅一句说话，你就去改变你。最 charming 的位置，这个其实我都是写给自己听的、因为我经常都会质疑自己的，就好像昨天，其实我写了一首新歌，我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录低了，我就走出街道，因为我有时听歌我要出街听一听、自己唱得好不好，跟着我再回家再录再出街走下一圈的、我走走那圈，跟着 我就听到中间 我有一下觉得哇搞不定，系啊，我哇好难听，即系我有时会咁样。我觉得我整 Jaws 呢一首歌，其实就系、都系想提醒翻自己咯，即系其实应该唔系咁差嘅， 即係信自己啦。
1: 你要喺嗰、那個嗰、那個有自我質疑係好嘅，因為唔會樣樣嘢都係 first draft 就係最好噶嘛，有機會。即係當然有陣時可能你改完三四次之後，你覺得啊都係第一版。
0: 有時係咯，
1: 係啦。咁但係你而家需要 take 嗰個 balance 咧，就係點樣喺自我質疑同有自信之間有個 balance。
0: 冇錯，係啊，
1: 即係你唔可以嗰個自我質疑去到冇咗個自信咯。
0: 亦都唔可以太有自信咯。
1: 哦，
0: 係啊，所以我就係攞個中間點咯。所以就係冇即係質疑自己嗰陣時候，就聽呢首歌去攞翻個平衡咯。
1: 原版嘅 Joseph 我喺節目播過嘅，呢個時候我不如聽聽你嘅新版本《Challenger Deep Version》。
0: Let's go。

0: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0: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晚上10: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
3: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6: 季军呢首歌咧，由上星期第九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

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谢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Monkey E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十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堅持係最夠韌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韌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6: 新城資訊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過。一起過。
8: FM 九十九點七至一零二點一。
9: I'm with you。
8: 新城資訊台。
1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1: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今晚有 Teller 喺度 ，Hello，Hello， 嗱，问 MV 之前咧，有多条问题想问嘅，我相信咧，对于大众嚟讲啦，亦都因为可能套电影嘅影响啦，大家认识大白鲨咧就系一种血性好强嘅动物嚟噶嘛，我有啲好奇啊，即系完咗个比赛，即系完咗造星之后啦，决定签公司啦。簽公司呢一樣嘢會唔會令到你頭兩首歌，因為頭兩首歌都係啲情歌向嘅歌啊嘛，會唔會令到你諗歌嘅方向或者做歌嘅時候，因為簽咗公司所以血性少咗呢？
12: 我覺得唔關因為簽唔簽公司事，因為其實每一首歌都係代表住我每一個時段嘅我嘅，咁可能第一首《I'm Telling You》嗰陣時又咁啱又係。情人節2月14日，咁所以我覺得 I'm telling you 喺嗰個時間係好 perfect 嘅。咁溺愛咧，其實就我嗰刻我又覺得我前面出咗戀愛歌，後面好似出翻首 sad 歌 make sense 啲喎。咁我又咁啱有一個咁 deep 嘅 memory 喺度，咁我不如就攞呢一個回憶。去寫一首傷感嘅歌啦，
11: 唔係同埋溺愛都有多個作用嘅，幫咗你追星成功啊嘛，
12: 係啊，
11: 揾咗 JC 前輩
12: 啊，好開心啊，仲可以同佢唱 live， 所以我覺得每首歌出現嘅時間都係 perfect 嘅，係啊，咁先至 lead 到去我依家有呢一首 Jaws 同埋 Challenge Deep Version 咯，因為如果冇前面呢兩首嘅話，我都可能唔知道。咩类型嘅歌先真正适合我咯？
11: 同埋可唔可以咁讲呢？一开始你讲 Jaws 嘅时候，有少少系 from 你喺网上面见到大家嘅 comment 噶嘛？但系如果冇前面嗰两首歌 ，which 其实嗰啲 comment 系未出现，你呢一刻未必会有呢一个 Jaws 呢个 idea 出现到噶咁样落去嘅。
12: 其实系，所以我都庆幸出咗前面嗰两首歌啦，系啊，亦都识到一啲好劲嘅音乐人咯。系啊，佢哋有帮手制作，令到成件事更加好咯。
11: 我哋讲下个 MV 啊，咁啊，头先都讲啦，拍 MV 嘅时候咧，唱咗百几次首歌嘛。咁啊，个 MV 拍嗰个位咧，就营造到即系个海中心度有个 block 咁样啦。其实佢系喺海中心真系整咗个 block 啊，但系其实系海边嚟嘅啫。
12: 其实两样都唔系，其实就系砌咗个船舱。
11: 哦，
12: 系啊。咁啊，佢都砌得好真實嘅，因為佢真係有隻船嗰個窗口喺度嘅。跟住同埋佢有個紅燈，跟住即係好似真係喺個船窗入面嘅感覺咁樣，佢係砌出嚟。咁但係個海同埋嗰隻軍艦咧，就係、是、後製嘅。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個 MV 我有幾個位好中意嘅，咁就係、是。我啲造型啦，系啊，就系、是、有个武士，跟住有个飞行员，有个杀手，有个天使咁样嘅感觉啦。我最中意嗰个系盔甲，
11: 即系冇事，
12: 唔系冇事，系啦。咁啊，有个盔甲喺个膊头，佢有个盔甲手咁样嘅。我中意个样啦，但我唔中意戴住嗰阵时，
11: 因为好重。
12: 唔系嘅，因为佢 3D print 嘅胶嚟嘅，但系佢点解辛苦呢？因为好赶嘅时间，即系冇办法做到 100% fit 我只手嘅。咁好彩唔係太細，咁啊係大少少，咁所以全程咧都會係咁甩出嚟咁樣啦。咁同埋呢一個造型咧，我係著咗有冇十個鐘啊？係啊，連續
11: 你講多次，你拍咗幾耐啊？呢個係咩？
12: 18個鐘，多過一半嘅時間，我係著住個盔甲，仲要即係有手套咁樣嘅，入邊係焗住啲汗咧。
11: 哇！好核突啊！
12: 係啊，
11: 夏天拍噶嘛，係咯，你嗱呢個 MV 應該都係兩三個月前拍嘅啫，頂盡
12: 係啊，
11: 即係都係超熱嘅時候啦，當時
12: 最熱嘅時候。
11: 咁嗰個船艙裏面應該都好焗啦，
12: 係㗎，係㗎，仲要有啲畫面咧，佢哋揀咗啲爽身粉喺地下
11: 啊，好辛苦，好似將所有最辛苦嘅擺咗一齊咁樣。
12: 係啊，即係我出曬汗黐入粒，跟住啲爽身粉黐曬啲皮膚度啊。
11: 但係佢嗰個盔甲係 3D print 嘅話，其實嗰、那個即係嗰個材料其實係好唔皮膚 friendly 嘅，即係咁掛住嘅喎，應該係。
12: 好彩有個手套咯，就係、是，但係個手套就係有汗。
11: 但係有焗住。
12: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呢樣啊，定係要嗰樣冇得揀，係啊。
11: 咁四個造型，而家盔甲係你最唔係即係依個冇事，就係你最中意，但係最辛苦嗰個啦。咁佢都跟咗你十個鐘啦。邊一個相對係最舒服咧？
12: 最舒服我係天使。
11: 点解系啊？
12: 因为嗰件衫真系好似屋企会着嘅衫咁样，即系又好薄咧，你知天气又热咧，咁我着一件咁薄嘅衫就好凉啊，系啊，最舒服系嗰、那个，同埋嗰个其实拍咗一个钟，跟住之后着住嗰套最舒服嘅衫，拍咗一个最唔舒服嘅 shot。
11: 点解咁形容咧？
12: 系啦、啊，嗰一个 shot 咧就系我要望住个镜头流眼泪。我咧点解我嗰日喺个镜头前半个钟我都流唔到一眼泪呢？系因为着住嗰套衫要戴大副 con 先，即系衬托到成副 outfit。如果我系一直冇戴 con 嘅，即系我系几年冇戴过 con 嘅，
11: 因为眼水唔够啊，本身
12: 都唔够啦，再几年冇戴过 con， 跟住戴咗，其实戴咗十分钟，我已经系好干啦，即系我系咁滴眼药水，跟住滴咗十几个钟眼药水。到最后要拍流眼泪嗰一幕咧，我系系咁挤药水入去咧，都流唔到出嚟咯，因为系咁吸收晒
11: ，我明啊。因为我人生第一次尝试大康嘅时候咧、我配完之后咧，嗰个应该系佢系应该15对，我戴咗2对之后我就戴唔到啦、我只眼系唔够眼水嘅，所以我完全理解嗰个状态。系 啊，痛系、真系痛啊！
1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1: 唔系头先咧，你第一下讲咧，你未讲 con 呢个位嘅时候咧，我以为你话啲水分已经喺戴手套嘅时候出晒，所以身体嘅水分已经不足。咁啊，最后但系其实情绪系有嘅，纯粹真系 physically 出唔到眼泪啫。
12: 情绪啊，情绪都冇乜，因为嗰阵时已经系最后嘅半个钟，最后一 shot。
11: 呢兩個剩低嗰兩個造型咧，拍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咧？
12: 有個殺手 look 啦，咁就著住西裝，好似你有冇睇《Peaky Blinders》啊？嗰個外國嗰個黑幫，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大褸西裝大褸頂帽咁樣，但我冇戴帽，有副眼鏡咁樣，嗰、那個 look 係滿足到我一直想做殺手嘅一個心願嘅。嗰套 outfit 咧後邊咧嗰個 set 出嚟嗰個牆咧係勁靚嘅。佢係真係 print 咗啲鯊魚骨，係啦，整咗好多層次咁樣嘅，喺個 MV 度都睇到嘅。
11: 有拍完個 MV 之後，有冇想同導演講？嗰個 props 咧，不如我攞翻屋企擺啦。
12: 我係有，因為有把劍噶嘛，冇事嗰個 outlook。
11: 你係攞咗翻屋企？
12: 冇啊，我想啊，但係有好多人問我，你把劍喺唔喺你度？
11: 唔系，因为点解我问呢样嘢咧？我谂起 Marvel 啲演员啊，你知唔知 Marvel 咧、最唔见得最多嗰件 props 系咩？
12: 美国队长
11: 唔系，系雷神个锤。
12: 哦，
11: 佢每次拍完嗰一日咧，佢就会攞走咗个锤，所有锤都喺佢屋企。
12: 哇！
11: 所以你有冇想攞走件 props 啊？
12: 听到嘅俾把剑我。
11: 你同你同事讲，你一望住啲同事啊，我想要翻把剑啊。
12: 系啊系啊，我先要把剑。
11: 你同时而家个两个即刻扮做紧嘢，睇唔到我哋两个啊嘛。咁啊嗱，最后啦，最后啦。咁啊，而家出咗 Jaws 嘅两个版本啦，咁样嚟紧啦。今年呢个生日年啦，虽然做访问嘅今日咧仲系九月份，你仲有冇歌会出咧？今年
12: 系仲有一首嘅，今年系啦。咁就真係第四首，啱先就話講啦，琴日寫緊啦，即係仲執緊嘅，仲執緊啲 detail 位嘅，係啊，
11: 即係將啲自己暫時覺得未夠好嘅位執緊，
12: 係啦，係啦，係啦，仲質疑緊嘅，咁但係咧，
11: 但係有自信地質疑嘅，
12: 對其他位有自信，係啊，即係對啊，我究竟想呢首歌個 MV 係點樣咧？呢啲位係有自信嘅，係、啊，唔透露太多，
11: 冇啦，劇透到呢度
12: 夠，係啦，
11: 咁啊，希望你快啲咧，將而家呢一刻未夠自信嘅位咧，就幫佢哋揾翻啲自信，然後我哋好快就可以聽到呢首新歌。
12: 冇錯，要改良。
11: 今日 thank you Teller，thank
12: you 俊文。世上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2: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1: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香港。
2: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1: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
2: 嗰
1: 间
2: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1: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2: 啊，冇嘢喎。
1: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2: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1: 你仲有冇嗰张相？
2: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啊，真正影。
1: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2: 就
1: 系
2: 咁喐添，
1: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0: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一个 One Music Corner。

中断你，丧失所有的知识，才明白全部经历，而看到这双角色怎见你？遗忘世界变空吧，尚存内心一点义气。那天闯出的结识，百载相处的往昔，五线谱上的记忆。

0: 嚟到最后一节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啲近期嘅新歌啊。首先呢一首咧嚟自 Teddy Fan 嘅作品，歌名叫做《宇宙只给我半日》啊，作曲系 Teddy Fan 自己，作词系小黑，编曲系 Dick Wong， 监制系李一丁啊。听到啲歌词，相信都系写俾佢嘅太太。自从车祸之后咧，我发现佢出嘅歌路啊，或者歌嘅内容咧，都系偏向呢啲感触啊、情深向嘅歌曲啊。
1: 神送我到天边，尽还到。

跟住落嚟系 Fiona 黄淑曼嘅新歌，歌名叫做《Oh》，作曲系 DJ 嘅 Harvey， 作词系 Wyman， 编曲系 DJ Harvey 同埋黄少明，监制系 DJ Harvey 同埋关礼心啊。究竟饿啲咩咧？系肚饿嘅饿啊，饿歌嘅饿啊，定系对爱情渴望嘅饿咧？

仲有一首歌，歌名叫做《你是来捣乱的》，嚟自啱啱喺亚运攞咗两块银牌嘅佢啊，佢系 Ryan 蔡俊彦嘅作品，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谦，作词黄伟文，编曲 Patrick 叶，监制陈夏威。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话，在新口岸开通的时候，各部门会准备足够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迹不符，发展商兼为有限公司表示，正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尚未核实的技术事项，以免在调查完成之前作出推测或者片面判断。发展商在声明引述屋宇署公布的资料，说涉事独立屋整体楼宇结构和所发现的情况没有明显危险，而就部分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和跟进，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发展商说，曾经和有关独立屋买家商讨跟进方案，并建议共同委聘独立专业人士进一步检测，但最终未能达成共识和落实安排。双方其后亦都曾经商讨交易安排和相关诉求，但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双方之间的私人合约和法律事宜，公司不作进一步评论。声明又说，已经联络完成交易的业主，并陆续和正在进行交易的买家联络，除了原本提供的3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检测物业，并承担相关费用。立法会发言人就欧洲议会发表欧中政治关系报告，当中在有关香港部分作出失实偏颇指控，表示坚决反对并予以严厉谴责，促请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香港发展、抹黑香港法治和人权等状况，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亦都有以国家安全或者反恐为名，订立或修订限制市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和规例，亦都被指人权状况恶化。欧洲议会不应该以双重标准抹黑香港特区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法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何立峰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和欧盟经贸关系，愿同欧方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他说，双方应该充分发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作用，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建伙伴贸易关系新定位，持续对话，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谢夫乔维奇说，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合作伙伴，愿持续推进贸易投资磋商，加强沟通，共促合作。中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宇烈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刘宇烈1934年在杭州出世，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佛教哲学、

0: 东方哲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讣告中赞扬刘宇烈是中国传统文化真诚的守护者、倡导者和实践者，不生探求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民精神，为传统文化根植于当代、发扬于世界作出杰出贡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东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想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十月十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0: 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2: 好啦，今日星期五啦，咁啊，我哋通常都会请个 artist 啦，同埋一个玄学家师傅上嚟倾下偈。咁啊，今日咧好荣幸，我真系请到一个好朋友上嚟，我
3: 第一次
2: 系啊。因为我真系未试过去问我嘅好朋友，因为我喺呢一行好少好朋友，真系交到心
3: 嘅。哇，好难得、啊，
2: 真系好难得。
3: 肯同你做好，
2: 佢肯同我做朋友已经好牺牲。
3: 呢、這个人一定心地好好，
2: 一定心
4: 又靓
2: 又靓又高又好气啊！跟住咧，仲要系又系大家都好中意动物嘅，我哋就有请蒋祖文。
5: Hello，
6: 欢迎晒，
5: 多谢邀请。
2: 系啦，咁我哋另外一个太师傅，太师傅啊，阵间先再出场啦。咁啊。好啦，咁啊，俾啲听众啊认识下你啦。咁点解你会做演员啊？点入行咧
5: 吓？哇，好耐之前嘅事咯。
2: 系咯，
5: 其实都系一个缘分嚟嘅。我嗰时其实翻紧中学啊，老师咧跟住叫我哋。
4: 系咪04年啊？嗰阵时，03、04，
2: 二五年到啦。
3: 即系童星，
4: 再早啲啦，
3: 童星嘅生涯。
5: 系啦。嗰時係童工嚟㗎，我記得。
3: 童工先，即係未夠16歲。
5: 係啦，15歲。嗰時就係學校話你要揀嗰啲課外活動啊，逼我哋一定要揀幾個，咁咪夾硬揾啲好玩㗎啦，啲朋友報咩就咩啦。
3: 做明星。
5: 揀咗戲劇學會啊，揀戲劇學會入咗去之後咧，無端端有個暑假老師就話：哦，嗰個老師係 APA 嘅，佢話啊，俾你哋試下咩叫 casting 啊！嗱，你哋夠50個人咧，就可以香港電台啲人就可以嚟 casting 啦，即係嚟緊會有個節目咁樣。然之後咧就點知 cast 點解越嚟越少人嘅，到最後得翻7個人咁。
3: 點解啲人去曬邊咧？因為見到你喺度
5: 走啊，係嘛？
3: 走啦，唔係即係
4: 氣場勁得滯，佢一日唔見曬定係喺個 cast 過程當中唔見曬？
5: 係啊，我諗我 cast 咗5次至6次。
3: 係咪慢慢篩走咗啲人啊？
5: 係啦，慢慢篩走咗啲人，跟住到最後嘅時候就真係睇劇本，於就真係中咗就開始拍。
3: 咁你即係初初拍你係拍港台嗰啲電視部嘅？
5: 嗰時係有個有個連續劇。一个好多后生仔睇嘅，
4: 可以讲名
5: 嘅，我可以讲名嗰时 Y2K 系啊 Y2K 嗰阵加01，所以系01年嘅事。
3: 即系系阿 Sa 嗰
5: 之后，
3: 再之后
5: 系啦。
3: 你嗰期系边个？
5: 有余文乐，有阿柯仔，有阿 Kenny， 有 Mandy。
2: 哇，
5: 系啊，阿蒋亚文咁样。
2: 咁我识 Joe Man 系点解我会知道呢个演员咧？反而系港视啊，佢哋有首歌添，想讲有套剧叫做咩道。
5: 警戒线，
2: 警戒线，咁啊有阿智叔啊，咁啊有佢啊，有阿吕希咁上紧，
3: 好睇
2: 啊！呢个女仔啲系咁样嘅，
5: 即系咁
3: 样嘅，你讲到好似唔系几好，
2: 佢好有气场啊！佢系做到佢嗰样嘢，咁我又好欣赏，因为我识佢嗰阵就系拍剧，咁啊，然之后我就哇，点解你会喺度嘅？我都好好奇，点解你会喺度嘅？
5: 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点解嗰时拍港视噶，因为咧好搞笑嘅，我就即系做咗呢个剧之后就继续翻学啦，完咗之后咧就缘分地，有啲人睇到就开始揾我拍独立电影，
3: 都系好细嘅啫，依然都系读紧书。
5: 冇错，跟住就拍咗一套叫《蝴蝶》嘅电影啦，然后就拍好多拍开咧，又一路拍落去独立电影，拍下咧，有个朋友咧做舞台剧，叫我去做，咁做咗一次咧，又一路又做舞台剧，有两三年去咗，然后就港视嘅时候就系咁巧嗰个有一个导演，佢系其中有个舞台剧，佢系做影相嘅，我系见过佢一晚。咁跟住佢就記得個啊，你可以試下叫呢個女仔嚟見下。
3: 就咁樣又去咗做舞台劇。
5: 咁跟住去咗做劇集啦，就劇段。其實警戒線就第一次真係一個長嘅劇集。
2: 勁啊，真係勁！
5: 嗰時仲翻緊工嘅一路。
4: 做緊咩嘅？翻嚟嗰時。
5: 我翻餐廳，我咩都做啊，又做過物理治療中心嘅護士，又送過外賣。
2: 冇事啊嘛，嗰啲病人而家
5: 乜都做㗎。
4: 哇，幾硬正喎你個人。
5: 係啊，咁因為我又唔係，我又冇乜話要，即係總之我够饱就得噶啦，咁然后我又中意做自己嘅嘢，咁
3: 你但系嗰阵时其实中唔中意做戏嘅咧？
5: 中意啊，
3: 细细个已经中意噶啦。
5: 但系嗰时啱啱做嘅时候唔系噶，唔知自己做乜嘅，纯粹觉得好玩啫嘛，成班后生仔，咁就导咗入呢行。
3: 玩下玩下就。
5: 我谂真系觉得，咦，好似有啲挑战性同埋原来有啲技巧，就真系蝴蝶嘅时候见到红豆姐，即系一个前辈，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做戏唔系我谂咁嚟到现场同大家吹下水，
3: 原来可以有唔同嘅层次啊，
5: 然后再做
3: 收围
5: 舞台。

0: 剧同一啲舞台剧嘅演员一齐做，就觉得自己好唔够啊。
1: 嗯，
0: 即系人哋嘅 technique 系高好多。
2: 佢系好冇自信心嘅，有时我哋拍嗰个
3: 睇唔出咯。
2: 罗密欧，佢个气场好劲噶嘛，佢个样话俾你听，我好独立，
3: 好 top 嘅。
2: 系啦，佢拍罗密欧。祝英台系嘛？咁、我哋系一，我哋成个 case 一齐嘅，咁啊都对咗成两个月、三个月咁上紧啦吓。咁我哋佢系老板娘啦，咁佢都系属于主角嗰边噶嘛。咁我哋系功能人物喺佢侧边嘅。咁傍佢嘅时候，佢都喂，好似哎唔系我唔系喎，几好、啊。连 Mo 哥 Moses 啊陈豪都话哇几好嘅、啊、时候，佢都系觉得唔够，佢系好有少少缺乏自信心，我觉得佢，但系佢做得好好。佢真係做得好喎！
0: 我諗即係每一次都好想做得好啲，咁啊成日都覺得自己
2: 唔好喊，
0: 咁啊覺得自己應該唔夠啊，唔夠好啊，咁所以就要再努力啲努力。
1: 咁你點樣去努力咧？點樣有冇進修啊？嗰啲
0: 進修有時啲朋友教班會，係、啦，我都會去。
1: 真係會去。
3: 你真係成做咗演員之後再去上加強課。
0: 係啊，嚟緊都上，因為我有朋友教喺英國翻嚟，跟住然之後佢又係叫我你過嚟玩好好喎、啊、咁樣。
1: 正咯，直情 sponsor 埋。
0: 係啊，可以上下，因為我覺得我唔夠聰明啊個人。
1: 但咧唔知點解張祖曼俾人感覺咧，好似成又唔知有冇出面有冇人講，即係覺得你好似係演藝學院嗰啲，
0: 個個都以為係。
1: 我都問咗我老婆好多次，我問咗三次。
3: 演藝學院畢業噶嘛？係啊係啊，祖藍之前咁樣。
0: 我研究到點解啦？
1: 都話唔係咯。
0: 我研究到點解？因為通常唔靚嘅女演員咧，都係演藝學院。
2: 咁你又係喎？
1: 我唔同
2: 乜嘢唔靚嘅啫。
1: 我老婆都係演藝，所以唔可以咁講。
0: 咁都有啲好靚嘅。
1: 朱茵咪靚啊？
2: 係
1: 咯，唔係咯，唔係又唔係你都靚。
0: 咁所以就好多人都以為即刻拉開。
1: 唔係啊，有啲性格啊。学戏好嘅人咧，都会俾人觉得系演艺咯。可能你又舞台剧咧，你
2: 唔怪啲人成日问我系咪咯？
1: 你系啊？
3: 问你系咪咩啊？
2: 问我系咪
0: 未
3: 读过啊？系咪谂多咗啊？
1: 演艺啊？问你系演艺啊？
3: 但其实不经不觉你都做咗呢一行都唔短时间喎。即系如果讲个日子，可能即系其实我嘅年纪同你差唔多喎。
2: 前辈咯，佢都系前辈嚟噶。
3: 咁佢好后生就入行啊嘛。
1: 14、13、14岁嘅啫嘛。
0: 15岁系啊。全职就真系由警戒线之后就真系全职。
1: 咁啊点？点样去最近啦？而家呢三年啦，系嘛？就点入咗嚟 TVB 咧？又
0: 呢四年我系嗰阵时，我之前系报头啊，其实就系警戒线嗰个监制阿苏万聪，系啦。咁然后咧同佢合作完之后，佢又拍过呢个铁探啊、使徒行者。嗰阵时我就系报头咁样样喺TVB 度拍嘅。咁然之后就拍发言人嘅时候，就真系签咗入嚟啦。
2: 系发言人，我系发言人识你嘅。
0: 系啊，
1: 佢就咁样入翻嚟就系 TVB， 跟住一路拍，咁觉得自己喺个演艺生涯上面算唔算顺利
0: 咧？我觉得都几顺利噶，
1: 算几顺利。
0: 系啊，即系头先咁样数落去，其实又好巧地，好好彩地，即系好似每一度我都又有留啲足迹，即系咩台我都有拍过，咁然后唔同类型嘅都有试过，我觉得都算系咁啦，系咪啊？同埋大家都。即雖然很多時候我都會學阿頭先 KT 講，我覺得即係做到撇屎咁賴嘢噶啦，呢個劇一出我就適應，我成日咁同佢講。
1: 點知
0: 係咯？點知咦？
3: 點知做下做下就好快去，
0: 但
3: 係
0: 我都係覺得
1: 你個角色喎，又翻嚟咁做，
0: 但係我又真係覺得唔係好 OK 喎，所以就。每一次都是在这样的起起伏伏的情绪底下去完成
1: 的。如果你这样想，即但又几顺利，可能条命几好啊。
3: 那这就交给太师傅了。但喂，喂，讲一讲先啦，你现在是不是有套新剧叫《璀璨之城》
0: 的
3: 播啊？我礼拜点都要睇一睇嘅。
0: 冇错冇错，就是有啊啲卡士好劲喎，有
2: 啊 Chilam 啊，
0: 有卓希啊，高玲啊 ，Kelly 啊，
2: 有啊蔡志啊，志哥啊，
0: 志哥啊 ，John 哥啊，好多人做。
1: 有你啦，
0: 有我啦。咁就一个台庆剧，大家就记得留意啊。
1: 好， yeah, 好，转头翻嚟同阿太师傅咁啊，同埋阿 Joe Man 啊，开开盘睇下啦。
4: 大风吹。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5: 如果哼起这首。
4: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6: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8: Adela 有呢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首歌，歌名叫 Nick

0: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啦，直播室继续有啊 ，Joe Manuel 啦，蒋祖曼啦，咁啊，另外咧就要我哋吓配对翻啊呢个吓而家好犀利嘅玄学师傅俾啊祖曼睇下，佢条命系咪真系咧咁顺利啦？我哋有
2: 陈泰龙师傅，
3: 欢迎晒，
4: 大家好，大家
5: 师傅，形容阿泰师傅咯，泰师傅有一个好忠厚嘅外表，我觉得，即系感觉你系一个
1: 面相好好，你睇翻佢相喎，而家你
5: 好信得过噶，同埋
2: 一个好英伟嘅眉，
5: 系
1: 帮师傅，帮师傅，你
5: 即系如果我形容佢呢个金融里边嘅人物，佢少似郭靖咁啊。
2: 系啊，
5: 但好后生啫，睇
4: 先。哦，系啊，我样后生啫。
5: 系你几岁啊？你
4: 我应该今年就应该系37、8左右啦。
5: 好后生，
1: 属咩嚟？
4: 我属龙噶，
1: 属龙嘅。
2: 最细个系你，我哋呢度
4: 系咩？
1: 属龙，我今年要注意啲嘢。
4: 属龙，
5: 好似我哋帮佢，
2: 你帮我开咗个盘咯，睇嚟
1: 十二生肖都要注意噶啦。
4: 唔系属龙，其实今年属龙好多属龙嘅人喺2026年其实都几劲，
1: 系劲噶，
4: 尤其是1988年嘅龙咯，
1: 即系你啦。
4: 我系啊，我系今年系属我系。
2: 所以阿泰师傅都去咗，即系TVB 都有个节目啦，嚟紧都
4: 冇错冇错，
2: 82台系嘛，大家都要继续睇啦。
5: 好嘢，你属龙又叫阿龙，
4: 系属龙又叫
5: 龙哥，龙哥，
1: 多谢。佢嚟紧即系佢个节目啦，但系要留意之余咧，咁啊，泰师傅亦都系其实有一样嘢好犀利啊，奇门遁甲咧
2: 系
1: 好出名嘅。
5: 我哋今日又系奇门遁甲定系咩啊？出咩招数啊？我哋
4: 奇门遁甲，奇门
2: 好，
4: 奇门遁甲噶嘛？
5: 请出招，
4: 睇下Joe Man 嗰个命格啦。
1: 好
4: 嗱，咁我哋先喺个奇门遁甲上开咗个奇门遁甲盘啦。咁我哋嗱少少科普知识去认知下先。喺呢个奇门遁甲上咧，咁啊喺入主上咧就月木日主依然都冇变嘅。咁啊月木嘅只有月木嘅主就有呢个柔顺啦、善解人意啦、同领袖好强啦，
2: 准啦，准嘅，
4: 呢个系
2: 嘅。
5: 我哋可能听众唔明啊，即系你而家个呢个开盘之后，佢就属月木噶啦，
4: 系啦，
5: 系一种命格嚟嘅，一种嚟嘅。
4: 奇门遁甲咧一样嘅，
5: 好似八字咁样，
4: 一样嘅，同时间一样嘅啫。我哋攞个时间单位就开咗个卦盘，
2: 系
4: 咁每一个卦盘咧，我哋都要知道有个定位噶嘛。咁个定位咧就系以阿祖曼日主出生嗰日。咁嗰日咧，我哋点分咧？就系、是、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罡去分嘅。咁所以咧，喺个盘开出嚟咧，佢系月木。咁我哋就要知道月木落咗喺奇门遁甲边个宫位啦。
5: O K。
4: 咁喺月木落咗奇门遁甲呢个宫位，月木就啱啱嗰啲特征啦，同理心好强啦，善解人意啦，但系有阵时面对一啲差嘅事情，会有阵时逆来顺受啦，会有咁嘅信息嘅。咁、但系原来咧喺奇门遁甲上咧，原来阿 Joe Man 咧佢系有个丙火嘅。咁丙火咧代表住一个人咧好有义气啦，好忠狠啦，
2: 系呢个真嘅，
4: 亦都系有阵时叫少少脾气心急啦，我咁讲少少急啦。咁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脾性嘅，啱唔啱啊？咁样啦。咁而然咧，仲有一个开门道工嗱，开门咧喺奇门遁甲上咧，开门叫开启，亦都叫打开。
2: 系
4: 咁啊，亦都意味住咧喺阿祖曼身上咧，其实佢亦都系对于新嘅事情啊、新嘅探索领域空间上咧，佢亦都有个好奇心同埋开启性嘅。
6: 我好中意。
4: 第二样嘢咧，开门有个俗语，我哋叫做阿 Q 精神。
2: 阿 Q 精神
4: 即系完全同月木嗰种嗱，月木系咩咧？我哋试想就系月木喺大自然上咧就是、一个小草。小草嗰啲草啊，即系飘飘荡荡草。甲木咧就系一个大树木啊嘛。咁你谂下，试问一个小草，佢一定系觉得身边系好多唔同嘅花草啊、树啊衬托埋一齐咧，
2: 陪佢啦，
4: 先至系一个 picture 嚟嘅。小草系唔会觉得自己能力值好大嘅。咁但系当有啲机会或者系有人赞赏我嘅时候，或者赞赏小草嘅时候，小草佢会有觉得自己可能啊唔够好啊，或者系唔系嘅，你唔好咁话我啦咁信息嘅。但系开门亦都喺个奇门遁甲符号上咧，就是、一种叫阿 Q 精神。嗱、有阿 Q 精神呢种好嘅，即系睇嘢睇得叫开明开朗或者乐观咁讲。咁而一种性情啦，天赋星喺奇门遁甲上咧，就代表住一个星体，亦都系代表住你本身嘅性格。天赋星系好学心好强啦，中意文化艺术嘢啦，中意自由，中意创作啦，去辅助他人啦，对人亦都有同理心啦，好中意热爱帮助他人啦等等。然而上咧。亦都仲有一个白虎，白虎呢就代表住喺你自己嗰个工作做嘢上呢，有阵时叻，我咁讲啦，叻起上嚟或者威猛上嚟呢，佢会比男人更叻更威猛。更精准更威猛。但然而白虎上呢一身容易，亦都係承受住好多唔同嘅压力。压力会陪伴住嘅。所以整个喺个奇门遁甲格局，无论你出世，先唔论你做边行先。其实无

0: 无论喺出世到成长到现在阶段啦，其实身边系一定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压力都喺你身边，但系所有压力咧，其实都系让你成长。而每个压力咧，开家炳亦都叫贵人印绶。咩叫贵人印绶咧？授权，即系我俾个印章你古人，譬如有个官员俾个印章你就咩啊？我赋予授权俾你做某啲嘢啊嘛。所以每一个压力大或者压力成长或者每次压力大咧，其实背后亦都系一定有一班人会去赏识你。个可惜一样嘢就系咩咧？
1: 使唔使饮啖水啊，师傅？你好嘢，
0: 唔使住，
1: 五分钟喎，
2: 好劲啊！
3: 唔使
2: 停
3: 啊，
1: 唔使停喎，真系。继续咧。
0: 不过可惜一样嘢就系咩咧？有阵时嗰度所谓，譬如人哋嘅授权啊，人哋嘅嘉许或者认同啊，呢度咧就有少少短暂，即系来得快就去得快。所以一生嚟讲咧，喺阿祖曼咧，佢系好多遇到好多唔同嘅机遇、贵人嘅，或者名气，或者
2: 睇佢咁短时间都已经去咗咁多机构，
0: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冇错系啦。咁但系嚟讲就可惜要。佢要捉实就系每一次埋到嚟有个机遇机会咧，因为嗰啲机会就真系可能眨下眼佢就冇晒啦。即系我哋有阵时有啲人咪话，譬如成日有好多贵人帮，但系啲人贵咧就唔知点解帮帮下就冇啦消失啊，或者唔 friend 啊，或者咁啊。咁呢个情况喺佢身上都会有。
1: 咁佢过咗未咧？嗰啲机会，但系仲有一个劲啲嘅嚟紧
0: 咧。
1: 喂，
0: 嗱呢个咧我就未睇佢嗰个大运嘅，系啱啱都系讲佢奇门遁甲话佢一生人即系出世，佢个个人特质、性格、性情啫。而开门亦都系讲工作，亦都意味佢至少就好细个已经有同工作有关啦，咁样啦，好啦，咁我哋当然着重啦，咁啊讲于过去就冇乜用嘅，我哋
1: 开第二个电话咯，
0: 一定要放眼未来，
4: 第二副架撑啊，
0: 一个架撑嚟嘅。系啦，咁一定要放眼未来啦。嗱，咁其实喺个八字格式上咧，咁明显咧，你嗰个格式咧就系火土格比较重。咁你月木啦，咁月木因为你水气唔够啦，身于系一个沙漠嘅小草，咁嗰啲小草咧就唔系小草啦，咁身于喺沙漠嘅草
4: 就好强悍啦，
1: 斋地咯就
0: 斋地嗰啲咩植物，你讲嗰啲咩
1: 仙人，
0: 冇错啦，仙人掌，
1: 或者冷头都得嘅，
4: 仙菜，
0: 仙人掌，我哋叫啊嗰啲厚肉植物啊嘛。储水功能嘅，所以咧亦都暗示就系话俾你听，佢一生咧里面喺逆境里面求生意志好强嘅，有一种叫打不死精神。嗱，其实反而有阵时好咧，就系如果有好多唔同嘅人去抨击你或者去评论你，可能你表面上会服嘅，但喺盘上咧，你耐得。佢內心上未必認輸
2: 嘅
0: 喎，咁
2: 係
0: 會更加啊！你睇死我，我就要更加彈
4: 起俾你睇。
0: 呢種嘅人咧，往往係好容易成功嘅，因為佢受得起呢個刺激，並且呢個激發到佢嘅潛能。所以無論佢喺演藝上、拍戲上都係嘅，你嘅演藝、拍戲技術上咧，都係好多時候被激發出嚟嘅。即係無啦啦，我揾到我自己節奏，無啦啦，原來我可以咁樣深層次去演繹某啲角色，都係後天無啦突然間被激發。
2: 係咪咧？有冇試過突然間做咩系拍拍下或者睇下剧本之后咧，跟住突然间开窍，咦？我咁样突然间，我可以咁样演，好有灵光闪过。
3: 我都成日系咁噶，不过咧，学师傅讲得好啱，就系我好大压力嘅个人，我成日觉得呢个压力咧系有啲拖垮咗。
2: 你自己嚟嘅呢压力系咪？
0: 自己嚟嘅，
1: 点样咧？即系无端踢墙啊！
4: 哦，佢唔会，佢唔会嘅，佢唔会。但系佢个样话俾你听，好心烦咯。
5: 做咩啊？你做乜嘢啊？
2: 因为有啲人嘅命就可能佢遇到任何嘢好大件，天跌落嚟当被冚咁样，有啲人咁样噶。
0: 系啊系，有啲系咁嘅。
2: 破产咪破产，
0: 佢个格式
2: 佢就唔系，佢好小事都变成压力嘅。
3: 好简单，我同阿蛇之前有场戏拍紧嘅时候咧，咁因为嗰场戏咧，我做咗好多功课去做啊。咁跟住咧，去到现场就好啦，自然啲啦，攞个包食咁啊，做咗场戏。咁啊，街道就同我讲话，我哋唔好食住个包讲嘢。跟住。我连对白都唔记得，
2: 你谂好多嘢啦。
3: 系啊，
4: 因为你用咗嗰、那个，
3: 跟住阿蛇同我讲你做乜嘢、
4: 啊？可能就系你用咗嗰个嘢去记你嘅对白咯。咁你冇咗嗰个动作，我明嘅呢样嘢。
3: 系啊，啱啱都经历完呢样嘢。做得太多准备冇抌开嘅，一甩一样嘢咧你就甩啦。然后你就记住，我唔攞包，唔好攞包。咁其实冇攞个包啫嘛，跟住就弯
4: 就甩噶啦。
1: 最近嘅呢件事
3: 系，系啊，新闻
1: 咁如果
3: 人哋
1: 啲尾句唔啱或者改少少嘢，你会唔会都会咁咧？
3: 一时时有阵时会咁，我谂系反而系如果我好紧张嗰场戏咧，特别会有呢啲问题出现，所以我成日要提住自己，反而系啦，唔好理你平常心。
2: 我谂你系改嘢嗰啲都还好，我觉得系有一人话到系你嘅嘢咧，你就会系你就谂好多嘢
3: 啊。
2: 其实你可能真系纯粹叫你唔好咬住个包啫嘛。冇
3: 系
2: 你谂下谂翻之前咁死啦！我之前嗰几场又咁样做唔去又
4: 连连气咧，为咗咬包。
3: 跟住就成个礼拜喺屋企就谂自己嗰个包。
2: 冇呢个同个即系个命格有关。
0: 冇错，绝对系嘅，因为喺奇门遁甲上咧， 佢處於一種丙火思想，丙火就火啦，火主思想諗嘢啦、睇嘢啦、眼睛啦，火亦都係眼睛。只要佢喺眼睛見到一啲嘢，佢覺得係唔係佢本身嗰種安全感啦咁講，或者係熟悉咁嘅安全感咧，佢自我就會有極多唔同嘅思想，而啲思想每多好多時候都會成為白虎。啱啱我講白虎啦，白虎就係壓力，白虎係因為老虎嘛，老虎喺你面前擘大口，你驚唔驚？
4: 驚。
0: 所以咧，
2: 唔係人人有嘅呢個白虎，
0: 唔係人人有嘅，但係有啲人會有，譬如早晚個特性有啊。但係點解好多時候好得意嘅喎？喺個奇門遁甲盤咧，就係嗰個 job 或者嗰個對象。佢嘅能力值、責任或者佢能力值越大越大大壇嘅或者大型嘅咧，反而往往臨去到呢件事嘅過程中間嘅時候，你係好容易有呢種狀況噶。
4: 嗯，
0: 因為咧啱啱講啦，喺個奇門遁甲上仲有一種信息叫沐浴，沐浴就叫思考諗嘢，
4: 係
0: 好嘅就叫你多嘢諗。但系亦都系你想做完美呢件事情，但系然而咧开家企事水不定，亦都意味住当你一对呢件事情状态唔 ready 啊，咁你嘅事件或者你个人嘅情绪就会特别特别动摇，咁就会变咗好多压力，就会有望。
1: 简单啲嚟讲，即系谂多咗咯，佢
0: 会谂多咗。
2: 咦，你咁样讲，佢阿早 man 都有少少压力咁样嘅，即系而家俾少时间去唞唞先。
0: 冇错，好啊，好啊，
3: 即刻谂嘢。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晚上10:32，
5: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
8: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9: 节奏人生，
8: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新城资讯台，
13: 沿途有我
12: 陪你一起过。
1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好，翻嚟大风吹喺身边，继续有蒋祖曼咁啊，为佢去睇一睇佢个命盘咧，就系、是、有太师傅喺度嘅。
0: 系你好，你好。
1: 嗱，头先就讲咗就系佢嘅人性格啊，佢嘅开头嘅事业啦。咁几时会有一个佢自己想有嘅事业嘅成果出嚟咧？
0: 嗱，其实喺演艺事业上呢行业发展咧，我觉得你嘅要捉实嘅，因为咧我几睇好你嘅其实。喺 2028年就你新嘅转一个十年大运啦，呢、這个行双管运啦，但系呢个双管合煞格咧系好有利你表演创作噶，呢、這个第一。咁然而咧，仲要化出用神水，水系你用神嚟噶，水绝对性系你用神。咁用神一到就有机会你攞奖啦，啱唔啱啊？咁、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呢个位你要捉实嘅。然而啊，因为八字同奇门遁卦一综合体噶啦，喺奇门遁卦上咧，奇二顺逐逢吉星升官进职，意味住咧嚟紧有个好嘅形势趋势，系有得升官晋职，即系攞到啲名次啦，攞啲奖项噶。咁特别是要捉实咧，就系2027年到2031年呢段时间。
1: 即其实下年开始佢就行运噶
0: 啦，下年都系压力大嘅。下年对
2: 我啊，
0: 系啦，下年对佢嚟讲咧都系变动比较多。但系呢个变动咧，往往都系机会比较多。特别留意出年睇有冇啲外地剧集啊，或者出远门外地嘅嘢啊，周围走啊呢啲拍外
4: 剧。咁但系而家我哋嗰啲合拍剧，因为我哋可能都需要去到内地拍噶嘛，咁计唔计咧？
0: 诶，计都计嘅，都计嘅，都计。
2: 总之唔喺香港发生就计。
0: 佢有个命够得意啊，佢好旺同时啊。
4: 好旺同事啊！
0: 佢学即系佢同佢拍戏啊！
2: 旺隔篱嗰人，
0: 即系佢会旺到隔篱嗰人，或者嗰隔篱嗰人好有实力。
4: 咁得啦，我哋啲 IG reels 一定揾你拍啦，要
0: 系啦。咁咧，2027年都未到嘅，2028年咧我就极睇好你啦。OK， 咁你2028年嗰年就要捉实啦。咁啊，2028、2029呢啲年
1: 点捉实咧，师傅？
3: 谂定嗱，得奖
0: 第一呢几年，呢几年咧，
2: 净系喺度等啫。
0: 继续努力，俾心机喺演艺事业发展，做多啲好戏，同埋喺个盘上，我见你都系一个求中意改变、改革、突破啊，即系唔甘于咁样啊。咁我觉得你尝试演下多啲唔同嘅戏份，亦都系好。
4: 同埋佢成日揾好多嘢学啊、做啊、其他嘢做。咁会唔会其实因为好多时我哋都系
2: 好似好了解佢嘅，都好紧要。
1: 系咯，
4: 真系
1: 好似啲闺蜜咁样咯，
3: 即系闺蜜嚟噶。
4: 即系好似阿仪同黄蓉咁啊，黄蓉讲晒嗰啲嘢，
2: 知道晒做啲咩谂咩。
4: 咁即系会唔会系唔可以专精一样嘢噶咯？咁佢
0: 绝对唔会，佢本身都唔系专精一样嘢。
4: 系咯。
0: 官煞混杂格嘅人系样样都中意学，样样都注食啲，
4: 系
0: 啱唔啱？但系放心，喺嗱虽然迟啫，48岁打后，你就绝对有你自己另一番事业。
4: 48岁，
0: 咁我都相信嗰、那个
3: 唔系演艺嘅，
0: 唔系演有嗱演艺事业你可以保留嘅，你可以变咗 part time 拍噶嘛，啱唔啱？咁、保留呢个名分都好，
4: 即系拣剧本啦，到时
0: 系啦，拣剧本啦。咁然而咧喺48岁打后咧，接近50岁咧就会有另一番事业啦。咁我几睇好嗰番嘅事业作为嘅。咁
2: 做啲咩嘅咧佢啊？
0: 嗱，有几样嘢可以做啦，譬如草物啦。宠物培训有兴趣啊？宠物训练员
3: 呢、个其实系我一毕业第一样想学嘅嘢就系宠物培训。咁跟住最终冇学到。系啊，纯寿司。
4: 纯定系纯斋同啲动物瞓觉啊？你意思啊？
3: 唔系啊，嗰时谂住去学train 狗噶。
4: 哦，即系真系去人哋屋企帮人哋train狗。
2: 即系 Eric 咁样嗰啲啊？
4: 哦，
3: 系啊，嗰啲嗰类型啊，最终冇去到。
0: 嗱，呢个我绝对建议你可以去做啦，因为喺
3: 宠物美容咁咧。
0: 嗱，宠物美容咧，如果喺奇门遁甲盘上嚟讲咧，宠物美容啊，宠物美容就麻麻地喎，嗱，你如果宠物美容咧，你一系就同人投资合作去做啦。咁宠物培训系好嘅，因为啱啱喺奇门遁甲天赋星，每个人都可以留意。如果你自己命宫有天赋星咧，代表教学文化嘛，我可以建立喺宠物圈子一个文化，就系、一个教育培训喺训练嘅文化。咁呢个系与生俱来能力嚟噶，亦都意味住咧，可能你未正式去学啫，但可能你已经有个能力，可能啊叫只狗仔你先单咁，佢可能佢又好容易先单嘅。呢种系你嘅能力，
1: 即系每人叫唔同嘅，有啲人系自私 down 啲嘅，
0: 有啲人系叫极都唔识噶
3: 嘛。我好中意沟人哋啲动物噶，
0: 系啦，
3: 我啲朋友成日都话俾啲动物过我手就唔翻去噶啦。
2: 会有气场，
1: 介绍下邦邦哥哥俾佢识好啊，龟头嗰个真系，大家都中意收养呢啲嘢。
4: 咁点知啲龟跟晒佢咯？
3: 我成日睇佢啲嘢噶，我自从养龟之后，系啊，
4: 真系坚劲嘅佢，
3: 好犀利啊！
1: 喂，你系咪好同好中意养动物？你养啲咩嘅又？
3: 我而家有猫有狗有鼠有龟有蛇同埋有蜥蜴。
2: 哇，猫
4: 宠物好嚟嘅咧。物园咧，
2: 见到只老鼠咪好兴
3: 奋。O K 啊，啊好惊啊佢，
2: 只猫好惊定老鼠好惊啊？
3: 系啊
2: ，O K，
0: 系啦，养多啲水嘅嘢啊，譬如养龟啊。如果你
2: 佢即系佢，因为阿做咩嗰个名就系
0: 冇错，
2: 咩捉水啊？
0: 系啦，教咧招做咩教咧招，就喺屋企北面你可以嗱客厅北啦，唔一定全屋北啦，可以话就养龟。如果养唔到龟咧，养水草。
4: 水草好似好啲
0: 嗱，水草咧，如果你养咧，有好多嘅咩小青苔球啊啲水草，但一定要啲水一定要浸个面，并且
1: 浸个棵草，
0: 冇错，并且咧嗱，养龟就正常换水啦，系咪啊？咁啊，养啲刀背蛋细细只咯，但如果纯养水草咧，其实都旺你命格噶，但系嗰个水咧系用特别嘅水。
1: 用咩水？
0: 加阴阳水。
1: 阴阳水
0: 有冇听过阴阳水？
1: 喺唔知几点钟倒出嚟嗰啲啊？
0: 嗱，唔使咁复杂嘅，阴阳水好多版本，最简单嘅版本就系一 半山水，所有水直出，一半煲过嘅熟水。
4: 哦，
2: 咁要阴阳水，
0: 阴阳水一定要用阴阳水浸过水草面，咁就绝对亦都
2: 半山熟啫，即系
0: 系半山熟，半山熟，冇错，半山熟。
1: 哦，你又识水呢啲嘢嘅，
2: 水梗系识啦。
1: 咁你都得人饮多啲阴阳水啊？
0: 系啦，
2: 屙尿飞起，
4: 清肠胃啊嘛，益生菌啊嘛，咁
1: 样。点解咧？点解要煲过咧？阿师傅，点解阴阳水？
0: 嗱，因为阴阳水喺我哋风水传统技术上咧，系一种流传咗好多年、好多年嘅古法嚟。
2: 系，
0: 咁啊，你当啦，因为阴阳
2: 第一次听我流传咗
4: 个阳水，因为过火系嘛？
0: 阴阳本身喺我哋中国历史国学上已经好多年文。
1: 真系
0: 系，阴就系代表月亮，阳就代表咩啊？太阳咯，所以太阳的水同月亮的水、柔情之水同光烈的水，我哋都要融汇埋。
4: 我仲以为煲过嘅水，因为哦过过火啊，所以啊旺啊咁样添。
2: 如果煲一半得唔得啊？
0: 诶，冇煲一半嘅，你饮得落肚呢个已
3: 神晒，你熟晒。
1: 好倒打啊！呢个同事好倒打啊！
0: 同埋第二样嘢就亦都可以留意多啲翻国内北方嘅信息咯。
1: 系啊，咁我先话你翻大陆发展啊，叫
0: 可以翻去国内发展。所以我啱啱问你，
2: 咁佢而家都算系啦，即系你翻去制作噶嘛，因为
0: 系啦，
3: 而家好多剧都翻去拍。
0: 冇错啦。冇錯啦，譬如有好多啦，譬如我有冇多唔多平時喺屋企冇嘢做嘅時候會睇下啲平台咁樣噶，國內平台先
3: 都有噶，
0: 小乜嗰啲有冇啊？三個字啲啊，有冇特別中意睇嗰個？小乜
1: 小紅書啊嘛，你講
3: 係
1: 講
3: 嘅，咩都碌嘅。
0: 哦，嗱，小紅書咧，嗱，我唔解釋太多，因為我哋費事時間太倉促。小紅書喺奇門遁甲上咧，係你絕對性嘅用神，即係好有旺你嘅。
4: 咁你要鋪多啲，
1: 係啦，即係抖音唔得，
2: 快手唔得，
0: 唔得，冇咁旺。冇咁旺，所以我呢个唔解释好多先，但系咧小红书
1: 想都讲俾我哋听噶，
0: 嗱，因为咧小红书本身系来于国内嘅，国内就属于冚水，冚水即系水为主北方，即系国内喺我哋北方嘛，咁你已经本身有呢个平台占咗啲能量，其实你就已经有水气噶咯。第二样咧，小红书咧就
1: 系
0: 有叫，
1: 其实可以讲，但唔使系咁讲嘅，师傅。
0: 就叫小太阳，咁呢个小太阳对于喺你命局或者前景上面系绝对有光明发挥咗，所以你可以上去揾多啲唔同嘅平台，譬如你对宠物培训有兴趣，譬如可能对啲神功啊或者身心灵嘢有兴趣咧，绝对可以喺嗰度开发，或者可能你有阵时演艺啊、演戏啊或者睇角色，你都可能上去参考，你会攞到激发咗你潜能出嚟，
2: 即系同呢个平台个名系有关嘅，
0: 系
1: 同佢颜色啊，
0: 颜色有系啦，颜色应该冇关嘅。
4: 咁如果佢香港住嘅地方咧，会唔会都有影响？
0: 北區，
4: 佢係北區嘅，
0: 北區啦，
2: 北區
0: 喎，北區屬水啦，啱唔啱啊？
3: 哇，咁你四個就北區咯，我而家其實
0: 最好一定要住屋見水咯，譬如見水，譬如我哋見河水啦、泳池啦、湖水啦。
3: 我屋企而家住嗰度望住個湖噶。
0: 掂咯，
1: 哇，好正啊！
0: 如果個湖喺正你嘅屋企，
2: 勁勁啲，淨搬喺湖中間度住。
4: 餐廳
1: 就嚟翻工啦，唔少
4: 啦，又嚟啦，
0: 係啦，絕對都得嘅。譬如你可以翻去國內北方去滑下雪啦，啱唔啱啊？咁呢都係攞到嗰個氣場嘅能量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喺奇門遁甲上好得意啊！喺你43歲，即係出年啦，啱唔啱啊？43歲打後咧，嗰十年咧，其實係你最瘋狂嘅一年一個十年。
4: 哇！
0: 所以我極度睇好你，
2: 真正
3: 我得難
4: 通，唔係喎，
0: 真正嘅大運。
4: 我大过你噶嘛，而家先成
2: 咩41啊嘛，而家
3: 系啊系啊，
0: 即系如果虚数啦，你当佢虚零啦，系啦，2028年啦，总之2028年开始。
3: 系咁介绍
4: 嘅，2028年啦，你好大晒我添啊！
1: 佢哋两个喺度争拗紧，边个大啫？小唔好理佢噶，
4: 2028年啦。
0: 因为咧喺嗰边咧叫做有双线发展，例如有自己嘅生意啦、自己嘅副业啦，同埋有演艺事业啦。亦都啱啱讲话嗰几年头嗰四五年，即系2029年前，其实都系好有利你。
3: 咁如果我想搞其他嘢的话，就等2028年定系之前就
2: 铺牌
3: 准备
0: 铺牌。其实今年已经铺牌咗啦，喺你嘅出生奇门遁甲盘上咧。Exactly 讲咧就系2026年今年会有一个旧嘅频贝，唔系成日见嘅频贝。太阴就系阴灵、阴讯或者阴暗，我哋平时人唔系好知道或者系觉得好完备嘅嘢，即系有机会同身心灵、神功啊、算命啊、术数有关嘅。
2: 你出现咗啦。
3: 系啊，我学紧，啱啱学，
2: 学紧咩嚟噶？
0: 学紧咩啊？
3: 学紧大录音啊！
0: 啊，非常好啦。
3: 系啊，
0: 所以咧呢啲录音啊，或者系算命神算咧，其实都系对于你嚟讲系一个可以发展嘅用途。所以我极度睇好你咧，如果你系宠物培训，再加埋有录音，有少少可以帮人去用风水调整佢嘅宠物运啊、健康啊等等咧，咁就一流。
2: 好，休息一阵。
7: 大风吹。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詹貼文全新派台作品，得來全花費功夫。
1: 一場風波點解會越演越烈？拆解公關危機，分析溝通策略，
2: 即係壓力測試或者係場景嘅演練咧。呢個亦都係正正咧喺公關工作裏邊咧，預防突發情況出現咧，呢個都係其中一樣要必須注意。即係話你要預計咧有不同嘅情況出現，因而咧你有不同嘅應變嘅方案。
3: 關公講公關，主持郭燕明、
1: 關則輝。
3: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6: 好，翻到嚟大风吹，继续有蒋祖曼同埋阿泰师傅喺度嘅。祖曼，你有冇啲咩问题想问阿师傅咧？
7: 啊，我问完自己嘅，我就想问一下啲仔女嘅嘢啦。
8: 好啊，
9: 问啦。
7: 系啊，而家问啦。
6: 你想问你啲仔女咩？
10: 你想问咩？
6: 孝唔孝顺啊？
7: 其实咧，其实我就想问个女嘅多啲嘅。点解？因为其实个仔大啦嘛，即系我觉得佢自己有自己世界，即系即使大概知道点样，都系自己决定啦。系啊，都就嚟20咯。
10: 哇，
7: 系啊，
10: 同佢差唔多啦都。
7: 同埋都未必听我讲啦，系咪？咁所以就可以睇下。
10: 阿女
7: 啊，其实佢啱啱读完书都可以睇下佢做。
8: 你讲边个啊？
7: 阿仔系啦，咁我哋
8: 先
7: 做啲咩？
8: 先睇个仔啊，系嘛？嗱，根据喺依家呢个时间挂17:17呢一刻咯，我哋即系依一刻，我哋开咗奇门遁甲咯。咁喺奇门遁甲上咧，就第一呢、這个小朋友咧，佢个学业成绩读书上咧就唔算叫特别。我唔好咁讲话，唔好唔算啦。我直头话俾佢听就系佢公读书上嘅成绩系唔融合嘅，同埋太阴，太阴啱讲啊，太阴亦都系代表情绪啊，即系读书上面加情绪，你估系咪有啲咩意思？
6: 读书上面加情绪，
8: 读写障碍啦，
10: 读写障碍，
8: 或者可能坊间啫，好多成日小朋友都会有嘅叫 ADHD 啦，或者读书上面嘅困难，情绪上投放唔到啦，等等嘅。
10: 但系又好活跃嘅佢又，
8: 系啊，可以好活跃嘅，特别是咧系呢个小朋友咧，佢嘅情绪上面
10: 系
8: 好活跃嘅，小蛇得势系佢由小到大都系咁，
7: 系
8: 啊，即系都意味住先天性格，佢喺你肚里面咧。其实已经是这样的了、
7: 哦、
8: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十月怀胎会怀孕、其实母亲的身体食物或者情绪牵连或者各方面其实都可以影响到个小朋友的、可以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来说呢、仔呢就不要忘他读书了、咁啊，真系冇
6: 推佢出去做嘢啦。
8: 但反而我建议
10: 帮补家计啦，
6: 帮补家
7: 计啊！佢好中意咩都搞咁，我有啲担心啊呢样反而。
6: 系，
8: 嗱，
6: 捞咩好啊？捞咩好、啊？
8: 嗱，反而咧，我极度建议咧，你个仔咧可以去栽培佢有宗教信仰。
7: 哦、
8: 譬如咧，佢都系偏向都拜神嘅，都愿意听你讲去拜神嘅。我极度建议佢契观音，因为喺根据呢个盘状况上咧，就你屋企往北方、，OK， 往北方，我谂大概2公里左右啦，就应该有庙嘅。
7: 是观音庙咯，
8: 系
7: 啱，系啊，
6: 哇，师傅，你咁样我打冷震啊，喂，我成身起晒鸡皮喎，而家，
7: 直头真系北方就望到
8: 2公里以内，
7: 系我住咁耐都望住佢噶，
8: 系2公里以内，一定系2公里以内，
7: 系我行到。

0: 因为咧，如果根据再夸张啲嚟讲咧，你嗰个所谓北方范围咧，除咗嗰间庙咧，其实附近仲有其他庙嘅，
1: 系啊，
0: 细庙，
2: 系啊，
1: 系啊，
2: 好恐怖啊，我冇管到啊。
0: 所以咧就一定要帶你個仔去咁北方嗱，當然啦，佢可能佢未必肯噶嘛，咁、
1: 啊、
0: 就先你去先，因為你有
1: 我叫佢裝香佢都，
0: 你一定要品上你個小朋友名咯。我個仔咩名，出生年日住邊，觀音你幫幫佢。
1: 但我自己就唔係拜觀音嘅，其他嘢可以問。
0: 冇所謂，冇所謂，女性菩薩咁講。
2: 但係咪契咗觀音就唔可以食牛啊嘛？
0: 係嘅，嗱、哦、你咁講，各處鄉村各處例，睇你自己每個人對於契觀音修行。咁、okay. 但當然啦，觀音就契咗就其實最好都係戒牛嘅，
2: 係咯，因為如果你就
1: 係食牛，
2: 咪係咯，咁啊大鑊嘅又係。
0: 唔緊要，天后嘛，女性菩薩。如果你西方宗教咪叫聖母咯，啱唔啱
1: 我咪聖母咯，佢幫我改咗網名叫神仙教母。
3: 佢使幫你改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小朋友上狀況咧，就一定要去注意啦呢、這個。咁阿女啦，阿女咧放心喎，喺阿女上咧，其實佢天生一身咧人緣貴人力唔錯噶，啱唔啱啊？要注意就是佢婚姻感情容易有
3: 被十一岁啫，
0: 师傅，我哋要防范噶啦，
2: 注意定咯，注意定。
0: 而家啲小朋友好早熟，
1: 俾人
0: 要防范噶啦。咁你要注意佢容易系啦，冇错，因为佢好容易俾人喺感情情感上容易出卖欺骗啊。
2: 即系几靓噶咯，
0: 系啦。咁所以咧，阿女上咧系可以嘅，并且九天亦都可以俾阿女多啲出外远地去发展或者去学习唔同嘅嘢啦。呢、這个亦都系好嘅。咁啊，佢工作上唔错，阿女绝对喺将来工作上会一番。成就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伯乐，呢、這个就迟啲，
2: 唔使担心啦。呢、哦、个即系第时工作嘅嘢就，
0: 但系要注意咧，喺小朋友上或者你综合屋企嘅氛围上咧，喺个盘上，啱啱我讲北方有间庙啦，咁你一定可以去拜啦。
2: 系咁使唔使契啊？阿女又
0: 阿女就唔使契，阿女就唔使契，阿女反而要注意下佢自己情绪啊。同埋第二样嘢，2025年由旧年开始到到今年吓，你个女喺情绪收埋情绪上特别多咗、
1: 啊，
0: 你要多加留意，因为佢即系佢有转变。变化阶段啦，
2: 青春期，
0: 青春期啦，即系系啦，青春期
1: 好多嘢啊，女仔啊，尤其
0: 冇错冇错，所以你要嚟紧要注意啊，同埋贵水喺我哋俗语上咧，贵水亦都可以讲卵子。即系啊，准备可能有生理嘅问题啦，啱唔啱啊？
2: 你要
1: 讲
2: 完啦，系嘛？
4: 有咗啦，
2: 系咪？
1: 唔系啊，咩我啊？
2: 即系唔系啊？即系开始有咧，
4: 即系生理身体咯，系咯。
0: 所以你喺呢段时间要特别要帮助佢留意佢。咁嗱喺屋企咧，可能未必系好同你开放倾嘅，但系有一招一定得嘅，离开屋企范围有人倾啦。
2: 即系落楼下，落楼下喂，你过嚟，落下学，有啲同你讲，
0: 同你讲，
1: 半啤酒先，
4: 呼吸下。
0: 第二样嘢咧喺小朋友综合运势同屋企上咧，你要注意，因为根据盘上咧，你自己瞓觉间房间同埋喺屋企嘅客厅应该都系梳化区域啦，就有不同的毛公仔同公仔，并且咧就啲窿窿罅罅都要笑过，即系有啲收埋咗出嚟嘅，亦都有啲碌须出嚟嘅，呢啲现象就一定要处理嘅。
2: 即系唔好啊！
0: 冇错，嗱，你翻去数啊，一件公仔就应你大仔或者应阿女情绪，或者系应你自己有情绪勒索咩都好啦，应一次问题。一个公仔我讲，你逐件
1: 数，
2: 有几多只啊？
4: 你摆晒厨房啊？
1: 下年要
2: 有几多只？
1: 床如果床我谂有几十只啊 ？sofa 咧，因为我有啲粉丝送咗啲有我嘅样嘅公仔嘅 cushion，、嗯、都系公仔 cushion 嚟嘅，我就真系摆咗四五个喺度。
0: 呢啲系 show 出嚟，你未计摄落去。
1: sofa 就冇乜点摄，但系我朝头早就会将我啲公仔就抱出个厅度坐，
0: 全部拎走佢啦。
1: 嗱、
2: 哦，唔系间屋入边要即系送晒。
0: 嗱，唔使抌嘅。只不过我哋一个人要求人生运气有转变。我哋譬如啊四积五我哋即系譬如去读书有咩都啦。咁你最大要转变到环境咧，就系环境上嘅转变，我眼睛上转变啊。当眼睛望开某一样嘢，有嗰样嘢，咦？突然间佢冇咗样嘢咧？未必一定是坏的，因为那些根据盘上状况就是积聚了很多不好的风水能量在那间屋、哦、令到你的小朋友这样的情况，亦都令到你的在情绪上或者各方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就这样说是影响你整间屋里面所有人不同的情绪。
2: 那怎么处理的公仔？
0: 公仔第一，你可以移去第二间房，离开你自己睡觉张床、
2: 哦
0: 啊、你放去工人房间都得噶，啱唔啱啊？第二样嘢，客厅梳化嗰啲公仔要收，咁、
1: 嗯、
0: 你收你都系揾个地方收埋啫，就唔好放翻个位或者揾个。
2: 即系打个比喻，我可能对住个电视柜，电视柜有空位，我都可以放喺电视柜。
0: 系，冇错。
1: 嗯，总之梳化同床，
0: 尽量唔好太多。咁、嗯、你当然慢慢调配，留一只两只 ，OK 嘅。但你当你逐点拎走咧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呢啲嘢开始会 move 啊，会喐啊。但记住，最重要一招要落个念啊！我哋所有人摆风水、执风水都系 OK。执风水咧系好嘅，要改白尘咩都。
2: 落咩念？

0: 一定要攞个意念，就系、是、我现在有啲所有唔开心烦恼嘅嘢，跟住呢啲杂物，
1: 即系一到揸住只公仔嘅时候，你要
0: 系啦，
1: 即系
0: 我就执走你
1: 咁啦，咁
2: 即个脑谂住就得，
0: 个脑谂住就
1: 使乜噏出口咧？
0: 诶，唔使嘅，唔使嘅，
3: 都可以嘅，但
0: 吸引力法则嘛，你宇宙你谂住，
1: 惊佢啲仔女以为佢有事咯，
0: 就系唔使嘅，千祈
1: 唔好，系啊，
4: 顺利，
1: 妈咩料啊，
0: 唔使唔使，
2: 佢
0: 你落
2: 个
0: 念
2: 太师傅啊，仔女过嚟揾太师傅，妈咩事？
0: 咁所以执咗咧，你就会发觉啲嘢就会 move 顺咗好多噶啦。
1: 记住啦，
4: 跟住就200年啦。
1: 跟住下星期再睇下系咪真系有改善啲。好，多谢两位上嚟 ，thank you，
4: 好，
1: 多谢晒两位。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和平衡双边贸易关系，并商定明年三月召开第三次例会，期间保持沟通。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及电动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研究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继续就知识产权保护和世贸改革加强交流合作，探讨投资和面向未来的合作。王文涛就欧盟近期出台的经贸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重申中国不是欧盟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他敦促欧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摩擦分歧，探索合作新机遇，拓展新空间，为促进国际经济增长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贡献中欧力量。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重要经贸伙伴，愿同中方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加强沟通交流，通过对话磋商管控摩擦分歧，共同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美伊谈判胶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并重申伊方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佩泽希齐扬星期四在土库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伊朗传媒报道，佩泽希齐扬说，尽管美国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美伊已经交换提案，而伊朗已经就提案作出修改。一旦最终确定，伊朗打算和斡船方整合并且敲定提案。他说，伊朗目标是结束冲突，并确保伊方权利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尊重，如果美国执意走单边主义道路，无助事态发展。普京就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并愿意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解决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冲突。一艘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以西海域遇袭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火势已经被扑灭，船员状况和船舶受损情况未明，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非法航线的巨型船舶在遭到袭击之后起火，并警告将会打击区内所有违规船只，范围不限于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声称，如果美国继续干涉，类似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强调任何船舶在区内擅自选择未经授权的航线航行都将会受到惩罚。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和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条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 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Canto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5: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pop 嗰个生成。80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4: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8-9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99.7新城资讯台，
7: 情寻记，情海印。

乐节目咧就系咁啦，播完一首歌之后咧，或者系播紧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哋就拗晒头啦。哇，点接落去咧？跟住下一首歌播咩好咧？咁又有中国风嘅呢一首歌，梗系要揾翻呢类型嘅节奏啦。

君的几多首啊？啱啱呢一首咧，就由大家都好熟悉的 Donald Ashley， 佢啊兼任呢个鼓手啦，兼团长的一个组合，在1983年发行的呢个组合的名字叫 Tokyo Square。刚刚听过的是 Within You Remain。

0: 行次数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1: 星期六上昼9至1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5: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Hello， 你好嘛？再次提醒你听紧嘅系 FM 99.7嘅新城资讯台，节目系《情寻记》。你好，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刚刚呢一首作品咧，哇，都有一段日子我自己都冇听过。曾几何时咧，做一啲通宵节目咧，好多时咧都会播嘅。嚟自 James Taylor， 佢有好多嘅作品，好似 Handyman。不过自己咧，始终系喜欢佢自己作嘅呢一首《You've Got a Friend》。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午夜12:33，
2: 三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
4: 第41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有播放。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啊！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向我汇报，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1至5晚上12至1，星期6中午12至1。
3: 情寻机，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1: 香港咧，绝对系一个人多啦、地少啦、密密麻麻挤迫嘅地方。但系咧，当中都有好多好 iconic 嘅道路，随住时间咧有唔同嘅改变。

呢条街都成为咗佢歌曲作品嘅一个 icon 吓，洪卓立重返弥敦道。弥敦道好长嗬，由太子、旺角、佐敦去到尖沙咀，相对嚟讲呢一条街咧，呢一条路咧就比较短，都系喺尖沙咀。呢条系山林道。

通。一条短短的街道孕育住好多香港人嘅一啲拼搏嘅故事，好多小店啦、食肆啦、发型屋啦、服装店啦、酒吧啦，都曾几何时咧喺呢个地方落脚吓。香港有好多你曾经留下足印嘅地方，同样地，一个香港人好中意去嘅地方，去日本旅行吓。日本嘅街道咧就叫做几多丁目，几多丁目。听到呢个前奏，都知道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作品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7: 情寻记

是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一类型的音乐 Jazz Music 可能是适合一些年长啊有经历的朋友听。不过曾几何时就因为他的出现将这一类的音乐变得比较年轻化一点。久违了的 Norah Jones Those Sweet Words

有住感情上高嘅关系，亦都系工作上嘅联系，令到呢一个二人组合，一男一女嘅组合咧，更加喺佢哋嘅音乐作品当中睇到呢一种嘅合拍。佢哋名字叫做 Pasi， 有一首歌曲啱听过，歌名叫做《差一》。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新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及平衡双边经贸关系，并商定在明年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期间保持沟通。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及电动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的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具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的对话机制，研究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的对话。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夺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方表示将会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绝对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国是不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若该法院不停止威胁行径，美方将会采取行动终结该法院。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对法院17名相关的人员实施制裁。美方近年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人员以及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制裁相关的法官和检察官。当局在今年7月展开跨部门行动，只在于系统性削弱该法院的运作能力。针对美方最新的制裁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回应表示，法院绝对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务院发文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鼓励银行开发符合相关特点的贷款产品。新华社刊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产业。意见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合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跨行业融合，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当局同时表示要完善市场准入的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加强人工智能和生物领域的治理。金融支持方面，文件表示要加大金融创新新产品的供给，鼓励天使投资及风险投资，支持优质科技型企业的上市融资。此外，当局表示将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绿资等未来的产业发展，并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健康有序发展。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钢筋配置和核准图则不符，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正是全力配合屋宇署的调查，现阶段不适宜评论尚未核实的技术事项，以免在调查完成前作出推测或片面的判断。发展商在声明引述屋宇署公布的资料，称涉事的独立屋整体楼宇结构及所发现的情况 并无明显危险，而就部分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及跟进，正系进一步调查。发展商称曾经同有关独立屋嘅买家商讨跟进方案，并建议共同委聘独立专业人士进一步嘅检测，但最终未能够达成共识及落实安排。双方其后曾经商讨交易安排及相关嘅诉求，但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双方之间私人合约及法律事宜，公司不作进一步评论。声明又话，已经联络完成交易嘅业主，并陆续同正进行交易嘅买家联络。除咗原本提供嘅三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安排独立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检测物业，并承担相关嘅费用。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接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

0: 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之前我们一年几集呢，请了 Kelly 上来，一个很娇小的女仔，跟我们分享很多东西。那你打下招呼先啦。
3: 系啦，又系我啊，各位听众。
2: 系啦，Kelly 咁啊，同我哋倾咗几集噶啦。咁系一个玻璃骨嘅女仔啦。咁一个好娇小嘅身躯，大概两岁到嘅身形啦。咁但系我哋之前几集都同佢倾好多嘢啦，就发现佢个勇气真系好大嘅，同佢嘅身躯成一个好反比例咁嘅。咁就讲咗佢细个时候，好细个。一路都喺铺床度过渡佢嘅日子啦，冇正式去受过一个正规嘅教育啦，因为都喺屋企学习啦，咁佢就好叻喎。其实我都好有天分咯，跟住佢又靠电台睇电视、听歌，学识好多字啦。咁但原来佢自细嘅愿望咧，就系觉得好想去读书。咁到24岁嘅时候咧，佢都决定得啦，我都真系要去读书啦。咁我觉得好艰难啊，因为佢系一嚟就要十科，咁仲要系咁短时间之内完成。最终你系几耐完成到呢个成个课程咧？大概用咗几耐时间咧？
3: 最后系用咗3年嘅时间嘅。咁啊，卒之完成咗啦，咁样系好 amazing。其实即系我自己冇谂过嘅事啦，咁样咁啊，随后都觉得啊够噶啦，我真系好满足噶啦，已经咁。咁啊，但系最估唔到嘅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朋友就话，会唔会考虑继续读啊？咁样咁我会啦，咁样唔系喎，你有冇谂过大学啊？咁样。吓，咁啊，即系好特别嘅，即系纯粹系一个好简单嘅对话。咁但系又真系启发咗我呢一个嘅方向。咁啊，于是就系啦，即系都最后都报读咗个大学嘅 course 咁样，一个学士嘅课程咁样。咁都用咗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咁就最后都系完成咗。咁呢个真系对我父母嚟讲，即系。其实我父母好简单，即系特别系对于一个残疾嘅家长嚟讲，只有希望我开心、健康。但系如今能够可以随着自己个梦想去进发达成，佢哋都系好感动，佢哋都觉得好骄傲。所以我好记得一个画面，好简单嘅情节，个画面系大学毕业。嘅证书摆咗喺张台度，咁爸爸拎起嘅时候，我爸爸系一个好内敛嘅男性，但系佢拎住个证书嘅时候，佢会心微笑，即系嗰刻我就知道爸爸都好欣慰，
2: 系，咁但系嗰时就最终好艰辛地完成啦，因为你上一集都有讲过，其实真系。难嘅，因为当时你又未有电动轮椅啦，咁爸爸每日就推你去翻学啦，又都接你放学啦，咁好似佢同你一齐读咁样啦，咁到后面又读大学啦，咁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其实佢哋系咪都好鼓励你去翻学咁样样噶？
3: 其实冇嘅，由始至终其实冇嘅，系我自己嘅想法，但系我好多谢我父母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每一个嘅想法咧，其实都带来佢哋有一啲嘅。担忧嘅，因为即系等同我去读大学嗰段时间啦，直正就系我啱啱有电动轮椅嘅开始，咁而我嘅学校距离我嘅屋企咧，其实都几远嘅，咁所以特别系翻夜晚，咁所以你话佢哋担唔担忧咧，会噶，同埋我每一次嘅想法，无论我嘅工作啊，或者系去边度啊咁样时候咧，都会有带着忧虑，但系佢哋对我的信心很大，同埋愿意放手俾我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难得，同埋好感激我父母愿意放手俾我去。
2: 我谂佢愿意放手嘅前提系因为你令到佢有信心咯。其实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嘢，因为你做到嘅嘢令佢哋有信心，佢哋先至够胆可以放手咁咯。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学嘅即系生涯啦，叫做我都系供自己读书嘅。
1: 嗯，
0: 咁我都好希望用自己所赚做赚到嘅钱去供自己，所以冇问过父母。
1: 嗯，
0: 咁但系中间经历过失业，所以我中间其实都停过。
1: 嗯，
0: 虽然停咗好几年嘅时间。嗯，但系心里面一路以嚟都冇放低过，咁、直至到我工作再一次稳定啦，咁、之后再嚟过啦。咁我如果你话真系唔计中间停顿直落读嘅话咧，我谂用咗六年嘅时间。
1: 六年时间，
0: 咁、
1: 但系当中你失业啦，咁其实系咪揾工都系好有难度咧？
0: 残疾人士揾工系好难，呢、个真系、但系咧，我又觉得我好幸运，我系属于一个几幸运嘅一个嘅例子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嘅时间，我遇到一个好好嘅上司，喺见工嘅时候，大家都已经系好啱倾，咁。系啦，咁随后即系公司经历过结业啦，咁然后到我第二份工嘅时候咧，就系啦，即系叫做照顾老板嘅，吓、即系做佢嘅助理，咁亦都好多谢佢啦，即系俾机会我啦，同埋都唔介意会。同埋我一齐出去见客啊，或者佢要教书嘅时候，我会同佢一齐啊。喺嗰几年嘅里边啦，即系都系见到好多人，学到好多嘢。咁、随后又曾经又做过一个基督教机构嘅工作啦。咁亦都系吸收咗好多嘅，但呢啲所有嘅经历咧。其实都是俾我系好意外嘅惊喜嚟嘅，正多系残疾人士揾工系难，但系仿佛好多机会就突然之间喺我面前出现，
1: 咁呢啲唔同嘅经历咧，令到你就可以储到更多唔同嘅弹药啦，就可以去唔同地方做你嘅分享啦，系啦，我都想问翻，因为我睇翻有啲相关嘅报道，其实你都攞过唔同嘅奖噶嘛，系咪啊？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例如攞过啲咩奖，系点解嘅咧？
0: 咁啊，喺2012年嘅时间啦，咁啊就被加去啦，咁啊得到咗一个叫做香港精神大使嘅奖，咁后期2013-2014年咧，咁亦都系即系获取咗其他嘅即系相关嘅奖项啦。咁其实喺嗰、那个阶段里边咧，就都好多传媒其实对我都好好奇，因为身体都好特殊啦，好特别啦。咁亦都可能随着自己过去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所以嗰几年咧，其实都接触咗好多唔同嘅媒介。咁开始咧就多人认识啦。咁随后亦都有一个朋友同我讲：，Kelly， 你有冇谂过将你嘅故事分享出去啊？咁我成日觉得我个故事。就系我平民嘅啫，咁样冇乜特别嘅，咁样，哇唔系啊，其实你好有感染力，你行出嚟，你好有嗰种powerful 咁样，哇吓系咩？咁但系其实我个心里面咧，应该我细个嘅时间，我已经好希望大个可以帮到人，我唔知可以点帮啦，咁细细粒，但系。藉咗一个机会啊，好啊，如果成为一个鼓励嘅话，好事嚟嘅、咁我就 OK 就答应咗，咁于是就展开咗我嘅演讲嘅生涯啦，就由2011年开始嘅，其实系喺未系我正式得奖之前嘅一年嚟，其实咁但系又好特别，就系、是、正即系嗰几年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即系由开始踏上台到得奖，到接触好多唔同嘅媒体，访问，亦都系增加咗好多演讲嘅机会咁样样。咁所以呢16年里边，直至到今天，咁我都系做紧呢一方面嘅工作。咁而家我都系全职。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就自己就建立了一个的公司，就很希望去全心全意去去将自己的故事啦，又或者这16年学到的或者经验的演讲的技巧啦，去开办一

0: 課程啦，咁樣去係啦，即係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年輕人或者小朋友啊，說話都可以鍛鍊到勇氣、信心同埋自信嘅咁樣樣。咁呢個都係我而家即係前進緊嘅目標啦。
1: 係，因為我見到你咧，其實入邊嗰個名咧當中牽涉就愛語教育。咁啦，個語咧係語言嘅語啦。咁、其實係咪除咗愛之外，你就覺得用呢個講嘢嘅方式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溝通嘅渠道，令人哋可以受到你嘅力量去感染到咧？
0: 絕對係、因為我諗呢個其實都幾關乎我由我初出茅廬，真係坐住 B B 車認識呢個世界開始，開始接觸朋友，接觸唔同嘅人，語言。表达、沟通、聆听，直接就是开创了很多我人生里面意想不到的道路。所以其实沟通、聆听是很重要。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讲、现在的时代进步、科技进步，沟通的渠道已经是少了，我们真的好像 face to face。可能现在对大家来讲打个电话都已经觉得唔紧要啦 ，WhatsApp 咪得咯，咁样以前唔系噶嘛，我哋会好 care， 打俾佢倾偈咁样，会系咁。咁所以其实我呢、這个即系、爱语生命教育，点解中间个语言嘅语啦？一来系同沟通有关啦，二嚟就系因为我主力都系以演讲去表达生命。爱与生命，即系仿佛好似两样嘢，爱同生命，但系中间其实好需要嘅就系我哋彼此个声音，声音系好重要，呢、這个声音其实都俾咗另一方面嘅共鸣，
1: 系
0: 就系因为我嘅听觉，所以我更加珍惜，嗰种嘅沟通、人际沟通同埋聆听。

0: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足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但剛才我聽到你說了、語言是很重要啦、溝通啦、講個說話啦、你用很多不同的場次都會分享你一些不同的經歷啦，我都知道你有些不同的經歷在人生有高高低低起跌啦，包括可能之前、我記得有睇翻啲報道講你好細嗰時經歷人生個初戀、失戀個階段啦，咁、或者係之前有媽媽都離開咗啦，咁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嗰啲、都係一個人生嘅低谷嘅情況，點樣去過渡？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會經歷好多低谷嘅，咁其實你係點樣過渡到呢？
1: 係啊，其實每一個人生低谷都好唔容易，即係爬翻出嚟。但係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都是给机会我去认识自己更多的一个机会。好像刚才你提及的我的、初恋是啦。每个女仔都很渴望被爱、尤其是对一个残疾人士来说、能够可以是有这个经历是不容易的事。有甜蜜有痛苦。有走埋一齐嘅时候，亦都有分开嘅时候。系嗰、那个转折期系对我嚟讲系，个冲击几大。其实，我谂系几源于我从细到大咧缺乏安全感嘅原因之一。所以当一段感情失去咗嗰种嘅打击系好大嘅时候，我系陷入咗一个抑郁。嘅状态，经历咗三年嘅抑郁症，咁喺呢三年嘅里边，其实系好彷徨无助，同埋喺嗰个 moment 嚟讲，我亦都唔敢同父母讲我嘅状态系点，即系我父母知道呢段感情结束咗嘅，但系以为我好洒脱咁样，但其实唔系，
0: 即系外边俾人哋觉得好洒，即系你冇 show 出嚟俾人睇，
1: 冇 show 出嚟俾人睇、就算我身边嘅同事啊，我都照常翻工翻学，好似好冇嘢咁日常，但系其实你个、你个心灵咧好枯干，好睇唔到颜色，其实你心里面其实不是完全没有颜色的，你很想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想做、但是仿佛前面的路你看不到远，你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或许可能叫做钻牛角尖、会令到自己很多负面情绪会不断 reloop、所以就陷入了那个状态、但是直至到信仰、接触到信仰之后、令到我真的180变信仰是俾到我，话俾我知，其实我嚟到呢个世上唔系一个包袱，唔系唔值得被爱。每一个生命都系好宝贵，每一个生命都系独特。即使我同其他人好唔同，但直线就系因为唔同，所以绽放出嚟嗰种嘅光彩都系会唔一样。信仰令我重新认识自己，同埋揾到我人生活着嗰种嘅意义，即系开始会发觉啊，我哋仿佛好似每一个人，点解要废寝忘餐，要工作，要为着梦想前行，希望自己会生活过得好啲咁样。但系我慢慢发觉，原来我嘅活着系可以有意义，系同其他人系好大关系。
0: 系，
1: 所以喺呢16年嘅演讲，其实正正就系讲紧呢个成为咗我嘅人生使命。咁我嚟到呢个世上，我唔系单单被受助嘅一个。其实我可以身体力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咁呢一个可以话系我曾经经历过抑郁、幽谷嘅过程入边嗰个转捩，令到我揾得翻我自己。
0: 系，咁呢个都真系好，真系好靠自己。其实有一个启发啦，哦，原来经历完嗰个阶段，就终于揾到自己个存在嘅价值啦，就觉得自己都系值得被爱嘅人。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6: 但其实低谷很多时都可能经历完一个有其他啦，咁包括就系早前就可能你妈妈都离开咗，呢个系咪都系你哋人生另一个幽谷嚟
7: 嘅？系啊，其实对我人生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冲击。
6: 嗯哼哼哼，
7: 对我嘅家庭嚟讲系一个巨变。
6: 嗯
7: 嗯，因为妈妈系喺冇预警嘅情况下，到确诊患癌症。
6: 嗯。
7: 是很快的事，可能一个月的事。
6: 嗯嗯，
7: 那种的打击是很正正，就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就是我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所以很多东西我很希望 是我能够预计到的，可以，即所以我做每一样东西我都是很有计划性去做，安全之下去做。但原来有好多嘢，特别系生命，唔系我哋预计到嘅。正当我觉得我妈妈比同年嘅长者嚟讲后生，好有活力，好开心，但系点都冇谂过，当佢确诊咗患癌症嘅时候，已经系末期。
6: 嗯嗯，
7: 嗰种嘅打。

0: 击是令到自己一下一间是接受不到，直至到妈妈的离开啦，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啦，当然是难过啦，但是难过之中我永远都不忘妈咪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她的爱啦，她的陪伴啦，还有她的积极啦，就算她都说过的，我的出世是她人生里面最黑暗的时间，但是其黑暗的时间她跟爸爸都挨过了，如今她也都会跟她身边的人朋友说Kelly 是他的天使，Kelly 是他的骄傲，虽然他临离开之前他都有说话他最放不低是我，但是他依然都对我有信心，在他临走之前他跟我说妈咪不能够再照顾到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会很记得这句说话，所以妈咪的心愿，妈咪的叮嘱，我都记在心里面，所以她离开了之后孤单了自己，我都告诉自己我要回复回昔日的生活，继续努力，好好照顾爸爸，好好照顾屋企，因为妈咪这么多年来用她毕生的努力去维持这个家庭，照顾这个家庭，虽然我不能够百分百好像妈咪那样做到十足，但是我会尽我所能，但是最重点的就是照顾好自己才能够有力量去照顾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件事其实都是遗传了妈咪，因为妈咪就是一个对生活爱人那种全心全意付出，我在他身上学到这件事。
1: 即这个精神就是其实他跟你说就说啊，他最后跟你说的说话就是他叫你照顾好自己啦，所以这个就是你会很努力做这件事。是啦，咁同时间就将妈妈带给你那种精神，其实你就继续在分享里面就是继续延续下去的那样。咁我最后想问你，其实你有什么愿望啊？
0: 愿望？其实我都很希望我自己的年岁可以延长一点，因为毕竟现在身体的状况也都意识到可能个衰退会是比以前会急速下滑啦，听觉啦，我希望可以继续走远一点，将祝福可以带到更远，希望继续可以帮到更多的人，这个是我很想做的事，
1: 那你一定做到的，因为你已经将很多祝福带给其他人，将很多爱带给其他人，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下去，继续发光发亮，就好像你所说其实你的生命跟人家不一样，但你绽放光芒都是不一样的，好多谢上来跟我们聊天，希望下次你再上来分享，多谢你。
0: Thank you。

0: 事。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框架下妥善处置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及平衡双边经贸关系，并商定在明年三月召开第三次例会期间保持沟通。根据成果共识的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及电动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同复审相关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的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的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的对话机制，研究出台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外电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同意减少对欧盟相关汽车的出口，预计出口量将会减少一半以上。双方亦都在多个领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缓和市场对中欧爆发贸易战的疑虑。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表示，根据世贸规则达成的共识，中国将在未来四年减少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出口。另外，中国亦都同意简化向欧盟发放稀土及永磁体的出口许可流程，降低涉及约40亿欧元的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双方联合声明中表示，已经就出口管制问题达成共识，并同意就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展开对话。他表示，这个是重新平衡中欧贸易关系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夺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方表示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的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的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绝对不允许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美国人，美国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若该法院不停止威胁行径，美方将会采取行动终结该法院。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对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美方近年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人员以及以色列官员，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制裁相关的法官及检察官。当局于今年7月展开跨部门的行动，只是推系统性地削弱该法院的运作能力。针对美方最新的制裁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回应表示，法院绝对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务院发文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鼓励银行开发符合相关特点的贷款产品。新华社刊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推进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产业。意见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人形机械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跨行业融合，避免内卷式的竞争。当局同时表示，要完善市场准入的制度，强化反垄断及加强人工智能及生物领域的治理。此外，当局都表示将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C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低空经济与商业航运健康有序发展。本港方面，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上午6点半正式开通运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合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 在港口岸区成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的演练和测试，包括系统、压力流程测试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住可优化的工作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高效开通的条件。邓炳强说，在新口岸开通时，各部门准备了足够的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安全有序，同西新口岸开通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巴拿马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根据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信息，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及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的部分海岸未来三小时内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侦测到是地震为 7.7 级，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的马卡拉卡斯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尼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贸易关键的伙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及平衡双边经贸的关系。根据成果共识的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及电动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知道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的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的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机制。

0: 外电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尼表示，中方同意减少对欧盟的相关汽车出口，预计出口量将减少一半以上。双方亦都在多个领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缓和市场对于中欧爆发贸易战的疑虑。谢夫乔维尼表示，根据世贸规则达成的共识，中国将在未来四年减少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出口。另外，中国也同意简化向欧盟发放稀土以及永磁体的出口许可流程，并降低涉及约40亿欧元的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亦都已经就出口管制问题达成共识，并同意就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展开对话。谢夫乔维奇表示，这个是重新平衡中欧贸易关系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皮莱夺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方表示将会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绝对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国是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若该法院不停止威胁行径，美方将会采取行动终结该法院。当局表示，目前已经对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美方近年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国人员以及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制裁相关的法官及检察官。当局在今年7月展开跨部门行动，旨在系统性削弱该法院的运作能力。针对美方最新的制裁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回应表示，法院绝对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本港方面，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钢筋配置与核准图则不符，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正是全力配合屋宇署的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尚未核实的技术事项，以免在调查完成前作出推测或片面的判断。发展商的声明引述屋宇署公布的资料，称涉事的独立屋整体楼宇结构及所发现的情况没有明显的危险，而就部分施工质量需要关注及跟进，正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发展商话曾经同有关独立屋的买家商讨跟进方案，并建议共同委聘独立专业人士进一步的检测，但最终未能够达成共识及落实安排。双方其后亦都曾经商讨交易安排及相关的诉求，但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双方之间的私人合约及法律事宜，公司不作进一步的评论。声明又说，已经联络完成交易的业主，并陆续和正进行交易的买家联络，除了原本提供三年的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检测物业，并承担相关费用。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3: 外汇、
5: Bitcoin、
3: 基金、
5: 黄金、
3: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Hello， 早晨。
11: Hello， 早晨。
12: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3: Hello， 早晨。Hello，
14: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5: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14: 我系梁继章，
15: 我系黎莉。
16: Hello， 早晨。
13: Hello。
17: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现在社运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巴拿马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根据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信息，巴拿马和哥伦比亚部分海岸未来3小时内可能会出现危险的海啸波。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侦测到地震为 7.7 级，震中位于巴拿马中部马卡拉马卡斯地区，震源深度12公里。智利海军发布海啸预警，表示早前的巴拿马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会引发海啸，并影响智利的复活节岛。海啸预警部门表示，海啸预计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晚上10点41分抵达到复活截到，相关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谈后达成协议，俄方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的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追加100万吨。特朗普表示，视乎俄罗斯的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方短期内会进一步供应300万桶的柴油。美国财政部宣布将立即签发临时通行许可，允许俄罗斯柴油向全球市场供应。特朗普指出，随着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及美俄达成能源共识，全球柴油的价格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跌。他强调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别是为农民、牧场主和卡车司机减轻负担是其首要任务，并重申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涉嫌按揭欺诈的指控，并建议是否解除其职务。委员会将在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需出席应讯。备忘录显示，调查委员会是由美国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主任组成。委员会将会审议相关的证据，并尽早向总统提交报告。库克的代理律师表示，库克欢迎机会恢复名誉，但质疑听证会是否合理合法。特朗普去年8月曾经宣布解除库克，库克随后提诉。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驳回政府在诉讼期间解职库克的请求，令到他得以留任。唯裁决未彻底解决所有的争议，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将其解职。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为期结束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新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和平衡双边经贸关系，并商定明年3月召开第3次的例会，期间是保持沟通。根据成果共识的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及电动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指引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的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的对话机制。本港方面，劳福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10岁女童持两大袋啤酒事件，怀疑受虐的三子弟仍然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在未来两日出院，但按社会福利处的评估，三人出院之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了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署会尽快召开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 唔排除会申请保护令。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百分之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子宫颈癌系香港女性常见嘅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1: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0: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1: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十二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0: 教育家、
2: 生活家、
0: 体育家、
2: 艺术家、
0: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3: Metro 8 Family。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清晨五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回升，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5.244厘水平，光通讯及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有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7点后，最多升过533点，收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0.83%。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811点，升46点，升幅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0.64%。辉达及 AMD 分別下跌0.5%及2%，英特爾下滑2.2%，特斯拉升逾2.1%，微軟股價升2.4%。美國光通訊股受捧 ，Lumentum 股價彈高5.2%，Coherence 揚3.4%。SpaceX 收購美國低頻段頻譜進軍流動通訊業務，令市場憂慮本土競爭壓力將會加劇，拖累美國電信股 T-Mobile US 股價急挫13.3%，AT&T 下挫9.9%。本週標普500指數累升約1.2%，道指累升約0.9%，而納指則係累升逾0.6%。多家券商包括摩根士丹利、富瑞、中金、中銀國際及美銀證券發表報告，預測阿里於2027財年的第二財季季績預測，阿里巴巴 ADR 彈高5.4%。大摩料阿里巴巴季內收入可按年升8%，料 non-GAAP 的淨利潤達到272.9億人民幣，按年升1.64倍。美人證券料阿里2027財年的第二財季合併調整後 EBITDA 為300億人民幣，高於市場預期260億人民幣及上季的270億人民幣，主要得益於雲端 AI 和電子商務獲利能力的提升。美人證券估計阿里的 AI 訓練效率提高，可望將 AI 實驗室應用的虧損從140億人民幣收窄至110億人民幣。該行料阿里雲端及 AI 業務在從2026財年虧損超過200億人民幣，至到2027財年的下半財年實現損益平衡，並有望實現可持續的獲利，這樣將會緩解投資者對 AI 投資回報率及融資的憂慮。中國及歐盟就混合動力車出口達成協議。外電報導，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表示，中方同意減少對歐盟的相關汽車出口，預計出口量將減少一半以上。雙方亦在多個領域的貿易談判取得進展，緩和市場對於中歐爆發貿易戰的疑慮。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表示，根據世貿規則達成的共識，中國將在未來4年減少混合動力及插電式混合動力車的出口。另外，中國也同意簡化向歐盟發放稀土及永磁體的出口許可流程，並降低涉及約40億歐元的歐盟進口商品關稅。雙方在聯合聲明中表示，亦都已經就出口管制的問題達成共識，並同意就歐盟的外國補貼法規展開對談。謝夫維奇表示，這個是重新平衡中歐貿易關係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新華社報導，巴拿馬發生 7.6 級強烈地震，震中位於內陸上皮塔洛薩地區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馬城震感明顯，又發生多次餘震，其中一次是達到6級。根據美國海嘯預警系統發布的訊息，巴拿馬、哥倫比亞部分海岸未來3小時內可能會出現危險的海嘯波。歐洲及地中海地震中心偵測到地震為 7.7 級震中，位於巴拿馬中部馬卡拉卡斯地區，震源深度12公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会谈后达成协议，俄方已经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桶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追加100万吨。特朗普表示，视乎俄罗斯炼油的实际状况，俄方短期内会进一步供应300万桶柴油。美国财政部宣布立即签发临时许可，允许俄罗斯的柴油向全球市场供应。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

0: 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是一天看友情的嘛。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我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午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巴拿马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后，当地再录得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级。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的损失情况仍在统计当中。当局发出海啸预警现已取消。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主震发生后已经记录了多次余震，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发生 7.6 级的地震，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的震级则为 7.2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早前曾经警告巴拿马及周边国家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海啸，目前相关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经多方核实，目前在巴拿马的中国机构人员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达成协议，俄方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0,000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0,000吨，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追加100,000吨。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表示，俄方重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及柴油等产品，预料对全球经济会带来积极的影响。普京在会谈中强调，俄方准备好提供石油相关产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访问时，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指有关的做法是既不公平亦不诚实。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公布协议，做法犹如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他警告向俄方送礼不会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等同投资于战争，强调只有在对等的基础上降级，才可以真正缓和局势。美股三大指数回升，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处于 5.244 厘水平，光通讯及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有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7点后，最多升过533点，收报 51,654 点，升423点，升幅 0.83%。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1 点，升46点，升幅 0.6%。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 点，升172点，升幅 0.64%。 辉达及 AMD 分别下跌 0.5% 及 2%，英特尔下滑 2.2%， 特斯拉升逾 2.1%， 微软股价升 2.4%， 美国光通讯股受捧， Lumentum 股价弹高 5.2%， Coherent 扬 3.4%。 SpaceX 收购美国低频段频谱进军流动通讯业务，令市场担忧本土的竞争压力将会加剧，拖累美国电信股 T-Mobile US 股价急挫 13.3%， AT&T 下挫 9.9%。 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 1.2%， 道指累升约 0.92%， 纳指累升逾 0.6%。 多家券商包括摩根士丹利、富瑞中金、中银国际及美银证券发表报告，预测阿里巴巴在2027财年第二财季的季绩预测。阿里巴巴 ADR 股价弹高 5.4%， 大摩料阿里巴巴季内收入可按年升 8%。 廖浪 Gap 的净利润达到272.91亿人民币，按年升 1.64 倍。美银证券了阿里2027财年第二财季合并调整后的 EBITDA 为300亿人民币，高于市场预期的260亿人民币及上季270亿人民币，主要得益于云端 AI 及电子商务获利能力的提升。美银证券估计阿里的 AI 训练效率提高，可望将 AI 实验室应用的亏损从140亿人民币收窄至110亿人民币。 该行料使阿里云端及 AI 业务从2026财年亏损超过200亿人民币，至2027财年下半财年实现损益平衡，有望实现可持续的获利。这个将会缓解投资者对 AI 投资回报率及融资的担忧。本港方面，劳福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屯门富泰村10岁女童持两大啤酒事件，怀疑受虐的三姊弟仍在医院检查身体，将会在未来两三日出院，但按社会福利处评估，三人出院后暂时不适宜返回家中居住，已经为他们安排临时住宿，但未必会一起住。社会福利处将会尽快召开专家会议，商议三人长远安排，不排除会申请保护令。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1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嚟到10月10号嘅听说我爱你啦。上个周末都提过啦，嚟紧嘅10月19号星期一，重阳节翌日嘅假期嘅时间咧，会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啦。已经好多听众咧写咗点唱信嚟，想喺嗰日嘅节目读出佢嘅点唱噶啦。如果你而家先至听到嘅话咧，寄信应该赶唔切噶啦。网上面咧就系透过听说我爱你 Facebook、IG 做网上点唱咧，都仍然有机会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嘅。今朝咧，首先咧就有小鬼，佢想点俾佢嘅宝贝女姚宝宝，同佢讲公仔，迟你嘅生日点唱啊？猪头祝愿你早日回家，幸福快乐，真系好挂住你啊！仲想点埋俾日本周子莹阿肥，今日送俾你哋 MC 张天赋嘅《无名氏》。

0: 重点记。
1: 听过的有梁少、陈建安、仙女座事故。继续落嚟咧，有琪琪想点俾林仔嘅，同佢讲过完个中秋咧，天气凉翻啲，夜晚记得咧冚翻被啊，小心冻亲。同埋咧，想补足翻我哋嘅520快乐，多谢我嘅小男孩将我摆喺心啊，我爱你，今日送俾你，燕子同埋潘伟柏嘅《不得不爱》。

0: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 早上6:3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达成协议，俄方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0,000吨柴油，11月会再供应500,000吨，并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追加100,000吨。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表示，俄方重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及柴油等产品，预料对全球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普京在会谈中强调，俄方准备好提供石油相关产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斯尔访问时候，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指有关的做法既不公平亦不诚实。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公布协议，做法犹如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他警告向俄方送礼不会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等同投资于战争，强调只有在对等基础上降级，才能够真正缓和局势。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1年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及平衡双边经贸的关系，并商定明年3月召开第三次例会，期间保持沟通。根据成果共识的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一及电动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的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的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的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同意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的对话机制。美国三大指数回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 5.244 厘水平，刚通讯及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有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7点后，最多升过533点，收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0.83%。标普500指数收市收报7,811点，升46点，升幅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0.64%。辉达及 AMD 分别下跌0.5%及2%，英特尔下滑2.2%，特斯拉升逾2.1%，微软股价升2.4%。美国刚通讯股受碰 ，Lumentum 股价弹高5.2% ，Coherence 扬3.4%。SpaceX 收购美国低频段频谱进军流动通讯业务，令市场担忧本土的竞争压力将会加剧，拖累美国电信商 T-Mobile US 股价急挫13.3%， AT&T 下挫9.9%。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9%，而纳指则是累升逾0.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费城警方表示，人工智能巨头 Anthropic 旗下一个 AI 模型曾经透过当地沿岸网站提交虚假的凶杀案线索。事件发生在今年7月，但公司直至9月才发现，并于本周正式通知警方。据了解，涉事的 AI 模型 Clark 在未被预期的情况下绕过安全限制，并在真实的网站上提交敏感的表格。 Anthropic 表示，模型出现了非预期行为，仲包括利用短网址服务绕过限制，以及获取需要付费或授权才能够存取的数据。 Anthropic 强调已经更新相关联网工具的防护机制，在完成安全验证前将会停用所有内部评估的实时互联网存取功能。公司指今次事件对现实世界影响微乎其微，而费城警方亦都证实警务系统未受入侵。这次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周宇文就想同刘柏林讲：老公早晨啦，终于可以点歌俾你啦。你7号寄咗信俾我未啊？如果下个礼拜五之前咧收唔到你嘅信，我就会嬲你噶啦。同埋咧，记得寄去我俾你嘅新地址。仲有，你收到我上次俾你嘅相未咧？记得同我讲翻。咁就差唔多半年啦。其实依然唔太惯你唔喺我嘅身边。有时咧，咁啱望到你 IG， 你冇复我 send 俾你嘅 reels， 知道仲有一段时间咧都唔会收到你嘅信息通知，失落感咧就会油然而生啦。见唔到你嘅时间咧，我都好唔开心。但每次一见到你咧，反而喊唔出，讲多几句就一齐笑到傻咗咁。有阵时都怀疑我哋系咪最嘈嗰个啊？今次点首歌俾你听下，唔知你有冇听过咧？我爱你老公，希望我哋一切顺利啦。下个月见，辛苦你啦。送俾你薛之谦嘅《情书》。

肥谷咧就话想点俾九月生日嘅耀恒同埋斌仔兄弟，生日之后咧你就要去新嘅地方，祝你快啲适应。月尾嘅时候咧，我哋再讲啦。今日咧点呢首系耀恒中意听嘅歌，送埋俾班兄弟嘅，有 Jackie 仔、马云、肥羊、熊猫、启峰、峰仔、子成、伯乐、牛仔、杰仔、阿九、细猫、子俊、曾纯、公仔、斗士、耀仔、雪糕、轩仔、晴仔、钟哥、彤彤、肥猫、泽林、宇杰、大乔、君豪、希朗、阿蛋同埋黑熊嘅，点嘅有蔡依林嘅《妥协》。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咧，有小恶魔想同风仔讲：阿哥，生日快乐啊！大一岁啦，乖乖地生性啲啦，唔好搞到妈咪咁担心你。话咁快咧，识咗两年啦，但次次咧都陪唔到我过生日。希望今次你可以陪到我啦，就算真系唔得，我都会等你翻嚟补翻俾我嘅。今日点嘅有梁静茹嘅《勇气》。

0: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早上七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运报道新闻。巴拿马发生7.6级强烈地震，其后当地再录得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级。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的情况仍然是统计当中。当局发出的海啸预警现已取消。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得多次余震，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发生 7.6 级 地震，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的震级为 7.2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早前曾经警告巴拿马及周边国家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经多方核实，目前在巴拿马的中国机构人员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后达成协议，俄方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追加100万吨。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表示，俄方重新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及柴油等产品，预料对全球的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普京在会谈中强调，俄方准备好提供石油相关的产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时尔访问时，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指有关的做法是既不公平亦不诚实。泽连斯基表示，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后公布协议，做法犹如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他警告向俄方送礼不会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等同投资于战争，强调只有在对等基础上降级，才能够真正缓和局势。中国和欧盟就混合动能车出口达成共识。外电报道，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表示，中方同意减少对欧盟的相关汽车出口，预计出口量将减少一半以上。双方亦都在多个领域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缓和市场对于中欧爆发贸易战的疑虑。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表示，根据世贸规则达成的共识，中国将在未来4年减少混合动力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出口。另外，中国都同意简化向欧盟发放稀土及永磁体的出口许可流程，并降低涉及约40亿欧元的欧盟进口商品关税。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亦已就出口管制的问题达成共识，并同意就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展开对谈。谢夫乔维奇表示，这个重新平衡中欧贸易关系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美股三大指数回升，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 5.244 厘水平，光通讯及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有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7点后最多升过533点，收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 0.83%。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0 11点，升46点，升幅0.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0.64%。辉达及 AMD 分别下跌0.5%及2%，英特尔下滑2.2%，特斯拉升逾2.1%。微软股价升2.4%，美国光通讯股受捧 ，Lumentum 股价弹高5.2%， Coherence 扬3.4%。SpaceX 收购美国低频段频谱进军流动通讯业务，令市场担忧本土竞争压力将会加剧，拖累美国电信商 T-Mobile US 股价急挫13.3%，AT&T 下挫9.9%。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2%，道指累升约0.9%，而纳指则是累升逾0.6%。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下午6:30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口岸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及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里程碑。政府在港方口岸区成立后，各部门进行了过百次演练，包括系统压力测试和流程等，当局总结经验并就可优化工程展开调整，形容已经具备安全畅顺的高效开通条件。邓炳强话，新口岸开通时，各个部门会准备足够的人手，保安局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以及前线指挥中心亦都会同深圳紧密协调，确保开通有序。在新口岸开通后，前往旧皇岗口岸的道路将会封闭。呢节新闻报道完。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0: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Jind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實是 burn out 自己喎、
2: 嗯。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實人係真係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話不停做不停做，即係林若玲係好巧妙地將長期企好為配合人，即係呢句即係呼應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係想講就係我哋係永遠都係向外，但係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個。好 chill 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1: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毅，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4: 直到8点新闻之前咧，继续嘅呢个节目啊，听说我爱你，又睇下高佬岑婷婷嘅信啦。佢话感恩喺呢段路上咧，有一班朋友支持同埋了解，你哋系会留意我嘅内心，我嘅烦恼，然后用行动去支持我。希望以后可以做你哋嘅小天使，守护翻你哋，带欢乐俾你哋。个决定以后咧，都赖死喺你哋嘅身边噶啦，你哋卖唔甩我呢个开心果噶啦。愿我嘅朋友永远幸福快乐，早日回家。点唱名单咧，包括林静、跳菜、开心、肥 wing、Winnie、秋贤、安妮、公仔、阿秋、阿妹、宝善、小云、子莹、卓林、思雅、娇娇、朱女、小薇、米雪、乐仔、B 女、败家仔、江嘉敏、神仙尊、叶兴、J J、提子、婷 B、文文、Eva、蚊仔、星仔、炮仔、靓哥、菠萝包、灰熊、小白、朱古力、细 Q。阿婷、乐仔、冬菇同埋龙仔嘅，我哋一齐加油啦！爱你哋啊！今日点嘅有陈小春嘅《取消资格》。

0: 阿 sa 咧就话想点俾几个老 best 嘅，佢哋就系陈永林、郑文佩同埋老十一啦。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可以同你哋几个聚翻埋一齐，连猪仔嘅郑文佩都翻翻嚟我嘅身边，真系幸福啦。虽然同你哋剩翻唔够两句嘅时间相处，但我会珍惜同你哋相处嘅每一分每一秒，爱你哋啊！另外咧，仲有我嘅小情夫恒仔，希望你听到点唱嘅同时咧，我已经收到你嘅最新情况啦。转咗新嘅环境之后咧，收信同埋寄信都超慢，但写俾你嘅信咧，我冇偷懒嘅。Miss you and love you。最后咧，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有公仔、宝善、阿妹、小薇、B 女、思雅、娇娇、阿粉、琪琪、晓晴、阿红、鸭鸭、阿 man、阿英。最后补出翻9月13号生日嘅公仔，同埋9月29号生日嘅甜甜，生日快乐！今日点嘅有阿 Jude、曾若华同埋周柏豪嘅《天下大乱之密室谋杀事件》。
1: 躲于房中的一个，也许那凶手不止得一个，那锁上的。

0: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身边嘅伙伴们 ：Winnie、阿 Wing、沈婷婷、阿秋、子莹、阿桃、歪歪、Joey、奥巴、娇娇、阿细、思雅、宝善、阿妹、秋妍、于妈、公仔、小 B、卓林、小薇、张小妹、小云、Sammy、伟伟、鱿鱼、大方、B 女、仲恩、彤彤、Maggie、阿梦、Gigi、阿飞、阿 Wing、四眼妹、可乐妹、阿 Ling、米仔、Jojo、以华、加菲、阿孙、豆豆、恩珠、天怡、高妹、敏婷、子欣、老公大傻、阿乔、靓仔、石公子、沙士、细华、阿倾、刀仔、野良。代大傻咧点俾各位手足，同埋代小薇咧点俾小何嘅。各位要多饮水，早晚温差都大，小心身体。如果胃漏，敬请见谅。总之，所有识 Tanny 猪女嘅都送俾你哋。Take care。今日点嘅有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早上7:30，
3: 新城廣播

早上新闻报道新闻，巴拿马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当地再录得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级。地震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的损失情况仍在统计当中。当局发出的海啸预警现已经取消。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表示，主震发生后已经记录得多次余震，当地时间星期五中午发生的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球科学研究所测定的震级为 7.2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早前曾经警告巴拿马及周边国家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经多方核实，目前巴拿马的中国机构人员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未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成立委员会调查美联储理事库克涉嫌按揭欺诈的指控，并建议是否解除其职务。委员会将会在11月5号在白宫举行闭门听证会，库克需出席聆讯。备忘录显示，调查委员会由美国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主席以及政府道德准则办公室主任组成，委员会将会审议相关的证据，并尽早向总统提交报告。库克的代理律师表示，库克欢迎机会恢复名誉，但质疑听证会是否合理合法。特朗普去年8月曾经宣布解职库克，库克随后提诉。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驳回政府在诉讼期间解职库克的请求，令他得以留任，为裁决未彻底解决所有的争议。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将其解职。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为期结束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例会，并形成16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和平衡双边经贸的关系。根据成果共识清单，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动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亦及电动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指导文件，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同复审相关程序，以及探讨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同意继续就市场准入问题保持沟通磋商，逐步推动解决医疗器械、农食产品、逆变器融资禁令等彼此的关切，持续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美国三大指数回升，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处于 5.244 厘水平，光通讯及加密货币相关概念股有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7点，最多升过533点，收报51654点，升423点，升幅 0.8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811点，升46点，升幅 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366点，升172点，升幅 0.64%。辉达及 AMD 分别下跌 0.5% 及 2%， 英特尔下滑 2.2%， 特斯拉升逾 2.1%， 微软股价升 2.4%。 美国光通讯股受追捧， Lumentum 股价弹高 5.2%。 SpaceX 收购美国低频段频谱进军流动通讯业务，令市场担忧本土竞争压力将会加剧，拖累美国电信商 T-Mobile US 股价急挫 13.3%，AT&T 下挫 9.9%。 本周 Wipo 500指数累升约 1.2%， 道指累升约 0.9%， 而纳指累升逾 0.6%。 赤柱豪宅项目 One Stanley 被揭发有独立屋钢筋配置与核准图则不符，发展商坚华有限公司表示正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尚未核实的技术事项，以免在调查完成前作出推测或片面的判断。发展商称曾经同有关独立屋买家商讨跟进方案，并建议共同委聘独立专业人士进一步检测，但最终未能够达成共识及落实安排。

0: 双方其后曾经商讨交易安排及相关的诉求，但未能达成协议。至于双方之间的私人合约及法律事宜，公司不作进一步评论。声明又指，已经联络完成交易的业主，并陆续同正进行交易的买家联络。除了原本提供三年的执收期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以及安排独立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检测物业，并承担相关费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间温差颇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又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发软体不够力，成日会入院，会棘亲，再严重一点，它可以影响你的大小便的控制，会有失禁。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点至3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That's how we move。
1: 听过有嘉丽 ，That's how we move。继续落嚟有信仔啊，佢话首先要送俾十月份嘅寿星们嘅，有启峰、子峰、子俊同埋曾纯，祝你哋生日快乐。今日拣呢首歌咧，其实特别有感触噶。一谂到估唔到有两个人咧要就快分开，真系有啲唔舍得。虽然接下来嘅路，大家都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节奏上面努力，但呢份情谊同埋回忆永远都在，就好似首歌咁，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想聚，随时都可以再见嘅。同时亦都要透过呢首歌咧，将祝福送俾一直陪伴我哋嘅每一位，有希彤、小肥、丁磊、嘉林、乐峰、音泉、子轩、马料、安仔、犀牛、西瓜同埋 Happy 仔嘅，祝大家都开开心心。今日点嘅有 See You Star 嘅《再不再见》。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5: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分分钟仲快过我过海啊。
4: 翻工、創業、讀書、生活，你係咪都習慣咗內地香港兩邊走？
5: 由網絡熱話到生活貼士，由衣食住行到真實體驗，
4: 我哋會帶你走進港人喺內地嘅日常，
5: 亦會請內地朋友感受香港嘅獨特性，
4: 分享點樣融合同埋適應，了解兩地生活新常態。
5: 新城財經台逢星期日晚上七點至八點，有我黃詠瑤，
4: 仲有我陳舒君，
6: 生活無界限。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风仔就想同奕迅、俊俊、宏希、曾纯同埋孟铿讲，兄弟们，有一段时间咧冇点歌俾你哋啦。你哋几位老细咁多要求，我好难满足你哋嘅。为咗点首我自己想听嘅歌，咁你哋大家都唔使争啦。特别想同奕迅打一打气，知你冇得陪埋我呢段日子，好唔开心。不过放心啦，我一定会写信翻嚟烦住你嘅。唔好挂住操机，唔会我信啦。希望一年后咧，见到你生到一米七啦，唔阻你哋听歌啦。祝各位早日毕业，送俾你哋 Sika 嘅《再见有时》。
8: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认为这刻感恩。

点唱呢，今朝暂时读到呢度。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ira 嘅 Bro。 我哋听朝呢6点新闻之后继续有听说我爱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陀飞轮是一个陀标的设计，如果你成日戴在度咧，佢会因为有个地心吸力，令到嗰个陀咧唔准。但系陀飞轮咧就系佢一路咁样转，一路避免咗个地心吸力。即系当我哋知道晒陀飞轮背后机械上嘅嘢，咁将佢套入人生入，其实好多嘢你去追求，但系唔系真系咁有效。曾

0: 好多买一只，
1: 有好多嘢你得到啊，得唔到啊？你得到啲乜嘢啊？或者你攞到嗰个贵价嘅嘢啊？或者你用好多钱买咗嗰样嘢翻嚟，但系原来嗰样嘢又俾唔到你啲乜嘢？咁可能而家讲话陀飞轮，其实陀飞轮好值钱咩？
2: 系
1: 卖得好贵，
2: 系啊，
1: 系佢唔准噶，其实都。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早上8点，有我程海欣、程主播同梁志宏医生，人生马拉松。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